0: 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英国金融时报就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只是储存能力的大约66%，是15年来从同期最低的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加创了3年以来新高。由于高气价限制了夏季的补库速度，随着距离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而中东的紧张局势升级就推升了伦敦布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的债息都抽升，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0.4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0.64%。焦点股方面，苹果发布可折叠屏幕 iPhone， 股价反复偏软，收市微跌0.2%。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未来两年将会在芬兰的人工智能基建投资至少151亿美元，但收市仍然要跌2%。Meta 推出新的 AI 助理，可以代用户处理日常事务，刺激股价逆市抽升超过6%。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龙尾喺桃园围，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告士打道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清姐点醒你？
8: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11: 阿 Raymond 啊，之前咧，我哋见到 特朗普再做翻总统嘅时候咧，咪若干啲示威或者系抗议活动咧，即系一大堆人咧，咪举牌嘅。你见唔见佢哋写住啲咩？就系 No King 啊嘛，系啊，即系
12: 全国啊嘛，冇有没有国王日啊？
11: 系啦，即系话咧，呢个特朗普简直咧就好似个皇帝，即系未必系山寨王嘅，但系即系好似个皇帝咁。咁佢做嘅嘢咧，都真系佢自己觉得系咁，就一言堂就自己说了算就做咁好。多嘢咧自把自为，后来咧可能诶，譬如关税啊，或者系无端端走去打人啊嗰啲咧，就俾呢个即系宪法或者系法庭啊或者法官咧，就有啲嘢 bounce back 嘅咁。
12: 皇帝仲有种特征咧，普通市民就觉得后宫佳丽三千
11: 啊，啲美女如云啊，
12: 美女如云，
11: 即系每日都有几个廿零三十岁嘅嘅，即系啊身材苗条嘅美女喺身边，
12: 游下
11: 就帮傍住佢啦，即系出。巡嘅时候啦，咁而且咧，亦都咧，佢好豪爽噶，即系嗱，如果以前有啲叫做Charlie Angel 噶嘛，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一套剧集？咁而家
12: 咧，三个靓女啊嘛
11: ，Donald Angel 啦
12: ，Donald Angel 呢三个嘅佢，
11: 呢三个 Angel 咧，嗱睇相啦，纯粹睇相系真系好好省镜噶，好抢眼。
12: 即系金发标准嗰啲九头身啊，金发美女啊。白净啊！
11: 讲真啦，靓咧，即系有智慧，亦都有美貌咁可以啊！咪有美貌，亦都可以有智慧。咁你又唔能够话，靓女通常咧都啊冇乜脑嘅。
12: 系媒体又中意睇住有冇啲引人入胜嘅背后故仔咁样。
11: 系啦，点解咁即系簇拥佢之余咧，阿特朗普仲要好豪爽，打赏嗰啲女助理咧，哇！即系绝不手软，可能佢自己任内都赚好多啦，系咁依一个消息都赚好多。咁所以喺旧年。圣诞节派礼物，派圣诞礼物嘅时候系派现金，咁就向呢三个美女助理咧，就每人发放45,000美金，哇，围上嚟35,000港纸，咁诶，就作为比较咧，就系佢哋嘅年薪嘅，我谂三分一噶咯，已经，当系出呢个咩 bonus 啊？
12: 咁啊，即系有个笑系即系人肉打印机啊嘛，因为特朗普就出名就系唔中意睇电子屏幕嘅，
11: 吓啲冇乜耐性嘅，
12: 要印出嚟嘅，印完睇完佢就搣烂佢嘅。咁要有个人喺侧边咧，就想睇咩嘅时候，即刻印，即系哪管系一个社交媒体嘅贴文，咁我哋要印出嚟睇啦。
11: 跟住 print 出嚟。
12: 咁呢位美女咧，功能咧就系要知道啊，特朗普嘅脾性啊，几时要印啲咩俾佢睇咁样啊。咁你都话佢呢种习惯，又要有个人喺侧边，要咁样又唔系话唔重要嘅。不过
11: 咁啊，毕竟八十岁啦，咁佢有呢个习惯，呢啲好 old school 嘅传统习惯都 OK 嘅。
12: 咁有啲媒体又话个别咧呢啲咁嘅呢个美女。兵团咧就同阿特朗普有啲吓，私从甚密咁，咁啊特朗普嘅高咁嘅高龄吓，男士嚟计，我估计佢都吓，即系得个体字噶啦，咁即系咁，但系系咪即系有咩私人关系咧？咁啊冇乜知道，咁但系呢个咁嘅。高額嘅獎金咧就被美國都人都睇唔過眼啦嚇，即係覺得哇，你都仲俾得多佢人工咁滯咁嚇，即係因咩要特別咁俾佢咧？
11: 不如又咁講，佢又唔係淨係醒啲美女嘅，即係唔係淨係關照啲靚女嘅，佢其中有一個男的咧都唔後生，都後生啊呢個，咁佢就係一個啲橢圓形辦公室咧，佢個辦公室咪有個總監嘅，咁佢都有送$20,000俾現金。咁俾呢位男子咁即係话呢帮到佢手做到嘢又即係凑得佢好妥帖嗰啲呢就有得打赏。
12: 咁呢个系咪即係皇帝的风格呢咁但係不过特朗普即係做啲行为呢有时以前啲皇帝都唔系好敢做嘅包括就係炒股咁我哋大格局再讲下。
13: 财资大格局。
12: 咁啊，讲特朗普要做皇帝啊，即系中意画下个地图，呢、這个就以前啲皇帝最中意嘅啦，自己吓去开疆辟土啊嘛，叫做啊喺自己任内啊，将个地图啊扩充啊为留名千古。咁但系咧就喺呢、這个做唔做到一件事啦吓，但炒股就即刻做啦啊，特朗普咧啊即系。六个月咧，有成千宗嘅即系佢嘅账户嘅股票交易，咁啊真系可以话系 歷史以嚟最頻繁啊，究竟有人質疑佢究竟係全職炒股嘅總統，定係真係做緊總統嘅工作呢？
11: 剛才我哋喺節目都有講啦，財長貝森特都話到明啊，不對稱嘅資訊佢哋係掌握㗎嘛，即係話我知先過你，或者我知你唔知。

0: 嘅嘢就系呢个赢必赢嘅一个formula嚟噶嘛，咁呢个特朗普更加犀利啦，系咪？佢中意打人之前自己啊空咗棋子，long咗棋油，乜都得啦。
1: 啊，咁呢个系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啊 ，OGE 咧吓，喺八月嘅时候公布嘅资料嚟嘅，一直就发酵到而家都不断啊被推上大公众嘅视线噶啦。咁啊吓，净系六月啦，单月咧有成千宗嘅成交嘅喺特朗普名下嘅投资账户吓，即系我哋匪夷所思噶啦。如果你话特首有买港股，咁我谂大家都会好惊讶吓，究竟去买咩咧？咁嚟紧吓施政报告有咁多措施，咁边啲会受惠，边啲唔受惠，得佢知嘅啫噃。咁啊呢个就点解会俾佢可以咁高频嘅交易咧？真系令人哋难以费解。咁但系粗略咁计咧吓啊。即系有成六月就有廿零个交易日啦，咁日均佢即系都交易30到50宗嘅吓，咁呢啲数字真系极之惊人嘅，即系唔系话，仲要唔系买你买一转半转，你系吓、啊、即系日均咁样买啊，当中有几多少少系因为你嘅身份、你嘅资讯而获得啊，即系市场优势咧啊，咁啊冇人敢去查佢嘅真系。啊，咁啊，2025年咧，全年啊，吓咁啊，呢个特朗普账户咧就累计咧，吓有成21000宗交易咁犀利啊，真系日均啊100宗。
0: 佢都即系炒得几行下噶，真系。
1: 啊，即系全职人工智能炒股都冇佢咁密啊，真系啊。咁啊，2026年第一季咧吓，1至3月啦，有3642宗，日均有60宗啊，咁啊，即系。真系突破噶啦吓，即系加埋咧，旧年加全年同埋2026年嘅半年咧，应该有成20000多宗啊成交。咁啊，对比佢
0: 咁啊赚紧啊，系咪啊？唔会蚀噶嘛，系咪啊？
1: 咁啊，你要查就查唔到添啦，难以查啦吓，即系你20000多宗，你点样揾一对几咩规模嘅人？
0: 但系佢第一年有人同佢计过，佢第一年翻嚟白宫咧，佢进账170几亿港纸嘅喎，应该
1: 啊，咁啊，真系水涨船高咯。咁啊，睇翻佢第一届嘅任期咧，啊，嗰时又谨慎好多嘅喎，吓，成个任期都系得500宗成交嘅啫，啊，同而家你吓破万宗，真系唔同世界，唔通真系而家呢个啊人工智能啊方便咗去啊买卖股票？
0: 咁啊，钱又唔会嫌多嘅，喺特朗普嚟讲，
1: 吓咁佢交易嘅就涵盖啊个别股份啦、ETF 啦、债券啦，吓啊金额咧就吓几亿美金嘅吓，咁啊即系喺净系六月份啊1000宗交易里边咧都啊涉及啊7000几万至到2亿几嘅美金嘅，咁其中最大单一笔咧就买嗰个 ETF 咧。都成500几万到2000几万美金不等嘅吓，咁、呢个重返白宫之后咧吓、啊，即系真系佢已经系总统嗰份人工啊，俾人笑啊，同阿新加坡啊总理啊争一截啊，咁啊，但系其实喺啲咁嘅额外收入咧，真系多多声啦。
0: 佢年薪40万美金啫嘛，
1: 啊、少过阿李家超
0: 嘅，系咯，佢打赏人都唔够啦，
1: 啊，少过佢啲随从啊吓，啲奖金啊，咁啊，但系其中即系股票同债券咧吓、啊，投资规模咧就系增长咗4倍啊，咁啊，仲有趣咧就系佢都支持啲咁嘅加密货币啊嘛，咁佢就话自己透过家族啦吓、啊、加密货币嘅事业啊。咁啊，即系但系个话系家族，但系用咗个名嘅 ，Trump 嘅吓 ，Trump 啊，米币吓，咁呢个话获得超过14亿美金嘅收入啊，又100亿。
0: 咁我唔明，即系嗱，佢用咗 Trump， 但系咧佢成日都话唔系佢自己搞，即系唔系佢亲自落盘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你个 family 又好，或者你委托一个叫 agent 又好 ，broker 又好，外人又好，咁嗰个即系防火够噶啦咩？即系话啊，我揾阿 Raymond 帮我买，或者系佢揸盘又唔关我事嘅，咁得唔得？
1: 佢而家用埋自己个户口嘛，即系唔介意你去披露佢咯，直情系
0: 即系好敏感嘅呢交易。
1: 可以话无耻就无敌噶啦，真系吓，即系以前啲皇帝啊都唔系冇个人户口嘅，冇即系冇个人自己嘅资产，你可以话吓、啊，即系同国家都分唔开嘅，咁最多留俾个仔做皇帝嘅时候系好使啲咁啫。咁但系特朗普唔系啊嘛，佢一个任期嘅啫，任期完咗。啊！去咬呢啲咁嘅吓，任期期间嘅利润咧，都真系几代人都食唔晒啊！咁呢个频率咧，真系前所未有噶啦吓。

0: 拜登咧，佢上一首任内嘅总统咧，四年就做咗13宗交易啫，吓，都系一啲指数基金啊，同埋啲被动工具嘅。咁啊，奥巴马同埋老布殊啊、小布殊嗰年代咧，几乎完全避免个股操作啊，倾向咧就即系都将啲资产咧就摆喺啲信托啊、低风险工具里边嘅，即系最任内系咁啦，吓、啊、咁但系啊，即系。就係唯一特朗普咧就第一個咧敢於啊咁出現呢個主動大規模交易嘅啊即係、就是、總統咁啊即係呢啲咁嘅操作咧嚇即係包括買咗英偉達啊 AMD 啲半導體股嘅喎咁但係政府咧啊即係、就是、美國政府咧又有放寬啊佢哋呢啲咁嘅晶片咧賣去中國嘅啲限制咁啊前後幾時入市咧嚇咁佢就掌握最大嘅呢个市场关键上信息啊，咁啊，
1: 另外油嗰度都好犀利噶，譬如佢喺二月嘅时候咧，咪二月尾咪打即系以色列打呢个伊朗嘅，即系同以色列一齐联手。佢之前呢一日定咩啊？佢好似系买咗油嘅。
0: 系啊，咁啊，有啲美股啊，即系埃克森啊，即系呢个美孚
1: 啊，咁
0: 雪佛龙啊，吓咁呢啲能源股啊，好多啊，特朗普都有频繁咁去买嘅，就喺伊朗冲突爆发期间做嘅喎，吓呢边啊讲紧打仗，嗰边啊自己买油股，咁啊亦都有打仗又有军备啦，系嘛，嗱美国啲军备股，咁啊亦都。因为佢要佢嘅政策里面包括要赶走啲移民㗎嘛咁赋予更加大嘅規模啊嗰啲執法机关啊移民与海关執法局咁配备啲电击枪咁而去买入嗰间军备公司呢就係、是、即係有呢、这个成2亿多嘅美金嘅合约啊就同政府呢就买啲电击枪俾个移民執法局嘅嚟赶捉移民啊捉非法移民啊。咁呢啲军用股呢又係啊即係佢有沾手喎即係啊呢啲交易嘅时间点呢同埋啲政策公告呢外交事件咧，即高度重叠嘅啊，真系好容易，即基本上中晒噶啦，用啊职位嘅资讯啊影响力嘅获利嘅呢个啊批评咧，即系已经滚动于啊美国嘅民众里边啦。咁啊，民主党有个参议员啦，吓咁啊，即系同埋好多嘅专家啦，吓咁都反复咁即系批评噶啦，吓就总统签署文件啊，吓持仓啊呢啲吓根本就系影响股价嘅一个吓实实质行为嚟噶，咁啊存在呢个结构性嘅利益冲突啊。咁啊 ，CNN 亦都做咗啲分析嘅，咁啊好多特朗普买入嘅股之后几日咧。啊，佢就會喺 Truth Social 嗰度咧有啲正面評價啊，有啊講個政策點利好啊咁樣喎，啊咁民間團體咧又計過嚇、啊，即係就算有啲帳戶咧嚇、啊，即係第三方管理嘅，咁、啊、但係佢操作嗰啲時間咧嚇、啊，都好難令人懷疑咧喺個所謂自動化系統背後係有存在啲隱性嘅干預嚇，嚟、啊、令到佢有優勢啊。咁啊，當然啦，白宮嗰啲回應就好標準嘅，就話呢啲帳戶係第三方金融機構管理嘅，特朗普本人同佢家人啊無權下達指令啊。咁啊我強調話冇利益衝突啊，總統只係為咗美國公眾嘅最佳利益行事咁話。
1: 哇！即係佢冇權下達指令，佢連呢個聯邦儲備局啊，佢都要就係一手一把爪咁控制啊，要啊減息咁樣，佢自己嗰個 account 佢唔緊張，真係。
0: 咁佢點樣操作啊？真係外人不得而知啦，係咪佢嗰啲美女助手幫手下達命令啊？咁啊，好唔係唔使佢自己下達㗎、啊、即係。啊，即系能够接触到佢啲总统资讯嘅身边人，就已经可以获得极大嘅优势啦。个投资上边啊，咁啊，但系当然佢自己喺社交平台不断咁讲话，佢做嘅嘢系为国家，唔系为自己咁样啊。咁啊，即系话呢啲咁嘅批评咧，就只系激进嘅左翼民主党人嘅批评啊，系对佢唔公平嘅咁话。
1: 唔系 fake news 咩？佢话
0: 咁，佢都冇话嘅，佢真系高频交易嘅。不过话唔关我事啊，唔系我操盘噶咁样吓。咁啊呢个吓，即系佢又唔少啲操作都系啊，即系令人哋喺个外观上系感觉到极之啊，即系。唔舒服㗎啦吓 咁亦都好多即係政策咧嚇，即係都係令到咧自己即係有優勢嘅嚇，咁啊。

0: 而究竟美国一个咁大嘅国家讲究法治啊，咁系咪真系冇对啲高级官员有呢个财务披露嘅要求呢？咁其实就追溯翻就系水门事件位啫吓，
1: 1978年
0: 系啊，78年嘅时候啊，咁啊订立咗个政府道德法啦，啊，可以话系水门事件之后咧，就提升咗啲民众觉得，哇，呢个吓啲最高层都要提高透明度吓。唔好等佢哋以权谋私，等公众有翻信任。咁所以总统啊、副总统啊、国会议员啊、联邦法官啊、啲行政机关高级官员啊，咁每年都要公开自己啊、配偶啊、未成年子女啊嘅财务状况嘅。咁啊，包括埋资产啊、啊证券交易记录啊呢啲啦吓。咁啊，2012年咧进一步就明确啦吓。咁啊，联邦官员唔豁免呢个内幕交易嘅法例嘅吓。禁止利用非公开的资讯交易，仲要求咧超过$1,000嘅证券交易咧要规定时间之内咧向呢个 OGE 申报啊，同埋公开。但系头先我哋讲啲资料就系 OGE 公开啊特朗普嘅资料嚟嘅。咁但系咧公开就一件事啫。咁喺个法制上面咧就冇禁止总统本人系持有同埋交易㗎喎，即係个股啊呢啲都冇任何
1: 硬性
0: 话
1: 唔可以囉。
0: 係啦，冇话法例去买卖股票系犯法㗎喎。咁不过以前啲总统就比较自我约制，就唔去喺任内唔参与呢个股票投资。
1: 避嫌啲嘅以前嗰啲。
0: 咁特朗普就主张就唔系嘅，佢就话自己账户独立管理就喺法律上已经站得住脚啦。咁当然啦，佢梗系揾晒律师。即系做晒条件先至开始去啲交易㗎啦，咁但係近年之下呢，即系美国国会又对啲议员要求高咗㗎，即系收紧晒㗎，咁限制你直情系啲国会议员去买股票㗎。咁而呢件事亦都继续喺美国发酵呢，到今年嘅中期选举11月呢，共和党系咪守得住国会嘅多数呢？会唔会俾民主党继续呢攞住呢啲咁嘅实质嘅资讯就去攻击特朗普喺度腐败呀，即系喺一个前权交易呢啲咁嘅批评呢就应该甚嚣尘上㗎啦。咁佢守唔守得住国会呢一个就即系重要嘅舞台，唔会令自己余下任期变成跛脚鸭咧。佢都好关心嘅，咁但系佢更关心应该系自己个银行账户个银码就多几个位啊。
1: 咁其实咧，1972年嘅水门事件咧，即系出咗之后咧，即系大家就已经好严咁样咧去立法，咁啊，即系去到78年就有呢、這个即系政府道德法，咁但系呢个系讲道德啊嘛，咁 end up 究竟大家去守唔守呢条道德嘅界线咧？究竟系咪佢自己都会有一个防火墙，就系、是、佢自己想做嘅嘢同佢自己嘅个人投资或者家族嘅投资系有个分野咧？连一间银行啊，佢嗰、那个。即系负责做上市啊、兜生意嗰个同做 trade 嗰个都有个 firewall 啦，即系 so call 啦吓，即系咁以，我唔可以通水俾你嘅，咁费事你有呢个冲突啦咁。咁但系特朗普咧已经去到一个境界咧，就肆无忌惮咧，就即系好似觉得冇问题啊咁样。咁而佢赚嘅钱咧，亦都好公开咁过百亿咁样去即系吸金啦。我又觉得佢唔系嗰种敛财，而系吸金，即系嗰个市度赚翻嚟啊嘛，因为我英明咯咁。咁即系嗱，呢一种咁样嘅唔可以叫道德沦陷啦。但系咧，美国搞到咁咧，日后嘅总统或者日后嘅高官，佢哋点样守呢个道德界线咧，真系拭目以待。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5，跌幅超过32%，就以26.5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分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不利日，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不利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2024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27厘。

0: 一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厘，以买价跌 10%， 23.84厘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FM102.4 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早上8:30，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他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邮轮和军舰，令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刺激油价再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6.05，升$3.02，升幅3.25%。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1.21，升$3.29，升幅3.36%。报油系自五月以嚟首次升至$101。以上，高盛商品市场分析员指出，美伊冲突已经持续7个月，若果局势持续升级，伦敦布兰特期油有机会升至$120水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且说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与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美乌对上一轮三方会谈今年2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另外，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还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亦都无法在冬季来到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以使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世界贸易组织表示，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依然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晴雨表读数为102，高过6月时的101.7，读数高过100，表现增长高于趋势水平。世贸一年发布4次的贸易晴雨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 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升布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100美元大关，加上美国债息上升都不利股市表现。美股三大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跌405点，收报52380点，跌幅 0.77%， 标普500指数收报7636点，跌37点，跌幅 0.4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53点，跌168点，跌幅 0.64%。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102.4 至 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
3: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拎头你报到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荃青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到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马利洛一段是车多啲啲，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太和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收费广场，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要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2: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1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 分析沟通策略。
15: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

0: 大家守規矩咗，咁但係有多時都係要你本質嗰個諗法啦，整體嘅社會風氣啦、文明程度啦，你嗰個身處嗰個組織入邊係即係搞開邊科咧咁樣。咁但係冷不防咧就係即係好多嘢都規矩咗，可能因為嘅即係鏡頭多咗啦嚇，社會上嗰啲秩序啊各樣嘢咧都冇以前咧咁即係咁多亂子啊所謂。但係咧似乎喺校園裏邊咧又出現咗一啲新嘅奇怪嘢。就是每逢这个月份有所谓新生入学的迎新营啦，前一排呢就即有很多玩法呢，以前已经话到明或者即已经是叫做过不了关踩了界的啦，但是呢又不知道为什么又会出现那些咩玩游戏啊，又要剥衫啊，又即你又抱我又抱你啊那些这样的镜头。那个呢就礼手已经又即连学生会都拜拜埋啦。但是呢这些在校园里面即是大专或者即是浸大也好中大也好。始终呢都仲是呢有一些他们小圈子里面的奇怪的东西。我想是年轻人啦，年轻人贪玩啦，又或者有些反叛的心态啦。但是呢有些东西你摆明是过不了关的嘛。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怀疑啦，中大嗰个组长怀疑食大麻呢样嘢，你都过唔到关啦。
1: 嗯，同埋而家你要知道咧，资讯科技之下咧，其实你就算可能咧，唔系话真系喺学校里面搞呢个 OCam 啊，咁啊冇啲监察啦，冇学校啲监察人员监察住啦，可能有啲暗 O 啦。咁但系咧，你互联网嘅世界里面咧，每个人都拍下片咁啊，摆上网咁流传，其实好容易咧就会俾人知道你喺当中活动搞咗啲乜嘢。咁你做咗呢啲嘅出位行动嘅时候，有冇谂过后果咧？始终你都系大学生嚟噶咯。
2: 咁大学生第一就冇话有豁免权嘅吓，即系佢已经成年人添啦吓，所以已经系要去体验自己要负责任嘅一个最重要嘅一个过程。咁第一条线就系合唔合法啦，系嘛？咁你如果话你香港系唔俾食大麻嘅，咁你梗系违法啦，净系啊。咁呢个就绝对不喺香港容许啦。咁你除非你去咗啲可以食大麻嘅国家留学啦。咁你咪喺嗰度做合法嘅行为咯，咁香港系唔得嘅，咁你就要接受呢个现实。咁第二样就系、即系你话啲亲密举动，咁你如果你涉及到人哋唔愿意啊，或者系猥亵啊，或者公众地方啲行为不检啊，呢啲都有法例即系做一个最基本嘅界线噶嘛。啊，唔好谂住你系自己闩埋门，我哋喺个迎新营度玩，咁就即系冇后果。而係即係嗰個刑責咧都係存在嘅，唔再係話你小朋友咁樣小學生男男女女攬埋一嚿咁樣當你玩遊戲啫，咁大個人成年人嚟㗎啦嘛，就唔係講到咁兒戲喎，咁啊真係要有一個自己學習去點樣應付同埋。个界线啊，
0: 唔系，我觉得喺外国咧都有好多呢一类即系嘅年龄层嘅人咧系贪得意啦，又或者出咗界，又或者离谱咗啦，甚至乎有伤出现添啦，即系可以整伤啊，或者系饮咗啲嘢，食咗啲嘢令到自己失控啊咁样。咁你之前嗰、那个城大话公主抱啊，又即係剝剩一個內衣褲嗰個事件咧，其實都已經係幾轟動下噶啦。即係大家就嚇仲玩呢啲咁樣，即係過唔到關喎咁樣。咁但係咧個後果就一樣啦，正話講咗啦。咁你個學生會都即係要拜拜。咁但係咧，你如果你話浸大有啲叫做叫咩手勢啊不雅咧，咁呢啲又有少少主觀嘅。咁你點 interpret 咧？咁呢個手勢係咪大家即係公認？是不妥当呢咁样。咁呢啲就叫做唔係咁明显啦，责戒啦，咁总之就劝喻啦，或许咁。咁但係呢其他即係正如正话讲，你去到一个大麻或者係嗰啲违禁品嘅嘢呢，就真係冇得拗㗎喎。
1: 嗯，同埋我哋而家讲緊我哋呢专注搞緊教育枢纽啦，对于香港教育形象方面有冇啲咩影响呢？特别係出咗呢啲事件呢，舆论上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评论啦，好多唔同嘅批评啦，当然有啲啱有啲唔啱，有啲可能因为自己嘅意见等等啦，但系仍然咧都俾即系唔同嘅人咧都睇到嘅。咁呢方面教育局其实个角色会系点样咧？特别系即系而家佢就话咧，大学你都系一个即系自主嘅机构嚟噶，管理啊上面咧都系享有个自主权啦。咁而大学方面其实喺呢啲情况之下唔系第一次发生，佢哋都俾咗指引俾学。

0: 生啦，但系仍然都即系今年啊，又出现翻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其实系咪当中仲有啲漏洞可以再系睇下点样可以修补咧？
1: 咁呢啲年少轻狂嘅嘢，咁你成日猫捉老鼠咁样，你唔通跟埋佢入厕所睇下佢搞乜鬼咩？咁但系我觉得咧，呢个系从教育同埋嗰个叫做信息嗰、那个着手啦，就唔系话你一行一踱一走，每一个举动我都要知道。咁作为校方，即系作为校长又好，作为教职员又好，真系冇你扶噶，系咪先？咁但系一个问题，呢、這个风气点解系会唔走啊？即系我奇怪点就系你已经即系领个嘢啦，亦都知道条线喺边度系唔得噶啦。咁你后生仔挑战学校，挑战权威，挑战个建制，咁你都唔好身陷自己喺一个好不利嘅位置，就系、是、你可能咪。付出嘅前途啦，可能系付出嘅系你俾人吸咗黑猪啦，跟住咧，即系你将来啊出嚟，譬如你喺个社交媒体啊，有人认得你个样嘅，咁日后你点见人嘅时候，人哋可能会对你有个标签啦，咁呢一切如果佢话 I don't care 嘅话，咁就冇嘢啦，咁你自己喺你手上啫，但系呢、這个崩坏啦，少少呢个即系大学入边嗰啲咁嘅规矩秩序啊，或者系一般嘅社交嘅过分咗咧，我觉得亦都唔可以话即系靠校方你有站嘅，你要夹住佢吓，点解你夹得唔紧啊？咁咪十个校长嘅头都唔够，即系俾人批落嚟啦。如果系咁，
2: 吓，即系现实世界嘅就系一个自组织嘅世界啊嘛，有好多唔同嘅自发嘅小组织，好似细胞咁样喺你身体啊，每个组织之间就互动啊嘛，形成咗我哋嘅社会啊嘛。咁你成年人就要喺个世界里边吓，唔同嘅自组织里边揾自己定位啊。你公司咪一个自组织咯，你自己组一个家庭咁又自组织啦吓。咁、你去朋友圈咁呢又唔同嘅组织啦。咁其实大学咧就系、是、应该系学习咧去。自己去管理啊，营造呢个自组织啊，点样自己做个领袖，或者自己点样去适应个需要啊，组织啲同学，咁迎新营系一个开起点嚟添啦吓。你点样去从以前可能中小学你系老师啊，学校去安排晒嘅吓，就算你去出去交流团都好。啊！食宿安排全部搞晒一条龙嘅，咁你就而家系自组织噶嘛？大学吓、学校就唔应该踩入去嘅。有啲舆论咧吓，即系就走错方向嘅，话唉咁乱啊，学校应该自己即系攞翻个主导权啊，去管啊，自己去安排啦。咁啊，即系大学中学化咯。其实而家都有咁嘅趋势噶啦吓，即系大学老师我有时教下书嘅都即系好似中学生咁提佢几时交功课啊？喂，几号之前啊？11:59，你唔好同我讲屋企停电。即系你交唔到功课，即系仲系要咁样嘅，咁啊唔系一个大学嘅应有嘅训练啦，咁你继续由学生自己自主去营办呢啲即系学生活动，其实啦，对于个筹办者都系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往往佢哋花好长嘅时间去准备啊，去构思啊，一代一代人啊，佢有啲传承啊，
0: 系一个好好嘅学习过程。
2: 每个系有啲自己嘅精神价值喺背后噶嘛，咁但系你话个别啊，即系讲完啲正经嘢，有啲夜晚啊玩到癫地，话玩通宵咁，年少轻狂啊，谁没有啊？咁但系唔可以咁过分咯，唔可以咁过分，呢种自我约制都系一种学习过程嚟嘅。你都要被试你喺大学度试下犯下错，好过出嚟公司出事啊，系咪？
0: 有条界线嘅，你要知道嘛。
2: 咁你自己去拿捏啊嘛，要去学习喺唔同嘅自组织、唔同嘅场景里边，你个定位应该点样走盏啊嘛。咁呢种学习其实好难喺个课室里边即系教你嘅读1、2、3原则咁样而你真系要心领神会，咪犯下错咁。而家你媒体嘅年。代就自媒体啊嘛，人人是记者，咁以前都有嘅，咁可能冇人会摆啲片上去吓，咁啊冇人发酵咯。咁而家一条片一张相咁都会令大众对于大学生呢三个字有一种神圣嘅身份。
0: 仲有大众就有唔同嘅演绎添啊，同一张相咁，你其实个事实系点样咧？其实校方而家因应啲事件，佢哋都会调查啦。咁好多人就喺下面咧留言嘅时候咧，因为都唔使负责任啊，咁啊自己根据自己睇到张相又感觉到系啲乜嘢，就可以写咗个故事。出嚟啦！
2: 咁啊，即系而家有图都未必有真相啊嘛，咁你前文后理系点，更加难以理解啦吓。咁你所以即系要揾出呢啲事情嘅脉络咧其实就好难嘅吓，即系好难三言两语你就定性去，跟住就话即系呢啲迎新活动要取缔咁。

0: 咁啊過分咗啦，咁啊不然就俾佢哋學習下嘅成長中經歷啦嚇。唔好话大学生啦，做校长都会出事啦，吓、以前我哋讲过吓，各位新加坡啊出事嘅非常校长，件事仲有发酵吓，啊而家发上法庭噶吓，咁呢位非常校长就喺新加坡大人学团嘅时候啊，就闹保安，咁啊保安就拍咗片，咁啊摆喺上网，就喺新加坡嘅媒体发酵吓，
1: 做咗。呢位初考校长而家申索啊嘛，
0: 系
1: 向学校就即系话喂，我哋签咗约噶，咁而家咧唔该赔翻90几万俾我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个咧，佢已经当日已经系即系严格嚟讲叫衰咗啦，又道歉又剩啦，又觉得自己即系都后悔当日自己诶讲嘢咁冲动啦咁样，咁其实系拍车。车嘅位置搞成咁咁，但系而家佢好似好突然间清醒起上嚟，揸翻正嚟做嗱，跟住合约精神咧，你又要如此这般咁样，即系佢唔觉得佢呢一个俾人哋嗱，因为佢要即时请走嘅，佢本来都话想做多几个月，咁但系人哋都唉觉得呢个即系 very bad 嘅 example 啊，即系简直都唔可以为人师表兼且做校长添咁你拜咗拜咪了咗咯，件事个 file 啊删咗，你就自己低调啲啊，等人哋唔记得。你啦吓，啊而家咧就仲走去追粮添。
0: 啊，咁啊呢个我哋当日探讨嘅时候都用危机管理角度去分析系嘛，即系其实件事可以好好嘅和解啊嘛。如果校长当晚就写道歉信啊，拎个果盘第二日去同阿保安员啊请罪啊，咁件事可能逆转就将香港人嘅形象可以反翻过嚟添啦，系咪啊？即系所以危机管理可以翻云覆雨就系咁解。咁啊，但系我又觉得佢而家用呢个法庭呢一招咧。啊！佢可能沉淀咗，呢位校长我唔识佢啊，
2: 因为佢就认为咧，即系校董会咁样咧，将佢咧解雇咧，属于唔合理嘅解释嚟嘅，咁所以先向咧就劳资审裁处系诉讼啦，要求就赔偿翻咧超过900,000嘅。
0: 因为件事咁高调，啊，教育界又系一个极度保守嘅行业，咁呢位校长咧想再揾翻份校长工作咧都几艰难噶啦。咁而家咧佢点解要拎去法庭咧？即系我嘅猜测啊，佢就要最高调嚟。为自己平反啊，因为将件事喺个法庭里边去历陈翻件事嘅即系理据啊，即系办学团体有冇足够嘅理据去即时解雇佢，就系佢能唔能够追讨遣散费啊嘅一个原因嚟噶嘛啊，你系唔合理解雇，咁咪自然有啊，即系要有赔偿咯啊，唔系我犯咗错啊嘛。咁而佢所謂嘅錯係咪要去到即時解雇？呢、這個就係法庭要去判斷啦。嚇、啊，即係到時候即係啲僱傭合約喺打官司都係咁嘅啫。嚇、啊，即係老闆炒人家得㗎，你賠錢咯。咁、你係咪合理地炒先？咁我講錯一句嘢，你又炒我。咁
2: 即係佢行為係咪咧夠唔夠嚴重性咧？
0: 係啦，咁呢、這個因為佢即係講得唔好聽，就已經輸到冇得輸㗎啦。咁你喺法庭上面，如果哇去搏一鋪嘅喎，係可以搏一搏個法官可能。企喺个边都唔顶嘅，觉得喂，从雇佣嘅关系去睇，啊，你咪即系雇主未必系可以咁样去即时解雇嘅，你都要赔翻啲通知金。
1: 咁讲真啦，即系佢对于校誉嗰个影响咧，你好难量化噶嘛，即系因为你呢一次事件，因为你呢个行为而令到成间学校蒙羞嘛。咁于呢样嘢点样去将佢同嗰个雇佣合约个 terms 咧一齐去审咧？
0: 咁、你任何员工都可能做啲嘢破坏公司形象声誉㗎啦，咁系咪即系所有呢啲行为都
2: 但系呢位校长又解释话佢呢个行径系保护学生喎、
0: 啊。係啦，所以佢要摆喺个法庭里面一个相对香港人仲仍然觉得系公道嘅地方，咁你咪即系做个评断囉。
1: 但系法庭唔会做呢个道德判断㗎嘛。
0: 法庭判嗰个雇主合唔合理，其实都要涉及到个雇主系咪合理解雇㗎嘛。咁就会讨论个细节啦。讨论返嗰件事，讨论佢嘅处理，讨论个影响系咪足够构成即时解雇嘅理由理据㗎嘛。咁如果佢能够扳回呢一仗呢，啊去搵啲叻嘅法律团队呢，咁佢又攞返个声誉㗎喎，即係话其实我件事唔系、差到咁紧要㗎喎、啊。
1: 即不至于此咁样。
0: 系啦，亦都系啦，不至于此，亦都显示佢有能力啊，我都唔系企到任你踩啊，
2: 仲要成为一个好案例添啊！
0: 系啦，即系咁，既然可能佢都选择继续喺教育界行嘅话，佢都要唯一系咁做嘅，反而调翻转咁谂。如果佢即系扬股咁样攞即系俾人炒咗就走啦，咁就冇得立足噶咯，从此喺个行业即系。
1: 我哋正路谂咧，就系佢即系犯咗呢啲次事件咧，就唔应该再喺度咧即系咿呀呀嘅。不过。

0: 亦都係可能就係透過呢一個咁嘅 legal 嘅，即係呢個法律程序咧，就令佢咧就不至於咧就一無所有啦，或者係跌到咁傷啦，又甚至乎啲人淡忘咗之後咧，就覺得咦係、記得翻嘅，佢嗰日咁衝動咧，都係為咗啲學生啫喎，佢想將呢個 spin 到咧係一個咁嘅諗法，咁、然後咧就即係我覺得學校亦都唔會就此罷休咯，你冇理由話即係個學校就係俾你哦索償咗。當日或許咧，嗰個叫校董會也好，佢哋校董嗰個主席也好咧，即係已經係好氣憤嘅情況下咧，就做一個咁嘅決定咧，就掰佢嘅拜咁樣。亦都咧，坊間咧大眾嘅觀感就係覺得，喂，你真係啊，即係累到呢間學校嘅清譽咁樣。咁但係如果即係正如你話齋，佢沉澱完之後揾到一條咁嘅罅咧，去入涉咧，啊，佢都聰明嘅其實。
1: 係啊，即係
2: 同埋學校要揾證據，即係證明啊，佢做咗呢個行為影響校。即係一啲實質嘢都
1: 呢個事件嘅發展，又提升到管理層喺處理啲僱傭關係嘅時候一個警醒咯。有時嚇、即係你解僱嘅時候，你都要和和氣氣，你咪踩人上心口，你都要炒人啦。你踩人住腳趾踩到人哋嚇、即係面無色咁樣，咁俾條路大家行啊！
0: 佢學校點樣去話佢不當，同係即個咩 action 咧，應該係分開嚟講。嗱、學校係有權話佢不當，或者你即係指責佢呢一次什麼什麼。但係咧，佢咬住嗰份約咧，係一個即係有法律根據嘅條文咧，佢就可以同你講股啦。即係反而你個學校係咪當日做呢件事嘅時候已經係攆過嗰啲 terms 咧係得嘅咁？咁而家就係唯一咧等個官或者個法庭判咧，就係、呢個合唔合理，係咪去到個地步你係要即係？職場咧要，因為佢當日有個妥協位嘅，就係、得我走，但係我做到幾時幾時，即係好似話做到即係入學、入學新生日
1: 啊，
0: 開學前，咁但係又唔俾呢個空間佢啦。你
1: 咁你係法官，你點睇咧？個
0: 馬上消失
1: 係咪合理咧？嚇，即係對學校係咪好咧？咁你件事擺到上法庭，重新二次創傷嚟嘅。如果最尾判決個辦學團體係個決定係錯嘅，嚇、即係唔合當啦，或者叫嚇唔夠妥善啦，咁啊二次嘅傷害咯，對辦學團體係咪？咁其實有時稱一稱咧，即係從管理嘅角度咧，亦都係一個大眾學習啦嚇，點樣去處理啲危機？一有危機咧，就亂曬方張噶啦，大家啲決定
2: 調解人成呢啲位可唔可以幫手咧？
1: 就第一樣，你有危機管理點解一門學問啫？就即係要冷靜，或者揾個第三者嚟介入去做一個評斷啊嘛。咁你好多理論啊，好多實戰經驗噶嘛，可以令一個企業執笠嘅一個危機嚇，即係唔好話辦學團體又唔會執笠嘅嚇，咁但係佢係咪可以處理得好啲咧？咁都係大家。吓、即系件事啊，继续发展啊，等我哋啊关注一下第日。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系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9: 新城财经台。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FM 102.4至106.3，
10: 一路理财，
11: 一路理财，
10: 一路生活，
11: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0: 早上9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一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近日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是7月以来首次。美国汽油价格最新亦都升至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劳动节同期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就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虽然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塔斯社早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方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俾各方直接交流，无需美方代为传话。佩斯科夫当时回应话，俄方不排除重启会谈，但目前讨论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民意调查显示，虽然美加贸易战带来经济代价，但加拿大民众依然支持总理卡尼，认为卡尼是少数敢于对抗特朗普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民众期望加拿大透过对美加征报复关税，向美方施加经济压力，同时保护加拿大本土产业。由加拿大电视网委托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加拿大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支持率创历史新高，千几名受访者入面，70%人明确支持报复性关税，另外有10%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相关政策。大部分民众说可以接受关税带来的通胀后果，38%民众愿意为日常商品支付更高价格，虽然近2/3受访者担心关税会对个人生活造成影响，但加拿大人已经用实际行动抵制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同时对特朗普屡次扬言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表达不满。美国苹果公司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个可折叠屏幕 iPhone， 亦都是苹果

0: 新任行政总裁特鲁斯掌舵之后，苹果举行的首场发布会，苹果新推出的可折叠屏幕 iPhone 售价由1999美元起，和三星同类可折叠屏幕手机的开售价相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5%。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跟住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马窝，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丽港城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今日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就系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9: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还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0: 清姐点醒你，
11: 你玩股，股玩你啊。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1: 财智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4: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会讲下咧呢一个话题，请埋呢位嘉宾先吓，就系、是、网聚科技警司啊，许以为啦 ，Rachel，Hello，Rachel，Hello，
15: 你好
16: ，Hello， 你好，
14: 咁许警司你好 ，Madam 你好啊，咁啊， 日請到 Madam 上嚟，我哋會講下咧，即係近排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近年咧，網上嘅騙案啦，甚至可能喺科技進步之下，一啲關於科技上面嘅罪案。

0: 骗案方面咧，其实咧大家都睇到咧系要防范嘅。咁我想问一问 Madam 咧，你自己睇翻呢个嘅趋势而家系点样嘅咧？
1: 其实我哋睇翻咧科技罪案咧，其实嗰个数字咧仍然都系好明显嘅。咁啊，譬如话睇翻今年嘅头七个月啦，咁啊整体科技罪案嗰个数字咧有19,080宗嘅。咁啊，其实睇翻咧就系同对比翻啦上年啦，咁其实上年咧其实都有一个数字喺度啦，咁系减少咗2,643宗，跌幅系13.9%。咁其实睇翻呢一个数字咧，虽然系一个跌幅啦，咁但系喺呢一个跌幅底下咧，其实都有一啲罪案咧系有上升嘅空间喺度，我哋见到。咁譬如话睇翻今年一月至七月啦 ，total 咧警方系录得咧2,020宗嘅即时通讯软件嘅账户骑劫案啦，其实较去年嘅同期嘅795宗咧增加咗1,225宗，咁睇翻个升幅咧，其实超过1.5倍嘅。咁其实睇翻咧就系、是WhatsApp 啦，系最主要咧，就系呢啲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案嘅其中一个媒介。咁其实个原因，相信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大家都系香港人
0: 啊。
1: 系啊，冇错啊，系因为咧，我哋香港人咧，大部分咧都会使用WhatsApp 啦。其实无论系日常嘅生活啦，又或者系同可能啲商务嘅往来啊，或者系同亲友去有啲沟通啊，都系会用到 WhatsApp。咁其实睇翻咧呢啲骑劫案入边咧。其实佢哋点样去开始嘅咧？就主要其实系骗徒咧，系透过去发出一啲钓鱼短信啦，又或者咧喺一啲搜寻器嘅引擎嗰度咧，我哋叫做投毒啦，即系整一啲假嘅同 WhatsApp 有关嘅网页嘅 link 啦，咁令到咧就系啲受害人可能 click 咗呢啲 link 啦，从而咧就系令佢嘅 account 咧就系拱手相让俾啲骗徒嘅，咁系由咁样去开始。咁当然当冇咗 account 嘅时候，其实大家可能两位主持都会幻想得到，当冇咗个 account 咧，其实就会咧令到就系骗徒可以睇到你平日系同啲咩人沟通啦。如果你做生意嘅往来咧，亦都会睇翻哦，可能系过往嘅对话，其实系有啲金钱嘅交易啦。于是咧就系、是、用咗你嘅 account 咧嚟去呃呢啲人嘅。
2: 因为 WhatsApp 已经系香港人生活上不能缺少嘅工具嚟噶啦嘛吓，咁、你可能同商业伙伴或者即系客人，咁你往往都喺个 WhatsApp 度留。喂，今日过几十万俾我啦，咁样啊，咁个骗徒而家一刻入你个 WhatsApp 嘅资料库咧，其实就知道晒你嗰啲人脉啊、关系啊咁样。咁但系有啲设定啊，可以话唔留嗰啲留言几日啊，咁有冇效嘅咧？帮唔帮到手嗰啲咁嘅做法？
1: 其实咧，我哋睇翻咧，当然 WhatsApp 咧，佢系有好多保护私隐或者保护个账户嘅设定嘅。其实我哋真系好呼吁啲市民去用翻嘅。咁举例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可能以前啦，你都會試過啊，俾人陌生人拉入一啲群組啊。咁其實 WhatsApp 咧，亦都係有一啲設定咧，係防止一啲陌生人咧將自己係拉入去個群組入邊。咁其實呢啲咧，亦都防範咗咧無啦啦俾一啲即係假嘅投資騙案嘅人去。
2: 即係嗰個人要拉你入群，就先做咗你朋友先嘅。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2: 大家對話咗，咁佢先有個權限去呢啲微信都有嘅。係
1: 啦，
2: 係
1: 啦，
2: 做得。仲早啊！
0: 系啦，过去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欺骗行为出现啦。如果市民真系不幸咧，就系中咗招啦，可以话点击咗啲可疑嘅金融连结，又或者输入咗啲验证码等等咧，点样可以处理同埋自救嘅咧？
1: 其实咧，我谂首先啦，好似头先你话斋啦，就系、是、如果见到呢一啲短信，其实首先就唔好 click 入去啦，因为佢入边系有条 link 噶嘛。其实嗰条 link 咧。是一个假的网站来的。而这个假的网站呢是无论颜色啊或者构图呢都好像真的WhatsApp。可能用翻佢真嘅 logo 啊，咁佢就会扮一个安全中心，但其实咧系聊天机械人嚟嘅。咁、个聊天机械人咧系会一步一步啦，所谓嘅去教你去，因为佢之前嗰个短信，即系上集系讲到话啊，你嗰、那个短你嗰个 WhatsApp 可能系账户有啲异常啊，咁、出现系一啲问题，所以需要认证啊嘛。咁所以嗰个所谓嘅安全中心咧，就系、是、一步一步咧教你咧系去输入你嘅认证码啦。咁而去即係從而呢就係、是、即係搞返正個户口，但當然大家都知道係假嘅呢啲嘢，咁所以呢当骗徒其实喺另一边想透过呢个聊天机械人攞到你呢啲咁嘅认证码配对码嘅时候咧，其实喺另一边想佢就用另一个装置咧去登入你嘅 WhatsApp

0: 户口咧，从而去呃你噶啦。咁所以如果真系好似头先话斋啊，真系唔小心 click 咗啲 link， 甚至乎咧入咗呢啲密码，我谂两件事第一要做啦，因为其实你已经可以假设骗徒已经攞住你嘅户口噶啦嘛。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入翻去你个 WhatsApp 嗰度，去 check 下一啲已连嘅装置。咁全部咧登出翻，咁第二咧就系、是、咁，因为咧其实你亦都可以假设得到，骗徒系睇到你嘅电话簿，睇到你之前嘅对话，咁、所以咧就用 WhatsApp 以外嘅一啲方式啦，即系例如之前有单案件就系用 WeChat 啊咁样，咁、去咧通知翻你身边嘅朋友。就係話啊，你個帳户可能出咗事，咁令到咧身邊嘅朋友啊，或者係商務往來嘅夥伴咧，都會係警惕一啲，
1: 唔會咁易
0: 轉信，係啦，因為可能之後揾你嗰個唔係我嚟嘅咁樣。
2: 咁但係其實啊，即係而家人工智能個技術啊，越嚟越即係方便啊，同埋成本好低啊。咁警方接觸嗰啲個案背後咧，其實點樣運用啊？即係騙徒係咪已經運用到出神入化咧？啊，我哋嘅防範上邊係比以前更加要警惕咧。
1: 尤其是啲深米技術啊，咁樣。
0: 系咁其实我哋事实上呢就都会见到过往嘅一啲案件啦，咁牵涉到一啲深伪技术。咁举例就係喺投资骗案方面，我相信大家有时都会见到呢，喺啲社交媒体度有一啲用深伪技术啦，整一啲名人啦或者投资专家整嘅短片。
2: 係弊台都唔少同事受俾人冇名㗎啦。
0: 係呀，因为事实上有千千万万种工具，其实喺网络嘅世界嗰度可以供大家使用，包括骗徒使用，咁所以整呢啲咧真系完全冇难度，咁而整得亦都好逼真啦，咁样，咁啊，所以其实会好容易令人去相信啦。另外咧，其实深伪声音咧喺嗱，因为今日讲嗰个课题系WhatsApp 嘅骑劫啦，咁样，其实可以幻想得到，如果你 WhatsApp 系曾经留个言啦，或者录个音啦，佢有呢个声嘅 clip， 其实好容易骗徒咧，亦都会用一啲声音嘅深伪技术啦，去仿冒你把声咧，然之后喺骑劫你嘅账户之后咧，去呃你身边嘅人，可以幻想得到，哇！如果系父母嘅话，听到阿仔把声，又好紧急要攞钱，
2: 又好真把声吓，
0: 好真把声，
2: 真系阿仔把声嚟嘅，
0: 同埋语气，
2: 语气，同埋平时落 WhatsApp 嗰种习惯啊，可能讲嘢一嚟就讲边句啊，乜啦咁啦。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就系深伪，令到样又真，声又真，咁再加上咧，其实 AI 咧令到啲假网页咧都好真，
2: 有啲
0: 个
2: 案系咪直情喺个 WhatsApp 核咗之后，系用埋嗰个 WhatsApp 嘅账号嚟联络对方咧？
0: 哦，直头系，因为 WhatsApp 骑劫嗰个精髓就系攞咗你个账户，
1: 即系骑劫咗你个 account 就当咗
0: 当咗你系啦，咁变咗你嘅朋友咧去望嘅时候就真系我。哦，真系你 send 嚟嘅，系啦，真系何文杰嚟嘅咁样，咁变咗就呢一个情况咧，就系令到佢好相信咯，即系 account 又系你 ，send 又系你，样又系你咁样。
2: 系啊，咁呢个就即系防不胜防嘅。咁如果你话本身哇，真系同我日日已经有好多工作嘅商业上嘅交往嘅。咁点样合变呢？佢连个户口都系真系佢嘅时候，咁好容易跌落去，系咪一讲钱就真系要反面呢？
1: 一讲钱要小心谨慎啊！
0: 系啦，我都觉得系唔使反面嘅，谨慎就得啦。系啊，因为呢个其实就住呢一浪啦，好坦白讲，即系我都会有同身边嘅长辈去讲翻、就系而家就算你收到我个样或者声，我问你攞钱咧，其实你都用第二个途径去搵我先。咁、其实商业伙伴更加啦，嗱，好坦白讲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商业嘅世界咧，佢哋可能好快佢会使用 WhatsApp，
2: 上昼倾掂嗰个合约，喂，下昼落订啦，唔系俾人抢啦咁样。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系我哋都会讲喺快嘅同时都要安全啦。有啲公司咧，其实因为即系其实之前都有一啲大嘅 case， 就系喺深伪去喺 WhatsApp 度沟通，跟住就去咗 Zoom 嗰度开会咁样，跟住就呃咗几亿咁样啦。咁呢一啲案件咧，其实亦都令到一啲企业咧会反思咧，就系、是、喺一啲重要嘅交易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就系咁随意咁可以使用 WhatsApp 一个单独嘅渠道，甚至乎一啲可能未经核证嘅一啲开虚拟会议嘅一啲工具咧？咁所以如果要做呢啲嘅时候，佢哋当係肯定咗用一啲安全嘅工具，兼且双重认证，甚至乎可能交易嘅时候呢係要有多个证人啊，或者係要有一组嘅密码啊，或者係问一啲

0: 相關佢先知道嘅一啲問題，去令到confirm 咗對方係一個真確嘅交易咧，先至去做咯。
1: 嗯，當然咧，用密碼而家都係好多銀行。如果你要處理啲帳户問題嘅時候，佢都會用唔同途徑咧，就俾啲密碼你，跟住再係即係 random 咁啦。咁其實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即係被人呃嘅，我哋好多時候都講啦，一般嘅普羅市民啊，又或者認知唔係咁夠嘅。但係我哋發覺咧，專業人士其實都有受騙啦。而家專業人士受騙嗰個比例，甚至可能而家網上投資咁大勢所趨啦，專業人士好忙，可能都會透過網上處理好多唔同嘅投資啊、買賣啊等等。其實嗰個詐騙手法係點，同埋嗰個專業人員受騙嘅比例又係點？
0: 好啊，其实咧，首先讲咗网上投资骗案个手法先啦。咁其实咧，通常都系会经过一啲社交媒体啦，又或者头先讲嘅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 即系好多时候就有啲人好似冇大家咁醒嘅，真系会俾人拉入群组
1: 投资群组啊咁样。
0: 系啦，冇错，咁就会有一啲假嘅投资专家啦，咁佢会系即系好似放一啲消息咁，咁令到咧当中嘅人就觉得内部消息，甚至乎有啲人咧就系话其他群组嘅朋友啊，就话我自己真系赢咗钱，赚咗钱。但当然大家心水清嘅就系呢啲所谓话赚到钱嘅人咧，其实咧都系我哋逐啲讲句，都系做马，佢哋系围内系夹埋嘅咁样。咁而佢哋咧亦都即系啲骗徒啦，其实都好识得嗰个时代嘅潮流嘅。咁例如之前就虚拟货币，咁其实而家一直都系讲虚拟货币，因为系流行啊嘛呢件事。咁另外就系最近嘅，亦都会有一啲话系 AI 演算法推演出嚟嘅投资嘅好靓嘅组合啦，即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劲嘅一个估算啦咁样。咁系用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新嘅嘢去招来，咁令到可能咧受害人又觉得好有机密、哦，但自己系识与唔识之间，就会往往喺呢个情况底下，因为可能系真系贪图高回报啦，咁就会中招。咁但系附耳咧，就好似头先所讲啦，就系、是、喂，如果你有 deep fake 嘅，咁啊更加以为系一啲相关嘅股评人啊咁样，咁啊更加像真，甚至乎有时唔系股评人嘅，佢系可能系一啲可能是一些高官啊，或者一些名人啊，令到呢件事呢觉得更加呢就是是好像很合理这样。咁头先又问到就是说咁点解会有一些可能是专业人士啦这样。咁其实投资骗案呢当然佢是会可能是有啲針對性嘅，我哋都會睇到咧有相關嘅投资骗案呢，其实骗徒呢是会是好似係對於嗰個受害人先有啲認知，咁你話咁點解會對受害人有啲認知呢？其實可以幻想咧，大家喺呢一個網絡嘅世界咧，其實留低咗好多足印，令到佢知道你係邊個，令到佢知道你嘅生活模式，甚至乎知道咧你大概嘅財力係幾多。咁其實估到呢一啲嘢嘅時候咧，再去精準去咪住你嚟去呃咧，咁其實咧就係、是、會即係佢嗰個成功率會高，咁所以其實有時咧有一啲專業人士，我哋過往咧我哋冇一個實數啦，因為我哋都唔想俾一個實數去 label 邊一類嘅人，因為我哋想成個社會每一個人咧都去警覺有呢個警覺性，
1: 因為無論你係咪專業人士，俾人呃都係真係唔好啦，唔開心啦，係
0: 啊，因為過往其實咧有啲甚至乎唔係專業人士，亦都唔係有好多資金嘅，但係佢去借錢去投資都有試過，所以就係、是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唔好淨係側重專業人士呢個名詞啦，而係廣泛都要有呢個警覺性。而第二嘅咧就係、是、其實每一個即係投資，我諗相信咧大家咧都要去認知佢背後嘅風險啊，同埋佢嗰個可信性，可能用多個方向咧去即係去核實一下，究竟呢個係真定假咯咁樣。
2: 咁多方核实之余呢，其实即係警方个執法上面有啲咩配合呢？即係譬如话即係我哋遇到一啲怀疑系嘅个案，我哋呢个防骗意啊，或者我哋系咪即时可以有啲支援啊，去核实下喂阿仔有个 WhatsApp 话话叫我攞钱俾佢下昼咁，系咪都可以求助呢？即係你哋可唔可以喺个 WhatsApp 度有啲咩帮佢去确定到呢，有啲咩做法呢？
0: 是，咁其实咧，如果当然啦，头先都讲到啦，如果佢即时都已经 WhatsApp 佢个 account 系俾人骑劫嘅，咁佢要做一系列嘅动作啦，去保护翻自己啦。应该呢个系喺佢识得去打18222之前咧，已经做咗，因为打18222倾紧嘅时候，其实那个骗徒亦都已经可以操作

0: 你个户口去呃到人啦，咁样，咁呢个自己做咗先，咁但系当然好似你话斋啦，佢去打到1822，我相信就系已经系可能系 send 咗钱俾对家啦，已经系发咗对家对家，咁变咗咧呢一个时候咧，其实打1822，即系我哋嗰、那个反诈协调中心，我哋叫 ADCC 啦，咁其实系有个作用，第一就系、是我哋嗰个 ADCC 咧，其实可以俾翻相关嘅嘅資訊你啦，同埋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嗰個 ADCC 咧，而家咧同一啲相關銀行咧，其實亦都有一個協調嘅機制。
1: 嗯，
0: 咁變咗咧都可以咧即時可以檢視得到相關自己嗰個受害人嘅户口個錢去咗賊人嘅户口之後咧，其實如果講得清楚嘅，我哋都會睇一睇究竟個錢仲喺咪度，可唔可以攔截先？如果攔截得到咧，咁就好啦，咁樣。咁其實過往咧，事實上我哋都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啦，就真真正正係可以攔截得到呢啲咁樣嘅金錢啦。但係咧，亦都咁樣講，就係話，亦都會睇到咧，因為近年咧，其實好多時候啲詐騙咧，其實係產業化。咁喺洗錢方面咧，其實佢哋都要用一個工業化或者產業化嘅模式去操作，所以好快咧，其實可能係去到騙徒嘅户口咧，佢已經一陣陣咁。好快，可能是一個鐘之內、幾分鐘之內，其實已經是轉走了，是分層是轉走，咁可能是牽涉到後續的一些快旅户口啦，或者一些虛擬貨幣的户口啦，咁大家會牽涉得到，即係諗得到就係虛擬貨幣的户口其實咧有個匿名性喺度，咁所以咧就係、是做呢樣嘢真係要快，但係第一步就希望真係唔好中招咯。
2: 咁你哋仲有个防骗伺服 app 啦，近期咧有冇即加入啲针对翻啲新型金融科技犯罪嗰啲自动侦测嘅功能咧？当中其实又点样可以俾市民能够即系辨识到边一啲真系假嘅咧？
0: 系啊，其实咧我哋嗰个防骗伺服器啦，其实我想讲嘅咧就系、是、都。好開心有呢個機會講，其實都唔單止係一個 app 嚟嘅，而係一整個機制。首先佢本身嚟講係我哋警方咧每一日咧從一啲不同嘅渠道咧，咁就會去做一啲資料嘅收集啦。咁同埋咧就係、是要我哋咧係收集到資料之後咧，其實喺個 app 度咧係會係做一啲過濾嘅，即係意思就話如果個市民係 click 咗一啲有問題嘅連結，頭先講啊嘛，其實好多時候啲投資網站係假網站嚟噶嘛，咁呢啲連結咧。就係、是、要即係好快啦，可以去filter 得到啦，咁啊提醒市民啦，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個工具都好有用，最緊要市民要安裝呢啲防騙伺服器，咁同埋 kick 著我哋嗰啲 filter 嘅功能，即係過濾嘅功能，可以過濾到有問題嘅電話啦。同埋嗰啲連結啦。
2: 總之樣樣嘢咧，如果咧見到咧唔明白嘅拎啦，就唔好亂咁 click 啦，同埋咧小心謹慎啦，有疑問咧最好咧就揾翻當事人去求證翻嚇。咁今日咧我哋時間所限啦，咁多謝曬咧就係你多謝曬 ，thank you Rachel。
0: 好多謝曬。
3: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4: 早上9:28。
5: 上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9: FM 102.4至106.3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0: 早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289点，开市报24985点。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和百度跌2%，美团跌近2%，快手跌1%，腾讯、京东和网易跌大约1%。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型手机，手机设备股普遍下跌，信宇光学跌2%，比亚迪电子跌1%。优泰科技跌1%，瑞星科技平开，国企指数低开99点，开市报8269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不寻求和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一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近日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是7月以来首次。美国汽油价格最新亦都升至每加仑大约4.15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劳动节同期的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无助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就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10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市场失望。长债息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尤其是房贷利率，同时亦都会增加企业集资成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且说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指出，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美国特使日前曾经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但俄乌中战谈判尚未取得突破。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客轮起火，最少5人死亡，87人失踪，搜救行动仍在进行。涉事客轮载有134名乘客同船员，寻日从首都马尼拉出发，

0: 前往位于巴拉望岛北部的观光胜地科隆岛。埃曼近七点突然起火，至今有42人获救。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的片段显示，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整艘客轮已经陷入火海，起火原因仍在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2%。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7: 继续拎头嚟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马线排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转，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一路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就在海丽村。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旧中联办，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10: 恒生指数今朝系低开低走，低开咗289点之后，而家最新跌紧350点，跌幅接近有1.4%，24,923点。跟住落嚟咧，就睇睇涡轮市场嘅策略先。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晨。
11: 早晨 ，Michelle。
10: 早晨啊，今朝暂时咧，我哋见失守咗25,000，睇睇个指数产品有咩部署。
11: 是啊嘛，恒指今朝早咧失守咗25,000嘅心理关口啦。咁另外咧，如果技术上100天线咧，暂时咧亦都系跌穿咗嘅。如果睇好大市咧，短线有机会反弹嘅话，留意恒指牛证64681，收回价喺24,600点，实际杠杆接近60倍。咁相反睇淡个市咧，继续要向下嘅话，留意红证55106，收回价喺25,388点，实际杠杆46倍左右。
10: 好，咁另外就留意翻只腾讯啦，今朝暂时咧就落到去最低位425.6嘅，都挨住个低位，而家427，跌咗成7蚊。咁啊，腾讯嘅部署咧？
11: 是啊嘛，腾讯咧佢好仓咧，寻日净流入咧1200万嘅，咁啊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咧，资金流入排 number one 嗰只嚟嘅。如果而家咧想做翻睇好博反弹嘅部署嘅话，留意腾讯 call 轮15653，恒指价528.88，实际杠杆8倍。相反继续睇探腾讯，留意佢嘅 put 轮15003，恒指价392.88，实际杠杆7.5倍。
10: 好，咁啊，同我哋跟进下啦。琴日喺10:55咧，都部署咗兆易创新只牛证嘅。咁啊，今朝兆易创新暂时咧系逆市上升嘅，升紧

0: 近 100% 嘅，咁我特别要留意一下啦。咁如果而家睇好嘅话咧，留意而家呢一只咧低阶货只得 4% 左右嘅啫。兆易嘅牛证 number 61017收回价喺400蚊，实际杠杆接近四倍咁高嘅。咁相反睇淡佢嘅话咧，留意佢嘅红证亦都系全场唯一嘅红证嚟嘅 ，number 59707收回价630蚊，实际杠杆接近两倍。
1: 好，有冇持有相关资产啊？
0: 我冇持有上述嘅相关资产嘅。
1: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咧系64681，红证55106，至于腾讯嘅 call 系15653，腾讯嘅 put 15003，兆易创新嘅牛证系61017，红证系59707啊，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1: 早晨，各位，时间是9:42啊。今朝恒生指数咧就低开低走，低开289点，而家最新系跌紧327点，跌幅有1.3%，穿咗25000啊。今朝24,939点嘅水平。咁啊，至于内地股市，今朝亦都系跌嘅。今朝内地股市上证系跌紧13点，跌幅系0.3%。深证方面咧，暂时就跌咗0.5%。咁啊。留意翻今朝喺活跃榜入面啦，或者系蓝筹先啦，讲咗油价咧就破咗，报油咧就破咗100蚊嗰个水平噶啦。咁啊，今朝蓝筹入面咧，暂时升得最好嘅咧就系只883中海油，而家升紧1.5%，25.26蚊，升紧3.8毫子。今日除净嘅，咁啊，另外中石油都系今日除净，两只都系今日除净，10.16蚊，今朝升3仙，升幅有0.2%。咁仲有只386中石化就4.89，今朝系跌咗3仙，跌幅0.6%。咁然之后咧就
4: 睇埋啲债息，
1: 债息咧就继续升啊！美国十年期个债息咧就系升咗5.6个基点，去到4.86%嘅水平。对息口比较敏感嘅两年期嘅债息，亦都同样系升啊，升大概3.4个基点啦，去到咩位咧？2024年7月以嚟嘅高位，大概4.432%咁上下。
4: 咁至于中国嘅十年期债息而家喺咩位咧？其实就系喺1.68%嘅啫。咁即係話咧，中美個息差咧，而家嗰個 U gap 咧係講緊有317个基点嘅闊度啊！呢一個 gap 咧，呢一個息差嘅闊度咧，係自2002年有記錄以嚟咧，亦都係自2023年以嚟咧，係美國十年期嘅債息抽到呢一個位。嘅水平以嚟嘅新高，吓、这个系新高。2002年你以嚟呢个 U gap 系新高嚟噶啦，即系中美嘅息差，亦都反映资金喺度由美债出逃。
1: 好，咁啊，今朝翻嚟咧，我哋留意翻吓，而家内地股市上证今朝咧就暂时跌紧16点，深证咧暂时就跌咗72点。至于中证上证嘅科创板指数今朝就暂时跌少少，跌幅0.1%。
4: 咁尤其是咧，今次呢个债息嘅抽高咧，唔单止系美国，包括日本啦、英国啦，大家咧都已经系抽到上去。以十年计嘅数十年以嚟嘅新高，咁个风险咧越嚟越高。咁如果全球嘅一啲国家嘅主权债咧 ，sovereign bonds 咧， 已經是單單這個禮拜都

0: 升咗 3.8% 啦。呢个咧亦都系2007年金融海啸之前以嚟嘅新高嚟嘅。咁、那个息口嘅走势影响全球嘅资金流，冇可能唔睇㗎吓。
1: 咁就有啲报道就话咧，呢、这个息差嘅扩阔咧，就系、是、反映两国之间嘅货币嘅路径自然不同啦。咁嘅系嘅，咁而家联储局嗰边咧，就而家大家估有机会会加息啦。咁、啊、但系内地我哋就其实有减息嘅机会啦。联储局咧就面对通胀压力需要加息，而中国人民银行咧就调翻转就维持呢个低嘅借贷成本，要去刺激呢个经济。咁啊，两国嘅息差持续扩大，亦都会削弱咧中国国债对外资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亦都会部分抵消了人民币逐步升值带来的利好的因素。另外亦都有些分析说，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健，加上他们都很严格，有个资本的管制，限制了一些没秩序的资金外流，资本逐步外流的风险其实都是有限的。现在外资持有中国的国债只是占市场的份额大概多少呢？是 4.6%， 即使减持的影响也都不会太多。好，咁今朝返嚟，而家指数跌緊315点，暂时呢就係跌幅1.2%，睇睇内地股市嘅情况啊。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吉毅早上好，两地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吉毅，港股呢今天就开得不太好了，因为呢就是一个大幅度的低开低走，连续三天的下挫之后呢，延续低开低走，尤其是呢今天一开出来了，恒生指数、国际指数还有科技指数呢，已经通通都低开1%国外了。恒生指数在低开289点之后呢，现在呢延续下挫，现在是跌了274点，跌幅1.09%。科技指数呢，今天是低开61点之后呢，现在跌了跌幅扩大，跌了73点，跌幅1.64%。科技指数是今天跌幅最大的一个指数面啊，还有呢，成交金额榜里面，现在成交金额最大的盈富基金跌幅0.8%，但是呢，十大成交里面呢，腾讯、阿里巴巴都是跌幅居前，尤其是阿里巴巴，自从跌破了它的增发的股份的价位在112.4之后呢，都是延续一个弱势的震荡，现在跌幅呢已经扩大到2.7%，在106.8。另外呢，其他的智普啊，还有那个 Minimax 的跌幅都扩大到4.1%了。还有只有十大成交金额榜里面，只有建滔集成板这个 PCB 概念呢，还有2.8%的涨幅啊，了解一下几亿内地的 A 股最新情况。
0: 好的，谢谢孟青啊，我们来看一下沪深两市今天开盘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指数是全线的低开，目前呢维持一个低位震荡。而板块当中呢，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啊，玻璃玻纤、公用事业、元件、煤炭，包括银行股啊，今天开盘是相对走高。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看到医疗服务、生物制品、农林牧渔啊，昨天是强势的一个表现，但是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此外呢，酒店、餐饮、白酒股等等啊，今天是纷纷的低开。那具体我们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玻璃玻纤刚才也说到了，位居涨幅榜第一位，整体上行2.45%。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是有两只个股封住涨停了，分别是九鼎新材和凯盛新能。此外呢，山东玻纤目前是上涨4.96%，国际富材的涨幅呢是3.59%。除了玻璃玻纤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公用事业啊，在这个板块当中也是涨多跌少，其中的美能能源还有闽东电力啊，目前是封住涨停的。此外，我们看到水发燃气目前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报在10.35，也能看到像湖南发展、凯天燃气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超过了9.5%。再来说到的是元件板块，目前上行0.96%，也是位居涨幅榜前列。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四汇富士啊，目

0: 前是上涨 14.79%， 在板块当中表现相对的突出。此外呢，威尔高上涨 4.86%， 明阳电路、方邦股份等等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 4.6% 以上。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医疗服务整体下挫 2.37%，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呢，仅仅有两只个股是上涨，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万邦医药的跌幅是 8.84%， 必得医药跌幅是 7.49%， 百花医药的跌幅呢是 5.80%， 博济医药目前是下挫 4.88%， 还有农林牧渔板块呢没能够延续昨天的强势，目前整体下挫 1.98%。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跌幅最大的天山生物目前下行 7.40%。那最后我们再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 0.19%， 报在 3943.60 点，成交金额是 2277.95 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的跌幅是 0.32%， 报在 13679.07 点，成交金额是 2512.42 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创业板指在大幅下挫之后呢，目前是成功翻红，目前上涨 0.02%， 报在 3355.39 点。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的表现。
1: 好，谢谢。
2: 汇瑞晋山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早上9:52。
5: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6: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9: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8: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
2: 波士直击
10: 胡曼青、魏美珍。
11: 好，翻嚟，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紧319点，今日穿一穿25000啊，睇下有冇机会上翻嚟啊。头先都有夹过上嚟，
12: 正常睇到近日我哋日日都讲个市喺度阴跌阴干，应该有心理准备啦。同埋个期指都之前跌穿过25000噶啦。
11: 咁呢个时候
12: 呢啲都唔当系警号啊。
11: 呢、這个时候
12: 帮你唔到啦，盲目睇好。
11: 今日穿咗25000啊，跌市，不过都要帮你认下叻啦。咁啊，琴日咧嗰两只都 OK 嘅，其实琴日有只657，
12: 今日都唔死得嗰两只，
11: 唔使死，有得赚添啊！有一只咧就系建滔积层版嘅牛仔，牛仔有咩特点啊？
12: 牛，
11: 牛咩？牛熊证有咩特点啊？
12: 牛熊证嘅特点咪有收回价咯，
11: 系咯，琴日嗰啲节目讲咗俾大家听噶啦，
12: 你买牛证跌穿收回价。

0: 咪再打一把咯，
1: 系啊，
0: 咁简单。
1: 咁啊，呢啲都系啲基本常识。
0: 红证，如果你买跌，佢夹咗上去，触及个收回价，
1: 你咪冇咗咯，
0: 你咪又冇埋咯。
1: 系啦，
0: 你最大嘅风险就系冇咗你嘅本金。
1: 基本少知识啊，系啦，大家投资唔同嘅产品有唔同嘅特性。
0: 依家炒嘢咧，
1: 大家要知嘅，
0: 醒啲啊，真系唔好乱嚟，唔好借孖展啊。
1: 系啊，咁我哋都系强调系小注啦，分注啦。呢啲策略，呢啲系老生常谈，但系咧自己喺投资路上咧都要严守纪律，记住呢啲。
0: 系噶，有阵时我哋讲嘢，尤其是呢期咳啊，唔知俾边个摆咗啲菌喺个直播室啊，我嬲得好紧要啊！
1: 又验唔到嘅，
0: 我真系态度唔系好好噶咋呢期，即系你唔好怪我啲语气啊！
1: 系，
0: 我仲喺度揾紧个真空噶，
1: 揾唔到啊！点知攞啲菌出嚟验
0: 咧？我话咳咗我四个礼拜，睇我几千蚊医生去赔啊，大佬！
1: 我都知好辛苦啊，我都
0: 中医西医，我又嚟紧啦。教完书要做针灸添啊！
1: 九月十二号啊，约定大家呢个
0: 有病
1: 舍命陪君子啊！
0: 有病人唔睇医生，有病人戴口罩。系
1: 咁啊！九月十二号啊，清姐舍命陪君子，
0: 仲要日日揾两只俾你，你估易揾噶？而家咁嘅时势，
1: 咁啊，今朝建滔咧就正股升紧2.5%，琴日已经 call 咗噶啦。
0: 咁前日 put 嗰啲都
1: 5.7%，
0: 前日红嗰啲啊 put 嗰啲都冇死到啊。
1: 系噶，咁啊之前有 put 咗只388港交所，咪真系穿咗4嚿水啦。咁仲有琴日有兆易有只牛证啦，就系61017啦。
0: 我哋都话啦，兆易我哋之前都红佢噶，见佢。决定咗啊，先至够胆 call 翻佢咋，先牛翻佢咋。你想话揾只冇得唔使收回得唔得？好难、啊，多数系牛熊嘅啫。
1: 嗯，
0: 我睇唔到有咩 call 配论俾到你、
1: 啊，都系好少选择。
0: 咁仲有咧，就系9961，你排啲油价我都提咗啦，话啲油价咁样升法，我唔敢去旅行啦。
1: 嗯，或者去旅行都唔飞啦，系用其他方法咯。
0: 睇下。嗰只葵晴，
1: 葵晴而家9961跌咗2.1%，喺星期二嗰日做咗嘢嘅，俾咗一只熊仔嘅63298，我又抄低。
0: 成个圆顶，
1: 今日咧
0: 越嚟越圆，
1: 1.89毫，嗰日讲咧就1.62毫。
0: 佢冇怼穿埋300蚊啊！佢真系要见6月26号啊个低位啊，
1: 都可以见噶，都可以穿300噶。
0: 290几，
1: 299.2啊嘛，299.2啊，见过啊，系啦。咁啊，记住啊，报名啦。
0: 而家指数都仲喺24900。
1: 九月十二号嗰个活动啊，
0: 你个股价竟然去到22000，几个日22518个日咁。
1: 嗱、关于九月十二号嗰个活动咧，就 WhatsApp 查询系
0: 后日就系啦，
1: 2344。
0: 后日就系啦，
1: 快啲报名啦。
0: 而家报都迟啦。
1: 诶、唔迟唔迟，我都会预翻啲位俾大家嘅，有饭食嘅，中午有饭食。咁另外咧，我哋特别咧系今次别开生面咧系送咩咧？喺呢个咁开心嘅活动啦，清姐自己揞出嚟有4张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门票，系当晚举行嘅。咁系会喺我哋活动入面咧，系会
0: 我买几张演唱会飞啊！我都提早成个几两个月啊，走去同主办单位订啊，
1: 系几有诚意。
0: 你呢啲咪诚意咯，
1: 冇错、
0: 啊。你唔系今日报名，听日嚟翻学嘛？
1: 系啊，咁啊，记住啦，嚟食餐饭啦。好啦，而家指数暂时咧系跌咗282点，跌幅咧系有1.1%，成交金额咧系有465亿。今朝头先有数过啦，喺蓝筹嗰边嘅情况咧，就升得比较好嘅咧就系啲石油股。咁啊，当然啦，油股上升就不利航空股，一阵间再睇航空股。但系而家咧，头先
0: 不利旅游股先。
1: 系啊，头先咧原本系中海油升得最多，而家俾中人寿同埋联通爬翻上嚟，中人寿升2.7%。
0: 你话喂呢排打仗啊，又啲油股啊又升，你点知啊特朗普听日又点啊？
1: 系噶，冇错啊，佢
0: 今日打完，听日话倾紧，后又再打过，大后又再倾紧，
1: 全部都掌握喺佢把口嗰度。
0: 佢够话天然气价嚟紧啊，2蚊都会见、啊，痴人说梦。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上昼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吧，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争将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不寻求和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时间，但是他重申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美伊战争持续7个月，近日局势再度紧张，引发伦敦布兰特汽油升穿每桶100美元水平，是7月以来首次。而美国汽油价格最低都升到每加仑大约 4.15 美元，较去年同期高出近1美元，创劳动节同期新高。国际原子能机构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而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没办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说，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到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10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点子，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达到80到100亿美元，但是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长债息率上升会推高美国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特别是房贷利率，同时都会增加企业集资的成本。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各方对此持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佩斯科夫说，虽然各方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能够在短期内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方将会继续和美方保持沟通，并持续推进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港股向下的恒生指数低开289点之后，一度跌超过300点。恒生指数现在最新是报紧24981点，是跌了290点。现在这新经济股就普遍向下，其中阿里巴巴和百度最新是跌大约 3%， 美团最新跌超过 2%， 快手最新跌接近 3%， 腾讯最新跌 1%。京东方面最新跌紧亦都有 1%， 网易跌紧超过 1%。 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型手机，手机设备股系普遍向下，信宇光学最新跌紧 1%， 比亚迪电子最新是跌紧 2%， 优泰科技最新跌紧 4%， 高位电子最新是跌紧 2%， 至于瑞星科技跌紧接近 2%。 国企指数破9000报8278点，是跌90点。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虽然今年首7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去到16000多宗，损失金额亦都减少1.5%，去到大约38000万元，但系涉及通讯软件账户骑劫嘅数字大幅增加5倍，去到2020宗。他在本台节目上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渗透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和交易的脉络，继而向以当事人的身份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施行诈骗。建议市民要主动使用 WhatsApp 内的私隐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

0: 将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立即到以连装置内登出所有装置，同时改用电话同埋 WeChat 等通知亲友同埋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汇款。涉及金钱嘅请求，一律都要作出跨渠道嘅复核，避免单凭 WhatsApp 作决策。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马闪牌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吐露港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嘅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喺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海丽村。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旧中联办，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运动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同埋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10: 清姐点醒你，
11: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10: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2: 胡望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MaxCap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4: 股价速报，
15: 恒生指数跌紧308点，跌幅1.2%，24968点。至于期指暂时系跌咗261点，科技指数跌86点，跌幅有1.9%。十隻最活躍嘅港股啦，盈富基金25.6跌緊2.4，阿里巴巴106.3跌3.5，騰訊係428.6跌咗5.4 ，Minimax 304.4跌緊16.4，智普做緊854蚊跌咗59蚊，南方恒生科技指數 ETF 係4.25仙4跌緊7.8。至於南方嘅海力士 ETF 係7709啦，43.8嘅，今朝跌咗0.76。長飛光纖光纜係跌緊3.4，180.2元。第九位有建滔積層板，逆市上升1.26，今朝做緊49.24。小米25.8，今朝跌咗2.1%。
13: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
16: 众多用家好评推荐 Max

0: 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1: 柯氏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2: 好，翻嚟而家指数咧就系跌咗308点啊，今朝低开低走啊，跌幅1.2%，债息继续升，油价又破咗100蚊。系啦，咁就个中东嘅战争啊，未有缓和迹象，咁啊种种。
3: 特朗普话过咗中期选举，佢打完噶啦。
2: 有排咧未中期选举，
3: 11月咪打完咯。
2: 哇，而家先至9月、啊，
3: 挨唔挨到都成问题。
2: 系，跟住佢又变卦噶啦，讲嘢边似真噶？
3: 都唔好认屎认屁认叻啊！嗰啲熊仔得咗嘅，你自己搵位食啊！嗰啲牛牛得嘅，你自己都食啦，唔食都自误啊！俾个市拖翻转头，你仲惨啊！
2: 投资最终都系自己要负责任噶，不能够靠别人噶。
3: 好，今朝继续啦，都系有啲光通讯股啊，比较
2: 已经见到只长飞啦。
3: 不过咧，中制郁创升咗几日咧，寻日前日系阴烛收噶吓、今日得嘅咧系就剑桥科技啫。
2: 6166，今朝升紧3.5%，122.9，长飞同埋只3308都唔得。
3: 有股食啊，因为佢啲原底嚟嘅。
2: 系啊，长飞
3: 翻转头
2: 啊！今朝喺活跃榜排咗喺第八位，今朝做紧178.6元。
3: 升咧都有得升嘅，都唔系升得特别好睇嘅。譬如好似只万国数据啊，咁寻日都喺外围行得到，但系香港呢边都行几都行唔到啊。
2: 日日
3: 都同你收支阴烛咧，唔靓嘅呢啲，就算。阴烛就算是升的都不得啊！不收货啊！呢啲真系
2: 系咁啊！今朝咧就系万国数据编号系9698，系做紧31.44，升2.6，升幅系0.8%。
3: 近排要揾啲有得升嘅难起咯，俾就难起你咯。6809
2: 今朝升紧1.1%，但都要留意一下喺上证，其实佢系升唔到嘅。
3: 嗱，寻日只百度咧系威系细啦。入通第一日啊，呃鬼你啊，吓你啊，跟住咧夹上嚟，跟住今日同你砰咁掟穿埋，嗱咁佢都叫佢好彩啊，
2: 都有升过，
3: 升过嚟怼啊，同埋寻日有啲工业股咧都叫都叫佢升住嚟，寻日有只升咗6% 嘅2338潍柴动力，你都别怪他啦，寻日升6%，今日怼翻5%，
2: 咁啊，真系惨啊！只2338咧就系潍柴动力跌5.1%，
3: 指数越跌越深。今朝低开289点嘅，4.5日啊，低开290点，依家跌超过300点嘅，个指数怼穿埋25000嘅，都唔知点搞啦。系啦，咁样穿底咧，对后市嗱，即系最后防线俾埋你啊，24700、24800，你唔好穿啊。穿咗冇嘢睇噶啦，
2: 系啊，咁啊都几麻烦嘅。咁喺今年以嚟咧，恒生指数咧，
3: 美债不稳，油价破百。你唔好话我哋，唉，你一厘得个一厘六八十年期债息，你可以走。问题就系佢点解国债、中国国债个知息、那个十年期嘅债息会跌到得翻一厘六八？咪即系有钱涌入嚟啊嘛。因为有钱涌入嚟，咁所以。多人流多资金流入中国国债，咪揿低咗个债息啦。我使咩俾咁高息啫？
2: 系啊，平平地你都俾噶啦，你都入噶啦。
3: 境外机构喺今年嘅7月透过外资系连续3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净买入啊都90几亿人民币，话就话占话好少啫。我啲国债规模大啊嘛，喂，连续3个月有资金净流入，8月应该都系净流入噶啦。一路增持中國國債，喂，點解你美債啲息咁高，你唔去啊？點解要過嚟呢邊買中國國債啊？
2: 高回報高風險，
3: 避險啊嘛。
2: 係啊，
3: 美債點解會息高啊？因為佢要
2: 有風險啊嘛
3: ，cap 高啲個息先至吸到你啲錢埋去啊嘛。千祈唔好調轉嚟諗啊，因為呢期好多。好多睇法，好多文章嗰啲美债息高啊，啲钱梗系去美债啦咁。咁美债啲息点解咁高啊？
2: 因为啲人肯去，因为啲钱夹高啲息，
3: 啲钱流出咗美债啊嘛，个息咪高咗咯。佢要 cap 高啲个息啦。美债息高又如何啊？国债、美国国债息高咪好咯，吸多啲资金。因为啲资金走啊，佢啲息先要咁高嚟吸你埋去啊。
2: 系咁啊，个知识个支出咧都会高好多。
3: 美国国债嘅知识都咁高，你觉得嗰啲 Max Seven 啊？嗰啲最等錢使嗰班科技巨頭，而家要啊發債去集資， 去籌款，去增加佢哋嘅算力，嗰啲資本開支，國債都咁高啦，十年期都要4.85%啦。咁私人機構個債息會去到邊咧？
2: 私人機構點會低過國債啊？啲科技公司咧就係最擔心係高息加息。咁亦都系解释咗啲科技股点解近期个走势差咗。
3: 国债系一个指标，一个 benchmark， 私人机构借钱唔会低过国债噶嘛个息率。咁所以咧，其实市场有啲咩预期？点解资金会流入中国国债？系因为今年人仔啊，旧年同今年嘅人仔都喺度升紧值啊。
2: 嗯，好啦，咁啊，另外咧就大家都会担心咧，就系即系个美债嘅息差个差距咁大咧，个差距已经系去到历史最大啦。咁啊，可能会抵消人民币升值嗰个效果添嘅。咁啊，今朝翻嚟咧，仲要留意翻咧，就系啲本地嘅地产类股份，亦都系好怕加息嘅一个板块。咁啊，今日咧就轮到新鸿基地产方面咧，系会出翻佢哋嘅业绩噶啦，
3: 全年嘅。
2: 今朝系跌紧1%，而家做紧117.1，今朝系跌咗0.2嘅。咁佢今个礼拜咧，其实个表现都麻麻地嘅。今个礼拜累计咧系跌紧1.9%。
3: 嗱，恒基地产咧上翻10天线都打回头噶。咁虽然佢一路都系有新盘卖得好好啦，咁啊12号26.54，今日叫做系逆市。升到噶啦，升6仙，算赢咗噶啦。
2: 咁啊，另外就新世界发展都系跌嘅，6.13，跌咗6仙，跌幅系0.9%。
3: 仲有83号信智啦，而家跌紧接近1%。
2: 今朝系啦，
3: 10.36
2: 指下跌0.1。咁啊，至于内房股方面都弱嘅，只龙湖咧系挨翻去6蚊边啦，6.15元，今朝跌咗1.1%。咁仲有越秀房地产都回得比较明显，跌幅2.7%，3.14元。
3: 连有购物中心分拆嘅中国海外都唔得啦，
2: 688，中国海外系跌紧1.6%，12.75元纸嘅水平。
3: 只万科起唔翻身啊，睇个样。
2: 万科得翻几多钱啊？2.36元纸，今朝系跌咗1.4%，跌咗3.5元。咁啊，睇翻活跃榜入面啦，继续都系嗰啲科技类股份嘅天下。
3: 智普同埋只 MiniMax 都唔得啦，
2: 一齐入咗。
3: 寻日只 MiniMax 都要跌啊，
2: 不过系一对一齐跌。2513智普而家喺活跃榜排咗喺第4位，今朝跌幅达到6.9%，851元，暂时系跌咗63.5元。
3: MiniMax 咧就系希宇科技100，302.8，今朝曾经跌穿过300元齐头嘅。依家最新跌紧5.5%，303元。
2: 仲有咧就系建滔积层板啦，亦都喺活跃榜入面。不过咧，今朝佢升住入噶，升紧3%，49.44，逆市上升嘅。
3: 而家食好食啊，上高有条100天线50元挡住你啊！
2: 148咧就系建滔集团，今朝系升紧1.6%，53.95元纸。
3: 嗱，点解要讲智普啦，同埋要讲埋只 MiniMax 咧，都要楞住只9988讲嘅。今日跌得特别惨烈嘅阿里巴巴。
2: 去到几多呢？106元，今朝跌咗3.7%，跌幅有3.4%。
3: 头先咧，差唔多跌4% 咁滞啦，低见过105.2，咁都要讲一讲关于呢一单噶啦，楞住6间公司嘅，就系、是、美国嗰边啦，美国嘅国家安全局等等机构，啱啱寻日咧就发咗个公告，指责中国嘅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级嘅蒸馏 distillation， 系获取以蒸馏嘅方式获取美国最前沿嘅模型嘅能力。
2: 系啊，
3: 咁中国商务部啊，当然就此发布一个答问记者会啦。咁就系话美方咧所谓嘅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咧，从一个规模化嘅蒸馏美国嘅模型嘅指控咧，系冇凭据嘅，
2: 系啦，系冇凭据啦，亦
3: 于是无凭，于法无据，
2: 系啦。咁啊，美方今次咁样做咧，系将蒸馏呢一项内地正常嘅技术啦，同埋商业咧系问题政治化咗、工具化咗，并且话佢哋喺实践中咧就系搞双重标准。咁至于美方嘅相关通告咧，就提到啦，喺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緊呢個科技嘅霸權，搞呢個算力嘅壟斷，打壓競爭嘅係有一個好有一個明證。
3: 商務部嗰邊咧亦都表示到啦，其實 咩系蒸馏咧？

0: 解唔系蒸馏水啦？蒸馏就系人工智能领域咧，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嘅一个通行嘅做法。
1: 嗯，
0: 咁而本质咧就系一个中性嘅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嘅全球模型企业咧，佢哋都喺度用紧。咁而即系佢哋有口话人都冇口话自己噶啦。
1: 咁呢、
0: 种技术咧、其实可以帮啲模型咧提升个学习嘅效率啊，等佢学得快啲，学得叻啲，实现人类知识方面更加高效嘅利用啊。
1: 咁啊，亦都对于每一个国家佢哋发展人工智能嘅产业啊，又或者释放人工智能嘅技术嘅潜力咧，系啊好重要嘅一个方法。
0: 商务部亦都好认为咧，美国今次咧嘅做法亦都系继续。佢嘅 double standard 啦，双重标准，咁对人工智能咧，我哋一向都采取开源嘅方式噶啦，一向开俾你哋噶，你哋够用嚟蒸馏啦，我唔焚你，咁所以咧，今次被针对嘅咧系六间公司，其中三间咪就系啱提及过嘅智谱、Minimax， 仲有就系阿里巴巴咯，咁啊仲有未上市即将上市嗰几间，月之暗面即系 Moonshot 嘅 Kimi，
1: 嗯。好，咁而家暂时我哋睇睇呢三间公司今日都有比较明显嘅压力嘅，尤其是系只2513智谱咧已经跌咗7%嘅啦，至于 Minimax 就跌咗5.6%，9988阿里巴巴今朝落到去最低位105.2，而家系106.2元，跌紧3.6%。
2: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3: 我是张天怡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波士直击胡万清、魏美珍。
0: 啱提到过咧，美国国家安全局咧，其实对中国嘅指控啦，咁啊，适逢咧今个月尾咧，我哋国家嘅主席咧，习主席就会喺呢个月嘅下旬咧会访问美国噶啦，就系中秋之前啦。美国政府嘅指控咧，都嚟得好及时吓，睇下即系好似开多几条，睇下到时点样倾法咁样啦。头先数过三间公司咧，都喺香港有上市嘅，智谱、Minimax 同埋阿里巴巴。另外有啲未上市嘅，包括旧年吓到佢哋鼻哥窿侮辱嗰只咧。2025年1月20日 Deep Six 时刻、深度求索、月之暗面 Moonshot， 其实仲有一间嘅，咁啊嗰间都系未上市嘅，睇下先，我睇下个名先，都系话呢六间公司咧，就系呢间好难记嘅，真系佳药星神，四个字都
1: 好难
0: 拉更嘅，佳药。即是逐级楼梯跳跃，跳到上星神啦，系咁样记啦，唯有
1: 佳药星神啊，呢间比较陌生，
0: 就
1: 系
0: 呢六间啦。
1: 好，咁今朝啲科技类股份咧，就除咗头先讲入咗名单嗰三只之外咧，有其他嘅都麻麻地啊。700腾讯啦，今朝都系跌嘅股份，428元，跌咗6元，跌幅系1.4%嘅。咁啊，至于3690就劲过下，而家咧又落翻去咩位咧？大概系76嗰啲位啦，76.05先。今朝系跌咗2.1%。
0: 咁啊，仲有三六九零系早兩日要嚟等住啫。
1: 係啊，仲有就係、是。

0: 東啦，都係跌嘅，跌0.9%，110小米。今朝是25.82啊，跌了0.54，跌幅是2%。
1: 咁今日咧啲车股啦都跌得伤噶，咁啊，寻日自从成联会啦嗰个数据出咗嚟啦，咁而家喺内地唔使卷噶啦，大家卷都嘥气噶啦，都系一齐跌噶啦，跟住卷到出去噶啦。咁但系
0: 出去都唔好顺利啦。
1: 新能源车咧，就算有机器人嗰啲都唔掂啦。
0: 啲新嗰啲车咧，其实去欧洲亦都而家遇到好多阻滞啦，佢嗰边都对。
1: 你去得太行。出面又有关税，
0: 系啊，
1: 又会有打压。9868小鹏40.74元，跌紧3.6%。
0: 咁啊，9866咧就系跌紧4.8%，28.26元。咁啊，另外就系留意翻9863，今朝跌紧0.7%，35.12元。咁啊，仲有就系其他啲传统车啦，传统车都系一样都跌嘅。长城汽车系跌咗1.8%，175嘅吉利汽车系跌咗2.5%，仲有1211比亚迪啦，就头先讲过咧系穿过80元，而家咧就系80.25元，跌咗1.55元，跌幅系1.8%。
1: 就华晨中国啊，或者系广汽啊呢啲，全部咧其实今日都系跟跌噶啦。吓，跌多跌少嘅啫，广汽跌1.1%啦，得翻2.15元嘅啫，1958啦呢一只，北京汽车咪唔跌咯，因为好似成交都
0: 佢得翻7.1元嘅啫，对以前都唔系呢啲价钱啦。今朝最低位咧就系52周低位见过7.00元，而家系做紧7.1元嘅水平，咁佢都跌得相当之急。
1: 即系蓝图啦，7489啊，
0: 7489，今朝系跌咗3.1%，2.32元。
1: 阿妈增持都帮佢唔到。东风汽车增持蓝图汽车7489，301万股，攞咗8球出嚟，都落唔住。
0: 咁啊，仲有同车相关嘅嗰啲出行股，文苑之行啊，嗰扎都唔系好得。800文苑之行今朝咧系15.21元，跌咗0.89元，跌幅系5.5%。头先最低位咧就系见过15.2元，
1: 成交又缩，大市又冇起色。
0: 系啊，和菜就编号2525，都系同驾驶相关，今朝系跌咗4.8%，17.61元。
1: 乜都冇加，
0: 乜都散晒。有咩系升嘅？
1: 油股都唔系跟得好好嘅咋，
0: 油股883，
1: 你唔好睇过油价。暴油爆上100啊，就算个纽约期油再爆上100呢，道气都唔同咗之前㗎啦。
0: 咁啊，今朝隻883曾经咪去过25.42元，而家都缩返啦，而家係25.12元。
1: 平时跟得最贴嗰隻568，隻山东麦隆，我哋话佢跟油价跟得仲贴啦，咁你睇下今日咁死样。
0: 今日係5.03元，跌緊係
1: 1%。平时跟㗎嘛。都唔跟喎，哇！咁你可想而知个市差到咩样
0: 啊？好，今日用啲乜嘢去撑呢？就是、用啲金融类股份，又系佢哋发挥功能嘅。
1: 建设银行、
0: 中人寿啊，建设银行啊，同埋呢啲电信股。建设银行939，9.69.5元，升紧8.5元。
1: 嗱，一只建设银行咧，其实贡献咗11点噶，俾指数。一只海友贡献咗5点。国寿贡献5点，
0: 可以升嘅股份越嚟越
1: 少。中行贡献唔够2点，中电信、中联通，喂，都出晒力噶咯，加埋唔够你一只9988阿里巴巴拖低指数70点。
0: 而家就留意翻，就喺蓝筹入面咧跌得最多系只潍柴动力，对于个指数贡献系4点，但系一只阿里巴巴咧已经指数咧系，
1: 然后再以阿里巴巴一跌穿110元，我哋已经讲过噶啦。佢上面行咗个20元嘅头到颈，佢冇咗嗰20元，下低仲有20元，即系90元咯。
0: 而家系跌紧3.5%，
1: 佢而家系向紧嗰个目标进发啦，
0: 105.9元。
1: 今日仲要俾美国嘅国安部搞
0: 又搞一搞。好，而家指数暂时跌344点。
2: 上昼10: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会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

0: 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与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的时间，但重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附加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他还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入面仍然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只是在储存能力的大约六成六，是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七成半，今个星期更加创下三年来新高。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到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10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市场失望。世界贸易组织表示，虽然地缘政治和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自6月以来仍然录得增长，反映商品贸易流动仍然具有韧性，即使风险依然较高。世贸在9月发布的商品贸易增长晴雨表读数是102，高过6月时的 101.7， 读数高过100，表现增长高过趋势水平。世贸一年发布四次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涵盖出口订单、航空货运、集装箱货运、汽车产品和原材料等。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客轮起火，最少5人死亡，87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涉事客轮载有134名乘客和船员，昨日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前往位于巴拉望省北部的观光胜地科隆岛，挨晚近7点突然起火，至今有42人获救。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的片段显示，第一批救援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整艘客轮已经陷入火海，起火原因仍在调查。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慧表示，虽然头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至16437宗，损失金额亦都减少15%，至大约30亿8000万元，但通讯软件账户骑劫的数字大幅增加1.5倍，至2020宗，绝大部分是涉及 WhatsApp。许以慧在本台节目上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渗透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和交易脉络，继而以当事人身份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施行诈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0: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8%。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8: 零二骗

0: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0: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0: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股价速报，
9: 恒生指数跌了316点，跌幅有1.2%，24,960点，成交金额是743亿。活跃榜入面的股份表现，今朝有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427.6跌紧6.2，阿里巴巴系106.3跌3.5，智普咧就系853，咁啊今朝跌咗60.5，跌幅6.6%。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5，今朝跌咗7.4。Minimax 是300.6元，而家是300.4元，跌紧20.4元，跌幅6.3%。建滔积层板是50.45元，今朝升2.5。南方海力士 ETF 44.52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181跌咗2.7，小米是25.8元跌咗5.8元，跌幅2.1%。
10: 胡万清、魏美珍，
9: 指数暂时跌紧303点，跌幅1.1%，成交系750亿。而家跌嘅股份咧相当之多，系1048只股份都系录得下跌嘅。咁啊，升嘅股份咧只系得463只啫，一面倒。
11: 系、
9: 啊，咁就
11: 连寻日咧嗰堆入通股都唔得啦，
9: 入通股啊嗰啲。機器啊、
11: 雖然昨天還有資金流入，你只藍籌就圍柴都不行
9: 了。是啊，都跌回
11: 來。但起碼昨天得過，
9: 得過
11: 都留給今天用啊。
9: 昨天說過的，在節目說過的，思格新能今早是跌的。
11: 是啊。
9: 300多元的股份來的，我們都很少按這些啊。

0: 2650啊，2650咧就係借智達科技，今朝升18%，今朝係做緊8.55元。今朝升咗1.36元，但系琴日我哋曾经系讲过啲工业类嘅股份，
1: 海港深圳都仲得嘅，
0: 英普
1: 1191都仲得嘅，
0: 1191 OK 升紧9.1%，168元。
1: 系啊，海港深圳咧，其实佢都系一只入通股嚟嘅，
0: 系啊，入通股啊，琴日有讲过。系啦，咁另外仲有头，琴日有讲过嘅就系1286啦，1286今朝系跌嘅，今朝跌紧有4.6%，而家系做紧8.04元。
1: 咁啊，建滔一对啦，都得嘅，佢哋都系被归类工业啦。咁仲有中船防务啦，寻日今日都有得升，三一七，
0: 而家升紧3.3%，逆市上升，做紧15.3元。
1: 仲有一只都系属于啲。航运类啦，
0: 3877今朝升紧1.2%，中国船舶租赁2.41元，升3%。
1: 咁啊，仲有一只系
0: 716咧就系盛思货柜，今朝跌紧1.1%，4.35元啦。
1: 头先升过噶，
0: 升过下啦，最高见过4.45元啦。
1: 物流嗰啲啦，物流资产啦。顺丰同城啊，
0: 9699，今朝升紧1.1%，
1: 1199啦，
0: 1199就升紧0.35元，5.69元。
1: 6.36啊，
0: 6.36咧就系 KLN 啊，以前叫嘉里物流，而家系做紧6.09元，暂时系升咗1.5元，升幅0.2%。
1: 寻日咧都仲有啲样睇下嘅，宁德时代啊，盛能科技啊，中航科工啊，海丰国际啊，呢啲中外运啊，全部都唔得。中通快递啊，就极套啊，都唔得啦。
0: 今朝系升啲金融类股份咯。
1: 寻日上海电器、中联重科嗰啲都得噶。咁今日都谢晒噶。
0: 系啊，金融类啊，撑住个市啊。
1: 农工寻日都得，今日都唔掂。
0: 系啊。咁啊，今朝金融分类指数咧就系升嘅，升紧196点，升幅有0.3%。咁有好多金融股今朝
1: 中上机床都系入通股嚟噶，
0: 系嘛？
1: 寻日都得，今日都唔掂啦。英普，
0: 英普都唔得啦。
1: 英普1286，寻日
0: 1286，
1: 寻日升几多啊？寻日升5.5%。都叫做未交晒出嚟嘅。
0: 今朝都回返4%啦，咁啊，琴日嗰支洋烛都未完全抹走晒。
1: 琴日升嘅都系留你今日用嘅。
0: 系啊，咁但系都行完顶嘅，你又唔好睇得咁乐观。
1: 54只股份入通，你估真系54只都得咩？
0: 系啊，买晒佢啊，买晒佢就变成咗个 risk 噶啦。
1: 系咯，
0: 好。
1: 琴日有只群核噶。
0: 群核系。
1: 今日俾人群殴啦。
0: 68号，今朝跌紧6.6%，10.45元，今朝系跌咗7.5元。
1: 但系佢个圆底系靓嘅噃，
0: 系噶
1: 托完，不过佢要做得靓嘅圆底咧，都好惨烈嘅会托完，捽翻转头，托完又捽翻转头，唔系个底边嚿圆咧。
0: 咁啊，今朝暂时都系出阴烛啊，
1: 即系话俾你听呢啲，诶嗰日行啊，你望住先。你唔好即刻飞扑入去，
0: 个市
1: 而家唔使飞扑噶，
0: 系睇定啲。头先有讲过就系1191海光深圳咧，系入咗去活跃榜升住入，
1: 依家
0: 难得噶啦，
1: 乱咁扑跌，好容易化跌噶。
0: 咁
1: 呢排有套电影系咪梁祝啊？
0: 收视都有噶啦，来唔来都有噶啦，梁祝
1: 系咯，
0: 重播再重播 ，repeat 再 repeat 噶啦。咁就只智达科技咧，亦都升到入去活跃榜，真系好难得噶啦。系啊，2650啊嘛，第49位咪见到佢咯，第50位咪只潍柴动力咯。潍柴系跌嘅，
1: 不过验下身先。上市系咪够6个月？
0: 系2650睇下先，系啦，要睇一睇嗰个禁售期限啊。呢一只咧系几时上？
1: 一系6个月，一系12个月。
0: 佢系喺10月10号，2025年嘅10月10号，
1: 即系就嚟到
0: 一年，哦，够一岁啦。
1: 系啊，
0: 佢上市价咧冇睇错啊嘛。佢嘅上市价知唔知几多钱啊？
1: 几钱？
0: 智达科技、2650啊嘛，佢上市价系66.92元，佢今朝升咗20%啊嘛。佢嘅现价咧，
1: 佢上市咧，佢头嗰半年咧，即喺第一次解禁之前咧，佢系上过
0: 56个，
1: 上过60蚊楼上嘅，
0: 65咯，系啊，但系佢招股价系66.92元， 係啊，咁。

0: 嘅你，系咯，
1: 系啊，
0: 而家系8.6005仙，做咩噶？我真系有兴趣知道你做咩喎？
1: 你冇话升19% 啦，
0: 升190都冇用。
1: 系啊，升19倍啊，差唔多。
0: 系啊，升多19蚊都帮唔到
1: 啊。系啊，
0: 系啦，佢系做啲咩咧？做研发、生产同销售电动汽车嘅充电桩同配件。亦都有一啲安装同埋售后嘅服务，安徽嘅公司嚟嘅，应该
1: 亏损紧嘅。
0: 哦，咁佢咧就6个月啊，营业额咧就做到3亿几，不过咧做到3亿几生意，但系咧蚀咧就蚀咗1亿1700万，都唔知系点样做生意。咁啊，毛利率啦，毛利率咧就几多咧？哇，都辛苦经营、哦。毛利率是 10% 都不够的，在对上那份去到6月底的中期业绩，是见到个毛利率是再跌多 11.5%、去到 7.7% 的水平。嗯，那真是个盈利经营那个能力要有待改善了。今天升什么鬼呢？就是升一周年了。8.6一指，今朝智达科技，咁啊，全今年以嚟啦，今年以嚟咧，佢系跌咗有78%嘅，讲晒啦。而家指数咧就跌咗345点，跌幅系1.3%，恒生指数24928点。
1: 咁啊，佢
0: 所以唔好因为今日嘅一成，
1: 你唔好因为今日嗰支洋烛而兴奋咯，
0: 唔使开心。
1: 系啊，唔使开心啊，因为人哋好似准备开车咧，你
0: 迎接佢一岁生日，
1: 迎接一岁生日，
0: 开 party。Happy birthday！
1: 如果你买咗，可能你要等于俾咗钱买礼物，
0: 唔系即系俾咗封利是咯，
1: 做咗人情
0: 啊，系啊，同你有亲啊，你做乜要做人情啊？
1: 人哋等你做人情可能。
2: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日间睇港股，
4: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嘅时候，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如果唔系，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4: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7: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科时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好，指数跌紧343点，跌幅1.3%。
1: 今个礼拜六嘅
0: 最后召集，
1: 最后召集啦，系9月12号，星朝头早同埋下昼咧就嚟翻学，咁努力的同学咧系有回报嘅，
0: 冇错，奖你一齐当
1: 晚嘅7:15咧，有一个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喺西九文化区嘅安盛竹翠公园露天嘅举行，
0: 露天噶，
1: 唔使担心。天文台话当日只系会有几阵骤雨啫，冇狂风暴雨，唔使担心咁啊。同埋呢几日咧，我啲朋友咧，即系我通常一订10张飞噶嘛，嗰啲朋友嚟噶嘛，咁跟住我啲朋友话。 咁我八月嘅时候同佢哋讲啦，热啦啦，
0: 唔系啊，
1: 系啊，秋天嚟咯。嗱，呢个礼拜咧，我自己啲朋友咧，佢再咁样同我讲话，你到时有冇得睇？我唔会俾飞佢哋噶，
0: 梗唔会，
1: 因为我已经约咗我哋啲听众朋友噶啦，
0: 冇错。
1: 咁我啱收到咧嗰啲表演嘉宾
0: 啊，应该要同攞 QR code 啊，清姐。
1: 系啊，
0: 系啊。
1: 我会张飞俾你，你到时
0: 有实体飞噶，
1: 电子飞嚟，
0: 哦，电子飞，
1: 所以呢个系最方便。
0: 你应该俾我啊。
1: 有阿 B 啦，钟镇涛，
0: 嘉宾啊，你讲
1: 张伟健表演嘉宾，Miss Chan Chan 陈洁玲，我最记得阿哥哥同阿陈洁玲嗰首《只怕不再遇上》咧，
0: 系啊，好听，
1: 真系不得了，好听到
0: 不得了，经典中嘅经典，
1: 系啦，有苏永康，有陈松伶，松松姐姐，
0: 松松姐姐，
1: 颜美高，同埋伊人。
0: 哇，伊人啊，
1: 陈卓妍，
0: 哇，讲紧咩咧？讲紧咩咧？同我哋今日讲嘅投资有咩关系咧？
1: 咁咪到时翻学留心听书问你
0: 九月十二号清姐嘅投资分享会，其实至午宴，咁而家咧系最后召集，听日晏昼啊就会截止噶啦。呢个登记报名，同埋咧要订餐啊，我哋咁啊，朝头早咧你又唔使食得太饱，我哋今日
1: 我啲飞咧唔系嗰啲坐喺后边嗰啲嚟噶，
0: 前排嚟噶，你自己系订唔到噶，好清楚，
1: 会涨到1180蚊，
0: 系啊 V I P， 哇，咁即系
1: 真系我自己送
0: 出，即会票价，
1: 系啊，
0: 因为我哋抽咧就会系两张两张咁抽嘛，所以佢一抽中嘅话，其实已经成个 course 翻嚟噶啦，已经
1: 系啊，
0: 系啊。
1: 你抽中咁两张飞咪2280咯，
0: 系咯，
1: 唔系
0: over 2280啊，
1: 1180啊，
0: 系啊，
1: 2360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真系留意翻啦，我哋最后召集嘅机会吓，就系今日同埋听日啦，得翻两日可以报名。
1: 因为我仲要经阿陈太嘅助手咧，即系张国荣嘅经理人啊，陈太嘅助手，买埋乜嘢咧？就系佢会有一啲
0: souvenir啊，
1: 实体纪念票。因为我收到嘅都系有个 QR code 嘅，
0: 系啊，咁啊到时有实体嘅票，
1: 实体纪念票系唔可以攞嚟入场，
0: 哦，但
1: 可
0: 以攞
1: 嚟
0: 纪
1: 念，系啦，
0: 好啊，
1: 我会到时
0: 因为你个听众都喺你附近，
1: 你抽到嘅，你都系坐我隔篱咋，我一行啊，我买咗，
0: 同阿清姐同场睇 show， 机会难逢，真系35年都系一人啊，
1: 我会喺现场，我会collect 埋嗰啲我已经订咗嘅实体纪念票啦，咁係加扣㗎嘛，咁所以
0: 好啦，所以
1: 实体纪念票呢係有 NFC 嘅功能，可以聆听献俾哥哥70岁诞辰嘅主题曲 To Leslie with Love。
0: 好啦，咁要有咩方法呢？就记得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嘅网站或者係 Facebook。
1: 我嗰两张费用贵过你啲学费㗎。
0: 係啊，所以已经即赚㗎啦，到时如果你抽到的话，咁我哋预咗两套嘅门票。
1: 都唔好话我孤豪。
0: 每一套唔好话你好豪爽，每一套呢就两张，咁係即晚㗎，即晚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寿诞音乐会。
1: 好，
0: 快啲报名，如果你嫌麻烦呢就可以就咁直接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
1: 今日其中
0: 今个星期六
1: 做得比较差嘅内房股，点解会
0: 内房股有好过咩？
1: 睇下只碧桂园啦，
0: 碧桂园2007跌紧1.6%，1.85元，佢哋变翻毫子股，
1: 系啊，
0: 1.85元。碧桂园有啲咩新嘅消息？
1: 近期好多人话就去吹金九银十啊嘛，
0: 吹啫嘛。有先算啦，咁今日有啲咩消息啊？都唔方好消息啦，系嘛？
1: 寻日佢嘅股价系急跌咗7%，不过一阵先，我哋睇完短炒嘅
0: 短炒先啦，
1: 先话俾你听，点解只碧桂园寻日再急跌咧？
0: 好，咁我哋而家睇短炒，
1: 跌到毫几子都仲有得急跌。
0: 财智深战室，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好，财智深战室短炒策略，头先有提过只9988咩事啊？又俾人搞啦，
1: 系
0: 九九八八又入咗名单啊！
1: 但系9988咧，我记得我哋9月3号嘅时候咧，系俾咗策略大家嘅，
0: 系9月3号啊，
1: 系啊，
0: 9月3号嗰个策略就系、
1: 是、当日啊，你嘅认沽证13797，
0: put，
1: 当时咧呢一只2027年1月到期嘅13797咧。我唔记得嗰阵时做紧几多啦。
0: 做紧8,700。
1: 但嗰日咧，就系9988咧，阿里巴巴
0: 几多钱噶嗰阵时？
1: 吓，9月3号佢都仲有106蚊。
0: 而家咧就
1: 有107蚊、110蚊跌落嚟嘅，佢嗰日系。
0: 而家系得翻106.1 今朝系低位见过105.2。
1: 咁我嗰日咧系确认佢穿咗嗰个112.7嘅配股价咧，佢先至出动嘅。
0: 系啊，你而家买系平过几位高手噶啦，几位管理层啊。
1: 咁当然啦，呢啲 put 咧佢都有优点，即系当你如果买正股，正股跌，咁你当买保险，或者咧你连正股都冇，你 net cut short， 咁你系用本金嚟去睇探佢嘅，见佢走势唔得嘅，咁如果佢夹翻上嚟，咁呢个咪就系佢最大嘅缺点咯。
0: 吓，
1: 咩叫缺点？呢啲唔系缺点嚟嘅，呢啲系风险，呢啲叫风险。
0: 吓，系啊，有讲噶。
1: 人就有优点缺点，论证咧。就是有回报与风险。
0: 咁我哋今朝呢就留意返隻正股呢而家就跌緊落嚟啦。咁呢其实个图形走势呢就唔靓。
1: 咁我哋有啲听众要闹呢，我要闹得准性啲嘅。
0: 係。精准啲呀。
1: 係啦，精准啲。闹胡曼青你就唔好闹魏美珍。
0: 识听嘅就识听咯，唔识听嘅就唔识听咯。
1: 啱听嘅就啱听，唔啱听唔啱听，唔啱听可以熄机，得咗。好啊，9988阿里巴巴，有啲朋友话，唉，而家先至发现佢唔掂。
0: 吓，
1: 跟住咧，
0: 唔掂好耐啦。
1: 跌穿配股价仲喺度搏反弹嘅朋友，亦都压紧救命嘅。
0: 嗱，嗰啲高层买货咧，同你买系唔同嘅，人哋咧系好强嘅 holding power 嘅。
1: 我觉得有少少比。我因为我
0: 你唔好当佢系指标，
1: 因为我对阿吴永明啦，同阿蔡崇信啦，同埋阿马云嘅，
0: 今个礼拜日财智商大家讲吴永明啊，同阿马云嘅关系啊，亦师亦友嘅关系啊，嗱，
1: 即
0: 系
1: 我对佢哋嘅信心咧，今次系俾佢哋，
0: 点啊？
1: 咁喺俾佢哋辜负咗。
0: 9月12号讲啊，你有啲喺电台讲唔到嘅，你喺9月12号讲啊，讲白啲啊，唔系好方便讲啊。
1: 我因为咳讲唔到啫。
0: 好，到时会好噶啦，放心，我哋用念力。
1: 咁样咧，9988而家真系连110蚊、100
0: 有啲难顶啊，
1: 105蚊都好问啊。
0: 佢顶到好腰都穿埋啦。
1: 咁嗰次咧嘅9988咧系两个头咧，喺83蚊嘅。
0: 系。
1: 做晒靓嘅双顶噶啦，跟住条颈咧喺81蚊噶，
0: 系咁啊，知道
1: 咁嗰度20蚊嚟噶，
0: 咁
1: 我哋真系要继续喺呢啲位置都仲想 put 嘅，
0: 系咁啊，
1: 你就唔好拣翻以前嗰只，
0: 我拣翻只新嘅俾你，13343好容易记，13343阿里嘅 put 行使嘅99.68只喺今年12月份到期，高杠杆也7倍咁高啊！咁啊，图系差嘅，咁就我哋而家开唔到个图俾大家睇。
1: 500几蚊嘅入场费
0: 系啊，将会系开到多图俾大家看。
1: 你嘅风险最大就系收咗你嘅本金啊！
0: 然之后700腾讯都好弱噶，其实700腾讯咧都系做淡15415啊，两只都系做淡15415咧就系腾讯嘅 put 行使价410.88纸，呢一个咧就喺出年嘅1月份到期，杠杆都系一样嘅，大概7倍。
1: 佢入场费高啲2000零蚊，咁但系咧。杠杆咧同样都有7倍嘅，咁700腾讯咧，其实节节败退噶啦，佢已经形成嘅一条新嘅下降轨，系咪咧？
0: 系噶，我哋留意翻今朝两只都系做淡嘅，冇错啊，嗰啲移动平均线都失守晒啦。
1: 总之两只都龙头股都好唔妥，
0: 咁个市都唔妥啦，
1: 市都好唔妥，
0: 市跌紧1.3%。
9: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10: 上午11点，
1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 特朗普喺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话：美伊局势发展到目前阶段，美方已经唔再考虑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唔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就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时间，但是重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话，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

0: 警务署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虽然今年首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一成四，去到16437宗，但系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5倍，去到2020宗，绝大部分系涉及 WhatsApp。许以为本台节目话，由于 WhatsApp 喺本地市民嘅生活同埋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取得即时对话、联络人同埋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系商务伙伴诈骗。佢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就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同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回款。佢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同埋心理技术，可以假冒名人或者系投资专家，亦都可以透过声音、心艺假扮亲人。任何喺即时通讯软件提出嘅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复核。企业处理重大交易时，就应该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以减低被心艺同账户骑劫串联利用嘅风险。拨康士云遭到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的条例第8(1)指令拨康士云在今日上午9点起停止买卖。根据条例，拨康士云的文件涉及虚假、不完整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股份是俗称 B 仔股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股，去年7月3日才上市，当时招股价是10.1亿，集资大约5亿2200万元。联席保荐人是建能国际和华泰国际，股份停牌前报1.19元，较招股价低8.8%，市值只有11亿元。公司半年业绩仍转亏，亏损4794万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生物科技投资正会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去年全球生物科技融资额达到大约700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10%，交易总额接近3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投资者将中国视为生物科技创新和机遇的来源，受惠于对前沿技术的投入，以及国产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平台加速药物发展和研发，引育出充满活力的创科生态系统。陈茂波在生物科技投资论坛致辞时话，本港准备好成为全球资本和中国创新的首选合作伙伴。在资金方面，本港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平台，至今有近300间医疗保健公司在本港上市，总市值超过4800亿美元，包括100间透过 18A章上市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另外，作为内心资本的港投公司，配置在生物科技领域的资金比例达到20%，正构建生态系统，让投资组合中的公司互相协作，取长补短。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到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3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之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到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最高。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但是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可能会达到80到100亿美元，但是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到市场失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
2: 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4%。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

0: 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清姐点醒你，
2: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风停咗了，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6: 股价速报。
7: 恒生指数而家跌紧347点，今朝咧系低开低走吓，跌紧345点，跌幅系1.3%，24928点，大市成交金额有901亿。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系25.54，跌3毫子；腾讯426.2，跌7.8；阿里巴巴系105.9，跌紧3.9；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4，今朝跌咗9.2仙，跌幅2.1%；智普845.5，跌咗68蚊，跌幅7.4%；Minimax 系297.6，跌紧23.2，跌幅7.2%；南方海力士 ETF 系44.9，今朝升3.4；建滔积层板系49.7，升紧7；中芯国际63.45，跌咗1.5毫半，跌幅2.3；长飞光纤光缆系179.8，跌紧2%。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城啦。
8: 波士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7: 好，跌幅系达到1.3%。
9: 嗱，头先指数咧低见过24889啊，24900都穿过啊，跌过最多385点。
7: 今日跌啲咩比较惨烈咧？
9: 重磅股
7: 先都除咗重磅股咧，板块计咧弱股。如果你用恒生生物科技指数去睇咧，就跌幅达到2.4%嘅。仲伤过科技指数同埋恒生指数嘅，咁今朝好多弱股都唔掂啊！咁啊，琴日喺北水嗰边嘅流向亦都睇到咧，有两只弱股都俾人沽得都几犀利嘅，一只咧就系101顺达，一只咧就系石药1093。咁啊，今朝呢两只股份咧都系挨紧嘅，101就系顺达生物，今朝系跌咗3.3%，94.9蚊。94.9蚊，今朝系跌咗3.25蚊嘅。啊，琴日佢喺深圳嗰边咧，见到个净沽出嘅情况都相当之明显嘅，有7亿多钱咧系沽嘅，咁啊买啊得2000几万，咁啊只石药咧就有5亿几咧都系沽嘅，买啊得1亿几，咁所以都系净沽出。
9: 因为呢两日咧，其实嗰啲生物科技股咧系有啲股王啊被追击，因为有啲好似乐华药厂咁啦，其实就之前都已经讲紧话6月嘅时候啲树大招风噶啦，咁但系咧，再留意翻呢两日咧，就系佢有一啲新药啊，好似麻麻地，咁啊累到美国咧有一啲药厂咧都出现咗沽压啊，
7: 系咁啊！另外就系关于嗰个药保嘅名单啦，咁啊，央视嗰边亦都有开始漏咗啲风出嚟啦，吹紧啦，就话今年2026国家嘅医保药。

0: 品目录同埋呢个商保创新药嗰个目录，应该好快又会出台啦。咁啊，应该系11月。咁啊，应该喺出年嘅1月1日咧就会正式实施噶啦。
1: 今次会包埋啲创新药噶啦。
0: 系啊，冇错啊。咁啊，药
1: 冇走鸡啦。
0: 冇错啦。
1: 嚟攞埋咁多授权啊、里程碑啊、付款啊，都唔知够唔够俾咧
0: 吓。系啊，咁而家大家好关注咧，有一啲嘅药物咧就系涉及到一啲嘅肿瘤啦，肿瘤呢个大家好关注啦，一啲罕见病啦，另外仲有啲慢性病啦、儿童嘅用药啦，呢啲领域咧可能都会有一啲嘅创新药咧，而家就谈判当中，希望咧可以纳入个医保嘅目录入面，令到更加多嘅患者可以有药医，系有啲即系可以负担得起嘅药啦，系啦，咁啊咁咯。咁呢一个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嘅目录嘅调整工作咧，亦都已经开展当中噶啦，有12个药品系入围咗延长价格嘅协商，即系开始倾紧价啦，名单应该有嘅。咁啊，傾價咩意思咧？
1: 即係講數咯，
0: 即係講，即係睇下減幾多啦，都唔會係係咯。
1: 咁仲有咧，前晚咧就係諾華製藥 NVS 咧，就喺美股嗰邊跌咗13%。
0: 嗯，
1: 尋晚咧都仲未止到跌嘅。係。咁啊，累及咧就 MGen 咧，就安進咧都跌埋一份。
0: 係。
1: 咁尋晚咧就 MGen 咧都仲未跌夠。
0: 嗯。
1: 前晚佢都跌咗10%。
0: 係。
1: 咁事完咧就係、是。因为诺华的心脑血管的疗法试验呢就奶了嘢爆雷。咁就是近日他宣布他跟RNS Pharmaceutical 联合开发的一款心脏病疗法的在后期临床试验里面呢遭遇挫折。
0: 失败。
1: 挫折。
0: 嗯。
1: 咁呢而 MGen 股价呢
0: 跌啦。
1: 礼拜二呢都创下了自2016年以嚟最大嘅单日跌幅，咁与此同时咧 ，BMO 咧亦都将呢间制药巨头嘅评级咧由跑赢大盘下调到去跟大盘同步，原因就系话佢嘅候选药物Pelacarsen 咧有只系喺3期临床咧未能够达到预期嘅目标，咁前晚咧呢啲药股嘅急跌咧就累到香港嘅。生物科技啊，医疗保健股咧，都跟跌。
0: 好，咁啊，诺华嗰边嘅首席医疗官咧都有提到咧，咁呢一个都唔系佢哋期望嘅结果啦。但系佢都补充，相关嘅数据咧仍然推进咗科学界对于脂蛋白。脂咧就係脂肪嘅脂蛋白降低同埋心血管预后之间关系嘅理解，系啦，咁啊完整嘅试验结果咧会喺未来嘅医学会议上面咧作出正式公布。嗱，今朝头先讲过咧，就琴日北水沽嗰两只101同1093，另外其他药股都跌得几惨烈嘅，
1: 连北水都沽啊，
0: 系啊，包括就跌得比较伤嘅一扎咧1952咧就系云顶新耀，跌幅达到7.4%，28.08元。1530就系三生制药，跌紧4%。1093头先讲过啦，另外咧喺内地上嗰啲药股咧都跌得惨烈嘅。咁我哋睇翻香港上有只6168济神州，今朝跌0.7%，跌。得少噶啦，算系。咁啊，内地跌得深嘅有华润39，深圳上嘅000999，天士力就系喺上海上嘅600535。咁呢只股份有咩共通点呢？就系、是、之前有啲内地媒体报道咧，系参与咗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谈判竞价，同埋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嘅一啲药企嚟嘅。
1: 系。
0: 咁佢哋都今日。挨紧沽。
1: 咁另外咧，有一只咧，今日跌得好惨嘅，跌咗6% 嘅咧，乐成建华。佢虽然第一个字系乐，最后嗰个字系华，但系佢唔关事嘅。佢系做一啲肿瘤啊、自身免疫啊相关嘅疗法嘅。咁不过咧，佢今日系跌得惨嘅。
0: 系。
1: 咁仲有就系
0: 几毫啊？
1: 9969，
0: 今朝跌咗6%，13.6元，跌咗8毫子。
1: 好强嘅嗰啲影音啊，9606啦，影音生物、 亞盛醫藥啊、6855咧，今日都分別跌超過4%。
0: 應該跌幅榜都見到呢扎股份。
1: 藍籌裏邊咧，亦都韓森製藥咧，今日都要跌翻轉頭。
0: 係好，咁今朝只影欣生物咧就係9606，係跌咗5.4%啦，173.9元，跌咗10元。咁至於韓森製藥咧，就係跌咗3.7%，

0: 半。在蓝筹入面还有其他弱股的2269药明生物跌紧 3.2%， 47.2毫。
1: 近期最强的1177中生制药呢今朝都要跌了。
0: 是啊，跌紧 1.7%。
1: 算跌得少啦。今日有一隻想跌都冇得跌啊！
0: 边只啊？
1: 2592，
0: 2592，点解咧？停咗啊？哦，呢一只啊，博康士云。
1: 嗱，头先我哋听11点钟嘅新闻报道咧，
0: 嗯，
1: 就已经好郑重咁讲咗出嚟啦。
0: 嗯，
1: 博康士云呢一只 B 仔股2592上市一年松啲嘅啫，旧年7月上嘅，
0: 停咗咯。
1: 招股价当时系10蚊楼上嘅，
0: 系
1: 佢系被证监。勒令停牌，
0: 嗯、哇！呢、這个消息啊，呢、几粒字系相当之有份量。
1: 令停牌，
0: 嗯，咁啊，佢今
1: 听清楚系证监会啊 ，SFC 啊，唔系 KFC 啊，
0: 系啦。咁咧呢一间公司咧，佢睇个名咧，知道佢做一啲同眼科相关嘅嘢嘅，应该系。是啦，冇错，咁咧佢就係做呢一个治疗性生物制剂
1: 治医干眼症啊嘛。
0: 係啊，嗯，佢之前呢就有单新聞呢，喺证监呢单新聞出现之前呢，就曾经有个好明显嘅股权变动嘅，就係、是、有一位龚洪嘉，呢一位係龚洪嘉呢，就係、是、增持咗股份嘅。增持咗系7052万股，喺9月3日嗰日做过嘢嘅。
1: 但系佢持续亏损啦，中期业绩咧佢都有公布嘅。咁喺8月底公布嘅中期业绩亏损4700几万嘅，盈转亏咯。
0: 系咁啊，另外咧就系佢之前啦，喺大概7月嘅时候啦，就自己有一份通告啦，就话向美国嘅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咧提交咗一款新药嘅临床试验嘅申请，进入咗一个审查期。咁呢嗰款药咧，其实就系治疗一啲眼干症嘅，系啦，就系、是、治疗眼干症呢个领域嘅。咁啊，今朝停咗牌冇受报，停牌之前系1.19元。
1: 佢系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嘅条例第8(1)条，咁啊，同埋港交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应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嘅指令，喺今朝9点正。开始停牌嘅，
0: 好，究竟发生咩事呢？要公司自己通告翻啦。而家指数系跌紧340点嘅，跌幅有1.3%，成交金额系945亿。
2: 上昼11:19，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大行报告。
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约下滑一成，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话，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2: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

0: 出。
1: 柯氏直擊，胡萬清，魏美珍。
2: 咁有啲朋友咧，上去披露二啦，睇上市公司嘅信息啦，睇到通告啦，咁就2592咧，佢就系依据证券及期货啊，喺证券市场上市啊规则啊之条例啊第8(1)条啊，港交所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啊嘅指令，咁啊今日开始9点要停牌，咁讲完，咁即系点啊？咁点解系勒令停牌咧？咁其实你要抄咧，唔单止系披露二嘅，要睇深啲，佢起码有。有个数字俾你啊，唔系今朝，唔系今日9月10日上午9点嗰个数字，而系证券及期货条例第8(1)条，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咧呢个系赋予 SFC 咧赋予证监会权力，可以指示联交所暂停特定证券嘅交易噶。点咁犀利噶？系啊，第8(1)条适用喺乜嘢理由咧？呢同埋乜嘢内容呢？呢、这个就系你要 drill 落去嘅地方啦。咁咧，当证监会觉得符合以下情况嘅时候，就可以直发出指令暂停一只证券嘅买卖，交易所都冇得 air 啊。
3: 嗯，
2: 就系资料虚假或误导，系啦。咁呢个咧系如果招股章程啊、通告啊、上市介绍文件、财务报告等等，再有嘅要项在上面呢属于虚假的呢不完整的呢或者具误导性的资料。咁亦都是根据大众的利益维持市场的秩序，确保证券市场有序公平的运作的环境，有必要暂停这只证券交易，或者甚至是未缴足费用或不符合条件。咦，咁呢个都唔系咁容易喎。
3: 咁就。
2: 咁如果踩到落呢条8(1)呢都有啲麻烦喎、
3: 哦，系噶，咁不过佢嘅股价都麻烦噶啦，因为佢咧就系喺旧年嘅7月3日上市嘅，上市超过一年，不过股价咧就得翻个一折嘅啫，
2: 因为10蚊上市而家几钱？
3: 10蚊1毫子，而家得翻个1.19，
2: 得翻个零头啊？
3: 系啊，得翻个零头，得翻尾数。
2: 旧年七月上市，咁计到去年底啦，咁佢累计咧，其实全年咧应该都。跌咗唔少啦，
3: 系噶，咁今朝就停咗啦吓，咁啊过去今年以嚟啦，净系讲今年以嚟啦，今年以嚟咧佢就累计跌咗7.7%，咁啊至于佢旧年上噶嘛，佢旧年系10蚊1毫子上噶嘛，咁啊旧年咧就系累积，旧年系啦，咁啊今年就系跌咗7.7%咯，系啦过去。呢、这个数，咁啊，旧年最高嘅时候咧，都只不过啊，只不过咧系做过9.74
2: 嘅啫。其实旧年系10蚊，咁旧年收市得翻5蚊，
3: 即系一半咯，
2: 系啦，
3: 要赚一半咯，
2: 系咯，
3: 系啊，佢旧年上完之后都冇上过招股价嘅，其实佢最高位系见过9.74嘅咋，就咁咯，讲晒噶啦，等咯。睇下咩命运啦、啊。
2: 总之系因为证监会有指令啦。
3: 啊，今个礼拜嗰阵时唔系话有只，
2: 即系药股突然间好多好多唔系好好嘅消息。
3: 通常嗰张药单咩医保目录出之前都惊噶啦，
2: 腾晒鸡啦。而家咧科技指数已经跌幅达到2.2%，得两只成分股有得升噶。
3: 边两只？
2: 跌得最惨烈嘅系智普同 Minmax 啦，有得升嘅系华虹宏力同埋美的集团、
3: 啊。竟然华虹宏力、啊，
2: 你唔发觉华虹近期咧，就算系弹起上嚟，佢弹得叻过只中心嘅咩？
3: 但系又咁、啊，
2: 即系之前佢
3: 跌
2: 得惨啊嘛，
3: 系啊
2: 系啊，
3: 华虹宏力，
2: 但
3: 系
2: 佢
3: 弹
2: 得起
3: 差噶，
2: 中心弹唔起、
3: 啊。中心啊，中心盘数好过佢嘅，其实
2: 系佢仲染蓝添，
3: 系咯981今朝
2: 染蓝即崩啊，
3: 系啊，佢啲人喺度炒佢染蓝，其实如果你喺佢公布消息嗰一下，
2: 即系仲惨过入通即崩啊，
3: 都系得个吉嘅啫，112.7华虹宏力升0.9%，981中心国际就跌紧2.63%，
2: 佢近日弹起上嚟，佢仲好过只中心，可能只中心之前跌得唔够多，
3: 981图唔靓噶，你可以开翻嚟睇，所有移动平均线散晒，
2: 我哋都好似 put 佢啦，已经
3: 系啊，
2: 咁300啦，美的啦，起码都仲有样睇嘅。
3: 300啊，过完夏天噶啦噃。
2: 喂，咁人哋唔系净系卖冷气嘅。
3: 咁系300就之前啊，因为欧洲天气
2: 讲开美的热，佢有机器人嘅，
3: 佢有机器人噶。
2: 不过佢最赚钱，
3: 佢好似系。

0: 即系嗰啲
1: 买翻嚟噶，嗱，美的系咪个机器人？
0: 系，
1: 佢好似我哋都有讲过嘅，美的嘅机器人，
0: 德国嘅，
1: 系啦。
0: 另外咧，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咧提出要推动具身智能等等成为新嘅经济增长点啊嘛。
1: 嗯。
0: 但喺 A 股嘅人形机械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个月咪挂牌上市嘅，
1: 系啊。
0: 上咗市之后点啊？
1: 头一段系好好嘅，头一段系好得嘅，我知道。咁跟住咧就成为咗最快腰斩的新股。
0: 头段夸啦啦，
1: 系啊。
0: 之后变咗咩啊？
1: 烂茶渣啦。
0: 系啊。
1: 琴日我有揿过系五百几咯，得翻五百几啊。
0: 而家五百蚊齐头啊！
1: 而家五百蚊齐头。
0: 今朝穿过。
1: 哦，阴公猪啊，真系。
0: 今朝穿过。
1: 咁啊，香港啲机器人咧，自从阿宇树上之后咧，都好似冇乜好嘅迹象啊。咁啊，今日其实香港上嗰啲机器人股，
0: 咁佢又撩得太高啫，
1: 我都觉得系癫得滞，癫得滞，
0: 癫完啦，
1: 癫得完啦，哇！只优必选跌咗5%啊，
0: 唔玩啦，因为
1: 一个一
0: 中证监咧
1: 点啊？
0: 有报道话系向啲投行等等，作出窗口指导，而咦？应该 A 股港股都会受影响，话内地咧传紧啦吓，传闻啊，传闻咋，内地收紧人形机械人初创嘅 IPO。
1: 嗯，咁啊，上到嘅就上噶咯。
0: 哇，
1: 唔系上唔到嗰啲唔使上。
0: 上唔切嗰啲点啊？
1: 系咯，上唔切嗰啲系咁。
0: 因为呢个报道咧，即系如果话中国嘅监管机构真系要收紧人形机械人初创公司嘅上市申请咧。有会计师透露啊，曾经听闻内地啊系唔会放宽所有人形嘅机械人公司上市，
1: 惊你癫得滞啊！
0: 咁即系话咧，唔单止影响 A 股，
1: 影响埋香港，
0: 关埋香港事。
1: 因为香港就都系佢哋嘅热门嘅上市
0: 嘅地方。咁上到嘅咪
1: 上市咪 OK 咯？系啊 ，A 股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咪宇树咯。宇树咪就喺上海嘅科创板上市个股价，点
0: 解会影响埋香港呢？因为中证监咧，佢系有权决定，内地嘅公司可唔可以离境外出境上市去境外上市嘅。
1: 咁佢嘅股价咧已经腰斩咗一半，
0: 因
1: 为
0: 上市之后嘅波动咧，令到监管机构好警惕啊。
1: 嗯，系啦。咁今朝我哋香港而家跌紧350。
0: 你
1: 话
0: 1000蚊第一日1100蚊，
1: 而家500几，
0: 而家500蚊人仔
1: 几耐啊？想讲
0: 由高位腰斩，虽然。讲到口臭啦，话俾你听个招股价，如果值1000就佢用1000嚟招股啦，就唔系用85蚊嚟招股啦。
1: 讲冇用嘅，
0: 冇人听噶，
1: 阻人发达啊你。
0: 系明，阻人发达犹如
1: 收麦。
2: FM 102.4至106.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上昼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

0: 动，话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冇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同尼日尔反对，印度同埃及等八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就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发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来上限的三倍，亦都是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扩大长债回购计划后的首次操作。不过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债息不跌反升，10年期国债息率升至 4.85 厘附近，是2023年11月以来高位，30年期债息就升超过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是近期高位。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的做法原本是希望压低债息，以舒缓债市的抛售潮，但由于市场普遍估计财政部的回购规模达到80至100亿美元，但最新宣布的回购金额就明显低过预期，令市场失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仍然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的。江西省遂川县泥石流救援人员寻回最后一名失踪者遗体，灾害共造成13人死亡。受热带气旋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遂川县高平镇上星期六凌晨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截至寻日，全县有超过18000人需要紧急转移安置。启德简约公屋一名女婴被发现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凌晨5点几接获一个女人报案，话佢1岁嘅女儿喺启德简约公屋6座一个单位入面昏迷，女婴被送广华医院经抢救无效证实死亡。据了解，女婴天生患有心脏同埋脑疾病，一直喺广华医院复诊，案件仍在调查。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
7: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感受香港这个盛世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

0: 貌所，
1: 陈以缇、
0: 谢拉
1: 带你穿梭体育、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3: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十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2: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3: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2: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3: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MaxCap 股價速報，報道每日即時十大最活躍股票走勢。
10: 股价速报，
11: 收指数24919点，跌紧353点，跌幅系1.4%。活跃榜入面嘅股份，盈富基金25.56元，跌咗2.8元；腾讯系426.8元，跌紧7.2元；阿里巴巴105.9元，跌紧3.9元；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系4.24元，跌9仙；智普846元，跌紧68.5元，跌幅7.4%。Minimax 系300元齐头，跌6.5%。南方海力士 ETF 44.04元，跌咗0.2元。建滔积层板是49.2元，升紧1.2元。中心国际63.3元，跌紧7元，跌幅2.6%。恒生中国企业 ETF 系85.2元，跌紧0.94元，跌幅1%。
9: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0: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胡梦清来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梦清你好。
1: 你好若元，我是向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
0: 陈以缇你好。
1: 你好你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港股方面的一些走势的情况啊。那恒指呢目前是在这个25000关口以下位置，报24983点，下跌351点。

0: 半日是出现了小幅下跌，但是盘面当中大金融板块是出现了集体的拉升，银行板块逆势走强，多只银行股创了新高，像南京银行、江苏银行涨幅超过了 2%， 杭州银行、成都银行涨幅超过 1%， 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电力板块震荡走强，华阴电力、闽东电力、湖南发展、新能科技涨停， PCB 概念是冲高回落，但是一豪新材依然是收获了20厘米的涨停，金安国际、超声电子涨停。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今天表现比较好的还有玻璃波纤概念是出现拉升，九鼎新材、凯盛新能涨停。下跌方面，首先是农业板块的集体调整，万象德农、龙发种业跌幅居前，医药板块下挫， CLO 板块是领跌的，其中万邦医药跌幅超过了 7%， 影视概念股也出现了震荡调整，金益影视领跌。另外折叠屏概念是震荡下挫，宜安科技到午间收盘的时候跌幅超过了 3%。 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啊是跌多涨少，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沪深金三市超过4200只个股飘绿，上午半天成交 1.1 万亿，到午间收盘沪指下跌 0.35%， 深证成指下跌 0.55%， 创业板指下跌 0.13%。 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看一下各家板块的走势。今天通信类型股份还有石油相关个股呢表现比较理想，中联通、中电信都在蓝筹的前排位置，其中呢联通上行 1.9%， 报 5.885 元，电信方面涨 1.65%， 报 4.625 元。与此同时，三桶油之中呢，可以看到中海油、中石油都是刷新了一个月的新高。其中中国海洋石油涨幅 1.13%， 报 25.16 元，而中石油方面则是有 0.89% 的上扬，报 10.22 元的位置。除此以外，我们也可以关注到今天的科技股份呢普遍是受压的一个状态啊。在科指成分股份之中呢，目前唯有这个华虹红利以及美的集团是上行的，华虹红利涨 1.34%， 报 113.1 元，美的涨 0.05%， 报 98.7 元，其他的这些科指成分股份呢是全面下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的内险股份呢能够逆势上行，包括到了中国太平有 0.19% 的上扬，以及中人寿涨了 2.24%。 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4927点，下跌347点，跌 1.38%。 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柯时直击，
5: 胡万清、魏美珍。
6: 指数暂时是跌了346点，跌幅有 1.3%， 接近 1.4%。今朝做紧24929点。另外呢就预告一下，有一个活动呢是11月29号星期日上午8:30至到4点钟。为什么个时间咁长？因为是一个慈善跑的活动， VKL Run 的慈善跑活动。地点呢就是在红磡的海滨长廊和黄埔的船景街。这个慈善跑的活动呢会结合埋运动、共用、环保同埋嘉年华多个元素啦，亦都有啲摊位嘅游戏、打卡位同埋歌手嘅表演。咁啊，到时咧，林奕康啊、梁超峰咧就会同步起跑，仲有多位嘅歌手同运动员咧都会参与，同大家一齐跑步。咁啊，快啲上去我哋新城嘅网站度报名，9月27号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啦，要报名快啲快啲。
7: 上次机场三跑开通之前，我哋去跑，
6: 我哋又去啊，不如
7: 系啊，
6: 我哋又报啊。
7: 等我好返先啦。
6: 好返啦 ,11 月29有排啊。
7: 即係大家嚟时可以如果病到11月。
6: 唔係囉，梗係要报个名先，到时好返㗎啦。
7: 报名先，报名先。
6: 咁啊，今个礼拜六呢清姐约咗大家一起食 lunch 啊 ,9 月12号。上午10:30至到晏昼嘅3:30。早上有茶点招待，中午呢我哋12:30。
7: 咁其中有两对朋友可以一起夜晚睇埋演唱会。
6: 对。睇下咪幸运儿系咪你。
7: 係啦。咁啊希神啊。

0: 14号
1: 利苑系啦，八期、嗯、即系以前机电工程处咧，
0: 嗯，
1: 我系打窝 game 嗰度，
0: 冇错冇错，即系宝良阁对面，
1: 加路连山道嗰度啦，系啦，诶，宝良阁斜对面
0: 咯，诶，
1: 南华会行落啲嗰度咯，
0: 系啊，
1: 咁咧佢旗下呢个商业项目啦。咁利苑八期嗰度叫，
0: 应该
1: 今年第四季搞掂噶啦。
0: 嗯，
1: 昨日有个好消息公布，
0: 就系有间银行已经承租咗佢哋第三座高层，总共有四层嘅。
1: 第一间签约嘅租户，
0: 等等等等，
1: 打头阵
0: 系边间咧？
1: 由香港嘅第一间数字银行，
0: 众安，
1: 众安银行沙 bank
0: 系
1: 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就隆重其事啦，咁就所以隆重宣布
1: 承租利苑八期三座，
0: 嗯，
1: 顶层。一共四层，
0: 系第三座，
1: 系啦，
0: 系啦，
1: 八期，
0: 嗯，
1: 第三座，
0: 嗯，
1: 顶层一共四层嘅写字楼作为新总部，合共系45,000平方尺，
0: 嗯，
1: 哇，比而家咧佢喺数码港嘅办公处咧系扩大超过五成，
0: 嗯，
1: 即系扩充啊，
0: 咁梗系呢度好啲啦，话晒系商业核心区咩？好，咁咧而家佢哋当然系冇讲到第八期嗰个出租情况啦，只系透露咗咧，就话咧三座写字楼嘅出租率咧已经系达到双位数嘅百分比噶啦，
1: 预租率亦都好理想嘅，
0: 系啦，咁啊会继续努力啦，咁啊亦都有信心八期系商户租置啦，或者系搬迁办公室其中一个选择，
1: 租多五成地方真系要请人啦，咁所以新总部咧。是大幅增长之后呢是会全方位咁请人㗎。
0: 係啦，咁佢哋而家员工人数呢间沙 bank 有几多呢，佢哋嘅執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吴忠豪呢就提到呢员工嘅人数大概係400至到500人到啦。
1: 咁佢哋宣布新嘅总部就好似小学六年级毕业啦。
0: 我去中学。
1: 知道分派去边间中学咁啦。
0: 嗯。
1: 咁即係佢哋成立六年嚟呢一直係租用緊数码港嘅写字楼㗎嘛。
0: 係。
1: 咁搬迁去新总部呢最主要係要改善员工嘅工作环境。
0: 係。同埋呢未来会持续增聘人手配合返业务发展。
1: 老老实实由数码港搬出嚟。
0: 梗係 happy 啊，我都开心啊。嗰度呢
1: 终于出省。
0: 係比较清静。
1: 终于出省。
0: 嗰度比较宁静嘅。
1: 如果你屋企喺数码港就係囉。
0: 自成一角
1: 就方便囉。
0: 我只可以讲自成一角。
1: 如果你屋企自富啊。或者喺薄扶林花园都 OK 嘅，
0: 都 OK， 碌落去好快啫嘛，我谂50,000的士都差唔多噶啦，
1: 系啊，
0: 40-50啦，
1: 嗯，
0: 系啦，咁啊，究竟个
1: 如果你要看海的日子都有嘅，
0: 都有，睇你个坐向啦，
1: 嗯，
0: 咁啊个冇讲到个租约系租几耐啊，
1: 有嘅，
0: 咁啊佢哋就话算系长期嘅承诺嘅，吴忠豪就，
1: 咁另外1997咧都有好消息，
0: 1997
1: 就系佢哋退出新加坡嘅市场啦，
0: 唔系嚟香港啦，
1: 乜唔系新加坡咁劲你都退出咧，
0: 好闷嘅，新加坡门
1: 啦，咁咧佢哋计7月份嘅时候向置地控股啦出售咗喺新加坡
0: 资
1: 产汇德丰广场，嗰阵时咧作价咧系11亿1100万新加坡纸，相当于67亿几港纸。之后咧最新又系将佢哋新加坡嘅商场 Scott Square 咧全部权益卖俾一对父子，
0: 嗯，
1: 系当地新加坡嘅房地产投资者。Rush Kumar 同埋佢个仔 Kishin RK， 应该系印裔噶啦，
0: 系
1: 阿 Rush，
0: 系嗰度好多印度人嘅，有 Little India 啊嘛，
1: 系
0: 啊，新加坡咪
1: 系啊，咁呢两父子咧，其实近年佢哋都收购咗同埋翻身咗唔少新加坡高端嘅商业地产项目，佢哋名下咧揸住好多写字楼、商场、酒店。嗯，
0: 好，咁啊，好多大行有出到报告啊，关于呢个九龙仓置业，
1: 1997
0: 摩通啦，摩通有份研究报告啦，就话九龙仓置业咧就卖咗新加坡嗰啲商场之后咧，对个账面嘅价值日价有10%，咁佢哋估计盈利咧，影响大致系中性嘅，咁啊，而家最新俾嗰个目标价咧系35.7亿，
1: 佢呢两嚿物业咧，其实旧年估值咧年尾都系估77亿港纸啫嘛，
0: 嗯，
1: 而家两件加埋咁都卖咗80几亿啦
0: ，OK 啦，咁另外中信理昂啦，亦都系俾咗个评级，又系优于大市佢嘅，亦都系因为呢一单成嘅呢一单嘅交易之后出嘅报告嚟嘅，目标价系42亿。
1: 咁嚟紧会唔会派息派好啲啊？
0: 希望啦。希望啦，佢上次派息都好豪爽㗎嘛、
1: 嗯、
0: 所以股价先弹咗上嚟㗎嘛。
1: 咁摩通睇到佢35.7亿嘅。
0: 係啊，中信理昂就係睇到42.2亿，咁佢现价只係41.4亿。
1: 即係好消息呢都踢唔起啦，咁即係你可想而知係个市嘅问题啦。
0: 佢有一日踢得好起㗎，佢有一日呢就係公布业绩嗰日呢咪、公布业绩再加派息大升40%。

0: 嘛，去到九毫四字嗰日咧，就系八月六号。
1: 唔怪得够胆添多啲息啦。
0: 系啊，梗系啦，原来后面系有钱收。咁佢嗰日喺八月六号咧，系曾经急升一成四咁多嘅。
1: 你话惨唔惨啊？今日要靠啲弱势股嚟撑啊！
0: 今日靠九四一啊，
1: 靠联通啊，
0: 电信股啊，今日靠晒佢哋啊。
1: 靠国寿啊，国寿寻日先跌到傻咗。
0: 九四一唔得喎，竟然。
1: 九四一唔得，得中电信同中联通咋。
0: 七二八公今朝中国电信系升百分之一。
1: 中联通弱得咁紧要，弱咗咁耐，佢今朝竟然系升幅最大蓝筹。
0: 2%，五个八毫九先半，中国联通升2%。
1: 系啦，九有啲内银啦。
0: 九四一就唔得嘅，九四一电
1: 力，寻日今日都得嘅。华
0: 润电力啊，八三六，八三六今日除净，今朝升紧3.1%，18.87。
1: 跌得最惨嘅咧，潍柴动力。
0: 嗯，
1: 跌突啊，
0: 因为佢升咗，
1: 佢将寻日升嗰啲跌突咗啦，
0: 31.64，今朝跌咗6.9%。
1: 跟住阿里嗱，而家美团咧75蚊，睇你保唔保得住啊？
0: 美团75.1，3690跌紧3.4%，75.1，哇，都好低惨。
1: 你啊，唔再踩你啊，费事俾你夹啊。
0: 系咯，
1: 恒指成分股蓝筹咧得15只升，有80只跌嘅。咁
0: 金融
1: 系纯升纯跌，冇人点阅啊！咁喺科指成分股继续都系得2只有得升，其他28只全跌。咁仲有咧就系啲生物科技啦，
0: 生物科技散晒啦，
1: 医疗保健散晒，
0: 都好矛盾啊！入唔入到嗰张
1: 人工智能主题嘅
0: 散晒，
1: 散晒。不过当中咧，华虹宏力啊、黑芝麻智能啊呢啲咧，其实都得嘅。仲有。寻日牛咗只兆易，
0: 兆易创新，今朝只兆易创新系仲有得升，升紧0.7%，484.2。
1: 唔系升得多吓，咪放生你噶。
0: 今日嘅策略9988，我哋早淡，
1: 唔走字五。咁仲有蓝起科技
0: 都系早淡，
1: 系啦。咁德式啦，德式系入通噶嘛，2526。
0: 2526德息升紧1.6%，435.4升7.2%。
1: 系啦，咁啊喺人工智能啲云之星之前咪升好多嘅，
0: 系啊，
1: 晕咗啊，
0: 晕咗啊，
1: 跌得仲惨嘅智谱啊，只9678，
0: 9678今朝跌咗8.7%，79.6%，
1: 极致加啊，优必选啊，哇，嗰啲散晒啊，
0: 系啊，好惊喎，优必选啦，去睇优必选啦，散晒，
1: 唔敢睇啊，
0: 头先好问噶啦，80蚊守到几耐咧？你估
1: 守唔到几耐？
0: 买盘嗰边两边都系6997啊，6998啊，6999啊，80.85蚊，今朝跌咗4.7%，跌幅5.4%。
1: 今日咧原材料股都散啊，中广核矿业啊，1164睇下，
0: 1164，1164，
1: 1787山东黄金全部，
0: 1164系跌咗7.6%，2.4%。资源类股份得唔得？
1: 南山铝业啊，中国宏桥啊，中国铝业散晒，洛阳木业散咗，跌2.9%都唔算散嘅，咁但系即系。嗱，啲锂电池有得加价，但系帮唔到啲锂业股。金峰都跌2.8%，即系一只二只都要跌。得只五矿资源近排跌过，所以今日唔使跌。
0: 1208，今朝升少少，升0.6%。
1: 江西铜都要跌咧，
0: 3500，
1: 好难唔跌啊！
0: 铜价之前唔系又去高位又升嘅咩？
1: 今日跌1%，叫跌得少。
0: 航空股都冇咁啦，今朝
1: 啲
0: 油价高就自然系跌噶啦。咁只293啦，我哋讲293啊，293都跌嘅，293跌紧有2.7%。做緊係14.17%，中東局勢緊張，
1: 要錢唔要貨喎、啊，連嗰啲北水股呢啲啱啱入通嗰啲新貴都散曬啦。
0: 北水股係嘛？
1: 1286啊，英普精密跌6.6%，1651津上機床跌6.6%。哇！散曬。
0: 國建滔嗰兩
1: 對東方電器啊，呢啲上游啊，哈爾濱電器全部跌4%。
0: 咁啊，建滔嗰系咯，建滔都系北水股嚟噶。
1: 北建滔嗰系咯，
0: 148今朝建滔集团升1.9%，1全8咧就建滔集团升紧2.8%。另外仲有科技股，之前啲软件股咪行过下嘅，冇咯。金碟落翻去7.6%。
1: 哇，佢都好挫啫。
0: 佢系好挫噶。
1: 叻起上嚟啊，8.8%。
0: 系噶。
1: 衰起上嚟啊，7蚊邊。
0: 冇错啊。
1: 992咧？
0: 992联想都好错㗎，32.16%跌咗2.6%，354呢就係中软件跌1.6%，20号啊，
1: 得啲金融电信喺度撑
0: 啊，上趟今朝穿过3，而家係1.3蚊过3，
1: 差唔得几耐喎，
0: 跌2.2%。
1: 嗱，而家呢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齐齐撑啊，
0: 帮
1: 唔到。
0: 其实我哋就唔係想长谈嘅，不过真係谈。
1: 而家 变咗点解系啲弱势股出嚟撑，但系都帮唔到几多啊？
0: 嗯，所以
1: 佢哋撑，但系冇力嘅。
0: 嗯，呢、這个都唔系几好啊。
1: 喂，同埋之前咧，嗰啲建行啊、工行喺度帮手撑，
0: 嗯，
1: 都唔系呢个样嘅。
0: 系噶，
1: 叻啲噶喎！
0: 而家建行都仲有1% 嘅，撑得好辛苦噶啦。1145只股份都系录得下跌，跌紧334点，跌得深又跌得广。
1: 系啦，而家拖低指数，单一只阿里巴巴已经拖低咗70几点，一只腾讯加埋只阿里拖低指数啱啱好100点，而家指数跌332点。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上午11: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好多钱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6: 做投资决定最紧要精明，懂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7: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6: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7: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6: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8: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1: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2: 关泽辉。
11: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3: 关公讲公关。
14: FM 102.4至106.3
1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7: 正12:00，
1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9: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为话，虽然今年首七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去到16437宗，但系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1.5倍，去到2020宗，绝大部分系涉及 WhatsApp。许以伟本台节目上话，由于 WhatsApp 喺本地市民生活同埋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就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同埋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诈骗。佢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同商务伙伴账户异常，提醒切勿回复或者回款。他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心艺技术，可以假冒名人或者投资专家，亦都可以透过声音艺、心艺假扮亲人。任何在即时通讯软件提出的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的复核。而企业在处理重大交易时，亦都应该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以减低被心艺和账户骑劫串联利用的风险。 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纳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说，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并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 十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有八架 F 十五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他警告美方注意到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美伊局势发展到目前的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事就会立即终结。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群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时间才会回落，不过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下跌。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美白宫的高级官员曾经私底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会议，与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会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啟德簡約公屋一名女嬰被發現昏迷，送院之後證實不治。警方凌晨5點多接獲一名女子報案，說她一歲女兒在啟德簡約公屋六座一個單位內昏迷，女嬰被送往廣華醫院，經搶救無效證實死亡。據了解，女嬰天生患有心臟和腦疾病，一直在廣華醫院覆診，案件仍然調查中。有议员提出，外卖平台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配合字方面进行双重认证，以打击非法劳工。立法会议员早前联同工会、外卖平台和政府，包括数字政策办公室代表举行会议，探讨非法劳工从事外送员的问题。立法会议员李广月说，有物管公司说，不少外送员在进行身份登记时出示了外地的身份证件，外卖平台都发现有一个账户短期内多派送多张单的异常情况，反映黑工问题存在，建议利用字方面应用程式作为身份识别。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说，字方面的人面识别技术准确度高，同时只能够在单一的装置安装，再配合 NFC 功能，在手机感应身份证晶片进行双重身份认证，比使用平台自行研发的人面识别更加有效杜绝非法劳工。他说平台方非常乐意尝试新技术，而公营房屋亦都开始使用字方面去做身份登记，更加容易识别非法劳工，但是在私人屋苑推行就仍然需要时间。呢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
14: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7: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4: 一路理财，
17: 一路理财，
14: 一路生活，
17: 一路生活。
2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6: 新城财经台，
2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9: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
22: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3: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 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

0: 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6: 新城财经台。
1: 月桂生潮发速报，
8: 股价速报。
9: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2800盈富基金25.5录跌咗2.8，另外咧就系跌幅咧系1.08%嘅。700腾讯啦，腾讯咧就收市报426.2，跌7.8，跌幅1.8%。9988阿里巴巴105.9，跌3.9，跌幅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跌咗8.4仙，跌幅近2%。2513智普841.5，跌72元，跌幅7.9%。100系 Minimax 299.2，系跌咗21.6，跌幅系6.7%。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04仙，跌咗5.2，跌幅系1.2%。1888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升幅系3%。981中芯国际63.6，跌个四，跌幅2%。3690美团系75.15，跌2.65，跌幅系3.4%。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Atmo 同又一城啦。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时间嚟到12:10嘅时候，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表现，继续咧下市一啲嘅低位啊，指数咧已经系即系跌穿咗呢个25000点噶啦。今日嘅波幅区间咧，亦都睇一睇，咁啊今日咧低开低走，咁啊喺呢一个24890点至到25022点之间啊，继续咧就都系相对地比较窄幅啲嘅，不过嗰个嘅波幅咧亦都系擘阔咗些少噶啦。咁啊睇翻咧就今日咧恒生指数一开始咧，已经系跌穿咗呢个25000点，曾经咧上一上翻过去，不过咧其实都系只不过系将个跌幅收窄啫。咁啊，高位咧就系25022点啊，咁啊当时咧都系跌过咧有成253点嘅。咁啊，半日收市其实都挨近开市位啦，跌咗325点，跌幅系1.3%，报24950点嘅。另外，国企指数系8267点，跌咗101点，跌幅1.2%。科指4329点，跌91点，跌幅系超过2%。今日咧就虽然下跌个市况方面咧，但系个现货大市成交都唔系好多，1058亿。

0: 5,700多万啦，上升股份咧500多只，下跌嘅达到1,100多只。咁当然啦，我哋除咗睇呢一个嘅港股之外咧，亦都要睇翻呢一个隔晚美股嘅表现。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就住呢一啲嘅话题咧，我哋继续咧就喺电话旁边请嚟加拿大嘅独立经济分析顾问郭鸿花喺度嘅 Raymond 你好。
1: Hello, Christine 好，大家好。
0: 诶、，Raymond 啊，我哋未讲今日啲热话之前，其实今日啲热话咧，其实我谂都同个股市好有关系啊吓，因为我哋继续都系跟进住呢一个债息啦，同埋呢一个嘅油价嗰个表现啦。喂，但系咧，我哋睇睇美股咧，隔晚嘅美股表现系点啊？
1: 其实真系麻麻地，我谂过去由进入九月份啦，其实一路个市况都系向下嘅。咁当然礼拜一就系我哋北美市场啦，加拿大同埋美国都系一个休假，因为一个劳动假嗰个假日啊。咁所以就冇事嘅。但一开翻市之后咧，又系即系食住嗰个嘅所谓嘅市场嘅敏感嘅消息啦，油价上升，债息即系债券息口又上升嗰时候咧，就令到嗰个嘅投资气氛就比较薄弱咗好多吓。我谂进入咗九月份咧，大家传统上面都觉得九月份都系即系咁多个月份当中咧，表现比较差啲嘅一个股市嘅月份嚟嘅。咁、所以变咗就。大家都唔去即係投下好大嘅一啲嘅即係信心㗎啦吓。咪我諗最令到市場擔心嘅就係個油價其實一進入八月中到而家其實節節上升嘅。今日都去到差唔多96美元一桶嗰個嘅水平呢，甚至乎呢有啲人講嘅就係話今個星期之內呢，我諗嗰個嘅即係油價有機會再次上返去超過100美元一桶嗰個嘅直播嘅。咁而家其實距離唔遠嘅。即係三個幾甚至4蚊嗰個情況，咁就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因為伊朗咧，我諗依兩日咧就發出一啲比較係強硬啲一啲嘅即係一啲嘅評論啦，甚至一啲嘅行動咧，就係話去即係軍炸依個美國嗰啲嘅軍艦嘅啊，咁依個就令到大家好擔心，就係會唔會再次有翻嗰個嘅戰事咧嚇？咁亦都海灣嗰個嘅即係暢通嗰個情況亦都冇改善過咧，咁所以就大家就預期緊一樣嘢，就可能油價咧都仍然受住依個消息咧一路咁向上，甚至乎咧有機會講到就伊朗趁住美國進入呢個嘅中期選舉期嗰個八月化嘅階段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諗美國甚至特朗普咧就比較係即係冇乜行動當中嗰時候咧，就殺個措手不及啦，就令到而家美國就比較係混亂啲，究竟係回應伊朗嗰個嘅衝擊，定係就翻翻去留意住嗰個嘅選舉個選情當中比較緊要啲咧嚇。咁呢個就係令到即係市場比較即係混亂同埋擔心咯。
0: 嗯，係啦，咁啊，亦都咧即係同我哋。睇翻啦，咁近期嗰個油價同埋十年期嘅國債嗰、那個即係債息啦，嗰、那個嘅問題啦嚇。喂，其實佢繼續上升，都繼續係影響住市場情緒。嗱，我哋頭先都講到啦，即係佢點樣對美股嘅影響啦。不過嗱，我哋齋睇呢三樣嘢，譬如係油啦、國債啦，同埋即係嗰個長債啦，同埋呢個美股。其實如果趁住依啲咁。即系咁突然之间，好似有啲 trigger point 喺度嘅时候，呢三样嘢其实系咪都有机会去入得过？系咪？不过好似油价就高啲喎，真系。
1: 系啊，我谂嗱，其实咧过去嗰几次咧，我谂我喺节目里边，我哋都少少即系讲过一啲嘅现象咧，就系话每次当即系美股受住呢两大嘅消息影响嗰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呢个下调咗之后咧。就好似市場係一個嘅所謂嘅入市嘅信號嚟嘅，咁跟住咧就好快咁又會回升翻，又上翻去一個較高嘅水平啊。咁今次會唔會繼續有咁嘅即係情況出現咧嚇？嗱，因為我諗過去嗰段時間係嘅油價上升嚇，但係都未去到今日依個咁嘅咁高嘅水平，所以咧當油價穩定翻落嚟嗰時候咧，又係一個嘅所謂令到資金可以回流翻去股票市場一個好。強烈嘅一啲嘅即係嘅情況啦，咁個債息又係嘅，曾經我哋講過就話債息喺4.5-4.6咧，就應該就叫做即係十年期債券息率啦，應該叫做較高嘅水平啦。咁所以當呢個嘅知息率穩定咗喺呢個水平嗰時候咧，又係俾即係投資者一個類似好似入市嘅信號咁樣，但今次而家呢兩個油價又好，十年期債券息口又好咧，已經去到咧超過咗之前我哋所謂嘅一啲嘅所謂嘅阻力位啊，咁而家就上咗去嗰時候。是不是代表就算穩定返是不是真係一個入市嘅信號呢？因為而家成本價格呢其實完全唔平嘅，因為嗰個嘅債息

0: 咁高嘅時候咧，其實你好多投資者可能做啲嘅杠杆啊，或者啲嘅即係leveraging 嘅啲嘅借貸，其實佢嗰個息口係唔平嘅啊。咁亦都好多而家無論係美國嘅一啲嘅金融機構，甚至加拿大一啲嘅金融機構已經係將一啲嘅長債嘅即係借貸嘅息口咧，已經調升咗大概20至30点子嘅。咁即係話咧，如果你靠借貸做投資嘅時候咧，以往可能都仲有呢個數位嘅。不過而家嚟講個成本咁貴嘅話咧，可能未必係有一個所謂嘅吸引性咧，又令到個資金再次流翻入去個股票市場裏面。所以呢一個咧就係見得到近排點解個股票咧即係個情況比較係睇淡嘅原因咯。
1: 嗯，係啊，不過咧我哋趁住呢個時候仲有少少時間啦嚇，我哋不如睇下咧尋晚美國咧方面啦嚇，蘋果公司咧就舉行咗呢個秋季嘅新品發布會啦。喂，終於咧，嗱唔知啊 Raymond， 你係咪用緊呢一部嘅即係用安卓定係用呢一個即係蘋果機啦嚇？咁啊蘋果咧終於都有呢個接機啦。咁老實講，接機咧我都用咗有一排嘅嚇。咁啊，但係咧嗰個售價咧就$1999起。咁啊，同呢一個即係韓國嘅三星咧嗰個同類嘅接機款咧，其實就差不多嘅。對於市場，你講我唔係想睇個價錢啊，對於市場啊，首先對於你哋即係譬如係一啲果粉嚟講啦，或者係用開呢一個蘋果手機嚟講，接機係咪即係大家期待㗎啦？市場點睇啦？同埋市場對於佢嗰個嘅新品發布係咪又受落咧？考慮問
0: 嗱，我諗如果你講下個機款咧。其实就冇乜特别嘅，因为其实我谂我哋好多大大小小嘅接机，我哋都喺个市场里面都有个流通吓。咁只不过价钱咧，就确实就系最初啲人咧觉得佢应该$2000楼上嗰个价钱嘅。咁只咧定位咧就啱啱喺嗰个边缘嘅水平嗰度，就啲人就觉得OK 喎，合理价钱喎。不过咧，其实个市场反应咧就觉得其实就冇乜一啲嘅新嘅一啲嘅。即係突破啦，或者喺嗰個市場裏面呢個認受性呢就冇咗以前新出呢個新嘅蘋果產品咁吸引性。咁好似提到就係因為接機喺市場裏面呢其他嘅型號呢都已經出咗好多款㗎啦。咁同埋今次喺一個經濟唔係咁暢旺嘅環境當中去推出一個新產品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嗰個嘅市場嘅推動力呢？其實而家市場裏面呢推咗之後呢就反應就一般嘅啫。咁當然就未知呢到特別嗰班年青人啦，系咪真系会有机会推动佢哋换机啦？吓，起码就系话，如果你喺嗰个机种当中，或者个用途当中，或者嘅功能上面咧，唔系太大突破嘅时候咧，我谂个吸引性就真系唔系咁高咯。所以点解要定价就比较平啲咯？吓，
1: 好，咁我哋即系亦都睇翻苹果嘅股价啦。咁啊，寻日收市咧就系、是其实都是靠稳的，咁啊跌不足1%啊，咁啊好，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件理财，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月26个半，跌幅超过32%，就以26个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元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不利日，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不利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

0: 股息率低到两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以买入价跌 10%， 23.84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 Raymond 喺度啦。喂 ，Raymond 啊，我哋不如咧就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就讲下啊，不如讲下呢一个加拿大嗰方面嘅同美国之间嘅一啲话题啦。Raymond 啊，啱啱咧即系我哋倾呢一个嘅题目之前咧，其实我咧一路都有讲啦。原本咧就美国加拿大都几 friend 嘅，咁好啦，后来就唔 friend 啦，咁样到咧即系而家咧就即系呢个总理卡尼咧都几强硬啊吓。咁啊嗱呢个咧我都想向你求证下，我唔知道真定假，因为我听我一位即系金融嘅朋友讲咧，佢话佢就去即系做呢、這、一个。好似你咁啦，要佢做呢个加拿大嘅一啲电台嘅广播。咁佢话咁佢梗係会听到啲广告㗎嘛。佢喺广告里面呢都听到，即係或者係有啲宣传啦，即係我好似我哋头先 break time 嘅时候咁样。佢话听到呢就即係有一啲宣传呢就话喂叫啲加拿大嘅人，即係加拿大人呢去购买自己加拿大嘅货品啦咁样。咁即係佢话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哦佢都觉得几得意，即係冇諗过其实第一国家层面咁强硬啦，第二话其实佢就即係冇留意到嗰个究竟係一个政府嘅宣传啦，抑或係一个即係企业方面嘅一啲宣传啦。但佢就话哇其实原来呢都真係即係咁深入去嗰个影响性咁大嘅时候呢，即係其实我哋都冇諗到呢，其实呢一、這个美国同埋加拿大之间嗰个问题呢，其实都係有一啲咁大嘅冲突喺度，即係係啦，而家都几强硬添啦，甚至乎就话要自己即系加拿大嘅人去支持翻自己嘅国家嘅货品咁样，咁啊你都睇翻啦，加拿大其实喺星期二啦，系啦，咁已经咧系开征呢一个报复性嘅关税噶嘛，咁啊美国咧亦都同样啦吓，咁啊出招翻咧就对加拿大嘅出口产品咧实施一啲新嘅贸易限制啦。喂，咁点搞啊？其实系啦，头先我都想求证下，头先嗰啲嘅譬如讲嘅叫即系宣做啲宣传话，喂大家支持下自己嘅国货咁样。是不是真的有的？
4: 其实真的有的，你觉得啱喎。即是自从呢个特朗普呢话会将我哋嗰啲货品加50%嘅关税之后呢，其实无论喺联邦嘅层面，即係正你讲到卡尼总理啦，去到省政府嘅层面呢，都系讲緊同一样嘢，就係话呢希望加拿大人呢喺现阶段嚟讲呢支持返本地嘅企业嘅。所以就即係话买加拿大货啦，或者甚至乎呢喺选择产品当中都系选择一啲成分加拿大成分比较重啲嘅一啲嘅产品去购买。咁好得意喎，一样嘢而家如果你有机会过嚟加拿大任何一个省份呢，见到好多嘅加拿大嘅商铺呢自己会黏咗佢自己系属于乜嘢嘅 ownership， 我系呢个嘅加拿大嘅 owner 嚟嘅，或者我卖嗰啲嘢呢大部分都系加拿大产品嘅，欢迎购买咁样，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好耐都冇见过呢一类咁嘅，即系好讽刺性又得，或者针对性又得，去叫人去即系卖翻自己本地货吓。因为以往我哋好似你提到啦，我哋同美国关系好嗰时候咧，完全就唔需要做呢样嘢嘅。但系而家个困难就喺当中，因为美国其实都系做紧同一样嘢，叫美国人咧抵制我哋加拿大嘅产品。不过咧呢样反而调翻转，美国人可能咧就觉得佢哋嘅总统今次做得少少过分咗，咁所以咧佢哋嘅回应啊或者回响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强咯。即系话佢仍然会购买加拿大嚟自加拿大嘅产品，特别系一啲嘅譬如 我哋嘅即係乳製品啦，或者甚至一啲嘅一啲嘅機械啦，一啲嘅木材啦、農產品啦，其實都係好多都係嚟自加拿大運到去美國嘅。咁呢啲咧都係仍然成為美國人去購買加拿大貨嘅產品一個最主要嘅一啲嘅成分啦。

0: 就算呢啲產品有 50% 嘅關稅喺當中，咁其實好多嘅店鋪咧，其實都將呢啲嘅所謂關稅自己有啲啃咗佢嘅，即係未必係即係完全反映喺個嘅零售消費個消費者個層面當中。咁我應該希望就幫到而家嗰個嘅所謂嘅咁緊張嘅局面咯。
1: 嗯，系啦，嗱，即系不过咁睇啦，我哋上次都行即系权衡过，究竟吓、美国、加拿大嘅影响性边个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即系接住加拿大落嚟嗰啲应对系点咧？因为始终吓、即系你哋都系比较影响性大啲噶嘛，即系简单啲讲系蚀底啲噶嘛。
0: 系啊，系啊，我谂而家加尼总理啱啱就喺现阶段嚟讲，就去咗欧洲咧，就揾一啲嘅所谓契机吓。嗱，佢叫就揾一啲嘅 alliance， 即系联盟吓。咁佢讲一啲嘅国防啦，一啲嘅政策咧嘅联盟，其实背后咧，其实最主要即系话希望去美国化嗰个层面咧，就能够透过呢啲咁嘅对外嘅联盟咧，一啲嘅成为一啲嘅商机或者契机，就减少咗美国嗰个影响嘅。其实呢个行动咧有得意嘅，特朗普可能而家佢因为出唔到外访，因为佢做紧嗰个中期选举吓，咁所以俾佢都知道自己嗰个嘅党嗰个形势就唔系咁乐观啦，所以就未必会做外访嘅。但系见到卡尼咧就出咗去揾呢个欧洲去做结盟，而欧洲个反应亦都好良好嘅时候咧，其实佢窒窒跳嘅，所以突然间就话要对加拿大一啲嘅产品咧限制，今次唔系加关税，系限制进口啊。咁特别系一啲嘅汽车啦，一啲嘅即系家庭用品啦吓，咁全部就话限制甚至叫如果系美国里边有呢啲嘅货品上架嗰阵，就要落架嘅。咁佢觉得就系话加拿大系好唔俾面美国吓，即系咁样好似去外访出去攞呢个联盟啊。咁其实佢自己都以前都做过呢啲咁嘅嘢嘅，不过只不过就系因为今次系直接影响到佢自己一啲嘅联系关系上面嗰阵，佢就比较反应敏感啲吓。咁而家大家好睇紧一样嘢就系话。嚟緊咪呢個亞太經合會議嘅，我諗呢個場合咧就係卡尼總理同埋呢個嘅美國總統係有機會喺嗰個嘅會議當中可能會見面嘅。咁呢個場合會唔會係影響咗大，即係而家個關係咁緊張嘅時候，會影響咗大家喺個場合當中唔係咁即係咬完咧，或者喺個嘅即係結盟即係訪問當中，會唔會有啲嘅互相針對性嘅一啲嘅言論出咗嚟咧？大家就好會開始比較留意啲，就係將來會見得到嗰個情況咯。
1: 嗯，系啦，好，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啊。好 ，Raymond， 我哋转头倾。
2: 一见理财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中午12: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

0: 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话，格什姆岛嘅爆炸声系从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八艘油轮，并且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阿布扎比主权投资公司穆巴达拉投资瑞幸咖啡。监管文件显示，巴达拉和瑞幸咖啡的主要私募股权投资者大正资本达成交易，成为瑞幸咖啡的间接投资者。穆巴达拉有权向瑞幸咖啡董事会委派一名董事。穆巴达拉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次交易估值大约10亿美元。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港区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岁和27岁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11月至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所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和出于好奇先至加入联盟。法官指出，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分别判两人入狱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慧表示，虽然今年头7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至到16437宗，但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1.5倍，至到2020宗，绝大部分是涉及 WhatsApp。他以为在本台节目上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和交易网络，并且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诈骗。他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和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若果怀疑被骑劫，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这一节的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我是张天宇医生，友和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7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

0: 治療就會是手術的方法，而中晚期我們會是電療化療，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療，是適合的病人。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養和抗病兵工廠由致力引進高端醫療，提供優質護理服務的養和醫療集團呈獻。
2: 樓市最前線，李石宏今次同大家去到天水圍睇一宗 Wetland Seasons Park 两房单位嘅成交。成个单位 Wetland Seasons Park 17座，中层 B1 室，售面积487尺，两房连市多房嘅单位，开价570万，最后以565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嘅11,602蚊。业主喺2020年1月用6,124,000蚊一手买入，六年之后转手，最尾市场47,400蚊离场，贬值7.7%。八月份 Wetland Seasons Park 同埋 Wetland Seasons Bay 咧，大约有6宗嘅成交。
3: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9: 好啦，继续接通咧，就加拿大嘅Raymond 个鸿辉啦。喂 ，Raymond 啊，其实我哋头先讲过加拿大同埋呢个美国之间嗰个关系啦。咁我都想即系睇下咧，其实系啦，即系仲有冇咩补充啊？加拿大接住落嚟会有啲咩应对？同埋咧，即系你都要寻找新方向噶嘛。咁卡尼今次咁强硬咧，佢会唔会寻找一啲新嘅盟友咧？
10: 其实我谂依个亦都系佢嚟紧要部署嘅嘢，即系进入2027年嗰度咧，佢最想做一样嘢就系话咧，重建翻以前一啲嘅盟友嘅联系。你见得到就系话，其实就开始陆陆续续咧，已经同中国或者甚至亚洲地区嗰个嘅联系咧系紧密咗嘅。啊，咁欧洲不嬲都即系加拿大同欧洲嗰个嘅关系咧都系唔差嘅吓。咁希望透过呢两大嘅經濟體啦，能夠幫到即係加拿大一啲出口嘅產品啦，就唔好淨係單靠美國嚇。其實喺北美市場裏邊咧，即係特別南美嗰邊啦嚇，即係講墨西哥啊，甚至巴西啊嚇呢啲嘅地區咧，其實加拿大咧不嬲都係做緊一個好即係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喺當中嘅啦。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希望透過呢三個唔同嘅一啲嘅聯繫咧，能夠令到美國咧就覺得就係話佢哋唔係再好似以往咁樣，淨係單靠單一嘅市場去維持佢嘅經濟。不過美國咧就反應好快嘅。美國就覺得卡尼係呢個做法，佢就話如果即係佢繼續咁做嗰時候咧，美國總統嚇佢會將加拿大嗰個經濟咧係 put to the dead end 啊，即係話咧會去有一個嘅期限，令到有死線嘅嚇。咁我唔知道你會做啲咩行動啦嚇。不過呢個情況就係起碼佢會做一个咁嘅即系所谓嘅 warning 出嚟咯。
9: 嗯，系啦，不过咧，即系我哋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呢个即系国与国之间嘅一啲我哋所谓叫博弈啦，唔单止系美国同埋呢个加拿大啦，中美之间啊等等啦吓，一啲唔同嘅博弈啦。咁啊Raymond， 我哋讲翻一啲民生啲啦吓，甚至乎咧贴近我哋啲即系一啲嘅话题，因为咧而家即系大家都家长啦吓，咁啊同埋就开学就开咗噶啦，咁啊不过我先想问一下咧其实我哋留待下一个伏线咧就讲下喂。既然民生方面的影响有冇咧吓，因为咧即系你知啦，美国就周到辣着火头噶嘛，咁你知美国咧都有好多嘅大学咧，其实系之前咧都有好多海外留学生嘅，咁啊唔知而家嘅情况系点啦吓，咁啊会唔会咧即系美国嗰啲留学生其实可能未必系中国啊或者系其他国家嘅，喂佢而家都唔去美国啦，可能寻求其他嘅地方，加拿大应该系一个几好嘅即系留学地点嚟噶，咁我哋不如留到下一次咧，就同你一起去倾谈埋呢个话题。但系咧，我而家反而想睇下咧，就系仲有少少时间睇下嚟紧咧，因为而家都踏入第三季尾噶啦嘛，9月份系啦。咁啊，

0: 硬派咧嚇，即係覺得就係應該下一次咧係加息，唔係減息嚇。咁所以變咗令到美國、加拿大甚至一啲嘅民生嘅問題咧，積聚咗差唔多成年幾兩年咧，係冇解決到嘅。咁所以變咗成個2026年咧，其實特別係加拿大嗰方面咧，嗰個嘅零售市場咧就比較。暗淡啲嘅，特別係即係所謂嘅我哋以往嚟講話開學啦，就叫 back to school sales， 其實個銷情咧係好慘淡嘅，嗱、因為可能有啲人轉去咗網上咧，就未必喺零售商店去買。不過咧，其實喺嗰個整體零售層面咧，嚟緊出嚟呢啲數字，就俾我知咧，到就係話究竟加拿大個經濟特別係零售嗰個嘅情況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嚇？咁其實美國都係一樣嘅，依、這個所謂嘅開學嗰個嘅銷售咧，亦都冇以前咁暢旺嘅，只不過。就因為美國始終嘅市場比較大啦嚇，咁所以變咗佢仍然有啲嘅所謂嘅購物嘅意欲嚇，但加拿大喺依一方面嚟講就比較疲弱好多咯。
1: 嗯，係啦，咁喺個對策上面可以點做咧？
0: 其實我諗即係依個已經係加拿大總理咧甚至省政府已經諗緊呢樣嘢，就係好多嘅支援啊，即係資助喺個稅務上面咧，特別企業方面咧係俾咗好多嘅一啲嘅援助嘅，希望透過一啲嘅援助減輕咗而家所面對嗰個個困局嚇。不過美國都同樣做嘅同一樣嘢嘅，不過因為而家係中期選舉嗰時候咧，就未必咁快有啲咁嘅出爐一啲嘅政策出嚟咯。嗯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傾到呢度，唔該曬 Raymond 啊。咁最後咧亦都介紹個活動。俾大家参加就系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啊，咁啊就将会喺今个星期六嗰度举行嘅，咁啊大家咧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啊可以系继续去参与啦，因为我哋所剩嘅位咧就唔多噶啦吓，咁啊先讲咗个 WhatsApp 查询先，就98292344 98292344，咁啊可以咧查询一下报名或者系了解呢个收费详情，咁啊除咗系 WhatsApp 查询之外咧，亦都可以上我哋新城网站啊。咁啊，另外咧就睇翻咧个日期就系9月12日，今个星期六上昼10:30去到下昼嘅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嘅。今次嘅活动咧就清姐会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同清姐围炉港股。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把握机会，快啲报名啦。好，咁啊，今日咧就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转头翻嚟咧就会讲下呢个健康方面嘅话题。转头翻嚟见。
2: 一件理财。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3: 翻到嚟呢一节咧，我哋会讲下健康嘅话题嘅。咁啊，电话咧已经接通咗香港医学会嘅会长郑志文医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啊。郑医生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啊，郑医生，我哋今次咧讲呢一个话题咧，其实都几得意啊。即系成日听人哋讲啊嘛，话要打呢个流感针，流感针。咁我都好听话嘅。有叫小朋友去打，有叫年长嘅朋友去打。今次我都乖噶啦，我自己都会去打噶吓。咁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啦，最近我听到咧呢个新闻页话上面咧就话有一种叫做防癌针，其实咩嚟噶？
4: 嗱，呢个咧大家留意，嗰个页话你唔好听一半。那个页话就系话防癌针咧，就发现有一啲咁样嘅号称为防癌针，就喺市面度怀疑咧就系不合法咁样使用，同埋不合法咁宣传。咁我哋已經有官方嘅即係定案，就話咗其實冇呢咁嘅嘢嘅。嗱，防癌咧，其實嗱，癌症就當然係一個即係差唔多最大嘅醫學話題嚟㗎啦。每日日新月異，有時我哋追都追唔到咁多。咁防癌嗱，癌症第一治療啦，第二梗係預防勝於治療啦。所以防癌呢樣嘢咧講咗差唔多100年㗎啦。咁但係而家又有 AI 啊，又有各方面嘅細胞啊、免疫啊、甚至基因改造啊，咁當然可能有好多新嘅發現或者研究進行中。咁而家嘅講法就係、其實可能有一啲就攞咗係喺譬如某一啲文獻度提及，係進行研究中，但係係完全未經證實嘅嘢，就攞嚟宣傳話啊可以用。咁但係好明顯係唔得啦，即係你想買一樣嘢，其實佢唔係有咁嘅功效。第二，甚至可能有其他莫名其妙不知道嘅副作用，因為其實研究進行中嘛。甚至可能我哋跟唔貼嘅，佢可能係曾經提過攞嚟研究，但係好快就發現行唔通啦，或者有嚴重副作用停咗，你可能都未知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睇下政府嘅認證，或者係其實有一啲官方網頁嗰、那個說法係點樣樣。咁一啲號稱係好多作用啊，毫無副作用啊，有一啲係你估唔到，諾貝爾獎都未宣布得嘅，佢又得嘅，咁好明顯係假㗎啦，大家要留意呢一點啦。
3: 係啊，不過咧，我哋講話打針咧，咁啊，除咗流感針之外咧，其實我諗即係都仲有好多。是不是都要仲有好多針呢？我哋其實有需要嘅時候都要去打。其實嗱，我哋所講嘅打針係咪基於有需要嘅呢？
4: 可以咁講啦。咩為之有需要呢？之前就話醫生打啲針係咪快啲好？我哋病緊嘅時候去打針咁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我哋其實講係需要一個預。

0: 防疫苗注射啦，今次个话题，咁好明显有需要噶啦，一出世已经有需要啦，我哋有个针卡，咁啊可能而家摆咗做依件通，咁其实一出世啊打针两个月、四个月、六个月、一岁、岁半、小一、小六。打不停的，其實我們跟針已經結下了不解之緣。講到剛才防癌針，你不要告我不良宣傳先，我講一個很轉折的話題，其實有些針對於癌症預防其實真的有它的位置在這裡。是什麼呢？即刻開股費事你們想多了。其實譬如我們打乙型肝炎針，可以防止你乙型肝炎感染，而不少其實乙型肝炎慢性感染呢其實會導致肝癌的。另外我們講呢子宮頸癌疫苗呢，其實它是有一個叫 HPV 的病毒，這個病毒呢其實也都是跟子宮頸癌有密切關係的。所以變相來講呢，我們去打這些預防針呢，是實際上呢它有個防癌的作用，但就主要是指那一種我們經過研究認證是有個原因，我哋防止呢種原因感染而導致防癌呢一個好嘅後果。咁大家其實要了解呢一點啦，防癌其中一種方法就係其實預防疫苗呢係一啲官方認證指定有研究結果嘅係有效果嘅。
1: 嗯，鄭醫生，我哋成日都話呢，即係去打針啦咁樣。咁其實呢我哋都有聽過啦，喂，其實有時候咧話，例如啊，即係我講笑咁講，例如啊，可能你食完飲完奶就唔好食橙，因為咁樣會肚痛嘅。咁其實啲針咧係咪即係唔應該，即係咪都有，即係都要打得有序嘅咧？應該咁講。
0: 嗱，第一咧就有一啲時間性嘅，即係可能某一啲時間，咁你譬如流感針，咁就我哋係呢個時間，佢有個目的嘅。第一就是它首先有個計算，計算了它大概有什麼菌種。第二來講就有個目的，就是它要預防冬季的流感高峰，我們是打得早得滯又怕它的抗體消散，打得遲得滯又怕趕不及，所以我們會是每年大概這個時間九月十月。話時話，我們下個星期一呢我又要去做這個打針數我又會打針呢去接受預防疫苗呢來到去宣傳大家記得去打針、因為政府的資助計劃呢在9月17號今年早了會開始，大家也都可以把握時間去打針。講回打針有序，第一就是有個時間性，第二學你講話有些針溝不溝得迷呢，當然不是說兩支針混迷一個針筒，它有些溝了它是藥廠認證就可以了，你自己溝肯定不行。但是有些說我們兩種針一起打，譬如之前宣傳的左流右肺，左手打流感針、右邊打肺炎球菌針，同步注射是可以的。以前小兒疫苗都是有些分開幾針這樣，哇是這樣吉幾次，有時譬如某些方法就是幾個人一起左右手加左右腳一二三一下吉下去，讓我 BB 不要那麼痛。現在很多藥廠都混合了、但是個問題呢就真的不是每一種針都可以同時打的，因為現在組合太多了，我們甚至有時要藥廠做了我們會有個譬如電腦可以查得到哪種針可以一起打，哪種不可以一起打。所以大家打之前呢就跟醫生問清楚，譬如我想打什麼針，有什麼針而打。第一是時間問題，譬如你都不是那個歲數範圍的，你不用打的，那無謂啦。第二可能你小個打了，其實又未到打加強針的時候又不用。另外哪種針可以一起，哪種針可以不用，那亦都不可以一起，那亦都是一個考慮咯。
1: 鄭醫生，其實呢即有多時候呢我們說要打針之前呢有沒有說什麼準備要做的，即例如是我不知道，即有時你要做某些檢查你都可能要什麼空腹，我相信打針就不需要，是不是反而要吃些東西的呢？
0: 其實第一首先呢你要了解了打什麼針先、第二來說呢就是個人即健健康康那時候去打，咁好多時我哋見到都有啲病人嚟睇病嘅時候呢就想順便打埋咩針。順便係好嘅，但係而家睇醫生喺香港實在太方便啦。你差唔多你行過去食個雲吞麵嘅時候都可以順便搵到醫生嘅。咁不如喺食麵嘅時候順便就好過病嘅時候順便。點解呢？

0: 因為你病緊嘅時候，你身體已經係要做個抗體啊，做緊嘢去對付嗰個病菌啦。咁佢有時唔得閒去做一啲另外嘅嘢嚟到去，因為我哋打個疫苗其實都係想提醒個身體做個抗體，去做好準備啫嘛。佢做唔到咁多嘢。第二可能有時打咗針，有啲針有反應，又令到你又唔知佢係病個進展啦，定針有反應又複雜化咗。咁所以就係身體健康啦，對個針藥有了解啦。咁另外打針咧，我哋建議都唔好話真係，我又空肚特登好唔食嘢啊，或者我捱完通宵啊又順便去打，因為始終佢都係打咗啲嘢落去你度，有時好似一個小規模嘅疾病演習咁，你係要啲能量，要啲免疫系統嘅資源嚟到去應付嘅，咁所以就係要考慮呢幾點啦。
1: 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志明医生啊，郑医生啊，我哋不如下一集咧就讲下，以往咧我哋即系最近大家好记得嘅印象犹深嘅，梗系打呢一个 covid 嗰个针啦。咁啊，我记得咧即系之前大家仲喺度考虑紧，我打唔打好啊咩？哇，摆啲菌咧落落去即系自己身体咁样。其实郑医生，我哋想讲嘅疫苗系啲乜嘢咧吓？咁啊，不如下个星期同我哋科普一下啦吓。好，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唔该晒郑医生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都会讲下港股下半昼嘅市况嘅。转头翻嚟见。
2: 一见理财。
3: 環境一定有影響啦，初頭接觸有啲新鮮啊，點解個個都好似咁沉迷
4: 呢？賭錢啊！
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見到有兩個人跑步，十點零
4: 夜晚仲喺度跑步，
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買咗對跑步鞋，第二日即係去跑步啦。咁我覺得跑緊嘅時候，條街冇乜人，好靜，好舒服嘅嗰種感覺。keep 住有呢個習慣啦，開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尋找到呢一啲快樂，所以喺運動上設立一啲小目標咧，可以令到個人嗰個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5: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6: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7: 下昼一点，
8: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两个月。两名25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11月至到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所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物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两人分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的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转睇下，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又说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 在讲到油价时，特朗普说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提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他的总统任期结束。据报这班官员包括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鲁比奥等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新的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令他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三由白宫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送赠的新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在他抵达机场时，专机的逃生滑梯已经弹出，他未能即时登机，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特朗普随后在停机坪向传媒表示，工作人员正是检查滑梯，以确保所有的设备都能正常运作。他强调相信专机是安全。据报中国正是加快采购美国的大豆。路透引述四名贸易商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月底访问美国前，中国今个星期购买14至15船的美国大豆，总量约100万吨。这批船货是由中储粮集团预订，会在今年12月至到明年2月期间，由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港口装运。计及这批大豆，今年中国从美国采购的大豆总量接近白宫所讲，中方到2028年每年承诺买2500万吨大豆目标的一半。中储粮未有回应路透的置评请求。回来本港，启德简约公屋一名女婴被发现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警方凌晨五点几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说她一岁的女在启德简约公屋六座一个单位内昏迷，女婴被送往广华医院，经抢救无效证实死亡。据了解，女婴天生患有心脏和脑疾病，一直在广华医院复诊，案件仍在调查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生物科技投资正是汇聚强劲的增长动力，本港已经准备好成为全球资本和中国创新的合作伙伴。提到本港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平台，至今已经有近300间医疗保健公司在香港上市，总市值超过4800亿美元。今次新闻报道完。
11: 生成财经台，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1: FM 102.4至106.3，
12: 一路理财，
13: 一路理财，
12: 一路生活，
13: 一路生活。
1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5: 生成财经台，
16: 生成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1%。
1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18: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4: 清姐点醒你，不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0: Music on board
21: 10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0: Music on board.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今日先睇睇而家最新第一位嘅股份系只28000富基金，25.56，跌2.8，跌幅1%。700腾讯425.6，跌8.4，跌幅2%嘅接近。另外9988阿里巴巴106.1，跌3.7，跌幅3.5%。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仙4，跌咗8.8，跌幅2%。2513智普840元，跌咗73.5，跌幅系8%。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56冇起跌。100 Minimax 296元，跌24.8，跌幅系7.7%。1888建滔积层板49.06仙升1.06仙，升幅系2.2%。2828恒生中国企业85.3系跌咗0.6，跌幅近1%。981中心国际63.45，跌1.5，跌幅系2%。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时间1:11嘅时候，睇睇港股咁啊，继续咧都喺呢个25000点嗰度咧就继续即系横行啦吓。咁啊，指数方面咧，而家都仍然跌紧300多点嘅。咁啊，最新咧就系24940点，跌咗334点，跌幅系1.3%。国指8261点，跌107点，跌幅1.3%。科指就跑输嘅，咁啊4323点，跌97点，跌幅系超过2%啊。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始终都唔系好多啊，1125.4亿。亦都咧就接通咗啦，光大证券国际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同我哋分析一下下半昼嘅市况先。Kenny 你好。
2: 你好
1: ，Kenny 啊，嗱，睇翻即刻咧就望一望个牛熊证嘅分布图先吓，咁啊睇翻咧就港股今日嘅去向咧，咁啊恒指咧就继续啦，都系呢一个嘅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图当中咧，就个牛证咧就依然系居多嘅，咁啊而家咧占比方面咧。就繼續係大概係50%樓上啦嚇，咁但係咧你睇翻咧今日咧都由24900至25200呢一個咧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咧即係重貨區咧就已經係收回咗噶啦，咁基本上呢一個 range 咧都已經即係收回曬噶啦，而家加倉最多嘅咧就係24800至24900，咁亦都係即係而家逐步睇下啦。喂，咁但係反而咧睇翻上去嘅話咧，其實個重貨區咧就喺紅證區。嗰度咧就系25800至25900，咁呢个距离差唔多有成1000点啦。咁中途咧就冇乜即系新冇乜即系特别多嘅水位喺度啦，即系特别多仓喺度啦。咁似乎而家好似胶着状态嗱，落又唔系即系落，除咗24800，即系而家呢个水位之外咧，其实系咯，即系上落落都胶着状态嘅啫，又唔系好好做嘅啫。
2: 是啊，没错，如果从牛熊证嗰个分布去睇嘅话呢，我觉得就反映住之前其实港股冇太大方向啦，咁所以导致牛熊证嗰个即係重点分布其实相隔得都比较远些少嘅。咁我觉得其实前段时间大家都对意识啊对经济啊嗰啲观望嘅气氛相对比较浓啦，但係嚟到呢、這个礼拜嘅后半段呢，其实我觉得嗰、那个情况可能都会逐渐地即系明朗嘅，咁见到今日港股咧就有一个即系向下跌穿25000嘅情况，咁虽然就仲未收市啦，都唔排除收市都有机会收喺25000嘅，但系如果你话从整体宏观环境去睇嘅话，我认为其实个大市咧都真系比较欠缺一啲利好因素嘅，包括即系今晚嚟紧美国亦都会对一啲长期嘅国债拍卖啦，咁市场都系比较担心，如果个中标利率都仲系相对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咧，咁个债息继续向上行咧。其实对于外围市况嗰个波动性嘅困扰，其实都几大下嘅。咁其次，第二点就系下个礼拜联储局议息啦。咁始终即系对上个礼拜尾见到嗰个即系农业非农嘅就业数据相对比较强咧，我觉得都令到大家会觉得呢次加息嗰个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嘅。咁同时，如果真系九月份加息咧，换言之，市场就有机会睇住今年有机会会加即系两次或者系一次，即系呢啲次数。咁所以我觉得港股就冇太过多一啲外围嘅因素所支持，咁再加上近段时间喺内地，其实我觉得嗰个经济 數據亦都唔算話特別地好啦，咁所以亦都係相對比較弱些少。之前港股就25,000-26,000已經行咗成個幾月㗎啦，咁如果呢一次或者今日真係最尾未能夠即係守得穩25,000咧，喺嗰個技術形態方面就真係形成一個向下破位嘅。咁若然真係破位嘅情況之下咧，再向下睇就真係去翻24,500嗰啲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暫時出現技術破位情況之下，我諗投資者就唔需要話特別地即係進取或者積極住先咯，等佢形勢明朗啲先再去加大部署都唔遲。
1: 嗯，系啊，咁究竟咧，即系而家系个不明朗，即系咁胶着嘅状态，其实会去到边度咧？因为即系你暂时见到嗰啲嘅因素都系未有特别嘅改变噶嘛，又冇乜好重要嘅会议啊，或者系决策出台，咁都系咯，继续可能成胶着成个九月嘅，成个九月都分钟满局嘅。
2: 都系嘅，當然會有一啲因素可能會清晰啲，就係講緊即係下個禮拜嗰個議息完咗之後啦，可能嗰、那個可能市場對於利率嗰個睇法就變得更加之明朗啲。咁睇下有冇機會，即係就算加息完之後，會唔會當係一個利好消息，即係壞消息落地而作為一個利好消息咁炒，咁帶動翻美股向上。咁我覺得就可能對於港股有翻啲利好因素咯。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覺得可能港股都仍然相對比較缺乏利好因素嘅支持嘅。咁再加上，依家即系嚟到九月呢个时间，亦即系第三季最尾一个月份啦。咁见到之前虽然内地就对一啲中资金融股注资啦，咁我觉得注资咧其实令到市场有憧憬嘅。点解要喺呢个时候注资咧？因为嚟到即系目前呢个时间咧，可能内地都真系有机会出台一啲即系去针对住经济一啲刺激嘅措施，譬如可能系一啲貨幣政策啊，或者啲提振措施啊，咁呢啲都有機會咧，喺一啲金融業方面咧，係引致佢哋嗰個即係貸款個額度啦，或者貸款規模咧，有機會增加嘅。咁所以率先咧，就將嗰啲金融業咧嗰個即係資本嘅流動性充足咗先，咁等佢哋嚟緊加咧，亦可以有再進一步嘅動力。我諗呢個亦都唔排除嘅。咁所以即係你話九月份雖然係冇一啲好特別嘅會議嘅，但係我覺得在政策层面方面那个即是憧憬呢，其实我觉得都有机会继续存在的。反而如果真的去到九月底九月中下旬都见到没什么消息的情况之下呢，那可能那个时候的股市呢有机会都会行得相对比较即是弱些少的。那同时近段时间我觉得 A 股亦都不算话太过理想啦，那 A 股今日亦都跌了即是接近 0.4% 的，那上证指数呢其实都持续未能够回去4000点楼上的。我觉得呢现在如果因为始终 A 股和港股各个关联性比较密切嘛，如果真的要看着 A 股来即是部署港股的话呢，我都觉得可以等 A 股就重新上去4000点楼上才再加大部署，其实亦都可以。因为4000点呢，我觉得现在是成为了即是内地啦上证指数啦一个短期咧，是否处一个强势格局，定系弱势格局，其中一个分水岭嚟嘅。咁所以即系综合头先咁多嘅因素，睇咗咁多唔同嘅环境，我都系觉得暂时似乎港股可能喺个气氛啊，或者嗰个形势方面咧，都未话太过就住先嘅。咁所以可能暂时都维持住一个调整格局先。
1: 好，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啦。今日都系两只嘅，即系一啲焦点股啦，一只嘅 Minimax 啦，一只咧就系呢个智普啦吓。两只咧，即系今日个跌幅咧都几显著啊！累积嚟计咧，咁佢哋都跌到一啲近期嘅低位。究竟咧点样部署下，即系入唔入啦，或者系低位都唔沽住啦，低位都唔买住咧吓。咁我哋转头翻嚟研究一下。
0: 一见理财，
3: 下昼1:18。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官网登记啦。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26元，跌幅超过32%，就以2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日，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元，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厘，以买入价跌 10%， 23.84止蚀。
3: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4: 好啦，返到嚟一件理财时间，继续呢都有 Kenny 伍丽贤喺度啊。咁啊 ,Kenny 同我哋睇下呢两隻啦，下两隻孖宝讲緊嘅呢就係呢个 Minimax 啦，咁同埋隻智谱啊。喂，今日呢都又系价跌量升咁样。咁啊智谱啦就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五位， Minimax 呢就喺第七位嘅。两隻股份呢虽然未跌多一成，不过呢你睇下佢哋两隻啦，譬如好似智谱咁啊，原先即係哇好彩啫！尋日如果你真係有諗過咧，話哇，如果佢去到呢、這、一個你去到呢個900元穿咗，哇！如果入咗咧就正啦咁樣。咁雖然因為尋日穿一穿啊嘛，但你睇下今日又創一個月嘅低位啦。今日去到835元添，而家咧都逐步向下走緊啦。而家最新係841.5元，咁啊都跌咗72元，跌幅咧係 7.8% 啦。另外咧100隻 Minimax 啦，咁啊創咗其實呢個星期內咧咁繼續都係呢兩個星期內嘅低位啦嚇。咁啊而家低位見過295元，而家好近嘅就係296.6元，咁都跌咗咧係 7.5%。係啦，即係而家係咪對於呢啲 AI 相關嘅股份都暫時係？

0: 冇咗嗰种啊一逢低就吸纳炒一浸嗰种咁嘅情况咧？
1: 其实我觉得一啲人工智能模型股啦，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跟随住即系外围一个 AI 硬件股啊或者 AI 概念股个炒作嘅路线啦。但系今日咧，我觉得佢哋嗰个跌势咧，就未必系即系话受嗰、那个即系、就是、整体嗰个 AI 气氛影响，反而系因为即系美国佢就公布咗话，即系中国有啲人工智能嘅企业，咁对美国一啲企业咧有一个即系征留嘅活动，咁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即系偷取咗佢哋一啲即系知识嘅技术等等，咁所以就令到一啲被点名嘅概念股份啦，即系包括咗Minimax 啊，或者嗰間紙鋪啊，其實股價咧今日亦都係應聲下挫嘅。咁始終我覺得咧喺 AI 發展呢個過程當中咧，其實嚟緊又好或者過去都好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咧，佢哋希望喺呢個領域咧就建立一個即係先導嘅優勢。咁所以喺呢個領域其實有一個一方面大家都會加大嗰個力度去支持啦，其次咧唔同國家或者地區之間嗰個競爭咧，我覺得亦都一直存在。咁而中美作為依家即係全球當中喺 AI 發展當中相對比較領先嘅兩個國家咧，佢哋之間嗰個角力咧，亦都會導致到行業當中嗰啲企業咧，有時亦都會受到影響嘅。咁其實都唔淨止 Minimax 同埋智普嘅，因為呢次所美國所公布嗰幾間企業咧，亦都有埋即係阿里巴巴啊、月之暗面嗰啲在內。咁所以見到今日阿里巴巴其實股價亦都跌得相對比較即係急少少啦，講緊有成3%。咁如果真係純粹以Minimax 同埋智普嘅股價去睇嘅話咧，我覺得近兩日嗰個跌勢相對比較急啊。咁同埋即係本身以智普嚟計，咁之前曾經喺1000蚊嗰啲位置，其實都有一個即係短期嘅平台整理區，同埋見到有一個比較短少少嘅支持。但係隨住呢兩日嗰個股價急跌啦，亦都係對嗰個技術支持就形成咗一個比較有效嘅向下嘅突破。咁所以我覺得暫時短線可能都形成一個向下破位。咁向下破位咧，我就通常都唔建議投資者追㗎啦，因為破位你就好難去接，或者好難去斷究竟即係最終嘅底部喺邊度啊嘛。咁所以我覺得都不妨可以先行觀望住，就未好去鬧反彈先咯。咁之前 Minimax 又好啦，或者智普都好啦，其實佢哋都公布咗今年上半年嘅業績啦。我覺得整體業績咧，其實都算係唔錯嘅，個業績增長速度咧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倍數嘅增長。咁隨住佢哋嗰個即係收入規模越嚟越大咧，我覺得對於佢哋估值帶嚟嘅支持亦都相對比較顯著。只不過就唯一唔係咁好嘅就係始終個股價即係包括智普同埋 Minimax， 由於即係前段時間股價即係真係炒得比較多啦，咁所以依家都仲有啲獲利回吐嘅跡象喺度。咁所以我覺得不妨可以俾多少少耐性啦，等市場消化埋即係中美之間呢一個對於人工智能模型啊，大家嗰個即係角力啊，或者講緊嗰個即係技術產權嘅問題，咁先至再去留意，可能就會更加啲好些少咯。
0: 係啦，咁另外今日咧，你睇翻其實近期啲資金流入去啲咩股份咧？高算唔算叫高息股咧？即係譬如講緊啲電信啊，又或者近期即係啲油股啦，油股就唔係高息股啦，但係油股就係受住油價嗰個嘅影響啦。咁係咯，即係呢排近期市場方面係睇翻啲即係息口相關嘅股份多啲喎。
1: 始终系嘅，因为个市如果比较差嘅时候咧，通常啲高息股咧就提供翻一个相对比较高少少嘅防守性。咁而之前我觉得喺嗰个市况比较缺乏方向过程当中咧，其实内人就变得比较好啦。咁而即系随住嗰个即系注资消息即系出咗嚟之后，反而见到内人其实有部分亦都出现翻定嘅回落嘅，但回落跡象亦都唔係特別地明顯。咁以上呢啲無論係講緊中資電信，定係講緊銀行啦，或者係其他一啲內險啦，其實佢哋一個共同嘅特點咧，就係個息率相對比較高，咁個派息亦都相對比較穩定嘅。咁我覺得即係依家就算以外圍一個利率環境，譬如好似美國30年期個債息即係5.2、5.3呢啲水平去睇嘅話咧，其實有部分香港上市一啲收息股份咧，如果嗰個息率都仍然係比呢一啲即係長期債嘅息率高咧，咁我覺得其實佢嘅吸引力咧都仍然係喺度嘅。咁再加上喺嚟緊即係第四季啦，同埋依家啦，即係喺嗰個經濟嘅周期都仍然表現得唔係太確定咧。有時有啲同行業比較相關或者比較即係處一個周期性行業嗰啲咧，往往受到嘅影響層面會比較大啊。但反觀你話內人啊，即係做一啲貸款嘅發放同埋去，即係做一啲傳統嘅業務，咁同埋一啲即係中資電信商，亦都係一啲好 好民生需要，同埋嗰個即係業務彈性唔大

0: 一啲即系业务啦，我觉得反而会喺呢段时间就相对比较容易受惠嘅。咁所以我觉得中资电信商啦，同埋内人咧，我谂呢啲高息股嚟紧都仲有机会咧系受到市场嘅关注。但系只不过即系如果以唔同板块去睇嘅话咧，我自己就可能会称高内人更加之高些少咯，因为内人除咗讲紧有嗰个即系业绩。即係講緊有嗰個即係高息嘅支持之外，佢本身公布上半年嘅業績咧，其實我覺得亦都係全面比市場嗰個預計當中係要好嘅。咁內人喺今年上半年利息嗰個收入啦、非利息收入啦、利潤嘅增長啦，咁同埋每股嗰、那個每股派嗰、那個即係股息嘅金額啦，同埋派發嘅比率咧，其實全面都有所增長。咁所以我覺得喺下半年整體嘅時間咧，內人繼續維持住一個即係收息。嘅選擇，我諗亦都值得投資者咧係即係繼續留意同埋逢低係關注吸納嘅。
1: 嗯，係啦，咁嗱。嚟緊都仲有啲嗱，今日咧你睇翻啲分佈啦，即係譬如好似中資金融股 OK 嘅，啲電信股 OK 嘅，啲油股 OK 嘅，咁啊即係似乎個分佈咧就繼續係喺呢一方面啦。咁但係啊，你覺得咧，即係譬如一啲發電動力嘅啲相關股份，因為你始終都係 AR 需要電力啊嘛，呢一類其實考唔考得過咧？
0: 电力设备股，我觉得都可以做一个留意啊。不过电力设备股咧，之前嗰个股价回落嘅幅度相对比较多，譬如好似东方电力啊，或者哈尔滨电力呢个类别。咁其实佢业绩咧非常之好啊，今年上半年增长亦都非常之快。咁点解佢哋个业绩相对咁点解股价做得比较差咧？我觉得最主要系因为反映住咧喺今年一啲电力设备股啦，由于嗰、那个即系新增加嗰个核电容量啦，今年上半年唔算话增加特别地多，所以令到市场咧觉得可能喺明年咧个增长动力咧有。機會比今年出現一個下行嘅情況，但係我覺得其實一啲股份嘅股價回落嚟到呢個位置的話咧，其實都具有一個中長線吸引力嘅。咁所以頭先所講啦，即係包括東方電器啦、上海電器啦、哈爾濱動力啦，我諗都不失為投資者可以做個中長線選擇或者留意嘅標的嚟嘅。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Kenny 啊。咁啊，節目時間亦差唔多啦。咁啊，睇睇恆生指數，而家最新咧就係跌咗325點，報24,947點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留待聽日再傾。唔該曬 Kenny。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1: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伊朗南部凌晨再传出爆炸声，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日前遭到伊朗攻击，据报有多架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美方不寻求同伊朗谈判，并再度警告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由谭伟志报道。
6: 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军人表示，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日前摧毁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油轮，并且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他说，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些时间，但重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特朗普其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

0: 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与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智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说伊朗违反他的核不扩散业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八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之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做法无法弥补有关国家政策和行动的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搭专机由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途中，飞机差啲遭无人机击中，但特斯勒未有进一步说明事件细节。泽连斯基在星期三晚上抵达奥斯陆，并同斯特勒、挪威财长斯托尔滕贝格以及外长艾德会谈，讨论挪威军援，包括防空支援和民间援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急升，但仲未到顶，预计未来仲会再创新高。佩斯科夫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亦都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地下天然气库的保护工作。欧洲应该意识到有必要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而俄罗斯的天然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都是最便宜。他说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民众。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只有约66%，是15年来同期最低。过去两个月，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超过75%，今个星期更创3年来的新高。随着冬季能源需求高峰越来越近，欧洲能源供应和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将国债回购规模加大至60亿美元，是原本的3倍，但仍低于市场预期，债息不跌反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近3年高位，高见 4.86 厘。何正轩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本上限的3倍，亦都是财长贝森特上月宣布将债务回购规模至少增加1倍后首次回购操作。 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规模，本意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维持债市的正常运作和流动性。不过由于贝森特讲过每次回购40亿美元只是最低规模，令市场预期的回购规模会更大，达到80至100亿美元。因此今次的60亿美元仍低于市场预期，导致债息不跌反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抽升 5.6 个基点，高见 4.86 厘，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30年期债息就升逾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为近期高位。对息口较敏感的两年期债息升至 4.432 厘，见2024年7月以来的高位。财政部同日标售390亿美元的十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4.834 厘，创2007年以来最高。30年期中标利率 5.285 厘，亦逼近上月创下的20年高位。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在本台节目说，债息上升反映市场忧虑美国政府财务状况的风险溢价，对财政部增加回购并不受落，并观望回购规模进一步加码。
3: 中长年期的债息上升就不是只反映通胀的预期，也不是只反映那个联储加息的预期，也都有一个风险溢价的存在，就是担心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想这件事都是令到中长期的债息不断飙升。虽然说美国财政部就说我要增加一个长债的回购，希望用这件事去压低那个长债息，市场都观望着究竟财政部会不会有再加码的情况，或者在个回购上面会再做多些东西去压制那个长息。但是暂时你刚看市场反应就不是很受落。
2: 德意志银行认为，虽然财政部将回购规模扩大至原本的三倍，但仍不是投资者想要的震撼行动，形容财政部养出了只怪兽，只能不断喂食。如果未来不持续扩大回购规模，可能会引发长债抛售压力，并进一步提高孳息率。新城财经台记者何正轩报道。
1: 拨康士云遭证监会指令停牌，证监会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的条例第81条，指令拨康士云在今朝9点起暂停买卖。根据条例，拨康士云的文件涉及虚假、不完整或具误导性的资料。股份是俗称 B 仔股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股，去年7月3号才上市，当时招股价是10.1，集资约5亿2200万，联席保荐人包括建银国际和华泰国际。股份停牌前报1.19，较招股价低8.8%，市值11亿。公司半年业绩仍转亏，亏损4794万美元，去年同期就赚518万美元。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慧表示，今年头七个月骑劫通讯软件账户的案件大幅增加 1.5 倍至2020宗，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许以慧在本台节目上说，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即时取得对话、联络人和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诈骗，建议用户调整私隐和安全设定，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怀疑被骑劫要立即登出所有装置。他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心艺技术，假冒投资专家或亲人，任何在即时通讯软件提出的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复核，企业处理重大交易时最好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
4: 而家就算你收到我个样或者声、我问你攞钱呢，其实你都用第二个途径去搵搵我先。咁、其实商业伙伴更加啦，嗱，好坦白讲就係、其实好多时候商业嘅世界呢，佢哋可能好快，喺快嘅同时都要安全啦。有啲公司呢，其实因为即係其实之前都有一啲大嘅 case， 就係喺心艺去喺 WhatsApp 度沟通，跟住就去咗 Zoom 嗰度开会咁样，跟住就呃咗几亿咁样啦。咁呢一啲案件呢，其实亦都令到一啲企业呢会反思呢，就係喺一啲重要嘅交易嘅时候呢、

0: 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岁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被控在前年11月至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所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物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二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当中一人更加曾因煽动罪入狱，最终分别判两人入狱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咨询期听日结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大致支持修例方向，但细节上有两大隐忧，包括会议场地不足和管理成本大增。对于修例建议完善授权书制度，譬如限制获授权人必须是业主亲属或者同屋苑业主，陈学峰坦言可能会令法团和管理公司陷入两难，譬如是难以核实和出席率不足等。
1: 在落实执行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法团的意见，听到很多管理公司的意见，他们觉得哇！我点去核实佢究竟系咪亲戚先？我冇一个任何嘅资料能够问，要佢交一个咁嘅证明嘅。第二，数量，如果连一啲请管理公司啊，甚至乎清洁公司啲日常运作嘅，即系唔系牵涉到大维修啊，都要有一个咁嘅即系授权书上限嘅，可能好多会都开唔成噶咯。因为大家都知啊，冇事就大家都唔出席噶啦，有事先出席嘅啫。咁通常有事系咩情况咧？就是、大维修。咁但系今次佢嗰个上限咧，似乎就唔系净系大维修嘅问题啦。
0: 民建联向政府建议建立电子投票系统，探讨利用智方便做身份核实。陈学峰承认有技术问题和限制需要解决，譬如长者操作困难，可能剥夺海外业主权益，以及需要和土地注册处的资料结合等。今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49%。
8: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9: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8: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9: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8: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0: 下午1:47，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1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4: 楼市最前线，
15: 李石宏。

0: 同大特中珀麗灣兩房單位成交，成個單位珀麗灣一期十座中層G室，售面積531呎，兩房望開洋園景的單位，開價560萬，最後以523萬成交，售面積平均呎價9849蚊。八月份珀麗灣大約11宗的成交。
1: 透視樓市新趨勢，樓市最前線。
2: 国家情理，
3: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醇亲王因忧思而死。
4: 醇亲王咧，虽然贵为光绪皇帝嘅亲生阿爸，但系咧非常之多忧虑。光绪已经亲政啦。咁佢就更加擔心咧，就係阿光緒會自己出聲，就要求即係回復翻佢係皇帝阿爸呢個身份。嗱，而家呢個時候咧，慈禧同阿光緒講起醇親王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你嗰個七叔啊，即係佢直情撞咗阿親生王阿爸咧，唔係佢嘅父親嘅啊，即係呢個阿叔嚟嘅啫。咁所以咧，阿醇親王就好擔心。咁一路擔心，就一路引起咗一啲嘅長期病。咁又有一啲嘅典籍咧就有提过啊，佢呢啲啊含量都系因为忧思而发生嘅病，所以咧成一般嘅医生咧就医佢唔好噶啦。咁但系咧都有一个姓徐嘅医生咧，似乎跟佢个病咧令到有啲好转嘅。咁但系呢个咁样嘅现象咧，好似就慈禧就唔系好睇好啊，所以咧慈禧特登咧就换个御医过嚟，就将阿徐医生咧就换走咗。咁啊，光绪就问啦，究竟吓点解要换走个医生咧？之前明明好地地见到阿爸有啲好转嘅。咁但系咧系冇人答佢嘅。咁呢个时候，阿光绪当然好想探阿醇亲王啦。慈禧咧大部分嘅时候咧都系推佢嘅，所以可能佢要经好多次嘅请求咧，佢先至可以见得到阿醇亲王，亦都见到醇亲王咧越嘅身体咧系越嚟越差噶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光绪对于醇亲王呢一个同嘅关系咧，其实一路都系非常之担心。咁而另外一边咧就胡大铮啦。咁胡大铮咧呢个时候咧就啱啱阿妈死咗，咁所以咧佢就翻去守丧啊，丁忧，咁就唔需要再留喺慈禧嘅身边，就冇咁危险啦。咁事实上咧，胡大铮啊索性咧即系对呢件事当同自己冇关添，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又唔系贪图利禄嘅小人，咁啊更加唔在乎呢件事。咁但系佢只系记住一件事，就系阿醇亲王会唔会有机会正到自己嘅名。咁读卒之咧，去到光绪16年，醇亲王51岁啊，呢个时候咧，佢终于咧就系病死咗啦。
3: 咁慈禧有咩反应咧？
4: 呢个时候咧，阿慈禧就即刻就帮阿醇亲王定翻个真名啦。啊，佢而家咧就真系叫做皇帝本生父啦。啊，呢件事咧就由慈禧作主。就根據祖宗家法，因為之前咧阿乾隆咧就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嘅，所以呢個咧就一早已經定落嚟嘅規矩，所以咧就用本生父呢一個名，甚至咧唔需要俾其他嘅大臣去過呢一件事噶啦，我哋唔使再投票，慈禧已經幫手做咗呢件事啦。點解呢？因為到呢個時候，其實阿醇親王已經冇咩威脅啦。當阿醇親王冇威脅嘅時候咧，阿慈禧就谂翻佢种种嘅好处，就觉得咧俾翻个好名佢系啱嘅，亦都希望因为咁样咧，就令到佢同阿光绪之间咧就少一啲冲突。光绪系同佢老师阿雍同和咧就真系揽住嚟喊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醇亲王嘅死咧或多或少同佢换医生咧系有啲关系嘅。阿醇亲王喺大臣之间个关系好好啊，咁啊大家都去吊唁啦。嘅吊唁嘅时候咧，同时亦都发现醇亲王屋企非常之简朴。甚至咧，连烧嘅煤咧都系用啲非常廉价嘅煤球嘅，咁所以咧呢个煤球呢个事件咧，亦都令到当时大家对阿醇亲王有好多不同嘅评价嘅。
1: 大行报告，
3: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嘅前景感到乐观，更加系上调咗目标价。野村话，华润置地喺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系稳健嘅，虽然开发业务嘅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一成，但系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喺25.4%嘅稳健水平。 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话，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花旗重新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
2: 有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嘅时间，我系 Master Joe， 今次又有资深测量师与小杨博士 Andrew。
5: Hello 啊 Joe， 大家好，
2: 同大家分享一下砖头嘅资讯噶。Andrew 啊，我有个朋友咧系业主嚟嘅，咁原先放租咧就开开心心，点知突然间咧收到个租客通知，话佢自己破咗产，咁大件事，咁点算好咧？
5: 咁惨啊，你朋友。其实当呢个租客破产嘅时候咧，其实租约咧系唔会自动失效噶，根据住业主同埋你租客嘅银行咧，其实佢哋嘅权利都会受到破产条例第6章严格嗰个限制嘅。根据住呢个法例，除非租约嘅条文一开始已经系确立咗，就系话当呢个嘅租客破产，即自动终止有关的租约，又或者业主是有权收回这个的物业，否则的话呢，有关的租约在法律上面呢是依然呢是有效的。同时根据着破产条例第59条，破产受托人呢是有权放弃无利可图的合约的，好像当一些的商铺的租金过高的话，有关那个破产受托人呢可以发出这个通知放弃的租约的，而另一个租约呢就是失效的。咁啊，假若啦，如果嗰个受托人冇放弃咗有关嘅租约，即系个破产人理论上可以继续居住嘅，但系必须要交付一个嘅破产之后产生嘅新嘅租金啦。
2: 哦，咁到底业主又有啲咩应对方案呢？
5: 主要咧就系追讨翻嗰个嘅欠租啦吓。喺欠租方面嘅话咧，根据住当呢个破产令颁布之前嘅欠租嘅话咧，业主有关嘅欠款咧系属于冇抵押债权人嘅债务嘅。根据住破产条例第12条，业主是不能够对这个破产人士采取这个的法律行动，例如好像向这个小额前债审裁处 Small Game Tribunal 到去申请，又或者去其他高院啊，或者是地区法院到去申请这个杀偿的，他必须要向这个的破产管理处递交债权证明表 Proof of Debt，去等待呢个破产财产嘅分配，追讨嘅机会咧，其实非常之低嘅。如果当呢个嘅破产令颁布咗之后嘅租金会系点啊？其实系属于呢个破产之后嘅开支。业主咧可以向租客用佢嗰个生活费嘅支出嚟要求破产受托人去从佢嗰个破产财产里边咧拨取金额去支付有关租金嘅。其次嘅话，作为业主，佢可以行使一个嘅扣押财产权啦。根据住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同埋执达利主任条例嘅话咧，可以向法院申请扣押令 （distress warrant） 嘅，查封有关物业嘅财产同埋抵偿嘅欠租嘅。根据住破产条例第40条啦。破产程序如果开始之后先至进行扣押嘅话咧，业主最多可以追讨破产令之前6个月嘅租金。如果超过6个月嘅话咧，就会按一般冇抵押债务情况咧，就去排队啦。其次嘅话，作为业主嘅当然啦，佢可以收翻物业啦。如果佢需要控告嗰个破产人嘅话咧，必须要得到呢个嘅法庭嘅许可，要攞个 leave of the court。喺呢个实务上面嘅话咧，作为业主，当佢收到呢个嘅租客话俾你听破产嘅话咧，一般嚟讲你收翻层楼都要大概系5-6个月啦。咁啊，所以最好就係话，喂，其实你欠嘅租不如咁啦，我俾你住多3-5个月啦，你自己去走啦，到时呢你加返条锁匙俾我嘅话呢，我亦都唔追讨你啦，即係唔够嘅话喺按金度去扣啦，其实大家协商嘅话呢减低损失啦。
2: 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晒 Andrew 与小杨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砖头嘅相关消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任何关于砖头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嘅。
6: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 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

0: 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成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下昼2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说，伊朗试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纳卜等沿海地区。美军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之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就会作出重击。据报中国正是加快采购美国大豆。路透引述4名贸易商报道，在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月底访问美国前，中国今个星期买了14至15船的美国大豆，总量约100万吨。这批船货由中储粮集团预订，会在今年12月至到明年2月期间，由美国墨西哥湾沿岸港口装运。计及这批大豆，今年中国向美国购买的大豆总量接近白宫所讲中方。

0: 到2028年每年承诺买2500万吨大豆目标的一半。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三年和三年两个月。两名25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被控在前年11月至去年7月参与正是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和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他们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先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当中一人更曾经因煽动罪入狱，最终二人分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以及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设9个月过渡期，去年3月1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5万元。政府表示，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49%。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0: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1: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12: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11: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12: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11: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12: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清姐点醒你，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14: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

0: 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股价速报。
3: 下昼2:08啊，咁啊，欢迎收听即时博嘅恒生指数。目前嚟讲咧，咁啊，最新都要跌紧300多点过外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4,910点，跌紧364点，跌幅系1.4%。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316点，跌紧104点，跌幅系2.35%。深圳科技股指数啦，最新系做紧15,070点啊，跌紧416点，跌幅系2.7%。目前大市成交今日咧系1,358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4，跌紧3毫子，跌幅系1.2%。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5.4啊，跌紧8.6，跌幅系1.98%。第三位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1，跌紧3.6，跌幅系3.3%。第四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238，跌紧2.2%。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818.5啊，跌紧95.5，跌幅系10.5%。第六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4.86，升紧3毫子，升幅咧系0.7%。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92元，跌紧28.8，跌幅系有接近9%。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5.16，跌紧1元，跌幅系1.2%。第九位系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紧49.2，升紧1.2毫二，升幅系2.5%。第十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5.86，跌紧5毫2子，跌幅系接近2%嘅。
2: 即时国际，
4: 尹德正、洪丽萍。
3: 2:10啊，欢迎收听即时搏击。咁啊，今日咧咁啊，除咗有我 Vicky 喺度之外啦，咁啊，当然咧仲有阿 Conita 洪丽萍喺度啊。
5: 好，啱啱讲到，
3: 系、哎、哇，真系好惊险啊！我今朝早咧都系讲得好犀利。
5: 点解咧？
3: 因为长沙湾出咗地铁有少少问题啊，跟住哇，讲到好辛苦。
5: 搞几耐？
3: 搞咗哇，我谂啊10多分钟啊，跟住我个女嗰个翻学啊嘛，但最重要唔系我讲得切，最重要个女咧讲得切，咁咧所以咧就哇搞，所以今日咧就好惊险啊，其实
5: 交通就咁噶啦，
3: 系啦，咁啊，我不如我讲下个整体外围个市况先啦，咁啊系咁以咁啊弯得下个过去24小时，其实个港股全球股市嘅情况先啦，咁啊而家呢张图咧就大概系喺1:20咗 capture 啦，咁啊。整体上咧，就成个亚洲区内股市咧都系要向下嘅，咁啊，韩国股指数啦，咁啊跌紧嗰时啦，即系大概2点钟跌紧0.2%啦，咁啊日经又跌紧0.4%左右啦，咁啊恒生指数啊，咁啊当然今日就表现麻麻地啊，跌紧300多点，甚至系上证咧都跌紧0.4%左右嘅，咁啊试完就寻晚啦，咁啊就油价报油嗰边啊。见翻三位数字啦，见翻一字头，100蚊
5: 楼上。
3: 系啊，咁啊，大家都吓一吓啦。咁啊，当然，咁啊，美股嗰边咧，咁啊，寻晚嚟讲就全线见红嘅。依、这个即系大部分全线见红啦。咁啊，就道指啊、纳指啊、什么标普500指数啊，甚至罗素2000指数咧，咁啊，全面咧都系见红噶啦。咁啊，大家可以喺 YouTube 画面度睇到嘅。咁啊，当然啦，咁啊，本来咧就大家就兴致勃勃嘅，点解咧？阿贝森特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咧就话回购系啊做嘢啊嘛，禁制做嘢啦，咁啊回购个债啊，啊点知咧就得个60亿美金嘅啫回购，有啲俾人批评咧就话喂你攞支玩具枪对住个坦克车，
5: 即系唔通唔水咯，
3: 系啊唔通唔水咁啊，话点啊你坦克嚟噶嘛，即系成个市场系坦克嘅咋，攞支玩具枪扮扮扮咁样，
5: 咁系咪佢冇坦克咧？
3: 系啊，应该系啊。用晒喺埋中东度，
5: 所以用住支呢个咩啊？你话咩枪啊？
3: 扮扮枪咯，扮扮枪呢个玩具枪，咁啊俾人批评啦，咁啊令到咧个十年债息咧就扯咗上去啦，即系虽然你回购啫，喂，但系个市场规模好鬼大啊嘛，真系，
5: 因为预你成100亿噶嘛，
3: 系啊，预你成100亿冇咗，喂，你得个40亿，即系咁样样嘅情况，即系同埋成个债市，即系美国成个负债40万亿噶嘛，你攞40亿，唔知个零头。
5: 即系我俾人感觉就系、是、喂你大大声， 跟住原来系咁易，
3: 系咁易咁啊，叫做做下嘢啦。咁啊，头呢度讲过啦，就40万亿美金嘅债，咁啊就好少规模啦。咁啊，令到就寻晚个美股啦就回落啦，等等啦。咁啊，带埋个港股就话表现麻麻地，特别系喂今朝早啲阿里巴巴啊、腾讯嗰啲。唔系好得喎，喂，点样睇先？成个市，
5: 成个市我谂就真系弱翻咯，因为大家都原先预你话二万五吓，即系初咗二万五千二啦吓，咁你跟住落翻嚟，就算二万五都穿唔到嘛，上个礼拜，咁你今日咧就喺各类股份，即系除咗即系阿里巴巴当然重磅啦，跟住咧就系即系腾讯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其他嗰啲，即系譬如话啲人工智能股，但系人工智能股咧比重唔大嘅吓，不过你始终芯片股都有影响嘛，咁啊所以咧个指数就穿埋二万五千点啲位，因为其实大家都担心嘅，正话你啱提到嗰个债息嗰个问题，你财长又做咗嘢啦，咁啊联储局又出埋口述啦。咁即系都谂住，喂，会唔会又逼埋日本做嘢？
3: 系啊，
5: 咁个债息应该攞落啩，咁啊稍微攞落之后，你寻晚系咯，即系寻晚又弹翻上嚟，咁原来叫已经系调整完，
3: 系啊，真系惨啊！真系
5: 调整完，咁所以而家就大家都系受呢个问题嘅困扰。当然，即系你啱提到咧，话油价嗰个因素啦，哇！你寻晚突然间又话即系喺以目之海峡，喂，佢又射几只船，跟住佢又打沉几只船嗰啲油轮，咁你就变咗咧，就即系大家会紧张咗啦吓。但系其实即系呢个系影响油价咯。你话如果真系单纯呢个因素咧，我觉得个市未必话会咁大影响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知啦，嗰度肯定系美伊嗰度肯定系拖拖拉拉噶啦，吓咁油价就反应大啲。但系港股或者系其他股市咧，我谂主要都系受住嗰个债息嘅因素影响多啲咯。
3: 喂，就今日要问下 Connector 喂，嗱，老实讲啦，其实就恒生指数啦，而家又穿咗两万五啊，即系本来咧大家都横行咗好鬼耐噶，即系两万六千一，咁啊去到两万五千点。咁心平啦，守住啦，都叫横行咗几即系两个礼拜左右啦。喂，佢穿咗，咁点计？
5: 系啊，所以变咗我谂嗱，如果你即系除咗话睇技术上面，即系又系二万四千八嗰啲位啦，咁再加埋咧，其实你睇啲牛证啦，吓而好多嗰啲重货区都逐级俾人收回咗啦。咁啊，而家咧就最多嘅咧就喺二万四千八。咁会唔会又系去埋嗰啲位即系收埋啦，横条即系咁辛苦即系又即系屎又怼咗落嚟啦吓，咁你再收埋嗰阵会唔会停一停先，即系二万四千八啲位会停一停先咧？咁我觉得都唔出奇嘅吓，因为你睇到其实，但系跟住落去就咩噶咯，好远噶咯，如果再落嘅话就可能系二万四千四啊吓，即系二万四千五嗰啲位噶咯。咁好在咧，你话即系个止跌里面即系重磅股跌，但系叫有啲金融股咧顶一顶嘅指数。如果唔系今日可能已经二万四千八噶啦，
3: 哇，系嘛，好彩系，跟住建行今日
5: 啊，
3: 好彩
5: 嘅，系啊，同埋你就算譬如汇控啊嗰啲都唔系，都叫企得稳啦，咁啊有啲即系内银，有啲油股。吓，啲全部嗰啲油股或者咩，其实你睇落真系全部都系高息股，吓咁嗰度叫帮到下嘅指数就唔需要，暂时未见到话二万四千八，不过我谂都个势都系去嗰啲位噶啦，要
3: 系啊，即系大家都要小心下，特别系喂今日啫，呢个腾讯啦，即系有啲似想穿穿地底啊，咁啊，另外仲有阿里巴巴，哇，阿里巴巴又即系做完个配股，配股啊嗰、那个
5: 叫系配股啦，
3: 配股之后啦。跟住就已经冇好过。
5: 喂，但系会唔会阿里巴巴同苹果有关呢？
3: 点解呢？
5: 因为嗱，苹果发布咗只新机啊，咁大家谂住喂，佢同阿里巴巴咪话谂住有啲即系合作噶嘛，即系喺内地嗰手机里面。喂，但系暂时好似冇喎。
3: 冇
5: 啊，即系咯，冇讲过佢又即系话喺嗰个手机上边同阿里巴巴有啲咩嘅内容合作、啊。咁所以即系可能呢一个都有啲嘅影响嘅，即系我唔知具体系咪啦。咁但系如果你睇寻晚嘅发布会咧，似乎就系、是、即系呢样嘢又大家可能都会，虽然冇话好期待，但系之前系谂住呢样嘢噶嘛。咁而家咁系咪又要拖住先咧？咁所以阿里巴巴我相信部分跌嘅原因同呢有关，但系整体嚟讲就系啲科技股都系麻麻地啦。
3: 喂，其实咧嗱，而家大家喺画面度睇到啊，其实即系以阿里巴巴个图嚟睇啊。喂，啲头肩顶穿咗颈线啦，即系好惊险喎，
5: 系啊，所以其实你跟住落嚟，喂，上次都穿过啦，吓、啊，即系100蚊咁今次即系都难免噶啦，要试一试嗰啲位噶啦。咁而家因为始终我觉得成个大嘅气候啊，即系港股或者你睇今日就成个区内股市都系咁样啦。咁就睇下究竟美国下个礼拜个议息系点样，同埋即系日本系咪最终系咪美国日本行先加息先，跟住美国就扯住先，即系 拖住先，咁啊呢个我觉得个可能性系大嘅，咁、所以大家就睇下究竟即系你日本方面有啲甚至乎估咧，今次日本系加唔？

0: 指0.25喎，
1: 係
0: 可能高過呢個喎，咁所以就即係呢兩個國家喺度就美元、美債嚇嗰個角力睇下點樣啦。
1: 係啊，咁啊，但我見到咧網上面咧YouTube 有人話高急啊，咁啊買咗只個88107蚊買咗，咁啊梗係依啲咁嘅喺交易時段問嘅，咁啊嗱一聲問咗先啦。喂，咁佢話107蚊買咗喎，咁應該點做啊？有冇止蝕啊？
0: 佢107蚊就只係嗱，佢真係可能搏嘅，
1: 係啊，
0: 即係佢都係啱啱搏啊，所以你答得你講得好。即是可能他即使是不是就是想今朝买完现在怎样呢都啱的。不过我觉得难如果避一避的话呢我宁愿就即是走先。
1: 是
0: 的。因为我们正话提过即是如果你这样落来呢你现在落回105蚊即是说就配他之前的位置已经穿埋。所以即是暂时避一避看看会不会穿100。唔穿你先至再买翻，咁你即系蚀洗费啦，当然，同埋你而家咁嘅106蚊咁，就算你话博佢今日有冇机会去翻你个买入价，不过都问噶啦，即
1: 系
0: 横掂你都谂住即系先行离场先，蚀得唔多，咁啊，我觉得应该你离场会好啲吓，你起码到时买你会安心啲啦吓。
1: 系啊，咁啊，你而家见到啦，就头先都讲过啦，就阿里巴巴咁啊，似乎好似穿咗头肩顶条颈线啦，条颈线就喺106.5啊，咁啊纯粹啊，即系纯粹头肩顶量度跌幅咧。就应该23.8嘅，即系106.5减翻23.8左右啦。咁啊，个价睇下你自己点样决定啦。咁当然啦，就要睇个市场个情况啦，同埋另一样嘢都要留意埋听日个 CPI 啊，话美国出 CPI 都好重要啦。
0: 嗯，不过就 CPI 同 PPI 咧，而家市场就睇得好紧要。
1: 嗯，
0: 但系其实即系如果你信即系联储局主席阿沃泽讲嘅咧，喂，佢话去睇 PCE 啊嘛，
1: 系啊，
0: 佢话睇核心 PCE 吓嗰个2%，咁佢就冇提。睇到嚇 CPI 啊 PPI 喎、啊，不過市場就即係呢兩個數咧，好似而家講到咧，喂呢兩日嘅數據好嚴重啊，咁係咪咧？咁但係其實鬱集都唔知可唔可信，我覺得唔可信咯，都係。
1: 總之市場話乜就乜啦。
0: 係啊，
1: 好啦，咁我哋先講住咁多先，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傾啊。即時過激，
2: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今朝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主持清姐胡孟清同 Michelle 魏美珍点评焦点正股，一齐清心简论。你错过咗，即上新城财经 metrofinance.biz， 同埋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睇下佢哋有咩心水啦。
7: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9: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0: 新城八大家
11: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4: 尹德正、洪丽萍，
1: 2:22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梗系啦，咁啊，喺呢个开我哋再讲呢个股市之前咧，咁啊就讲一讲，咁啊有一个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先啦，咁啊呢个活动咧。就是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啦。咁啊，这个分享会啦，咁啊将会就喺9月12号星期六咧，今个礼拜六啊，咁啊即系后日咧，咁啊举行嘅。咁啊时间咧就喺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3:30，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青姐啦，咁啊平时咧就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啦，咁啊都会讲好多唔同种类嘅咁啊投资嘅建议啦。咁啊，但系啦。有啲呢就係佢嘅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呢，咁啊同埋可以呢喺今个礼拜六同阿清姐为老讲股呢，就机会难得啊，快啲报名啦。咁啊活动

0: 当日咧都会仲有一个丰富嘅午宴嘅。咁啊，参加今次活动啦，咁啊更加系有机会咧赢取同日晚上，即系喺今个礼拜六嘅晚上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嘅音乐会门票两张啊，同清姐咧同场睇 show 啊。咁报名同埋了解收费嘅详情咧，可以上新城网站啦，或者 WhatsApp 啊咁啊查询啊。WhatsApp 查询电话咧就系98292344 98292344啊。咁啊记住啦，咁啊仲有一仲有后日举行噶啦，咁啊快啲咧趁呢个机会咧可以近距离同阿清姐接触，呢个机会难得嘅。咁啊好啦，我哋翻到嚟呢个即时搏击先啦，咁啊。当然啦，寻过去廿四小时里面咧，咁啊除咗睇住阿贝森特咁啊掟钱买债就赌钱落海咁样，就冇乜用嘅。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只系一个其中一个消息啦。咁啊另外市场最重要望住咧，梗系苹果啦
1: ，iPhone
0: 啦，咁啊 iPhone 咁啊出登场啦，咁啊当然梗系唔系睇佢个普通 iPhone 嘅18啦，咁啊梗系个部接机啦，咁啊即系有即系大家都睇，寻晚都睇到啦，咁啊个接机嗰方面啦，咁啊就个大细咧就好似本 passport 咁大细到嘅，咁啊但系咧打开出嚟咧就好似大概咧就系 7.6 寸嘅大屏幕，咁啊亦都咧支援佢嗰支Apple Pencil 嘅，咁等等啦，咁啊市场估计就会大卖啦，呢个当然啦，咁啊因为第一部啊嘛，咁但系咧我由今日晏昼又睇到一样嘢好笑喎，睇到样嘢
1: 即系你买唔买？
0: 一来啦，买唔买啦？咁啊第二样嘢就喺日本嘅评论咧，即系日本有啲评论咧就讲到啦。喂，你苹果虽然话出第一部接机啫，喂，性能渣过小米同华为，
1: 系
0: 咯，系啊，咁啊俾日本传媒笑，
1: 咁快比较到啦，
0: 系啊，唔知哦，咁我见到我即刻俾日本传媒嗰边笑啦，咁啊第一个问题要问 Conita，
1: 吓买唔买？
0: 系啦，买嗰部，买
1: 苹果定买唔买部机？
0: 我净系想讲系买唔买部机。
1: 我问你买唔买部机？
0: 我问你买部机啊？我想买噶。
1: 咁得咯。
0: 系啊，但系冇钱买。
1: 唔系十月啦，10月佢10月先至开始呢个预售。
0: 我惊我储钱要储到下年10月。
1: 唔系你有之前有冇买过苹果嘅股票先？赚咗咪跟住帮衬翻佢咯。
0: 我唔想啊。
1: 又唔想？
0: 我唔想、啊。
1: 喂，不过唔系平。
0: 系啊，唔平啊，真系好贵啊，真系。
1: 但系唔平到嚟咧，佢。市场原先都预佢呢个价嘅、因为今次讲真，佢已经系迟噶啦嘛。如果出接机嚟计，喂，七年前边个出先啊？
0: 南韩先系相中先嘅，
1: 即系佢已经迟咗七年啦。不过七年之后佢出嘅，咁当然啦，个function就即系多好多啦。咁唯一就好似正话你咁讲啦，日本呢方面咧就即刻就比较，喂，究竟华为嗰只都唔平噶，华为嗰只都2万几，
0: 系啊，2万几啊，
1: 系咯。
0: 哇，仲好搞笑喎！即系华为佢即系今个礼拜其实系接机周嚟噶嘛，
1: 又
0: 小米又出啦，华为又出啦，跟住就苹果啦，咁啊，跟住寻日咧早一两日啦，华为嗰个总裁就 sell 佢哋嗰部新嘅接机啦，咁咧佢就话咧佢哋嗰部接机好犀利嘅，咁咧就可以咧防咧侧边嘅人咧就睇佢里面嘅内容，因为嗱，你接机打开咗出嚟，其实一块好大块派啊，咁啊侧边嘅人啊可以睇到你喺度做咩，装到你做乜啊？咁但系咧，阿华为咧就讲笑咁话，其实咧我哋咧有一个新功能咧，就咧系可以防止侧边嘅人睇到嘅。咁点解咧？因为嗱，佢嗰部机咧就一个线咁样打开。打横开嘅，咁样打开嘅时候，好似自修室咧，有两块屏风侧边咁样望住咧，咁样侧边嘅人咧就理论上咧就望唔到你嘅。
1: 哦，即系佢系斜嘅，
0: 佢系咁样打开，系啊，咁啊一块正方形啦，跟住咁样由依个好似自修室嗰啲侧边嗰啲围板咁样封住咗，咁啊。
1: 其实呢个都紧要嘅喎，
0: 系啊，
1: 因为嗱，你平时揸住都 iPhone 细啊嘛，个屏幕咁，但系如果你即系而家呢个接机，你摊开嚟就系方便你睇，因为大啲啊嘛。
0: 系啊，
1: 咁唔得，如果大嘅话就唔系你。睇噶啦，一齐睇噶啦，
0: 系啊，一齐睇，即系大家观赏咯。
1: 系啊，所以呢个华为嗰个如果有咁 function 就真系都几贴地，
0: 几贴地，
1: 几贴地。
0: 咁样华为不都贴地啲嘅，
1: 系
0: 嘛，即系都领先咗呢个市，即系手机市场好多嘅呢个事实嘅。
1: 所以佢又真系贵大到咁样啊！即系你如果香港买都买唔到嘅。
0: 系啊，
1: 华为
0: 啊，咁系啊，
1: 佢都唔打嚟香港市场嘅。
0: 咁你点睇先？你点睇先？你买唔买呢部 iPhone 先？
1: 暂时唔买住。
0: 系点解？
1: 因为即系你而家讲真睇佢个 function 好多，但系即系要用得着。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得嗱呢个如果而家讲个接机咧，最紧要就系你系方便睇啫，但系都担心嘅。即系你我哋嚟讲啊，即系我未知道啊个手感如何啊，同埋咧就系我哋讲个 size 啊，因为你我手掌都唔大，咁所以我都唔用好少用 Pro Max 噶，就因为你揸嗰时对我哋嚟讲。

0: 都係喎，我雖然冇買 ProMax， 我都係因為個手個揸唔到。
1: 係啊，初初我用呢個 Pro 咧都覺得好似大，不過揸慣咗啦，好啲啦。咁但係嗰只咧就真係要睇下個到時嗰個手感如何，同埋。我唔知道重唔重啊，即系都肯定系比而家呢啲重啲啦。但系听一落咧，佢接埋就唔系太大嘅，不过就睇下个人本身咧，究竟嗰、那个即系揸住嘅时间感觉如何啊？但系如果 function 肯定系又多噶啦，咁就睇下究竟用唔用得着。同埋今次好似佢唔系用咩，唔系用 Face ID 嗰个，
0: 系啊，
1: 即系用侧边嘅指模，
0: 指模
1: 啊，开机
0: 系啊，所以有啲好唔同嘅咁啊，完全即系两样嘢咁啊。其实未必用 Face， 即系点解唔用 Face ID 可能？都關乎個成本事啊，
1: 冇錯，
0: 即係你所謂 Face ID 其實你都係多裝多粒 chips， 裝多 sensor 喺度啊嘛，咪錢嚟噶嘛，對蘋果嚟講。
1: 咁啊，所以今次部機，如果你淨係睇部機本身嘅 function 咧，就似乎初步嘅評論就唔係話多咗好多嘢，只不過就係將佢個 Siri 咧嗰度就 upgrade 咗啲嘅，但係原來佢嗰個即係手錶啊。嗰、那個 function 就大咗喎，嗰度原來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AI 方面咧，似乎就增加咗個功能啦。咁而家講話，喂，佢可以做到一個扮演住一個 AI agents 個角色啊，即係有少少，即係唔係好多。咁就話，原來你做每日做完嘢之後咧，佢就幫你做咗個秘書啦，嚇、將你綜合當日咧有啲咩行程做過啊，咁啊，然之後咧 remind 翻你。咁呢啲其實即係 AI agents 嘅嘢嚟啦，嚇、咁、所以即係未知啊，即係而家就。出嚟嘅資料就係咁多嚇，咁啊即係十月先開售喎，唔係先預訂。
0: 所以都要睇下十月個反應如何。咁但係啦，就尋晚就蘋果發佈會啦，咁啊有啲行咧就對於蘋果有少少評價啦，咁啊就話到啦，即係其中一間富瑞啦，就覺得就嗰個十八鋪啊個加價幅度咧就唔係太大啊，咁啊會擔心咧蘋果個利潤率咧可能會有啲壓力，咁啊重新一個跑輸大市嘅評級目標價得263.6嘅。好啦，我轉轉頭翻嚟繼續講。即时光机，
2: 下昼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同埋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格什姆岛嘅爆炸声系从海上而嚟。美军星期二摧毁五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咗两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同八艘邮轮，并向约旦嘅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八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纳坦斯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发动攻击。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到其总统任期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日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交谈非常良好，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又说，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战

0: 战争感到厌倦，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如果泽连斯基亦都有同样意愿，实属好事。但目前的障碍在于两人都痛恨对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出各方都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短期内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透露，泽连斯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飞机在起飞之前几乎被无人机击中。摩尔多瓦证实，两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境内，当局一度关闭领空，其中一架在境内坠毁，没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批准泽连斯基的飞机起飞。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和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设有九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号开始生效，12月开始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
7: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10: Max Care 股价速报。报道每日即时十大最活跃股票走势，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最新是做紧24,936点，咁啊，跌紧338点，跌紧338点，跌幅系1.3%。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是涨4,321点，跌紧99点，跌幅系2.3%。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15,115点，跌紧367点，跌幅系2.4%。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1,491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5.58，跌紧2.6毫子，跌幅系1%。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6.2，跌7.8，跌幅系1.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4毫4，跌紧2%。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3，跌紧3.5，跌幅系3.1%。第五位智普最新系做紧819蚊，跌紧94.5，跌幅系

0: 10.3%， 第六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4.32，跌紧2.2子，跌幅系0.5%。第七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92.6，跌紧28.6，跌幅系8.9%。第八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系做紧85.34，跌紧8.2子，跌幅系接近1%。第九位1810小米集团最新系做紧25.84，咁啊跌紧5.4子，跌幅系2.1%。第十位啦，建滔积层板啊，最新系做紧49.66，升1.66，升幅系3.5%嘅。
1: MaxCare 红光光疗系列由本地大学医学院初创团队研发，临床实证有效降低痛楚达44%，众多用家好评推荐。MaxCare 红光光疗，随时随地为你健康打气。
2: 即时光击，尹德正、洪丽萍。
0: 2:38啊，翻到嚟即时搏击个市咧，依然都要跌紧300+点啊，咁啊，
3: 跌多咗，跌328点，
0: 系咯，咁啊都哇手上唔翻去25,000，
3: 系咯，即系今日首市都稳啲噶啦，
0: 系咯，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即系个头先即系个市场层面咧，咁啊都穿咗啲大位啊，咁啊特别系好似啲阿里啊嗰啲头肩顶穿咗之后咧，咁啊依个都要留意一下。
3: 今日见3690啊。即系美团啊，嗰啲都跌得多，即系业绩后曾经升过一阵，咁、所以变咗好似即系ATMXJ 全部嗰啲啦，除咗只嘅9.68叫跌少啲啦，京东咁啊1810小米又系啦，发布会之后咧又系调整，琴晚苹果都系啊，公布发布完之后咧个价就调整，可能即系你啲咧通常都系事前就反应噶嘛，有憧憬嘛，同小米一样，咁你即系之后公布完啦，除非你好轰动嘅啫，否则嘅话。其实即系调整下，咁争在就系调整完之后咧，就要睇市场到时嗰个真系订购嗰个反应系点。
0: 咁啊，大家都要睇下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就苹果产业链啦，咁啊，苹果产业链啦，咁啊。就大家都好留意啦，咁啊就苹果发布会，咁啊苹果发布会嗰边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即系出接机啦，咁啊今日嚟讲啲接机嘅股票，今日啲苹果概念股咧其实就偏软嘅，即系大部分譬如即系大家熟悉嗰啲咩2018啊，咩2382啊嗰啲，即系嗰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啦，系嘛？
3: 蓝思科技啊，
0: 蓝思啊嗰啲，哇，全部都蓝思其实应该最受惠嘅，佢其实嗰块 mon 系接机嚟噶。但系而家跌4%，都麻麻地喎。
3: 系啊，其实如果讲即系拉，即系话同苹果关系大啲，就系即系蓝思科技啊。
0: 系啊，
3: 不过就呢只股份都真系都调整咗唔少噶啦。咁啊，今日就叫继续。可能啦，都系受住苹果股价下跌咁，今日佢都跌3%。
0: 系啊，咁但系咧，今日咧有只股份出咗土喎，苹果概念股，
3: 哇，新嘢
0: 系新嘢，大家都冇留意到啊。咁啊，就市场讲到啦，就话有一间叫做亿领制造咧，咁啊1688咧，咁啊就讲到咧就系话苹果嘅折叠手机嘅iPhone 嘅折叠手机嘅供应商之一啦。咁啊就因为发掘到只新嘢，咁啊市场方面咧。咁今朝早咧，晏昼嚟讲，中午收市咧就一度升过6% 嘅，咁啊，而家目前嚟讲咧，咁啊1688啦，咁啊大概
3: 而家6+几咯，升3%，
0: 系啦，咁啊哇少咗啲啊，咁但系有冇研究呢只嘢？
3: 冇研究，根本上咗市都唔知，
0: 系啊上咗市都唔知，
3: 但系唔系，佢唔系上市好耐嘅啫，
0: 系咯，原来真系唔系好耐，但系 A 股上咗耐
3: ，A 股上咗耐噶啦吓，即系 A 股就上耐啲，咁 A 股咧今日咧就反围咧就 A 股都叫平住喺度吓，但系就港股呢只叫有升下咯吓，咁最新而家你 A 股12.几喎。12.9几，咁即系话港股呢度咧，其实喂低水一半滞，
0: 系啊，
3: 咁啊，所以不过就真系咧呢只比较少留意，同埋我谂市场都系比较即系可能咩细啩，但系又唔知道原来喂细细只，原来佢系 A 股里面上咗好多年添啦，
0: 上咗好多年咯，即系估都估唔到，咁啊就即系睇翻啲报道啦，就讲到啦，即系话亿领制造啦，咁啊就系做个，因为接芒里面咧，其实就有啲价位嘅，咁啊佢就唔系做嗰块屏幕，系即系唔系做嗰个显示屏啊，系做显示屏，因为接啊嘛，咁啊中间有啲价位佢做嗰个价位嘅，
3: 哦，即系等于一啲门或者系咩要开合。 嗰陣時嗰個價位啊，
0: 咁啊做嗰個價位嘅，
3: 所以佢個產業鏈其實好多，即係你爭在，因為你做少少嘢，可能就已經係即係你只涉及好多個好多個即係部分噶嘛，咁所以可能即係要拉入去個鏈度就好多人噶啦，爭在即係究竟佢對蘋果嚟講係好少嘅嘢。

0: 係炒品牌效應嘅啫，
1: 所以佢遲都唔係冇好處嘅，咁咪即係睇下你市場上邊嚇啲供應商係點樣，咁然之後自己再慢慢搜羅咯。
0: 係啊，咁所以即係啲即係市場上面咁啊，今日就好，因為個其實 A 股咧就好多呢啲咁嘅古靈精怪嘅呢啲咁嘅零件商嘅，咁啊甚至係即係香港啱啱佢哋上咗市之後上咗市都唔知
1: 道，上市唔知
0: 道，所以俾人出咗圖。
1: 係啊，你就算你話今日即係佢升，咁可能真係因為佢升得多啦，6% 啦，咁你叫上下榜。升幅榜咁就有人可能睇下啦。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咧，今日如果唔升得多，根本都唔會睇。有時你唔知炒咩股票，可能就會睇下，喂，究竟有啲咩今日有啲升得多啊？咁就會納到落去咯。
0: 不過但係其實嗱，即係如果睇翻股價圖啊，即係1688個股價圖，其實都係橫行嘅啫，好鬼悶㗎。
1: 係啊，根本嗱，你而家睇翻上市10.0几，十個零
0: 一半
1: 嘅
0: 喎。
1: 咁你而家睇6.几啫，係咪先？所以即係係咪咁大個概念咧？咁即係我未知啊，即係你話要睇下究竟係咪真係對佢個整體業務有幾大貢獻，就真係未知啊。
0: 咁啊，所以
1: 不過太冷門啊，
0: 係真係好冷門啊，即係呢啲。
1: 我寧願睇翻只2382啊，
0: 2382啊，
1: 即係喂，起碼有得跟啊嘛。同埋就係話，喂2382而家都唔係淨係手機噶啦，即係信譽係嘛，即係而家好多做好多 AI 相關嘅啲產業鏈嘅嘢噶啦。
0: 咁啊有 AI 啦，仲有啲汽車鏡頭啦，
1: 係啊係啊，
0: 仲有多咗好多其他唔同種嘅啦，甚至可能第时会唔会机械人镜头咁啊？会唔会捞埋插埋个界咧？唔出奇啦。
1: 即系佢主要做其他嘅镜头咯。而家即系你 AI 其实都用好多呢啲嘢噶。咁如果你话净系靠手机咧，咁其实就真系唔值呢个位嘅。咁但系就呢排好翻啲，我相信都系大家睇住佢喺嚟紧喺唔同场景用 AI 用去到佢哋嗰个玻璃，即系嗰个屏幕技术咯。
0: 系啊，同埋一样嘢就咩嘛？嗰时炒大立光概念。我唔知你知唔知
1: 啊？你讲过啦，
0: 系啊，今日即系话嗰条光纤，因为嗰个啲AI server 咁啊，就话而家用铜嚟驳住咧就太慢啦，跟住又要用光纤，咁啊光纤中间要用镜头噶嘛，咁啊镜头驳埋啲光纤落去，咁啊大立光就文说就成功咗，咁跟住咧主要对手大立光主要对手系边个？咪信誉光咯，
1: 哇！但系争好远喎，好似
0: 系啊，争好远咯，
1: 大立光嗰啲真系好劲噶咯，
0: 系啊，咁大立光都系第一代嘅。苹果手机镜头供应商啦。
1: 係啊，好劲㗎佢已经。
0: 係啊，已经抛离晒啦。咁啊就另一个样嘢啦，其实今日就除咗即係大家留意啲苹果概念股之外啦，咁啊苹果系之外，今日都要讲下啲2513啊，智谱啊。话智谱就今日就穿埋啦，咁啊就900蚊穿咗，咁啊就825蚊啦，而家跌緊 9.6%， 仲有 Minimax 啦，咁啊 Minimax 个股价都要跌 9%， 哇 ！Minimax 其实个走势都转差，本来都谂住可能会守得住下嗰啲嗰条上升轨，但系今日嚟讲就寻日开始啦，都叫做开始麻麻地，咁啊见到啦就 DeepSeek 上市啦，准备咁啊喺内地上市嘅，咁啊但系啦 DeepSeek 其有其中一个新模型啦，咁啊减价嘛。咁啊就寻日呢啲模型股呢，即係 Minimax 同埋2513呢就反应唔算太大嘅。但係今日呢个反应呢好似开始大喇喎，咁啊跌緊成 9%。喂，点样睇啲咩 Minimax 指数嗰啲啊？
1: 即係我就即係我不嬲都唔鍾意。即係炒作另一回事。但係即係拖上市嘅时间嗰时喂话知你咩啦，总之 AI 就升㗎啦。咁你带模型出嚟㗎，不过又 show 出嚟又几好喎，咁又升㗎啦。但系问题而家已经好多喺市场啦，咁而家开始真系用噶嘛？咁用嘅时间究竟你嗰只功能点样？第二咧最紧要就系收唔收到钱。咁而咧你话减价方面咧，其实就预咗噶啦，一开始其实已经系预咗减价。不过争在就话你减价，究竟你有几多用家？即系你最紧要就吸用家啫嘛，同埋就系你而家系咪对象系？企业客户
0: 是
1: 还是一般的即消费客户，如果你企业客户就稳定很多的，哇你消费客户那些，哇人家又出那么多出来又不用钱住，那我过隔来玩一下先的，怎会呢，即你变了即消费的一般消费者那个收费那方面就真的很大压力，就算你说减价其实不要紧，最紧要有个量嘛，咁你量嘅话，你就要靠你打到啲咩客翻嚟咯，咁所以其实好竞争好大嘅，
0: 真系好大，唔系讲
1: 好大啊，所以你话 Minimax 啊、100啊，甚至乎喂你阿里巴巴嗰啲大模型都系噶，咪一样减吓，咁所以最终就系话减完价之后边个叻啲，同埋就话你喺做呢样嘢嘅时间，你个算力。可唔可以幫到你？
0: 係，係啊！依一樣嘢都好重要。即係最近咧，即係嗱，大家都知啦，我都有做啲 PowerPoint 啦。咁啊，

0: 好明显我啲 PowerPoint 系专门嚟精英出嚟嘅。咁但系咧最近咧，我发觉咧，跟住用内地豆包啊，咁样用豆包咁啊。啊，即係我有啲文書處理要用啦，咁啊，我發現啦，將文嚟用唔夠用喎，咁跟住咧，後屘發現咧，豆包有個功能咧唔錯喎，咁本來咧我冇 subscribe。豆包嘅，跟住咧见到
1: subscribe 咗啦
0: ，subscribe 咗豆包，哇，好平啊，68蚊人民币一个月啊，
1: 哇，即系冇限量啊，
0: 冇限量，
1: 哇，咁啊抵玩喎，
0: 系啊，真系抵玩啊，跟住收尾我用豆包将出嚟啲图，就都几靓嘅，咁啊，但系就我即系有啲function咧就做唔到，譬如即系繁体字啊，即系将啲图出嚟做繁体字咧，将得唔好嘅，咁啊，但系冇将文嚟咧将出嚟嗰啲繁体字都几靓嘅，咁但系咧就豆包嗰啲功能咧就真系好好嘅，咁所以咧就正如头先我哋所讲啦，即系而家无言减压战咧，喂，其实即系大家个豆包又咁样68蚊俾你任用，咁跟住你即系当然啦，我哋啲喺啲散户即系个体户啊，咁但系对于哇，如果企业层面嚟讲，正如头先Connector所讲，哇，如果个企业层面都大家爆减价战嘅时候，其实都几麻烦
1: 嘅。系啊，其实都我觉得就预咗噶啦，即系争在就话，即系你嗰啲即系减价之余咧，究竟你个客户企业客户有一样好处就系个黏性强啲。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好似你呢啲咧，你随时搵到第二啲你又转，系咪先？咁但系就。难免噶啦，我谂一开始搞呢样嘢，大家都预咗噶啦。争在就话我成日都讲你个算力，你个云端嘅业务，究竟你可唔可以即系，喂，你系咪要买人哋嘅咧？
0: 系
1: 嘛，咁呢个系佢个成本咯。咁佢减价条件亦都系睇埋佢呢样嘢咯。
0: 系嘛，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嘅，即系嗱，亦都可以俾少数据俾大家。嗱，我自己而家有 subscribe Germany 啦，有 subscribe 呢个豆包啦，我 subscribe Germany 嘅价钱大概系130蚊左右一个月，
1: 唔系美金，
0: 唔系美金，我俾唔起美金。咁但系如果以豆包
1: 一半咯，
0: 一半咯。
1: 喂，但系嗱，你俾咗钱，两者都俾咗钱，即系嗱，你之前系用唔使钱噶嘛？
0: 系。
1: 咁两个唔使钱嘅时间，个分即系个功能，同而家俾咗钱嘅两个功能有冇唔同咧？
0: 有唔同嘅，即系有即系阿 Jeremy 自称咧，就话你摆咗上去嘅资料咧，就唔会公开喺个公开度用到嘅。咁啊，但系一 subscribe 咗之后咧，即系 subscribe 咗之后就唔可以公开用到啦。咁但系如果咧你用免费版咧，即系就会。
1: 呢个系你嘅代价咯，
0: 系啊，呢个代价啊嘛，即系个自称啊，咁但系你后台嗰方面我唔知啊。
1: 唔系嗱，俾钱同冇俾钱一定系好大分别噶啦。但系如果你话大家都俾咗钱啦，即系呢个豆包同呢个 Germany， 你觉得边样好啲？
0: 我觉得系唔同场景嘅分，
1: 唔同场景系啦系啦，呢个
0: 即系呢个都系嘅，呢个都几大分别。
1: 所以有时候真系唔止认购一个咯。
0: 系啊，所以真系越俾越多嘅。
1: 喂，好好啊，咁你就唔想搞到 minimus 嗰啲咁多啦嘛？
0: 我托唔到佢个价嘅。
1: 唔系，其实呢样嘢咧一定系嘅，你会越玩越深嘅。咁呢个亦都系正常嘅，等于你以前玩手机一样啫嘛，同你玩游戏一样啫嘛，系咪先？
0: 啱嘅。好啦，你呢次讲咗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我是张天怡医生，有我医院临床肿瘤科医生。子宫颈癌其实是香港女性第七个常见的癌症，有效的筛查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发生，建议病人早筛查和及早做治疗。早期的治疗就会是手术的方法，而中晚期我们会是电疗、化疗，甚至是新一代的免疫治疗，是适合的病人。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点18分，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

0: 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 即时光机，
2: 尹德正、洪丽萍。
3: 2:54回到嚟即使搏击，各市况方面继续跌紧300。
4: 你仲话讲个大模型讲到好兴奋喎，
3: 系啊，
4: 不过嗰两只股份嘅股价就真系好惨喎。
3: 唔系，其实呢啲就对于我哋呢啲用家咧就好开心嘅，因为越斗越平啊嘛。但对于个股东就唔多开心嘅呢啲。
4: 不过就靠量咯，即系嗱，你而家68啦，咁你用下，你会越用越深噶嘛，唔好话你越踩越深啦，吓咁你越嚟要求就越高啦，咁所以你咧就唔止68噶啦，吓跟住可能咧就100咁样上嘅，咁即系希望就系咁嘅咧，吓咁但系你最紧要就系你嗰个模型追到上嚟，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喂隔篱嗰只好啲，你又转噶啦嘛，就好似话斋，
3: 转转会啊嘛，同埋一样嘢咧，即系我而家讲紧，即系我 subscribe 个豆包啦，咁啊每个月系68人民币啦，咁但系咧可以随时转会，
4: 即系佢系咯，唔使咩嘛，系啊，每个月俾嘛。
3: 个月俾咁，即系我意味住，喂，其实我可以随时转会嘅。
4: 唔系咯，喂，你能我你依个月你用唔晒，喂，其实佢都冇限制你，你就用咯。跟住你同时间你都可以用几个噶嘛。咁所以你跟住第二个月你就转咗啦，正式转。但系你同时间可能咧用紧两个，跟住下个月先取消一个咁解。
3: 咁啊，即系都可以有好多唔同种类嘅玩法。
4: 佢嗱佢又唔敢话呢个时间用会员制，即系你要一年绑你半年，好难啊，好难。喂，内地只会卷。
3: 所以真系都好，我都好明白咧。即系有一个行业咧，如果俾即系俾内地入侵咗嘅话咧，你真系嗰个价格战咧，即系
4: 实难免
3: 嘅，真系难免啦。即系嗱，大家都睇到好多唔同种类嘅，即系由汽车上至汽车，系嘛，下至模型咁。其实你都哇，真系打到七彩嘅，真系。
4: 系啊，即系内地就系、是应该点讲咧？佢哋嗰个 business model 咧唔系好同，即系你香港啊或者其他企业咧，好多时就系我哋如果做生意就要计清楚条数先。
3: 系啊，
4: 即系吓你会叫几耐回本，投资几多吓，你个 cost 要升嘅时间会承受到几多嘅压力，咁计清楚然之后你先做啊嘛。
3: 系啊，
4: 但系即系内地嘅企业咧，佢就唔系，佢最紧要就攞咗个 market shares。
3: 系啊，
4: 即系我蚀唔紧要。攞完個 market share， 我先至再同你咩？咁所以一開始就一定係大家鬥到咧，就係卷咁卷落去噶啦。嚇，呢個就係大家做生意嘅模式。嗰、那個咩唔係模式啊？應該理念
3: 同概
4: 手法嚇唔同咯。所以你越遲打入去咧。你就越唔著數，咁所以咪唯有大家鬥快咯，鬥快嘅時間你咪鬥卷咗先咯。
3: 係啊，哇！我突然之間諗翻起咧，點？我終於諗翻起點啊？應該阿里巴巴個跌嘅原因啊，跌3%，咪就係啲大模型一齊卷，係嘛？即係佢有大模型噶嘛，佢啊嗰只QWA 啊，唔記得咗個。
4: 係啊，佢嗰個其實唔差，但係佢有一樣，即係佢除咗大模型之外，佢自己有運有自己算力嘛。咁呢個佢亦俾人優勢嘅，咁但係就冇辦法啦。調翻轉我今朝仲好笑，我聽有一個講法咧就。其实阿里巴巴咧就应该唔会咁样，唔需要咁样跌嘅，因为咧其实佢有呢个电商业务啊嘛。喂，
3: 你唔系佢要电商，佢嗱要讲清楚嗱，有内地嘅电商定国际电商？国际电商就差啲。
4: 唔系嗱，佢电商业务咧咁系啊，嗱你当呢样嘢唔好啊，攞嗰样啦。如果你要即系讲得好，但系咧佢电商业务佢系可以俾到个现金流俾佢，咁呢个就系真嘅。
3: 啱嘅，
4: 吓吓，即系你如果而家即系咁嘅环境，咁可能即系电商嗰度咧就系现金流。帮到佢嘅吓，咁就如果你单系好似智普咁嗰啲，你就真系一面倒啦。
3: 一面倒啊，就系即系个资本开支，即系头发个资本开支都吓死你啊！真系咁突然间嗱声抄翻阿里巴巴嗰个大模型叫咩名啊？通二千文啊，
4: 通二千文系，
3: 即系突然之间
4: 已经好多唔同嘅即系级数上咗嚟，一路吓，
3: 已经
4: 一路 upgrade 咗好多噶啦。
3: 即系所以即系好老实讲，你见到嗱今日咧，即系腾讯就冇跌得咁夸嘅，咁但系腾讯都矮矮地啊，好老实。即系腾讯而家去到呢啲位系嘛，即
4: 系420，
3: 四百廿六个二，即系你觉得410嗰啲最后防线穿唔穿啊？嗱，
4: 其实如果你讲金浸落嚟咧，即系其实腾讯啊，腾讯仲弱，由高位咁样落嚟吓，咁阿里巴巴弹过咯，但系弹完之后，而家又要即系如果又系担心又要。见翻100楼下啫，要买，
3: 即系都要小心啊！即系嗰啲我哋顺便睇埋啦，其他啲平台股啦，咁啊3690咁啊，美团咁啊都要跌3.7%啦，美团都74.9%咁啊，睇埋只9618啦。

0: 咁啊，讲两句话京东咁啊，哇！我谂唔到京东个走势比腾讯好，
1: 系啊，相对好啲啊，京东真系相对好啲啊。
0: 系啊，咁啊，仲有只9961啦，即系呢啲平台股咁啊，携程啦，咁啊，携程都弱咗好耐噶啦，咁啊，
1: 有冇穿价？
0: 未
1: 仲守住300，
0: 300蚊咯，仲有8.4俾你顶咗，就即刻我见你即刻皱皱眉头，
1: 因为。其实咧，嗱，你讲真，佢本来优势系好强嘅，其实即系等于嗱，即系佢都系即系其中一只平台股啫，咁就系面对住就初初就好威，咁你跟住咧一俾人发现原来喂你真系好威，系因为咧你强你自己去走去强势，咁就霸占咗个市场，咁你俾人咧开始一讲呢样嘢，咁你跟住就阿爷出咗手，咁你跟住你就有排挨噶啦，因为你就唔可以再用翻以前嘅手法，你点都要佢。整改噶啦，吓咁我而家就都系要整改，加上就系过去嗰两个月咧，内地嘅天气真系好大影响，对于嗰啲旅游嗰啲即系平台嗰啲销售都系有大影响，真嘅。
0: 所以都要留意下啦，即系啲成个科技平台股都表现麻麻地。好，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睇下个市场情况。
2: 即时光景，新城财经台。
3: 下午3:00，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以及米纳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就话，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由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了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军的海军驱逐舰以及8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那里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高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发动攻击。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岁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11月到去年7月参与正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两人分别被判监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判囚3年半。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明日刊宪。法例定明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和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只有9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日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政府说，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葵涌一间酒楼早上发生火警，无人受伤。早上10点几，葵涌石荫路一间酒楼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出动一条烟雾队和一条喉射水扑救，大约13分钟之后将火救熄。期间有50名食客自行疏散，一名长者不适，在现场接受检查。据了解，怀疑是烧煤炉。

0: 抢火引起火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日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交谈非常良好，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又说，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战争感到厌恶，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如果泽连斯基亦都有同样的意愿是实属好事，但是目前的障碍在于两人都痛恨对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出各方都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短期内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透露，泽连斯基星期二由摩尔多亚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飞机在起飞前几乎被无人机击中。摩尔多亚就证实两架的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境内，当局一度关闭领空，其中一架在境内坠毁，没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批准泽连斯基的飞机起飞。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新空军一号的专机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由白宫乘坐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送赠的新空军一号前往达拉斯。在特朗普抵达机场时，专机的逃生滑梯弹出，特朗普未能够即时登机，在直升机上等了大约20分钟。特朗普随后在停机坪向传媒说，工作人员正检查逃生滑梯，以确保所有设备都能够正常运作，强调他相信专机安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清姐点醒你，
10: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9: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2: 一键理财、
13: 外汇、
12: Bitcoin、
13: 基金、
12: 黄金、
13: 强积金、
12: 楼市指标、
13: 港元拆息，
1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4: 月桂生潮发速报，
15: 股价速报。

0: 昼3:08啊，个港股嚟讲依然跌300点个外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在24,957点，跌紧317点，跌幅系1.25%。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326点，跌紧94点，跌幅系2.1%。生物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15,096点，跌紧389点，跌幅系2.5%。目前大致成交金额咧系1,624.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造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新系涨25.6，跌紧2.4毫子，跌幅系零。接近1%。第二位700腾讯最新系做紧426.6，跌紧7.4，跌幅系1.7%。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4毫，跌紧接近2%。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6.8，跌紧3蚊，跌紧2.7%。第五位智普2513最新系做紧813.5，跌紧100蚊啊，跌幅系10.9%。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咗85.48，跌紧6.8毫子，跌幅系0.8%。第七位7709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咗44.3，跌紧2.6毫子，跌幅系0.6%。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咗290.08毫子，跌紧30蚊，跌幅系9.3%。第九位小米集团最新系咗25.88，跌紧5.2毫子，跌幅系1.9%。第十位1888。建滔积层板最新系做喺49.28，升1.28，升幅系2.7%嘅。
1: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10翻到即时博客，继续有 Vicky 喺度，同埋阿邝天头、洪丽萍喺度嘅。咁啊，我哋呢一节咧，咁啊，当然就开始之前啦，咁啊，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 VCare1 嘅慈善跑，咁啊，举行日期咧就系11月29日星期日上昼嘅8:30到下昼嘅4:00。活动地点咧就喺红磡海湾海滨长廊同埋黄埔嘅船景街嘅。呢个慈善活动跑咧活动咧，咁啊，结合咗运动啦、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元素，咁啊设有摊位游戏啦、打卡位同埋歌手表演嘅。赛事就包括个人赛啦、亲子赛啦同埋企业团体赛，并且咧就会为慈善团体去筹款嘅。咁活动咧就请嚟前香港女子单车代表、两届嘅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咧就担任起步礼嘅嘉宾嘅。林日康啦、梁超峰啦等等咧，亦都会同步起跑嘅。咁啊，仲有啦，多位歌手啦，同大家同埋运动员咧就参与，同大家一齐跑步嘅。咁啊，立即上新城财经台网站啦，新城广播嘅网站报名，喺9月27日咧就会截止报名噶。咁啊，翻到嚟就即时搏击一节啦。咁啊，就寻日就大家就望实个油价，咁啊见到100蚊咧就哗哗声啦。咁啊，就但系咧有一样商品咧就同樣創新高嘅，咁依排都幾旺嘅，就係、是、個銅啊。咁、倫敦期銅咧，其實又再創咗新高，係啊。咁啊，就我 cap 呢張圖咧，嗰、時咧就係、是、倫敦期銅咧就做緊14,782美金嘅。咁啊，啲銅礦股咧就外圍咧就 OK 嘅。喂，但係咧就香港嗰啲銅礦股咧，好似始終都跟唔起喎，即係好似即係銅多過金嘅2899啦，叫做好啲噶啦。咁啊，今日都要跌啦，咁啊跌緊0.5%左右啦，3993啊，咁啊3993，咁啊就係落幕，咁啊都要跌緊0.6%，最新仲有18.97啦，仲有3500，咁啊江西銅啦，咁啊江西銅亦都要跌1.5%左右啦，仲有啦一隻啦，咁啊就係1208啊，五礦之源，咁啊呢個就喺個礦就喺智利嗰邊啦，咁啊叫好啲嘅，咁啊9.88，咁啊升緊1蚊嘅。哇，點樣睇個銅價同埋啲銅礦股先？
4: 哇，銅價就真係都即係大家成日焦點就放咗去金啊，跟住又放去銀嚇，但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商品市場，即係除咗話即係實用啊，各方面啊，或者央行增持，其实好多时都系呢个资金有好大影响嘅。咁但系铜咧，其实就同个经济关系，我觉得即系嬲嚟讲都系比较密切。
0: 系啊，
4: 咁啊，即系如果经济好，咁啊，大家都觉得用铜多啲啦，吓同经济关系大。但系呢一阵咧，我谂铜价升上嚟咧，就真系同嗰个 AI 发展系好大关系，因为 AI。

0: 多嘢真系都用到，即系话铜啊嘛吓，尤其是就算你讲话条电线啊，我哋而家平时嗰啲啊吓电线都用啦，咁所以呢样嘢你又熟啲，但系我觉得咧 AI 呢方面其实今阵嗰个发展系令到铜价可以咁样升到上一啲新高位嘅原因嚟嘅，即系个国家喂你明知而家系发展紧呢样嘢啦，
1: 嗯。
0: 你有铜你都唔会买啦，系嘛？你只会一路累积嘅啫，吓，即系一路咧，好似我哋买股票咁啊，分段买，即系都系买噶啦。咁所以你咪令到咧一个供求因素都会令到佢个价咁样升咯。我相信都未升完
1: 啊，
0: 真
1: 系。系啊，咁啊，但系咧，始终嗱，譬如即系紫金都叫做还好啲。喂，你就系见到只江西铜啦，同埋只3993啦，只
0: 落木
1: 啦，即系落木，虽然话木多啫，但系啲木同金都黐埋，唔系啲铜同木都黐埋一齐噶嘛。咁啊，你见到其实就啲香港嘅项无可否认啊，即系啲铜矿股嘅表现就比较差少少。点样睇其实呢个情况咧？
0: 其实系，因为你就算紫金就两样嘢啦，因为有金又有铜啦，咁就都系金嘅比例系大啲嘅。咁但系佢其实佢都跟唔足啊，譬如之前金价升一阵，但系之后咧，你可能金价有影响啦，第二日铜价升咧，其实佢都。大家都是将它摆到重点摆到是金多啲。咁但是它之前未有个铜矿呢未出咗事嘅。喺呢个边啊即係个铜矿出事咁令到即係佢就喺呢方面呢个股价有影响。但是江西铜呢其实就真係好似乎呢佢嗰啲铜因为佢有啲阴极铜有啲二极铜。咁嗰个价呢有啲就真係有唔同嘅即係同埋喺内地嘅价。咁所以变咗就跟唔足囉。但我觉得如果就算你话跟唔足都好啦即係冇理由会争咁远。如果你讲估值其实又是便宜的、即是你看回它那些估值全部都是个单位数字的、即是个预期市盈率里面的。唯一就是以前它的派息就高的、不过现在的派息就即是都没有说以前这样。所以变成是其中一个原因吧。第一我想就是即是你如果讲金啊讲铜会不会啲人看回外国那些呢即是澳洲很多揀啦、是吧即是澳洲必须托到又是这类型的东西、
1: 即是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那就比少资料给大家现在YouTube 大家睇到咧，即系喺第二季嚟讲咧，其实就全球最多生产嘅铜矿商咧，咁啊喺呢张图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睇到。咁啊第一位就系 BHP 啊，即系呢个必和必拓，头先阿邝教授所讲嘅澳洲嗰间啦。第二位就 Freeport 咁啊，自由港喺智利嘅。第三位嗰间咧，亦都系喺南美洲嘅，冇记错。第四位咧，竟然见到中国嘅身影啊，就系紫金矿业啊。咁啊，紫金矿业咧，其实就喺第二季嚟讲咧，就全球嚟讲嘅产量咧，铜嘅产量咧系排第四位多啊。咁啊，第五位就系墨西哥啦，第六位就系沃天台系力拓啊，咁啊巴西嘅。咁第七位又见到咧中国嘅身影咯，咁啊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嘅洛阳木业啊。咁啊，第八位就有嘉人河啊，第九位就英美资源啦，咁啊，呢个英美资源喺英国上市嘅，咁啊，等等啦，咁啊，当然啦，就个铜价，咁啊，撑起个铜价啦，咁啊，其中一个原因即系头先所讲啊，阿 Conita 所讲啦，即系 AI 用，即系 AI 对于个铜嘅需求好大之外，第二样嘢咧就亦都要留意下啦，个智利啦，咁智利嗰边咧，其实个铜矿嘅产能咧就 pit 咗啊。咁啊，就越嚟越少。咁啊，所以嚟讲咧，就令到咧，就嗰个刚需咧，即系呢个供求失衡啊，开始系啊。咁啊，所以嚟讲就亦都系加埋啦，呢个美国嗰啲咩关税政策等等咧，咁啊拉高咗个铜价啦。咁啊，亦都系啦，即系你见到香港嗰啲铜矿股啦，就比较麻地啦。咁啊，上我记得好似上次我都系好似我哋呢一日讲过，即系外国嘅 ETF 啦，咁啊。铜矿股 ETF ICOP 啦，咁啊就可以 update 翻个价俾大家睇到啦。咁啊而家嗰个价格咧，咁啊就其实就好似虽然就跑输咗少少个铜价，但系都喺个历史高位度咧黐住咗喺个顶度嘅。咁啊依个咧就系 ICOP 而家目前嚟讲截至昨日啦，咁啊个十大持股嚟嘅。咁啊就头先讲过，即系见唔到啲中国嘅身影噶啦。咁啊但系就好多头先我所讲嘅十大铜矿里面咧都有喺。包喺里面啦，即系好似譬如好似Freeport 啦，但佢就第一大持股啦，第二大就墨西哥集团啦，跟住就英美资源啊，必和必拓即系 BHP 啊，力拓啊呢啲，同埋南方铜业啊呢啲公司咧都系喺包含咗喺里面嘅，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啦。喂，其实咧，其实啲铜矿咧，群友，喂，其实啲铜矿股而家咁嘅情况咧，你觉得香港呢边值唔值得追下落后，即系可能部署少少摆喺香港呢边咧？
0: 其实我都值得噶。因为咧，当然啦，就系佢哋。

0: 好多，我哋成日都讲啦吓，即系铜或者金，同间公司个金价或者铜价走势，甚至乎其他啲资源都系咁噶啦。即系佢唔系完全跟足嗰个金价或者铜价相关嗰啲产品走势嘅原因咧，好多时真系要睇你下边嗰啲产，即系个产品啊，同埋即系你嗰啲矿啦吓个质素系点啊，开采成本啊点啊等，即系呢啲系有影响嘅。啊，我正话醒起啦，至今嗰个咧就因为佢喺光果嗰度嗰个铜矿出事。
1: 系啊，
0: 咁、所以即系呢啲系意外啦吓，但系好多时你如果话真产出嚟嗰啲究竟得唔得咧？咁呢个就系影响住咯。咁但系呢个就要重点去睇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正话你讲到只 ETF 咧，咁佢包含就富好多啦。
1: 系啊，
0: 即系唔单止即系你澳洲吓、英国等等都有咧，咁可能就会分散咗啲即系风险，咁就会平均啲
1: 风
0: 险。系咯，咁而家你即系好多时真系啊，因为而家唔敢一啲嘢唔敢高追。咁可能就转咗去即系买呢 ETF 咯，但系香港嗰啲正话我哋讲过啦，譬如你江西铜啊呢啲，喂，如果真系呢铜价都继续升，咁呢啲你其实你睇翻个业绩都睇到噶，系真系受惠于铜价噶吓，咁所以其实我都有直播率咯，即系你话系咪会买好多落去唔敢讲吓，但系即系你话有翻呢啲咁嘅商品或者而家比较实际啲嘅商品咧，咁我觉得其实系啱嘅，因为始终你而家个市场上边。喂，都要分散風險，即
1: 係
0: 你唔敢直接買 AI， 咪你唔買間接 AI 咯，
1: 隔多層嘅。
0: 咁呢啲可能我唔驚咯。
1: 係啊，咁啊，另外咧就俾多，亦都揾多少少資料俾大家睇到啦。咁啊就好得意嘅，咁啊就即係喺 X 島啦，咁啊就有啲人咧就講到咧，哇，原來咧銅價咧其實咧就領先過巴西股市嘅。咁啊因為咧
0: 嗰邊就調轉，
1: 係啦，即係就
0: 銅價啊領先。
1: 啱啱即係因為嗱，見到而家個銅價升咗上去啦。创新高啦，咁巴西股市咧就相对嚟落后少少嘅，咁啊就我即系可以谂下啲巴西股市嘅 ETF， 咁啊点解咧？因为巴西头先所讲啦，巴西就其中一间嘅大公司咧就系呢个就系呢个叫做Wilton 啊，咁即系呢个呢个叫做力拓啊 ，sorry 力拓，咁啊力拓咧就喺巴西 ETF 里面咧就呢只 EWE 咧就第一大持股嚟嘅，咁啊加埋即系巴西。大家都知道都是一个商品市场啦，咁啊而家啲商品价格咁啊系咁升嘅时候，美元疲弱咁啊商品价格升咧，咁啊对于可能啲 EWE 咁啊即系啲巴西嘅相关嘅指数嘅成分股咧，咁啊都会有利嘅，咁所以嚟讲咧就大家可以留意下，即系唔单止铜，即系铜即系受惠啲铜矿股之外咧，喂原来咧其他啲巴西市场啊、南美洲市场都会受惠嘅。
0: 咁系喎，咁但系要睇下个市场会买，我哋买啲咩？因为如果我哋讲话佢铜咧，咁会唔会有啲真系比较？净系偏向铜多啲噶，因为佢好多嘢喎，即
1: 系
0: 好似我哋香港咁嘅咧，你突然间买错咗个板块，
1: 系啊，买埋智利咯，可能智利啊，智利全世界有铜有锂啊嘛。
0: 啊，不过你仲话讲开一间公司啊，即系好熟口面，不过原来冇香港上，嘉能可
1: 系啊，嘉能可好耐冇听过。
0: 原来喺英国而家系咪？净系英国上啫嘛。
1: 系啦，英国啊，好似
0: 还是加拿大？英国
1: 我唔记得咗啦。
0: 英国
1: 嘉能可都好耐。
0: 系啊，嗰时喺香港上啊嘛。
1: 嗰时香港噶嘛。
0: 但系心尾系出咗事嘅，然之后先至 delete。
1: 系啊，咁但系啊，连啲原来已经玩到咁劲啦，真
0: 系。系咯系咯，
1: 好啦，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光镜，
2: 下昼3:22，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0: 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
2: 将
1: 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0: 关泽辉。
3: 逢星期五晚八点至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十一点至十二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0: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即时光镜，
6: 尹德正、洪丽萍。
7: 三点二十四分啊，翻到嚟即使搏击啊嘛，就个市都系要跌紧319点啊，咁啊头先讲过啦，就美股嗰边咁啊就全线见红，
8: 唔
7: 系新闻又补多句嘅，系大部分全线见红，咁咧
8: 指数系
7: 指数咁啊大部分嘅，咁啊因为个油价升啦，啊就系咧油价升咧，竟然推唔冧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咁啊连升咗五日嘅，咁啊嗱费城半导体指数大家都知道啦，就系呢个叫做晶片股啊，咁啊晶片股指数啦，咁啊但系翻到嚟香港呢边啦，话香港呢边咧谂住啲晶片股，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嗰啲咩981啦，啊1347等等啦，咁啊981咧，咁啊目前嚟讲要跌紧2.4%左右啦，咁啊就1347咧就就顶得住下嘅，咁啊就目前嚟讲就做紧113.2啊，咁啊升1.4%左右。点样睇啲晶片股先？
8: 晶片股嗱，如果即系本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话要搏咧。我都宁愿博中心啊、华虹呢类，就好过你博咩9903啊，即系天数之心啊呢啲，因为嗰啲真系飘得好劲嘅吓。咁、啊、但系即系呢排就连呢、這个即系981啦、中心啦、啊，同埋华虹咧，呢啲都即系跌落嚟。唔虽然唔算跌得多，即系冇佢哋嗰啲飘得咁劲，但系咧佢就阴下阴下咁样落紧嚟咯。
7: 系咯，哇！就系981都惊啊，但系阴得嚟。
8: 咁样阴落嚟，因为。即系嗰阵时，其实都叫起码65蚊啊，呢啲位都守住嘅。但系今日好似就真系试翻落去穿过啦，65蚊。咁所以要唔要再试翻之前咧，就去到差唔多60蚊边，即系65蚊边啊啲位。咁所以都唯有就睇定少少咯吓，因为呢排好似集中嘅咧，唔系呢啲芯片，而系储存芯片。
7: 储存芯片
8: 吓，储存芯片早几日升得好劲啊，就光通讯嗰啲嘢升得好劲。
7: 系啊，哇，光通讯嗰啲。
8: 变咗我嗱，我如果有货，我就会揸住先嘅中心呢啲，即系起码我揸嘅时间，我唔会觉得好似揸住只即系。这个字谱啊或者正话提嗰啲即係芯片啊咁但係係啦而家就要捱囉。
7: 係啊嗰啲中制玉创啊嗰啲都
8: 升过啊个早两日。
7: 早个都升得几
8: 今日升啫。
7: 今日我都冇留意添今日。
8: 好似回返啲。
7: 回返啲。回返啲。三个。
8: 我上到1200蚊㗎早嘅。
7: 係啊咁啊就讲一讲其实芯片股啦咁啊芯片股咁啊都想讲一讲隻三环啦咁啊 MLCC 咁啊就目前三环就升緊6951啦咁啊就升緊1.3%做緊117.9啊点解无啦啦就督隻三环嚟讲。
8: 係啦点解呢
7: 咁啊就其实
8: 你好鍾意
7: 喎。我係鍾意成个 SETA 嘅。
8: SETA,
7: 即係 MLCC,MLCC,MLCC,SETA。咁 MLCC SETA 咁等等先生会督捉呢个话题嚟讲呢因为呢其实呢就呢、这个呢就讲到一样嘢呢其实 MLCC 即係个背景我就唔即係唔使费事再多讲啦即係因为都係嗰啲咩 server 啊即係嗰啲 server 机架越来越贵啊跟住就有NVIDIA 咁啊，一個 server 裏面就加多咗好多嘅MLCC 上去啦，咁啊一粒 MLCC 就越嚟越貴變得，咁啊點更重要咧？其實咧，尋日咧同因為今過去一個禮拜咧，全世界終於有啲 MLCC 嘅 ETF 登場
8: 哦，系咩？
7: 系啊，
8: 哦，即系连呢个 sector 都俾人睇中咗啦，
7: 已经系终于登场啦。即系之前啦，就啲人炒 RAM 咁啊，其实啦，即系炒储存记忆体咁啊。最初就系香港就一只好出名
8: 嘅7709啊，
7: 7709啦，咁啊就开始炒 DRAM 啊，炒到起冚冚啊，跟住喂啲人又可以见到 DRAM 起冚冚咁啊，喺美国啊整嗰只DRAM 嘅储存晶片股嘅 ETF 啊，咁啊早排就光通讯就好行啊嘛。咁就开始又整咗隻光通讯嘅 ETF 咁就最近啦咁终于出咗隻 MLCC 出咗两隻添啊仲要。呢个礼拜里面出两隻 MLCC。
8: 哇咁即係有钱到㗎喇。
7: 係啊
8: 即係你出得呢你一定。

0: 系即系有钱要跟啦，
1: 有开始有钱嚟啦。咁啊就你可以讲下啦。咁啊美国咁啊上市就依只叫 CCML 啦，即系 MLCC 嘅 ETF 啦。咁啊依只 MLCC ETF 咧，咁啊个特色咧，咁啊就系咧就系头五大里面咧见到三环嘅身影，咁啊排第三位。咁啊，但系咧就我所知啊，即系我所知嘅呢只三环咧，就唔系香港上市嘅三环，
0: 系大陆
1: A 股上市嘅三环、
0: 啊，通常都系，通常一攞你就系攞 A 股吓先，
1: 系啊，我唔知点解
0: size大好多嘛，
1: 咁啊攞咗 A 股嘅三环，咁啊就呢只 CCML 啦，咁啊第一大就系、是、持股就揸住日本嘅川田制作所，亦都系市场里面嘅龙头啦，咁啊就 23% 啦，第二大就系、是、南航嘅三星电机啦，咁啊 21.75%。第三位啦，就見到三環啦。頭先講過係 A 股嘅三環啦，就哇唔少喎，15.5%喎，
0: 15.5%多，真係多
1: 好多。咁啊，另外第四位咧就係、是、國巨咁啊，就係、是、呢個台灣上市嘅14.6%。第五位亦都係見到 A 股嘅身影，風華高科咁啊，就7.7%。咁啊，轉頭翻嚟繼續講下啲 MLCC 嗰啲 ETF 咧，有啲特別嘅。轉頭翻嚟講，
2: 下晝3: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说，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再长一点的时间，但重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和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推动，话伊朗违反其核不扩散义务，要求伊方纠正行为，并允许展开核查，确保核材料没有被用于军事用途。西方多国支持决议，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反对，印度和埃及等8个发展中国家弃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批评，部分国家袭击伊朗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干扰正常核查进程，其后又以核查受阻为由推动通过决议，质疑有关的做法无法弥补相关国家政策和行动失败，亦都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任何成果。中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在会议上就指出，政治对抗无助解决伊朗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会致力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日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交谈非常良好，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又说，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战争感到厌倦，普京希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事，如果泽连斯基亦都有同样意愿，实属好事，但目前的障碍在于两人都痛恨对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俄方期待在不久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并指出各方都有共同倡议和政治意愿，有意重启谈判，但他不认为短期内能够制定出

0: 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透露，泽连斯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飞机在起飞之前几乎被无人机击中。摩尔多瓦证实，两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境内，当局一度关闭领空，其中一架在境内坠毁，没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批准泽连斯基的飞机起飞。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和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设有9个月过渡期，去年3月1号开始生效，12月开始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公布，香港去年录得976宗轻生死亡个案，自杀率以每10万人计由2024年的 13.8 下跌至去年的 13， 男性跌幅较大，女性数字相若。研究指出，15岁以下群组自杀率由2024年 0.9 升至去年 2.9， 大约一半是堕楼。有关群组的男性轻生个案大部分在屋企发生，主要受学习压力和贫辈关系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8%。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8: 今日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未来想过更好的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的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9: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8: 对大众来说，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8: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8: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还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8: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港股美市啊，咁啊，继续跌紧300点过外啊。恒生指数最新系涨24,950点，跌紧324点，跌幅系1.2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4,329点，跌紧91点，跌幅系2.1%。三八科技股指数最新系涨15,057点，跌紧。

0: 427.7，跌幅系2.8%。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就系1761亿元，唔够2000亿啊！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总价，第一位盈富基金最细系做紧25.56，跌紧2.8%，跌幅系1.1%。第二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26.2，跌紧7.6%，跌幅系1.8%。第三位3033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最新系做紧4.24，跌紧接近2%。第四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107.1，跌幅收窄翻少少，跌幅系12.5%。第五位2513智普最新系做紧818.18，跌紧95.5%，跌幅系10.4%。第六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 ETF 最新系做紧85.44，跌紧7.2指，跌幅系0.8%。第七位7709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43.94，跌紧6.4指，跌幅系1.4%。第八位 Minimax 最新系做紧291.8，跌紧28.8，跌幅系接近9%。第九位小米最新系做紧25.84，跌紧2%。第十位中心最新系做紧63.45，跌紧1.55，跌幅系2.4%嘅。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洪丽萍。
0: 3:41翻嚟即时搏击，继续有Connita喺度啦，咁啊同埋我 Vicky 喺度。Connita又有答否个问题先啦，有个问题咧就系6809啊，难起啊，喂点样睇啊？即系难起。
4: 难起啊，即系呢几日都跟翻嗰啲股份都曾经升过嘅吓，但系就即系个势咧又唔系话真系明显转强，而家反为我又担心佢中唔中要再试翻落去之前，之前落到去260蚊啲位吓，咁所以。即系点睇咧？我觉得呢啲即系主源类嘅即系芯片都仲系可以睇好嘅、只不过即系如果你未有货，个入系咪入个入市个价嘅问题吓、我会等翻低少少先啦吓、因为个势由呢个300几蚊咁，即系上边就逐级向下紧嘅、下边咧就睇下需唔需要再试翻260蚊吓，可以睇定啲先咯，睇埋呢两日即系如果开始慢慢跌定，因为佢反弹过啦嘛，反弹上去280蚊左右啲位，而家又开始落翻嚟，咁就应该仲有少少调整空间吓，咁、可以再睇定少少先入。
0: 不过其实同即系7709即系南方海力士啊，即系其实个丑势差唔多。
4: 系啊，即系
0: 差唔多，
4: 系啊，差唔多噶咋。咁即系事实上，佢亦都系相类嘢啊，不过唔同噶。即系当然啦，个规模啊，各方面就唔同啦。咁而且你7709嗰啲就系讲紧只 ETF 嚟嘅，吓呢只
0: 咁翻00660啦，咁就好历史啦。系啊，咁啊，就其实都走势差唔多啦。
4: 系咯、所以我谂可以睇定少少先咯。因为呢排你啲人工智能股其实都变得好快嘅，一阵间咧就即系 PCB， 吓一阵间咧就呢、這个光通讯就呢两升得好威啦。咁跟住又嚟翻嚟呢啲即系储存芯片嗰啲咁，所以我谂可以即系等下先咯，睇定少少。
0: 咁、你讲到啦 ，PCB 梗系要睇讲埋只积层板啦，咁啊积层板系啦，13.8啦，咁啊49蚊，咁啊升紧2.1，咁但系咧其实都系喺啲低位度横行啦，系嘛？
4: 咁啊起码都有增持啊，吓咁啊
0: 最重要一样嘢啦，
4: 增持下咁就即系有得。有得定翻啲先啦，但系即系如果讲话PCB 咁呢啲股份反为容易，系咪啊？即系容易捉啲，
0: 系啊，
4: 即系去到呢位就容易捉啲咯，
0: 好容易捉啊，
4: 系啊，即系你低佢又会即系增持下，咁你话业绩又反映咗啦，咁除非你话啲产品价格即系跌翻嘅啫，咁如果你睇业绩，佢个自己本身都真系好大信心，咁事实上亦都系嘅吓，只不过即系价就还价，即系股价还股价，业绩还业绩，因为之前已经跌升咗好多，就反映晒成个行业嘅利好因素啦，咁而家就真系慢慢啦，希望慢慢可以升翻咁解嘅啫，你话要大升就暂时难啲啦。
0: 所以就啲硬件股咧，其实就好多只咧，其实都冇，其实唔系唔单止香港嘅，其实外围啊，都系喺度闷紧嘅，
4: 同埋都系轮噶，都系轮动噶，佢哋
0: 系啊，轮动噶，咁啊，即系好多只都系咁嘅出环境。
4: 真正你讲咧，其实就好多都未破翻之前位，同埋就系都系几横行啊，好多都系即系日日上，一日落。啊、你甚至嚟美光，你都仲系而家讲紧1000几蚊啫嘛。
0: 其实都系
4: 由800几蚊上翻1000几，咁即系 Nvidia 呢啲又即系230几，混牛咗好耐喺呢啲位。
0: 喺啲位好耐啊，所以都系但系成个硬件嗰边，即系虽然话头先我哋讲过啊，即系费城半导体指数虽然话5年升嘅，其实但系咧，如果你解开会一。

0: 哦，美元又强，即系又唔使惊个得一个债息嘅问题。咁而家你买完咧，而家调翻转，啲人又惊美金，
1: 系啊，
0: 咁所以就系、是、呢、這个都影响到即系整体嗰个入市意欲咯。
1: 系啊，咁、嗯、啊，头先咧就上一节都讲过埋啲 MLCC 啦，咁啊，即系系都话有两只新嘅 ETF 登场啦。咁啊，头先讲过第一只 ETF 登场咧，就其中就有一个就系、是、我哋香港嘅同一间公司，但系唔系同一类嘅股份啦，三环啦。咁啊，就揸住即系呢只 CCML 咧，咁啊就揸住咗 15.5% 嘅三环 A 股啊，咁啊重申一次啦，咁啊但又另外咧就第五位啦，咁啊就见到 A 股嘅亦都系另一间做 MLCC 好出名嘅公司咧，就风华高科，咁啊就揸住7.8% 啦，咁啊我都讲过啦，头先都讲过咧，就系话个 MLCC 市场咁今个礼拜就首次地有两只ETF 登场啦，咁啊第二只就系CAPA， 咁啊 CAPA 亦都系一只 MLCC，
0: 有咩分别咧？
1: 咁啊分别在于咧就呢一只咧就头十大里面咧就见唔到啲头先所讲嘅三环啊、风华高科嘅身影，咁啊主要咧都系啲日本企业啦，甚至系呢个台湾企业为主嘅，咁、
0: 哦、
1: 啊所以就、那個、
0: 即系买亚洲。
1: 系啦，买亚洲就非中国，
0: 中国
1: 非中国，
0: 又唔包括中国。
1: 系啦，咁呢个不过系十大里面啦。咁啊就呢、這个就系、是、大家而家画面睇到啦，就佢第一位就系 TDK 嚟嘅，咁啊亦都系一间即系好出名嘅日本嘅电子零件嘅公司啦。咁啊21%啦，第二位就三星电机啦，头先讲过就系、是、韩国啦，跟住第三位就系、是、川联制作所啊，亦都系全世界最大嘅MLCC 公司啦，咁啊揸住18.5% 嘅股权啊，等等啦，咁啊，所以嚟讲，其实就即系 MLCC 个市场咧，即系有机会咧，其实喺香港呢边咧，即系因为即系之前真系冇三环未上市嘅时候，真系
0: 冇
1: 呢类嘢喺度。咁但系如果假设间啲 MLCC 活化咗成个市场嘅话咧，其实可能对于即系成个香港嗰个港股嘅格局，即系特别系半导体股，即系
0: 多咗一个，
1: 多咗饭嘢啊，起码即系你唔系喂搞嚟搞去都系啲咩中心啊，话半导体啊。蓝起上咗市，点解多咗饭嘅？咁啊，但系蓝起都因为系啲 VM 嗰啲公司，即系储存记忆体嘅公司，因为就变成嗰啲即系储存记忆体嘅 ETF 都可以活化到佢啊嘛。咁啊，而家 MLCC 嗰啲公司啊，系啊，仲未有。咁而家开始有嘅时候，如果个规模越大咁啊，可能香港多咗饭嘢，可以大家睇下咯。
0: 系咯，即系你起码多个 sector， 即系而家 AI 入边都分好多 sector 噶嘛。咁、但系如果两只，你仲话讲嗰两只ETF 咧，其实即系一只系真系重视多，即系集中咗喺亚洲多啲。
1: 系。
0: 一隻就比較闊啲嘅，
1: 係啊，
0: 似乎就
1: 咁啊，即係呢兩隻大家都可以諗，即係選擇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雖然就中國嗰個市場啦，咁啊就 MLCC 個市場都大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就外圍嗰邊咧就係、是、即係包括係日本同呢個韓國啦，甚至係日本、韓國同台灣，始終都係集中喺AI server， 即係真係貼住呢個 Nvidia 嗰條產業鏈近啲啊，咁啊形成個價格就理論上就高啲嘅，咁啊就相對地可能係即係一線梯隊啦，即係川田啊、三星電機啲依啲都係一線梯隊，可能會好少少嘅。咁啊三環就相對地貼近車嗰邊嘅。咁啊三環車嗰邊咧就大家都明白啦，而家車市咩環境？
0: 即係車市就真係問啲。
1: 係啊，咁啊當然就要大家都可能要選擇個時候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即係始終每一個市場有一個細分。
0: 即起码你多咗个做范别，咁你就可以就算讲 AI 咧，而家已经唔再好似以前咁啊。总之 AI 就得，而家 AI 入边都要分好多，即系分得好清晰噶啦。
1: 即系分
0: 咁，所以同样，如果你睇 ETF 咧，就知道究竟点样分法啦。
1: 系啊，咁啊，即系要知道点样分法啦。咁啊，就咗十零分钟啦。咁啊，喂啊，我哋除咗要睇咗咁多唔同种类之后，点都要咧。今日啲银行股啊顶住个市噶嘛，都我哋不如睇下啲内银啊，甚至系银行股。喂嗱，今日啦就叫做譬如好似建行咁啊，其实喂建行即系虽然而家即系恒指就穿咗25,000啊，但建行啊、汇控啊呢啲都叫做顶住个市咧，就支撑住个市。即系以我哋讲咗啲内银股先啦。咁个内银股其实你觉得呢个位去到 PB 咁嘅样嘅时候，即系当然啦，唔算高嘅0.6-0.7
0: 啦，平啲啦，
1: 系啊。咁但系亦都同樣地升咗唔少啊！
0: 系啊，
1: 咁點樣睇先？
0: 嗱，你內銀股其實而家你講緊零點六五 倍嘅 PB， 即系话一蚊嘅嘢，而家六毫半纸卖俾你，
1: 系啊，
0: 系咪先？
1: 嗯，
0: 即系市账率计，咁即系不嬲啲内人咧。

0: 其实都系都好似冇乜几只系上嘅一楼上嘅，除咗好似招行，但系招行而家都有冇啊，即系其他全部都系0.5、0.6，所以如果估值就肯定系超值。问题就系、是、即系而家买内银咧，我哋成日都讲已经唔讲个估值啦，而家讲紧个股息多啲，系咪先？即系你呢啲唯有就系攞嚟收息啊，但系事实上你唔好话即系收息啦，你个股价真系创新高嘛，咁、所以理论上你而家系财息兼收嘅，过得年。咁但系你见翻而家嗱落上翻嚟。呢啲位咧，其实个股息率你话系咪好似之前咁吸引咧？咁、就即系唔系啦，因为你讲紧话4.5厘、4.7厘，咁同之前喂讲紧咧即系5厘，起码5厘以上啊嘛，5厘至6厘，咁所以其实就理论上唔吸引，但系如果你话喺而家个市场环境咁。咁佢又唔系差喎，讲真4厘几、虽然有啲股份都有4厘几嘅、譬如你甚至乎啲正话我哋讲商品股有啲都有噶、但系问题嗰啲你风险相对大。第二就系我谂啲资金而家系拍住喺呢类股份里面，因为呢啲股份咧相对就政策上面肯定系安全。咁你最近公布业绩咁都稳定啦，今次叫好多预期添啦，上半年业绩你攞到成4-5% 嘅增长，唯一我就嫌佢咧个息率就冇以前咁高，你。就如果你话要同以前比就冇咁高，但系4厘7咧，其实我觉得都仲有吸引力嘅。但系如果你话个息率再跌，即系话个价再升，息率再跌咧，咁就留意啦。即系到时就可能即系嗰个真系未必咁升，因为大家都睇数啫嘛。即系你如果落翻去4厘楼下，我点会买啊？系嘛？咁但系而家就呢一阵咧，我都系有啲资金咧拍住喺呢啲即系高息股里面，咁亦都平衡翻个组合系呢个原因。咁你又知你话财政部。吓、啊，嗰啲注资嗰啲因素都反映咗啦。我谂之前已经
1: 即系、放咗好耐啦。呢啲、
0: 其实你睇到即系嗰个股价已经知啦，行先咗。咁行先完之后，谂住佢会跌啊嘛。你今公布完，咁系跌、
1: 嗯，
0: 不过跌咗都唔够5%，咁又升翻上去咯。咁所以即系证明我谂系啲即系资金系对呢啲内好似觉得起码风险相对细啲，你又有个息喺度。咁、所以即系如果你又是又注咗资入去咯。咁咪做即系好咗咯，即系你个核心一个资本充足比率又可以强啲，就做多啲生意咯。所以我谂啲内股，如果你话要调整，可能今阵又调整咗啦，已经
1: 调整完添啊，
0: 调整完啦，系啊，调整咗5% 到啦。
1: 系啊，但系嗱，即系系咪继续都系睇住啲四大行算啊？唔好搞咁多嘢吓。
0: 系啊，其实如果睇咧，可能我就会睇四大行，即系如果你计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咧、就包括埋只邮储行同埋交通银行，咁就邮储行个息都仲高啲嘅吓，但系我就宁愿睇呢几只，集中四只吓、即系农行相对都要睇大家啦，即系农行就个价就飘啲嘅吓，咁、其他嗰三只就差唔多，如果讲。最近强势就肯定系只中国银行添、业绩亦都系最靓。
1: 系啊，咁啊，顺便啦，就讲埋只5号啦，咁啊5号仔，系啊，5号仔。
0: 早轮系上到1466嘅系嘛？早几日咯
1: 。
0: 系咯，咁你而家都系1.64、1.63，咁但系呢个息率咧4厘。
1: 系咯，好似冇咁吸引喎。
0: 咁睇下你啦，你中意一啲国际性银行啊，还是中意呢个即系中资嘅即系内地嘅银行啦？咁就睇你点睇。咁但系四厘咧，其实就即系个吸引力就唔系真系特别大。不过我觉得咧，你始终都系喺呢个时间，喂啲钱，就算你四厘，佢都觉得呢啲又比较安全。唯一嗰次咧，我谂有。调整过落嚟，即系去到160蚊楼下，系因为嗰阵时有传闻啦吓，又话即系英国政府会对啲金融机构征呢个暴利税啊嘛。哇，我唔知系咪个个国家等钱使，咁但系又唔知系咪，咁所以个股价又慢慢又上翻嚟。咁所以其实系两类嘅。如果你话即系一个国际性嘅银行同呢个内银咁有少少分别，咁其实我正常就如果你真系摆喺金融股啊，你咪分开两脚咯。但系就即系息率上面亦。而家就內股吸引啲嘅。如果理論上以前啊、喂，你講緊話美國債息10年4.8厘，係
1: 啊，
0: 哇！我做乜要買4厘嘅匯豐啊？係
1: 啊，
0: 我點解要買4.6厘嘅內銀啊？係咪先？梗係國債及所謂即係一般以視為係冇風險啊嘛。
1: 係
0: 啊，但係而家又睇法有啲唔同咯、所以變咗又唔可以直接上去比較啦。
1: 好啦，咁啊就大家都可以繼續啦，咁啊留意住啲銀行股啦。咁啊目前嚟講，咁啊個即係啲內銀啊，即係都叫做頂住下個市啊，令到個市咧跌細咗嘅，咁啊307點左右啦。咁啊好啦，今日多謝阿 Conita 啦，咁啊上到嚟，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四繼續見啦喎。
0: 好啊，
1: 好，
0: 拜
1: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3:54。
4: GS
3: 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是高危人士，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唉，次次抽身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5: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身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一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4: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5: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4: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身股啦。
5: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7: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去到东涌睇一宗水蓝天案，两房单位成交，成日单位水蓝天案二座低层 B 室，收用积563尺，两房有警厨，向西北望机场海景嘅单位，开价820万，最后以788万成交，收用积平均尺价13,996蚊。业主喺2008年9月用408万买入，18年之后转手，账面赚380万离场，升值90几。八月份东涌区大约有57宗二手成交。
8: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7: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元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元。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26元，跌幅超过32%，就以2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分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不利日，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倍，股息率不利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倍，股息率低到2.5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倍，股息率9.27厘。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倍，但股息率只有2.75厘。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元，2025年市账率 0.987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厘，以买入价跌 10%， 23.84指蚀。
7: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8: 大行报告。
10: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一成，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资产负债表仍然是平稳，正负债率在41%，按年跌了9个基点，因此重新买入的评级目标价由32.6调升到34.8。至于花旗就说，华润置地是内房行业之中唯一实现到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盈利的公司，反映了它的平台优势和跨业务协同效应。另外，华润置地管理层透露，2030年购物中心的规模会达到127个， REIT 平台的资产规模达到600亿元人民币。由于业务前景清晰，

0: 花旗重申对华润置地评级买入，目标价由43元微升到去43.1元，即系每资产净值折让大概40%。大行报告完毕。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睇女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力事务所，
1: 陈以缇、
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下周4:0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以及多名长官候选人争议前身等内政外交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及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40%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30%。其中40至60岁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46%赞成。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同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官方暂时未有披露细节。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星期二摧毁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同8艘邮轮，并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浩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纳坦之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之前已经多次威胁发动攻击。特朗普预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会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群会对伊朗停止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到他的总统任期结束。警务处网罪科警司许以慧表示，虽然今年头7个月整体科技罪案数字按年减少近14%，至到16437宗，但通讯软件账户骑劫数字大幅增加1.5倍，至到2020宗，绝大部分是涉及 WhatsApp。许以慧在本台节目上说，由于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及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即时取得历史对话、联络人同交易网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商务伙伴诈骗。他建议用户主动调整私隐与安全设定，例如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若果怀疑被骑劫，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并以电话

0: 我等其他渠道通知亲友同商务伙伴账户以上，提醒切勿回复或者是汇款。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的出席及投票门槛，咨询期明日结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大致支持修例方向，但细节上存在两大隐忧，包括会议场地不足和管理成本大增。对于修例建议完善授权书制度，预限制获授权人必须为业主亲属或同屋苑业主，而且每人持有的授权票持有上限，陈学峰坦言难以界定亲属定义同进行核实。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10: 清姐点醒你，
11: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14: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1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3: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7: 日间睇港股，
1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9: 道指是新高嚟嘅，
7: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0: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9: 终于咧第10次
7: 终于爆炸啦，
1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7: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8: 月桂生潮发速报。
9: 股价速报，

0: 00富基金25.58跌咗2.6，跌幅1%。700腾讯425.6跌8.4，跌幅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跌幅1.9%。9988阿里巴巴106.9跌2.9，跌幅2.6%。2513智普819元跌94.5，跌幅咧系超过10%。100 Minimax。292元系跌咗28.8，跌幅咧近9%。222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跌幅近1%。7709南方海力士 ETF 44.1跌4.6，跌幅1%。1810小米集团25.92跌4.6，跌幅1.7%。3690美团系74.75跌3.05先，跌幅近4%。981中芯国际63.45跌1.55，跌幅系2.4%。
1: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2: 简古万盘，林淑敏。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4:10啊，嘛继续拣股问盘咧，都会有 Christine 嘅，亦都联同我今日嘅嘉宾咧，咁啊就系、是、汤丽红啦，靓汤咧，一阵间咧就会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啊，咁啊亦都咧就睇翻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嘅走势啦，咁啊指数方面咧就跌穿咗呢一个25000点嘅，咁啊今日咧其实亦都系未能够收喺呢个水位嘅，咁啊最后咧就收市系报呢一个24954点嘅，咁啊睇翻咧就系跌咗320点，咁啊跌幅方面咧就系1.27%。另外国企指数啦，国指咧今日收市系报呢个8274点，跌94点。科指方面，咁啊科指今日咧同样都系走势系麻麻地噶啦，而且咧就跑输咗添嘅，咁啊科指咧就今日收市系报呢个4330点，咁最后咧就跌咗90点，跌幅咧系超过2%。咁啊，成交金额方面咧，咁啊今日真系少啲啊吓，一阵间问一下Kimmy 究竟点解呢一排咧，即系都真系比较被动啲，同埋咧即系个市场咧都系比较淡静啲啊。咁啊，睇翻咧就今日港股方面咧，就成交金额咧2000亿都唔够啊，即系有1988亿6500几万，上升股份咧600多只啦，但系下跌嘅就有1223只。咁啊，至于咧就其他嘅股份方面，今日咧有两只孖宝啦，咁啊一只咧就系呢一个嘅Minimax 啦，一只咧就系呢个智普啦，两只嘅股份表现啊，咁啊走势咧都比较偏远啊，而且咧就跌到系一啲嘅近期低位啊，尤其是咧系只智普今日咧就系创咗一个月嘅低位。系啦，咁啊低位见过咧就系807元嘅，咁啊最后咧就收市系报819元，都跌咗咧系10%有多吓，咁啊另外咧就再睇睇另外嘅系只100啦 ，Minimax 啦。咁佢亦都咧就失守咗呢个300元嘅水平，咁啊今日咧就做过差唔多一个星期里面嘅低位噶啦，咁啊收市咧系292元，跌咗28.8，跌幅咧近9%啊，反而咧市场方面咧，其实呢排好似就睇翻啲中特股啊，咁啊见到咧呢一排个走势方面咧，中特股咧就好似嗱，譬如好似啲油股啊，又或者系一啲嘅中资金融股啊，甚至乎咧讲紧就系啲嘅高息股，即系好似啲电信股咁啦。咁啊呢排咧反而睇到个表现咧就叫做几靠稳嘅。咁啊究竟咧就嚟紧嗰个嘅去向系点咧？我哋或多或少咧都可以吓，即系由一啲嘅即系基本因素啦。又或者技术分析上面，甚至乎一些牛熊证方面的分布，我们都可以预测到港股的后市应该怎么走。 Kimmy
3: 是听不到，
0: 是啦，咁啊 ，Kimmy 啊，我哋就睇睇呢一个牛熊证嘅街货分布先，因为咧，我觉得呢排都几准嘅。而家咧仍然已经我 reload 一次先。而家咧仍然系以呢一个嘅牛证系居多啦，咁啊占咗50.5%有多嘅。咁啊，今日咧就暂时睇到最新喺一啲嘅即系。

0: 网站里面睇到咧，就24,900至25,200咧，就已经系收回咗呢啲嘅牛证啦。摆得最多加仓嘅咧，就摆到落去24,800至到24,900咁啊。今日其实都攞落过去噶喎吓，咁啊今日咧就落到去24,890，咁呢一度咧相信有某部分咧都已经系即系收回咗，不过就仍然都未系太多嘅吓，咁啊加得呢一度咧就最重庄，即系最贴嘅牛证嚟嘅，咁啊另外就24,500至24,800咧，咁同樣都係即係有比較多嘅一啲即係倉位喺度啦。咁至於紅證嘅重貨區咧，依然都係擺25,800至25,900。嗱，照咁睇嚟咧，就第一就可能有機會咧，即係繼續牛皮啦。第二就似乎咧，即係繼續殺落去嘅方向啊，比較容易啲喎，係咪咧？
1: 睇个势嘅话，港股个方面依家都即系出晒嗰个苗头，就系向下嘅情况都比较多少少啦吓。咁啊，今日穿咗25,000呢一个位置嘅，咁啊，大家都心谂，终于穿啦。因为之前见到港股个方面咧，都系1,000上落居多。咁啊，26,000楼上呢啲水平嘅时候咧，个资金金额再买上去嗰方面咧，就唔系好够啊。咁所以咧，都见到上攻26,000楼上呢啲位置咧，冇乜力嘅情况之下咧，都见到咧依家持续有一个向下方面嘅趋势。咁所以我谂咧，依家有机会啦，就下现阶段咧，去到24,700啊，咁啊24,700咧，恒生指数咧先至可能短暂有个企稳嗰方面嘅情况啦。咁如果真系要见佢有一个嘅大型嘅逆转咧，当然就要睇住礼拜五咧，美国公布翻八月份嘅通胀 CPI 数字嘅。咁啊，如果公布呢一个数字嗰方面嘅话咧，显示翻咧美国嗰个嘅通胀率嘅增長水平冇市場預期嘅 3.4% 咁高嘅話咧，咁就有機會令到成個恆生指數咧就係逆轉向上啦，起碼上翻25,000樓上呢啲位置，或者25,300啊呢啲位置先。咁但如果唔係嘅，個通脹真係有一個上升水平咧，再加埋今日個油價布蘭特原油都已經見到哇逼近每桶$100美金呢個位置咧，咁其實個加息機會都幾大咧。咁恆指嗰方面咧，暫時向下嘅機率都會比較多少少。
0: 好，咁我哋亦都咧即係睇下今日咧市場方面的一些走势或者一些板块啦，咁你话升嘅，喂，其实不过我觉得个成交都系少嘅，系咪即系如果我哋咁样即系都叫做几显著咁跌啦，跌成1%，咁成交都唔足2,000亿就干沽噶咯，系嘛？
1: 可以咁讲啦，同埋你见到咧，即系恒生指数里面咧，依家暂时我哋见到啲成分股咧，其实除咗一啲嘅高息板块、内银股真系撑住个即系恒指之外咧，其实啲科技股一线嗰啲全部都跌嘅，咁啊只只你都冇眼睇嘅，即系小米嗰方面有出新车，有出新嘅手机，咁但系佢唔弹，你都冇得佢讲啊。尤其最近你见到小米又出咗一啲车嘅意外事故啦，佢一出车意外事故，小米嘅股价又会跌噶啦。咁但系反而今日去到下午我看到小米突然间有些买盘又上翻少少，可能博佢双底反弹啦。咁但系我谂短线各方面都要望佢突破到去到33蚊楼上呢啲位置嘅时候，你先至有机会咧再度突破向上嘅。咁阿里巴巴更加唔使讲，即系见到佢咧，即系非常之弱啊，弱到嗰个情况。
0: 佢穿咗位未咧？你觉得？
1: 我覺得佢再向下穿嘅機會都幾大，特別就如果禮拜五個通脹數據真係顯示美國個通脹爆飆啦，咁就真係要小心啦，即係有機會啲一線科技股繼續跌咯。今日都有啲苗頭嘅，起碼大家中意嗰只1888啦，見到即尋板都算企穩啦，係咪？即係都上翻去啲都唔錯嘅。咁啊，都要炒翻啲個別板塊咯。但係智普啊、MiniMax 嗰啲咧都繼續跌緊噶啦。
0: 好，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再傾啊。
2: 拣股慢盘，
3: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4: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3: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4: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奖赏添。
3: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喎、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4: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0: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色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咧？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咧？唔系，我哋咧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咧，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影相翻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翻转头揾我。诶，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拣另外一个啦。
1: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0: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是、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
2: 时光洗不去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是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7: 简古万门，林淑敏。
8: 好啦，时间嚟到下午的4:21的时候啊，咁啊，究竟港股方面啦 ，Kimi， 我哋睇睇，如果嚟紧咧要即系睇翻港股继续向下啦。嗱，首先第一嗰、那个支持力度去到边度先叫做定稳翻咧？但如果相比起美股，你又点样分析美股近期嘅表现咧？
9: 美股就三大指数嗰方面嘅话咧，就见到其实都系持续高位整固啦。咁啊，始终咧都冇港股嗰方面咧跌幅咧系咁大嘅。嗱，港股嗰方面其实都磨咗1000点，都最少有1个月嘅交易日噶啦。咁所以大家都系拣翻啲个别股份去炒啦。你见到佢真系个买盘唔够，上高唔到26000楼上呢啲位置，但系起码咧你见到喺美股市场嗰方面嘅话，三大指数咧仍然都系喺个高位整固，只不过系道指个方面走势稍微弱少少嘅，咁啊调翻转见到纳指同标普500指数仲系有一个稍微企稳嘅迹象啦。咁所以如果你问我真系中长线嘅话咧，喺个技术走势上，美股真系长期牛市，暂时就真系未见到有一个嘅任何调整住。咁啊，除非真系有好大嘅金融危机或者其他嘅事故出现啦，呢啲黑天鹅先至会令到美股咧有一个大型嘅调整。但系港股嘅方面，其实咧由自从5月咧有一啲嘅内地嘅消息咧，就系话一啲资金管控啦，7月咧因为随住咧就是各国的一些市场，譬如韩国股市、内地 A 股市场，甚至美股方面一些储存相关板块调整，7月才有些眉头给你去升一下，就是港股。但是怎知道呢，去到现在9月，大家又讲究竟是加息定 是会去继续有一个利率的调整的情况之下困扰住呢，又见到外围消息没有一些太大的方面的支持提振，其实呢就见到暂时港股的方向未明的。大家即是可能大方向下一个位都是等着中美元手啦，嚟紧会面啦，咁啊睇翻会面之后会唔会令到个气氛咧就系好转嘅？但如果大家去回望翻对上嗰次咧，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系、是、即系同呢一个嘅国家主席习近平咧会面嘅时候咧，嗰次咧冇见到港股就有一个大升嘅迹象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大家平常心啦，就唔好即系抱住太大嘅期望，觉得中美元首见面之后咧就会令到港股有一个大升嘅状态。除非突然间有啲政策好嘅消息，有啲资金啊或者养老基金又买翻港股啦，否则今日见到蓝筹股里面嘅一啲嘅指数嘅话咧，维柴动力跌幅超过7%啦，万洲国际6%咧，咁其实差唔多个个板块都系跌嘅。如果今日真系见到蓝筹股稍微有啲升势，升4%咧，就系只长实集团1113嘅，
8: 系喂。不过咧，我自己本身都几中意呢一只维柴嘅吓，

0: 咁啊，今日咧就收31.62，咁啊都肯跌咗有成7% 嘅。咁但系都好啊，晾住喺即系30蚊嗰度附近。其实你见佢几次都应该30蚊几稳嘅系嘛？
1: 嗱，潍柴动力咧就大家都系之前就讲佢系锂电池之外另外一个嘅替代品啦。咁啊，最近大家又再讨论翻啲新能源汽车板块，因为 Tesla 咧，特斯拉咧出咗最新嘅 Cybercab 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去睇下 Cybercab 咧，都有一个展览咧，就系喺香港噶。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去留意下。咁我见到都颇多啲传媒咧都率先披露咗咧 Cybercab 咧喺香港展览嘅时候嗰个情况嘅。咁所以咧，調翻轉咧，就見到一啲相關嘅鋰電啦，或者潍柴動力呢一類嗰方面嘅板塊嘅資金咧炒作咧，冇話乘機咧有一個明顯嘅資金流入而炒作向上嘅。調翻轉，其實就係寧王自己都搞唔掂啦。你睇翻係咪先？就係寧德時代繼續向下，因為依家市場嗰方面都幾擔心咧，就係寧德時代喺嗰個嘅訂單嗰方面咧，喺個客户理想汽車同埋小米咧，可能會削減對佢嗰方面嘅訂單，因為理想汽車自己都開始咧研發緊用翻自己啲電池啊，咁啊，所以其實你見到開始咧下游嗰啲產品嘅公司咧，都開始咧發展個上游咧，都係想做翻個價格控制成本咯。所以你見到潍柴動力今日跌幅超過7%嘅話，暫時技術走勢嗰方面，我覺得都係謹慎少少，再睇睇先。
0: 好，咁啊，繼續咧就嗱，因為咧我哋啱啱就開咗我哋嘅video chat 啦，咁啊同埋即係我哋呢個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嘅 chat room 咧，咁啊已經開放咗噶啦，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即係入嚟啦，留言問問題啦嚇。喂，尋日咧蘋果有一個發布會啊嘛，咁啊見到蘋果嘅股價咧就靠穩嘅，你覺得即係今次呢一個新產品咁對於市場方面大家有冇驚喜咧嚇？即係對個蘋果嘅股價嚟講有冇啲咩影響？
1: 有喎、哦，有驚喜喎、哦，今日。第一時間即刻睇蘋果最新嘅產品咧、我自己個人都幾中意，但係個價錢就好唔 friendly 咯，貴喎、等於買咗一個包包咁樣噶咯喎，即係買咗一個中型 P 字頭或者 M 字頭依家嘅包包。
0: 唔係咯，你唔會買嗰啲啦 ，Kimi。
1: 依家我啲錢全部俾曬小朋友學費啦，同埋即係佢哋依家學嘢啊、去玩啦、所以希望施政報告可以增加翻呢一個教育津貼啊，唔該。要呼吁一下 ，OK， 咁所以咪真系消费唔到去买呢一个嘅一啲奢侈品啊，或者系相关啲电子产品啊吓。不过 anyway 就睇翻其实咧个市场，我觉得个反应对于苹果最新嘅呢个产品都几好，系啦。咁就如果你睇翻嘅话咧，依家最新嘅 CEO 咧，佢喺嗰个发布会首秀嘅话咧，其实个表现都唔错、哦，几淡定、哦，我觉得市场几 buy、哦。咁只不过系价格咧，真系大概17,000-18,000。港幣一部手機，我問你啦 ，Christine， 你會唔會買先？喂，同華為嗰部最新手機差唔多，華為嗰部揾咗天王劉德華去站台噶嘛？咁啊，我覺得貴咯。
0: 點講咧？因為我就唔換，即系我唔中意追機款嘅。我啱啱最新咧都出咗一部新嘅。系啦，咁都系接机嚟嘅。咁因为我用惯咗接机，我自己本人就几中意嘅。但系我都觉得咧，即系其实可以有一啲更加好、更加性价比高啲嘅电子产品嘅。咁你问我，我觉得果粉会觉得 O K， 因为市场原先预计佢系$2,000楼上噶嘛。
1: 系啊，依家系1,999蚊美金啊，嗰$1咧，即系俾你咁
0: 悭翻俾你，系啦，
1: 系啦。咁但其实见到苹果盘后咧，又唔系话真系升好多嘅，佢个股价啦。咁但系睇翻，如果历嚟咧，过去咧，苹果一公布最新嘅呢一个手机嘅时候咧，喺60个交易日之内咧，其实苹果股价系会上升8%-9% 嘅。咁除咗历嚟咧，就系 iPhone 4同埋 iPhone 14一公布咗之后咧，就股价调翻转跌嘅，喺60个交易日之内跌咗就系4%，我唔知系咪逢四字啫，喺我哋即系中国人啦，即系我哋心谂嘅就系呢个四字为唔老礼啊，咁所以咁啱都系咧一公布完之后个股价向下啦，咁但系我觉得琴日盘后未有一个大跌嘅情况啦，咁就反而我觉得可能短线有机会上翻325蚊咯，咁所以如果苹果真系揸住一啲相关股份想搏佢个发布会之后个走势，咁先睇住325蚊先。
0: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可以透过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咧两边都可以留言嘅，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呢一个嘅亚太区股市啊，咁啊内地股市收市咧就今日三大指数都系。

0: 偏远，但个跌幅咧就都系几克制下嘅，1% 都唔够啊。上证指数系3934点，跌咗17点，深证成指系13617点，跌105点，沪深300指数系4548点，跌24点嘅。咁至于咧亚太区股市咧，今日就个别发展，韩国股市今日咧就最后都系轻微下跌。系咯，即系而家呢一排好似整个亚太区股市咧，都几牛皮下，究竟系咩原因呢？大家等待住啲咩消息呢？喂，不如 Kimmy，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简股慢盘，
2: 下昼4: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89点，一开市已经失守25,000关口，跌幅好快扩大至最多385点，之后维持跌势。恒生指数收报24,954点，跌320点，成交1989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同快手跌2%，美团跌近4%，百度跌3%，腾讯同小米跌1%，网易同京东下跌。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型手机，手机设备股普遍下跌，信宇光学跌1%，比亚迪电子同优泰科技跌3%，瑞星科技跌2%。中特股普遍上升，中人寿升2%，系表现最好蓝筹，中联通同埋中电信升1%，中石油偏软，中海油靠稳。蓝筹新贵潍柴动力回吐7%，是跌幅最大蓝筹。AI 股下跌，智普跌10%， Minimax 跌近9%，国企指数报8274点，跌94点。证监会因为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行为，暂停拨刊士云股份交易。证监会已经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第8(1)，指示联交所今日上昼9点正开始暂停拨刊士云股份交易。证监会指出，拨刊士云嘅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拨刊士云股份需求嘅假象，因此喺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有关股份交易，对为拨刊士云股份维持一个有秩序同公平嘅市场，以及维护投资大众嘅利益系有需要。由于调查仍在进行，证监会唔会作进一步评论。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话：15/5时期要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同传导机制，逐步淡化数量性中介目标，更加主动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陆磊话：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的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加强宏观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窃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3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窃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和伊朗以及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华为一方强调，公司的成功全凭自身实力，不存在任何犯罪计划，质疑控方只是单凭个别个案以及极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试图将华为描绘为犯罪企业，作出虚假罪事。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

0: 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以及多名长官候选人争议前身等内政外交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是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四成半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的就占三成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同埋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嘅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嘅物业所聘用嘅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8: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哋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7: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9: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4: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3: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繼昌。

0: 股价速报。
1: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第一位咧系2800盈富基金，25.58跌咗2.6，跌幅1%。700腾讯425.6跌8.4，跌幅近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5跌咗0.2%，跌幅1.9%。9988阿里巴巴106.9跌咗2.9，跌幅2.6%。2513智普819蚊跌94.5，跌幅系10%。另外100 Minimax 292蚊跌28.8，跌幅系近9%。281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跌幅近1%。7709南方海力士嘅 ETF 44.1跌4.6，跌幅1%。1810小米集团25.92跌咗4.6，跌幅系1.7%。3690美团74.75跌3.05，跌幅近4%。981中芯国际63.45跌1.55，跌幅系2.4%。1888建滔积层板48.62升6.2，升幅近1.3%。
0: 简古万门，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Kimmy 喺度啦，靓汤嘢喺度噶啦，大家咧一齐我哋继续都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就睇下啲股份先啊，答下睇下先，答下呢边啦。呢边咧就有听众问到呢只嘅系咪美股嚟嗰种，我睇下先，睇下先，佢系SDMC 编号901。
2: 哦，美股嚟嘅系咪 SDMC？
1: 应该系啦，我估。
2: 好，咁我哋睇下啦。咁就呢一隻 SDMC 啊，好似唔系好搵到佢个，系咯，唔系好搵到。
1: 901，
2: 应该901
1: 内地，
2: 系啊系啊，
1: 内地股票嚟噶。
2: 系啦，因为我依家暂时见到佢咧，就今日升超过2%，咁啊收盘70.5嘅，咁啊睇下搭下去啦吓，咁就如果依家纯粹喺个技术走势嗰方面去睇嘅话咧，咁啊公司个股价嗰方面开始有少少回稳嗰方面嘅迹象嘅，咁但系咧就要睇住个支持位64蚊，咁啊收盘70.5，咁啊如果咧佢系冇跌穿70.5嘅话咧，咁就会比较好少少，最终咧就系个支持位大位64蚊，咁如果真系持有相关嘅股份咧，咁啊睇住啦，咁啊。如果冇跌穿64蚊呢啲位置，咁可以望佢再上望多10蚊、80蚊呢啲位置咯。
1: 好，咁啊，继续再睇啦。另外咧就答下靓汤，恒指连跌咗4日，可唔可以分析一下恒指下一步点走？
2: 咁就恒指嗰方面关键嘅要点，当然就等下今晚。禮拜五即係聽日夜晚嘅8:30啦，咁啊睇下究竟咧就係美國嘅 CPI 通脹數據咧就做成點嘅，咁啊市場預測各方面咧八月份嘅通脹數字咧大概就係3.4%至3.5%啦，咁就希望唔好超過呢個數字，唔超過嘅話咧，我覺得下個禮拜都有機會唔加息住，咁但係如果個 CPI 都係爆標超過咗個通脹嗰方面嘅預測嘅話，連及依家個紐約期油已經開始不斷上漲，布蘭特原油今日仲突破咗每桶100蚊美金楼上呢啲位置，咁其实个加息几率咧都几大嘅，咁啊除非真系特朗普再俾啲压力俾阿沃森啦，美联储主席沃森啦，咁所以我谂暂时港股嗰方面有机会都系短线咧系去到24700呢啲位置咧，就会等紧放榜，等紧听日嗰个 CPI 通胀数字咯。咁如果真系买咗啲淡仓嘅，咁啊睇住短线24700呢个位置先啦。咁因为见到今日港股收盘嘅时候大概24902嘅，咁跌幅超过1%，跌305点。收盤，咁所以如果淡倉嘅，你睇多大概接近100至200点啊，24700短線嘅支持先。
1: 好，咁啊睇下呢一个嘅港股方面之余咧，咁啊亦都睇下另一只股份啊，9988阿里巴巴啦，107蚊买咗，问你上网睇几多？
2: 咁就阿里巴巴咧就。暫時都是未有運行住啦，好明顯。咁啊，今日特別見到咧，除咗啲一線相關嘅科技板塊，啱啱咧就有同大家去講呢只小米啦。咁其實阿里巴巴你都明顯見到個走勢上嗰方面咧，都係未有一個好大嘅反彈空間。今日更加咧就係跌超過2%，去到106蚊嘅。咁我覺得你可以。

0: 加钱亦都好正常，即系加价亦都好正常。反正哦，犀利喎，喺苹果赚咗钱，所以而家就买翻佢啲 product 啊，恭喜晒你啊！好，咁另外咧就佢都问只992联想嘅，问你就寻日食个糊，想再食个湿翻寻味啦。咁咩位入好咧？
1: 嗯，联想就昨天吃了一碗之后暂时就不要太急再去入住先。是啦。首先就港股的大市气氛麻麻地啦。咁虽然联想都要睇埋隻大二啦。咁大二如果真係升嘅话呢，美股呢一隻呢，咁佢都有机会可能带动到向上嘅。咁但係呢就见到联想喺前一个交易日嗰方面呢都突然间有一个明显跌幅㗎。即係跌穿咗$30呢一个位置啦。咁曾经去到大概$28至$29呢个情况。咁所以呢佢昨天反弹超过5%，今日企稳咧，其实系测试紧个底部水平，大概28.7嘅呢一个嘅短线支持位嘅。咁我觉得佢短线嗰方面咧，就有机会个阻力位去到33.5。咁就如果33.5呢一个位置未企稳嘅话，我就觉得唔好再入住先咯。咁啊，有机会可能短线28至33.5呢一个位置徘徊住。
0: 好，另外就有人问只 Scandis 啊，咁佢问你1528有货嘅，问你咩位食股好咧？
1: 嗯，我就觉得最好是听日礼拜五公布这个非农业绩之前你就好食股啦。咁最近其实见到啲储存相关板块个走势都相当之唔错啦。譬如港股嗰方面见到就係见到积尘板，即係同一啲储存相关板块我哋炒作嘅时候相关嘅股份都有明显向上。最明显呢就係即係 SK 海力士。美股嗰方面呢，其实已经见到呢 SNDK 昨日呢係创咗佢上市以嚟嘅新高。即係比$196更加强嘅位置 ,7709 啦。咁就见到呢一隻 ETF 啦，两倍杠杆嘅，咁大家小心啦吓。咁啊，依家7709个方面咧，个杠杆率咧佢系调整咗，咁再加上咧呢一只系即系个倍数系杠杆咧，咁所以大家喺个投资个方面咧就小心衡量市场风险。咁今日都见到有啲反弹嘅，咁所以储存相关板块，例如你就 SNDK 咧，睇住咁啊，去到$1800呢一个位置，可能就短线嘅阻力，我都会预示咧最好喺礼拜五公布数据之前食股先。
0: 好，咁啊，继续再睇啊，另外就。有听众问美股 AMTM 几钱买？
1: 好，咁我哋睇一只 AMTM 先。咁啊 ，AMTM 嗰方面个走势咧，见到喺琴日美股市场跌幅超过4%，暂时盘前 pre-market 升紧超过2%嘅走势上就唔靓噶啦，技术走势。咁我觉得佢依家盘前升过2%，纯粹系技术性嘅反弹啫。咁就留意一下。短线呢我就觉得如果你真係去买入嘅话呢，都要等佢再去到大概差唔多$16呢啲位置。咁啊琴日收盘19.31。依家即使盘前升超过2%，我觉得唔好咁急去追入住先啦。
0: 嗯，好，继续再睇呀，搭多一隻先。喂，咁苹果你买唔买呢？讲真。
1: 苹果 OK 㗎，我觉得苹果次次一有新产品出咗嚟都係比大众批评噶啦，批评完之后咪又系创新高，即系 I mean 个销量创新高。你见 iPhone 17一出嘅时候，个个都喺度批评噶，咁跟住冇几耐，点知销量创新高？我觉得嗰、那个折叠嘅手机咧，应该都会卖得相当之唔错。咁所以我觉得苹果啱啱都有同大家讲，就系揸住佢放嘅，搏佢嗰个发布会，望佢短线上翻$325先。
0: 嗯，好，咁啊 ，Kimmy， 我哋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啊。
2: 简古文盘，
3: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记住记住，做够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呢，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4: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5: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联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6: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点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7: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6: 有主持 Alfred Mac 和小豆汇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以及各大品

0: 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3: 简股万盘，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继续都有拣股问盘，继续都有 Kimi 啊吓。咁如果大家有啲股票嘅问题咧，咁可以同我哋一齐去 share 睇下你嘅睇法啦。又或者咧就同我哋即系问下股票问题都得嘅。咁答一下只11港股嚟噶，1191冇货嘅1191，问你几钱入啊？海光深证，
5: 好啊。咁就睇下今日只1191海光深证先，升幅超过3%啦。咁呢隻就近期本身股里面算系几精神噶，好过只希音啊 Shin。咁就同埋兜底反弹啦。
4: 喂，其实你 Shin 对你嚟讲有冇失望啊？
5: 冇失望啊，因为其实 Shin 佢最风光时期嘅时候嗰段时期咧，咁佢冇拣到去港股上市啦，拣咗去海外。
4: 所以搞下系啦，
5: 搞到啲股值都跌啦。你一开始拣港股上市，反而有得炒，系啊。咁啊，同埋希音讲真，我谂起 Shein， 我系谂唔到佢中文名叫希音。我觉得呢啲佢个名好似改到好似咧嗰啲日本嗰啲机动战士嗰啲动漫名，你觉唔觉得？我完全系
4: 即系嗰啲咩动漫主角啊嘛，希音。
5: 系咯，我完全谂唔到 Shein 嘅中文系希音，咁所以大家如果想炒 Shein， 你都唔会谂到希音先咯。
4: 你买翻 Shein 咯，系啊，
5: 唔会建议大家买，我系俾最精明嘅投资大家嘅，所以依家即刻同大家去分析呢只半身股先。嗱，呢只半身股咧，其实海光咧都经历过个低位嘅，咁啊，但系佢好过只希音先啦，炒过上219.6呢啲位置，先跌到去59.75，最近10级以上噶啦吓，咁啊上翻100蚊楼上呢啲水平，咁其实都几快，因为佢8月初59蚊。跟住即刻嗱，臨一個月之內同你上翻100蚊，你仲想點啊？即係上咗差唔多成接近100蚊呢啲水平，勁啦！咁啊，其實暫時我諗都仲有得就係炒嘅。咁啊，短線咧就明顯200蚊就係一個阻力位嚟嘅。咁所以我諗短線你158蚊炒翻個200蚊阻力位咧，都 OK 嘅，咁啊可以試試咯。之前嗰排都洗過一次倉，咁我諗依家暫時都短線目標200蚊先。
4: 好，咁啊，继续再睇啊，咁啊，另外就答下呢只啦，但有听众问你 Tesla 点睇
5: 啊？哦 ，Tesla 冇问题啊，继续揸住先啦 ，Tesla。咁啊，不过就唯一就我哋个 friend 木头姐咧，就好中意阿马斯克旗下嗰啲股份咧，佢就狂买 Tesla 同埋只 SpaceX 嘅，不过佢又真係黑唔到隻 SpaceX 冇穿100蚊留下，104蚊反彈向上，琴日仲升幅差唔多超過3%留上，我依家都幾精神喎 SpaceX， 不過依家最近應該會橫行住，唔好追入住。咁就 Tesla 咧，我諗佢補完個裂口低開位置咧，你俾多少少時間去350蚊底部咧，就應該會再繼續向上嘅。咁我覺得佢個 Cybercap 都幾有型啦，即係最新出個 Cybercap， 佢真係即係太聰明嘅男人，即係你諗下，
4: 點啊？你會覺得佢特別吸引？
5: 咁都係嘅，咁都幾真係幾聰明、幾吸引嘅。因為你諗下，即係新能源汽車嘅時候，咁佢出咗之後做龍頭，跟住就開始好多一啲車行都係跟住佢嗰個 Tesla 去開始去做一個參考指標。咁佢而家出咗個 Cybercab， 真係喺我睇電影嗰裏面睇到嗰啲嘅自動駕駛。放咗落嚟，又系佢第一间去做，咁所以之后嚟紧都应该几多一啲公司开始会做一啲自动驾驶相关嘅嘢。咁就当然就暂时 Tesla 如果367蚊呢啲位置，我觉得可以继续揸住咯，除非跌穿350蚊咧，咁短线个升势就可能减慢。
4: 好，咁啊，继续再答下其他嘅股票问题啊。嗱，时间就唔系好多，我哋每次都答唔晒噶啦啲问题。

0: 好，咁睇睇先啊。有听众睇下先，有听众问啊 Tesla 佢354有货噶，
1: 咪继续揸住先咯。我觉得即系350，你睇住个短线个支持位先。
0: 好 ，Meta 冇货，拣唔拣啊
1: ？Meta 就琴日爆上就因为出咗一个最新嘅 AI 啦，叫 Muse 啦。咁啊，似乎个 market 几 buy 佢，因为琴日都升超过6%，依家暂时 pre market 盘前咧就未升去到1%，不过走势嗰方面嘅话咧都相当之唔错嘅，继续揸住先。我觉得 Meta 短线678咯，望住678蚊呢一个目标噶。
0: 好，咁另外有听众问咧，就日元会唔会跌翻啊？佢话想抢多啲。
1: 哎呀，唔好意思啊，暂时就唔会跌住，佢应该都要强势多少少啦，有机会去到149至152呢啲水平嘅时候，美元对日元咧先至会跌翻少少，依家暂时153.62啦。咁就因为9月18日咧就系日本央行议息会议，都95%机率加息噶啦。咁你依家见到日元之前美方同日方一起联手干预汇市，800多亿美金咁样去救成个日元嘅汇市市场。咁依家见到日元咁强势啦，跟住美国财长牙刷刷讲话 ，I'm in house， 我系庄主，边个要同我对到咁样，咁就系话俾你知，我哋美国一出手即刻掂啦，日元升值啦，系咪？咁所以一定系好快加息噶啦。今个月日本央行咁就要锁定翻个日元强势咯。咁所以我谂有机会要去翻149至152呢啲位置，美元对日元先可以望翻日元有机。机会系走翻远少少，咁今年年底可能最多500咯，上翻160难少少噶啦。
0: 嗯，好，咁另外，喂，咁但系如果佢强，可以去到边咧？即系呢啲位算唔算系 O K 咧？
1: 可以再强少少，我觉得最强可能会去到149啦，美元对日元，咁所以就
0: 哇，咁都几挫喎、啊。
1: 嚟紧咧，我咧听油日嗰方面嘅成本都几大噶。嗱，你谂下，首先第一样嘢，依家原油成本咧就已经系高咗咁多，燃油附加费又贵咗，日元又贵咗，所以年尾去滑雪咧，大家要即系小心审慎啦，真系。
0: 咁你系咪好庆幸咧？你个小朋友都开始吓，即系上小学啦，你要攞假都冇咁容易啊，唔系话随时走就走啊。不过我哋讲笑咁讲啦吓，咁不过赚到钱，股市赚到钱，咁去边度都冇所谓啦，系咪？咁啊，好，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唔该晒 Kimi 啊，咁我哋留到下次再揾阿 Kimi 倾噃，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Music on board。
4: 1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五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

0: 天风帮到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有议员提出外卖平台可以使用人面技术识别技术配合至方便进行双重认证，协助打击非法劳工。立法会议员早前联同工会外卖平台同政府，包括数字政策办公室代表举行会议，探讨非法劳工从事外送员嘅问题。立法会议员李广宇表示，有物管公司话唔少外送员进行身份登记时出示外地嘅身份证件，外卖平台亦都发现有一个账户喺短时间内派送多张单嘅异常情况，应客共问题存在，建议利用智方便应用程式作出身份识别。他在一个电台节目上指出，智方便人面识别技术准确度高，同时只能够在单一装置安装，再配合 NFC 功能，在手机感应身份证晶片进行双重身份认证，比使用平台自行研发的人脸识别更加有效，杜绝非法劳工。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听日刊宪。法例定明对受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并无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措施设有九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号起生效，12月起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元。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诉一个港交所前副总裁，控告他涉嫌在一宗正在进行的贪污调查中，不遵守廉署获法庭命令而发出的通知书，就个人财产等资料提交法庭声明。被告汤宝恒39岁，是港交所前副总裁，被控一项不遵照根据防止贿赂条例所发出的通知书办理罪名，他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廉署人员就一宗贪污调查在2025年9月底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他提交法定声明，列明包括他在通知书日期前3年内所拥有或管有的财产。之后应被告申请延至今年3月，控罪指被告涉嫌在今年3月没有合理辩解而忽略或不遵照通知书的条款办理，未能够向廉署提供所需资料，涉及30笔共超过210万元存入他银行账户的现金款项。廉署相关贪污调查仍在进行，调查期间获港交所全力协助。新鸿基地产截至到6月底止，全年度纯利214亿2400万元，按年上升 11%， 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本纯利228亿5000万元，按年上升 4.5%， 派末期息 2.93 元，全年派息增加 4% 至到3.91元。新地计划未来10个月在本港推售多个项目，包括年底前推售西沙 Sierra C 第二 C 期，以及元朗东城里项目第一 A 期，而明年上半年会推售大围古洞北沙田第一城站附近项目，以及东城里项目第一 B 期。新地话将继续在合适时机补充土地储备，积极就多个大型项目进行评估，强调会恪守审慎理财原则。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摄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共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3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摄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同伊朗及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英国政府即将公布新计划，计划赋权各地方市长征收过夜的旅客征费，新税项将会按住宿费用的一定百分比收取，而不是固定金额，而且不设上限。所得收入将会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用途，用于投资本地优先项目及推动经济增长。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房屋大臣韦亚兰星期四下午和地方市长举行市长会议之后，政府将会公布更多的细节。

0: 即系呢只新闻报都一样。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4%。
1: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6: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8: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7: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8: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7: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8: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1: 清姐点醒你？
9: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0: Hello， 大家好，5:13，今日礼拜四咧就有 Trader K 喺我哋散户奇兵度啊。Hello Trader K，
1: 哇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系，诶，听到我讲嘢系咪啊？
1: 系听到啊，我听到冇清晰
0: 系
1: 嘛
0: ？OK 系啊，咁啊可以即时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样咁啊睇翻咧礼拜四啊，今日嗱24,954，咁啊跌咗320点啊！喂，大市成交金额咧未够2000亿，咁啊裂口低开嘅状况啦。今日个市咧，无论系成交金额同埋动能方面咧，都真系削弱咗好多噶啦。咁啊，即时睇下呢一个心理关口已穿，又会唔会迎来一波跌幅啦？咁样裂口又需唔需要有一个补翻嘅情况啦？有冇一啲咁利好嘅消息等等啦？咁啊都要睇下 Trader K 嘅谂法，究竟又摆喺好仓定系咧呢一个淡仓比较多嘅？
1: 系咁，第一件事咧就港股今日一嚟就一个裂口低开啦。咁因为咧应该系。咁即係我估最直接嘅原因咧，就係對尋晚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嗰個買債嘅計劃咧，都幾失望嘅。咁因為即係較早前啦，咁美國貝森特即係貝森特都講到話即係佢搞掂咗個日圓啦，即係停止咗日圓嗰個跌勢啦。咁但係咧就因為開頭咧吹得太大啊，即係嗰個買債計劃咧，大家都好期待究竟佢會使幾多錢啦、啊？咁嗰陣時就由20亿，咁啊上調到去40亿啊嘛。咁但係其實普遍市場預期咧都係會再多啲嘅。咁但係結果個數字出到嚟咧係60亿，咁就普遍都係好大跌眼鏡啊！即係市場預期咧其實應該係過8亿樓上嘅。咁見到嗰個新聞一出咧，咁美股就有少少調整啦。咁但係咧亞洲個反應都

0: 都比較大嘅，因為其實即係本身。亞洲地區啦，咁對利率都敏感噶嘛，咁再加上港股都冇一啲好相關嗰、那個硬件敘事咧，咁你見到普遍權重股都係有一個幾明顯嘅跌幅啦，所以我只覺得九月咧，其實唔係淨係港股嘅，包括美股咧都係一個好似喺個懸崖邊啊，即係想爆邊咁樣，但唔知爆邊一邊。咁而家暫時市場嗰情緒就好似每一日都好似十面埋伏啊，如臨大敵咁樣啦。咁港股就棘啲㗎啦，因為見到啲大模型股份呢都係跌得比較勁。咁係啦，咁所以暫時嚟睇呢，咁恆指穿咗25,000呢心理關口呢，咁佢就啱啱好扎正咗喺啲50天線啊，60天線附近啦，咁有機會再打彈嘅，但係上翻25,000邊咧，可能又會再跌過，咁啊，暫時就港股悲觀少少咯。
1: 嗯，好啊，咁啊，見到朋友們啦，觀眾朋友們都入曬嚟我哋呢一個直播現場啦，咁啊，聽啊 Trader K 嘅一個分享啦，咁啊，睇翻港股悲觀少少嘅時候咧，咁啊，都要講翻啲即係振奮人心嘅。可以有呢一個升勢嘅股份，都同大家去recap 一下先啦。咁啊，今日咧藍籌股咧嘅一個成分股裏面啊，見到咧都係一啲保險股啦、銀行股啦、一啲公用股啦，咁啊都穩居頭幾位嘅升幅嘅。咁啊，始終個升幅唔算大啦，因為今日始終都跌咗300多點，而升嘅都只不過係呢一個喺指數成分股裏面啦，權重股唔算話太過多嘅股份啊，中國人受2628咁啊，升咗2%以外啦。咁啊，939建設銀行咧就1.6%，之後就已經係去到中國聯通啦，762升咗1.5%。睇嚟主題性方面咧，大家都將個配置可能都偏翻去一啲實業股啦，同埋一啲保守類型收息股為主。而家算唔算都係叫做勉為其難啦？都叫做係一個主題啦。
0: 都係個主題，咁啊，即係港股就科指就一定係好弱㗎啦。咁你嗰個利率咁高，咁見到防守性比較高咧，都好似啱先你所講啲金融股咯。因為而家嗰個利率環境咁高咧，即係而家似即係唔係淨係港股嘅，咁美股都係嘅。咁啊，都係去翻啲避險嘅操作。咁咁我自己比較睇好少少咧，就除咗係啲中字頭啦，咁另外就係啲大宗商品啦，因為我只覺得而家係一個貶值嘅環境啊，因為你嗰個息口都好高啦，咁其實好多行業好多成長板塊嘅公司都受影響嘅，咁但係你揸 cash 咧又係貶緊值噶嘛，咁即係你最終都係要揾翻一啲收到息啊，或者係有啲防守性嘅板塊噶嘛，咁但係咁你港股其實就冇乜嘢好揀嘅，因為你即係如果美股唔係好掂啦，或者你 A 股都麻麻地嘅時候咧，咁你港股整體都好難升嘅。咁啊，來來去去咧，啲錢又去翻啲保險股啊、金融類啊，咁啊中移動嗰類即係比較傳統嘅行業咯。
1: 嗯，好啊，好咁啊，之後睇下先。觀眾都即刻問啦，咁如果穿咗都係港股比較悲觀啦，咁如果而家係啦，穿咗25,000之後咧，直落24,000定係24,800都有一啲支持，跟住會做一啲反彈咧咁樣喎。
0: 我自己覺得咧，恆指如果即係而家穿咗25,000啦，其實下一個支持位咧都要去到24,200嘅，即係24,200。咁呢個就係、即係今年三月尾嗰啲嘅低位啦。咁我覺得如果話你話要去到24,000再穿20,000，即係要再穿24,000咧，咁都幾淡嘅。咁我覺得而家個關鍵就係睇嚟緊嘅 CPI 數據同埋美聯儲議息，咁而家加息嗰個呼聲都幾高嘅，咁即係喺個利率上面，即係喺個基率上面就頗為高啦。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加息咧？未知。咁我自己都係覺得唔會加息嘅，都希望唔會加啦。咁如果真係加嘅話咧，咁港股就真係有機會再跌深，會再跌深少少。
1: 嗯，好啊，好咁啊，嗱，講到呢度先啊嚇，我哋要去一去廣告，廣告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做節目。
2: 散户奇兵，下昼5:20，
3: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做价只系288元，即上 Perface 官网。

0: 记啦。
1: 今日嘅每一个选择，都系为未来想过更好嘅生活做好准备。香港人寿一直由你嘅需要出发，提供人寿保障、储蓄、医疗、退休养老以至财富传承等多元保险方案，陪你规划人生每个重要阶段，明白你所想，守护你所爱，成就人生更多可能。香港人寿25载，与你精彩同行。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因，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汇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4: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俾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00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6: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6: 逢星期六晚上8:00至9:00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00至6:00新城资讯台播出。
7: 散户奇兵
8: 好，咁啊，翻嚟啦吓，咁啊，继续啦，939冲啊，10蚊啊，咁啊 ，check 一 check 先，939又会唔会冲到去10蚊呢？呢、
9: 這个9.76啊，好劲哦，系咁破顶，
8: 系喎，9.79，咁啊，嗱，9.79系今日最高位啦，咁啊，曾经去过高位9.88，咁啊，真系十蚊有望，系咪咧？真系嗱，那个利息咧。個股息率咧，亦都係4.5啊，都頗高 average 咯。因為之前都有睇過一啲比較高嘅其他一啲實業股，所以嗱，939嘅話，我哋量度空間上升嘅空間去到邊個位咧？
9: 嗱，939就不過如果而家買咧，咁梗係會有啲遲啦。我只覺得就咁睇嗰個圖咧，破咗8.12，而家又穿埋9.2，咁。但我覺得去到咧10蚊邊咧，點都會回一回嘅，因為你睇如果睇嗰個周線圖咧，其實係好誇張嘅嗰個升幅。咁你睇日線圖又唔該有啲咩啦，咁但係周線圖睇已經係連升咗好耐嘅啦。咁啊，暫時都未有一支好似樣嘅陰燭啦。咁調整過咧就係8月頭一次啦，咁跟住咧5月頭一次啦。咁其實而家連升咗成3個月。咁如果周線嚟睇咧，都誇張嘅。咁我只覺得咧，嗱，如果有貨咪揸住先咯。但10蚊邊點都要會，即係我覺得10蚊邊會有幾大阻力嘅，因為10蚊都係啲好大嘅心理關口嘛。咁如果你睇埋即係建行嘅話咧，其他中國銀行股普遍嗰個走勢圖都係差唔多。咁因為而家即係我只覺得，因為都係加息周期啦，即係個息口太高咧，呢啲港股嘅金融類股份都幾有承托力嘅，咁但係我只覺得而家未有貨就唔追噶啦，咁有貨咧一定要去到啲心理關口，就一定點都要食一食先咯。
8: 嗯，咁啊嗱，睇翻不如咁樣講啦，咁而家呢一個市況嚟講啦，即係有冇一啲股份你會覺得跌到咁上下都殘殘地啦，可以開始做一啲即係又唔需要咁快去做一個買入嘅，但係有留意嘅股份，有冇一啲喺你 watch list 嘅股份啊？
9: 我覺得就第一樣嘢，我只係睇好大宗商品嘅。
8: 嗯。
9: 咁大宗商品即係之前都有講煤啊、銅啊嗰類啦。咁點解咧？就因為而家 其實個周期係好似二二年嘅，即係似啲又唔似啲啦。咁啊，二二年就係一整年都係加息周期啊嘛。咁啊，嗰年行得最勁嘅就係啲油股啦，同埋啲大宗商品啦。咁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個息口就好高啦。咁但係你息口高咧，咁九月中會唔會真係加息咧？即係我自己即係覺得唔會好高，唔會太高機會嘅，因為嗰個風險太大啦。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咁咁你喺呢一個，如果嗰個息口再即係如果到時唔加息啦，或者按兵不動嘅話咧，咁可能個長債啊，或者即係普遍嗰個債息咧會落翻少少嘅話咧，咁對於例如黃金類啊、大宗商品又會有啲提振作用啦。咁再加上就係、是、好似上一次都講就係厄爾尼諾現象啊嘛，今年有機會係一個歷史性比較強嘅一個現象啊嘛。咁我覺得大宗商品例如銅啊，你見嗰啲期貨都係企得好硬。咁同埋 AI 啦、啊、即係用電嗰需求好高啦，地緣政治，咁我自己覺得喺一個敘事嚟講呢，即係港股可能最清晰嘅第一就係啱先講啲保險股啦、金融股啦，咁第三就係啲大宗商品囉。咁所以例如1171啊、358啊、1258啊，普遍嗰啲都唔係太差嗰啲走勢。咁我自己覺得大宗商品係比較確定性都高少少嘅。
8: 好啊，咁啊嗱，咁即时就睇一睇啦，睇下金价方面嘅一个表现啦，睇下佢又跌唔跌得落深啲，俾大家咧再去做一啲低位，相对地低位嘅一啲部署啊，4393啊，而家美金，黄金，美金对黄金系啦，咁啊，呢一个位置有冇机会再回落翻啲咧？
9: 我觉得再落嘅机会咧，我覺得唔係好大喎，因為其實尋晚咧，我本身預期貝森特一出嗰個新聞咧，即係60億，我太少，真係太少。咁我即係我本身都預期係100億樓上噶嘛，咁市場普遍都係有呢個數字啦。咁但係而家咧差咁遠咧，我本身都覺得金會懟幾多嘅，即係覺得洋燭都收唔到嘅。咁但係你睇翻，都唔係喎，即係冇乜反應喎。咁我只覺得就，咁會唔會係個金價已經反映咗呢？即係喺一個咁差嘅壞消息底下，咁金都冇跌太多呢。我反而覺得就係、是、可能4400啊呢啲位置呢都幾實淨嘅。咁啊，咁因為其實本身你即係個金價呢，除咗受利率影響之外呢，就係、是、你美債個信用度而家係被稀釋緊啊。咁如果唔揸債，咁可以揸啲咩呢？咁我就覺得，因為央行本身買金嗰個力度都冇減過啦，睇返啲 research， 咁所以有一定嘅承托力囉。咁所以4400其實我就覺得係一個頗為重要嘅支持嚟嘅。
8: 系好啊，咁啊睇下嗱，4394啊，而家咁啊，所以要等一等，睇下到唔到到呢一个4400嘅呢一啲位置，跟住之后先再去做部署。因为而家如果话4400嘅一个位置，可能系40几蚊嘅一个波幅，咁啊算个直播率都唔算话太高啊，因为而家4393啊，4400。
9: 但要等咯吓，今
8: 唔系话4400几蚊啫，我以为我记错，我听错咗4440几 ，O K。
9: 咁而家要，但系要有啲耐性等咯，即系佢未必系即刻爆 momentum 啊嗰类。咁但系如果你想投机少少，就买啲金矿股咯。
8: 好啊。
9: 咁美股都有好多嘅。
8: 好啊，咁啊，但系咧嗱，讲埋金之后咧，观众亦都有问，咁啊银方面又点睇咧？咁样咁啊，银嘅走势会唔会好似之前咁样，比金嘅一个波幅更加大、更加快咁样咧？嗱，而家去到66蚊边嘅呢一个位置啊，吓咁啊，佢守唔守得住咧？佢嘅支持阻力位喺边度咧？
9: 嗱，如果你睇翻银咧，其实如果金升，银都会跟嘅。咁但系有一个滞后噶，你睇翻上一次咧，银爆得最劲嗰段时间咧，咁就系、是、即係佢係要逆金行先嘅，金行先之後先到銀嘅，因為第一市場即係假設係一個擠漲啊，或者係一個貶值嘅環境下面咧，首要調即係首要都係買金先嘅。咁啊，多數咧係即係金都升到盡頭咧，先會做銀嘅。咁所以其實即係有一定嘅相關度啦。咁但係你買銀咧，嗰、那個投機性會多少少嘅，因為始終喺大宗商品嗰價值入面咧，即係。銀是相對比較投機少少噶嘛，咁同埋佢即係工業用嘅用途都 系咯，都争啲，冇同咁清晰啊。
8: 嗯，好，好，咁啊，讲到呢度先，新闻时间，咁啊，翻嚟再倾。
0: 下昼五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今个月稍后时间访美，预计会在23号抵达美国，第二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25号离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传媒提问时未够证实有关消息，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将会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住沟通。特朗普较早时向传媒报，习近平同妻子彭丽媛将在今个月24号造访华盛顿，届时会设国宴接待两人，并期待双方达成好好的成果。特朗普在今年5月访问北京，如果习近平成行，将为两人今年内第二次会面。路透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中国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随行访美。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窃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三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窃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和伊朗和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华为一方强调公司的成功全凭自身实力，不存在任何犯罪计划，质疑控方只是单凭个别个案以及极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试图将华为描绘为犯罪企业，作出虚假罪嫌。记协主席国家郑家元在2024年当选不够一个月内，被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他说曾经被上司要求退出记协主席选举。郑家元向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提出两项私人检控，公司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成，但是非法解雇罪名不成立。主任裁判官张志伟说，道琼斯公司要求雇员在参选工会前取得公司同意，是经过计算的行为，旨在阻止雇员行使参选工会主席的权利，唯一合理推论是阻止郑家瑜参选记协主席，构成干预他受法例保障的权利。至于郑家瑜事后被解雇，裁判官认为不能够排除母公司基于职位重组裁员，因此裁定相关罪名不成立，法庭将求情和判刑押后，等待双方合商讨合适的合日子。卫生署宣布统一传统吸烟产品包装设计的相关附属法例明日刊宪，法例定明受到规管吸烟产品零售包装的规定，就包装的特征、颜色以及准示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颜色简洁，并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措施持有9个月过渡期，明年3月1号起生效，12月全面实施，违规者最高可以被判罚款50,000元。政府说统一包装设计已经在27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海外的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当局会同步引入原税烟标签制度，规定烟包必须贴上具物理和数码防伪特征的原税标签，相信两项措施同步实施可以加强整体控烟成效。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他40几年来撰写超过11,000篇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素有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更在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章专栏作家。林恒子长期撰写政经短评，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经常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经济理论。另外，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他的专栏和写评都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诉一名港交所前副总裁，控告他涉嫌在一宗正在进行的贪污调查中不遵照廉署或法庭命令而发出的通知书，就个人财产等资料提交法庭声明。被告汤宝恒39岁，是港交所前副总裁，被控一项不遵照根据防止贿赂条例所发出的

0: 控制书办理罪名，他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廉署人员就一宗贪污调查，2025年9月底向被告送达通知书，要求他提交法定声明，列明包括他在通知书日期前三年内所拥有或管有的财产，之后应被告申请延期到今年三月。控罪指被告涉嫌在今年三月没有合理辩解而忽略或不遵照通知书的条款办理，未能向廉署提供所需资料，涉及30笔共超过210万元存入他银行户口的现金款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最低嘅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围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4%。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是一个我哋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喺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昼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咩致胜策略，又有乜嘢挑战？不同市场嘅电商平台有咩唔同？9月14日星期一上昼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5: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FM104 新城财经台播出。
6: 散户奇兵
7: 好，翻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同大家讲咗一啲大宗商品嘅一个谂法啦。咁之后咧都同大家 update 埋咧今个礼拜六啊，上昼10:30至下午3:30咧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就会有嘅呢一个活动，胡万清投资分享会嘅实战午宴啊。咁今个礼拜六就会举行啦，剩翻少量嘅名额。如果大家系想得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一啲私人投资笔记嘅话咧，同埋同时间同清姐围炉讲港股，咁啊真系要把握今次嘅机会啦，快啲报名！而活动当日咧，亦都会有丰富嘅午宴啦。参加今次嘅活动，更加会有机会咧赢取同日晚上9月12日，都系星期六啊嗰一日举行嘅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2张啊，同清姐一齐睇 show 添。咁啊，如果大家想报名同埋了解收费详情，就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98292344查询更加多啦。好，咁啊之后啦，继续同大家去 update 翻啦。喺呢一个市场嘅最新动态，我想讲一讲美股先啊。
8: 哦，我可唔可以讲补充翻啱先观众问银嗰度啊？
7: 可以啊，可以啊。
8: 系系啊，因为啱先即系咁样突然问起银咧，即系我有啲嘢想补充翻嘅。
7: 好啊。
8: 咁就系话咧，咁如果而家去买银咧，会即系会啲蚀底嘅。咁第一样嘢咧，就因为因为金同银咧，其实佢哋都系炒紧同一个叙事啊嘛。咁都系会受息口影响啦。咁然之后大家都系即系。炒金而家係想去美元化啦，係嘛？即係取代美債啦。咁但係 因為金嗰個避險屬性比較強嘛，咁而銀嗰個工業用途就比較大啦，咁所以咧銀咧嗰個彈即上落嗰個彈性會好大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去買銀咧會比較蝕底咧？因為如果即係如果嚟緊真係按兵不動啦，或者真係有機會減息啦，息口唔再上嘅時候咧，咁金會先行嘅。咁因為本身金嗰個市場嗰個體量比較大嚇，即係流動性好高。咁一定係爆金先嘅，咁你睇返過往周期都係咁，咁係因為係要去到呢，即係話金都升到見頂啦，或者金銀比呢，即係金同銀本身有一個即係相關度啦，只要即係如果個差距太大呢，即係例如金太多咁銀追唔上呢，咁可嗰陣時呢即係銀就會爆得好勁嘅，因為本身銀呢個市場嗰個體量呢好細呀，咁即係會投機好大嘅，咁即係話金行咗先到銀嘅，咁如果而家就買銀嘅話咧，即係你可以將銀咧就當係有少少槓桿嘅黃金咯。咁但係你而家做嘅話咧就會太早啊。咁你見到其實即金升銀都會升，咁但係咧跌都會跌得比較多嘅。咁所以就要留意翻呢樣嘢咯。
7: 好啊，咁啊，同时间我哋咧都会同大家去 update 下啦，即系关于观众们咧，原来想知道咧，即系一啲睇淡嘅工具啦。工具方面咧，我哋就暂时唔喺节目度讨论啦吓，咁但系方向方面咧，我哋就会同大家 update 嘅，因为咧佢咧就应该同时间睇淡 ATM 啊，即系呢个阿里巴巴啦、腾讯同埋美团呢三只股份，咁啊逐只同大家睇一睇先啦。腾讯嘅话425.6啦，今日。亦都尝试过近期的低位425元，这两个月以来呢第一次又再次掂返一些低位的一个比情况啦，咁啊今日收报的时候都近呢一个 day low 的位置啦收报。咁啊腾讯方面啊跌浪停止咗未呢？
8: 唉，而家就咁睇呢就都几麻麻，因为本身呢我就觉得佢出完業績啦，咁然之後嗰陣時，我記得仲講到就係、是、啊，因為騰訊就開始加呢個資本開支嘛，即係追趕翻 AI 嗰個發展啊嘛，咁啊又有 Manus 啦，咁開頭就覺得咧會喺大約440元呢啲位咧有啲承接力嘅，咁但係你見到就嗰、那個宏觀環境或者個情緒都唔係真係咁好咧，都幾脆弱啦，咁好多時候港股呢啲位置都會俾人懟先嘅，咁啊一懟就對啲權重股啦，咁而家就你就咁睇咧，都要反覆可能試翻前低位，咁可能就係415啊、411嗰啲位，因為我只覺得點解會弱少少咧？第一樣嘢就啱先講嗰啲宏觀因素啦，咁第二就係咧，因為你香港都有幾隻好熱門嘅大模型股票嘛，咁啊即係有智寶同 Minimax 啊，咁但係你見到兩隻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之前公布嗰業績啊，都唔係市場預期，即係仲要比預期差，咁而家大家都會覺得會唔會之前即係吹大咗啊，或者期望過高嘅，咁啊所以就集體都會有一個修正，咁你見到唔係淨係騰訊啦，咁你巴巴普遍啲模型股都要跌。
7: 嗯，好啊。

0: 大約喺113蚊附近啦。咁而家就變阻力噶啦，咁就50天線、60天線附近都阻力大啦。咁但係我覺得佢即係港股都有個特性嘅，即係今日就穿底啦。咁但係你見到穿咗底，最低去到105.2咧，都上翻嚟。咁啊，係個裂口咯。咁我都會反覆咧試翻109嗰啲位置，之後咧先至再試低位嘅。咁啊，暫時巴巴睇，我就但巴巴就冇睇得咁淡嘅。咁啊，巴巴我就覺得嗰個支持位會喺102-103附近咯，嚇。
1: 嗯。
0: 咁啊，大約係今年六月尾嗰啲低位啊，嚇六月廿幾嗰啲低位，
1: 嗯，
0: 大約試嗰啲位咯，最差嘅話。
1: 是好啊，跟住之后呢我哋又可以睇埋另外一隻啊美团啊 ,3690, 足底未呢睇嚟都真係未啊。呢个今日去过最低 74.4, 今日又系近乎 day low 嘅位置去收市啊。咁啊喺 Trader K 讲緊分享对美团嘅睇法嘅时候呢，我都 check 多次个恒指先，系咪今日最尾嘅嗰个位置系哦，是的，今日最尾收市嗰五分钟是有一啲比较大嘅一个沽压嘅，系真系最尾嗰个成交量系比较多，最尾嗰五分钟四点嘅时候，系啦，咁啊，唔怪得啦，只只大股喺最尾嘅时候咁多都沽盘嘅咁样。嗱，美团系啦，咁啊，你嘅走势你又点睇咧？有冇机会反弹啊？
0: 美團要穿74蚊先反彈，
1: 嗯，
0: 我覺得就咁睇，因為74蚊、73蚊啦，呢啲位就係啲重要支持位啦。咁美團都冇乜亮點噶啦，因為外賣戰打完啦，咁啊內地又出消息啦。咁而家美團咧，因為之前嗰，那個反彈咗一波之後咧，去到95蚊啊嘛，都到唔到100蚊。咁而家即係美股都係比較弱嘅情況下咧，呢啲都要回。咁，
1: 嗯，
0: 啊，但係我就覺得美團回得都幾深噶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要佢見底咧，都要先穿咗74蚊或者去翻73蚊邊咧，先至會彈。
1: 係，好啊。咁啊，反彈力咧都想問埋呢一隻110，睇下佢嗰啲新消息嘅刺激底下咧，會唔會都有一啲彈力出現先？而家咧佢今日係收報25.92啊，跌咗1.74%。佢係好似係喺業績當日嘅嗰啲位置，佢已經係回復翻呢一個跌浪啦。仲會唔會有機會跌得更加深咧？
0: 依翻小米咧，我調翻轉，我覺得小米反而應該會有啲韌性，即未必會有騰訊嗰啲咁差，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消息啦，就係睇佢架車賣得好唔好嘛。咁，嗯，啊，因為佢早前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佢嗰發布會啦，即係彭程啦。咁呢架車嗰個售價係極度有競爭力嘅，即係會捲死其他 SUV 市場啦。咁即係普遍個預期都幾高，因為佢一做完發布會咧，一開售咧，咁嗰啲訂單數量都幾誇張嘅。咁同埋而家就出海嘛，咁小米就好積極想部署，即係車都能夠出海啦。咁我覺得就反而可能同其他車股比咧，即係比亞迪嘅理想比咧，咁我覺得小米反而有機會有啲反彈空間。咁同埋就係啲 memory 啦。咁因為今日有一間日本公司都公布消息啊嘛，即係唔係公布消息，係即出一個消息，就係話咧，唔希望啲 memory 繼續咁樣漲價，因為咧繼續咁樣加價嘅話咧，即係會令到好多公司啊會減低對於 AI 個投資意欲嘅。咁我覺得呢樣嘢會唔會都對小米 OK 咧？因為本身小米有一個咁大嘅跌浪，第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嗰，那個毛利唔高嘛，因為 memory 太勁啊嘛，咁升得太勁。咁如果嗰，那個價格能夠穩定翻，同埋小米都加價嘛，小米真係出嚟緊出嘅新電話啦，都會加價啦，咁都冇辦法都要加。咁同埋都好殘啦，股價去到20蚊，咁我就覺得未必會再穿底嘅，反而可能呢啲位咧整固空間都大嘅，即係喺24蚊邊啊附近，咁即係呢只會好過啱先講嗰兩隻咯。
1: 嗯，好啊，好，咁啊，而家去一去廣告先，廣告翻到嚟咧，我哋就同大家去睇埋美股方面嘅一個走勢。
2: 散户奇兵，下晝5:50。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 慢性阻塞性肺疾

0: 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 Louis 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散户奇兵拍配奇阿卡，
7: 好，咁啊，翻翻嚟啦，我哋继续节目啊吓，咁啊睇一睇先。嗱，美股方面系阿卡达美股做咩？我 miss 咗大家咩留言啊？等我碌翻上去睇下先。系啊，而家有好多好多朋友仔喺我哋嗰、那个留言区嗰度。哦，阿卡姐 David 想睇下只2650啊 ，OK， 好啊，咁啊睇一睇先。2650啊 ，Trader K， 睇下呢只系咩嚟先？
8: 哇，好细只嘅啫。
7: 哇，智达科技啊，呢一只股份 AI 家用系咪咩 AI？ 哦，佢系咪整呢个 AI 家用充电机械人嘅一间公司？系啦，咁啊，啱啱喺消息层面上面，9月9日啦，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嘅 2026。Inclusion 咧，外滩大会就喺上海正式展开啦。咁啊，呢一间公司就受到蚂蚁集团嘅邀请，咁咧就去咗呢一个展做一个展览啦。咁样 ，OK， 好啊，即系亦都有同唔同嘅一啲平台啊，支付平台就有一啲数码新能源充电战略合作啊吓。咁啊嗱，应该就喺消息层面上面系令到呢只股份真系有拉动到嘅。今日佢想问咩啊？但系2650，
8: 即系仲揸唔揸或者买唔买啊嘛？
7: 食唔食嗰啲啦，应该都系。
8: 咁啊，第一个市值都偏细啦，同埋就机器人概念咧。而家全世界都係睇緊 Elon Musk 啊嘛，即係能唔能夠量產啊？咁但係就好似大家對於機器人即係有展望嘅，但係咪真係量產落到地咧？50-50咯。咁好多即係連 Tesla 或者機器人相關股都係之前炒咗一輪啦。咁但係暫時都好似唔係太過受落嘅。咁啊，之前我只覺得嗰啲車企咧，即係例如理想啊、比亞迪嗰啲。之前都有 news 就係會做機器人啊嘛，即係曾經有一波展示啲嘢啦，咁但係都唔係好啱市場胃口。咁我諗第一樣嘢都係息口啦，美股始終都係個源頭啦，咁同埋要睇個即係 Elon Musk 個機器人係咪真係量產到。咁如果嗰邊都未得嘅話咧，其實呢啲比較係屬於二三。

0: 線嘅機器人概念股咧都幾難炒嘅。咁你見到今日可能即係純粹有一個 news 就彈咗一棍比較大啦，都成一倍。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喺6.2彈翻上嚟啫，嚇佢高峰都係去60几蚊嘅。咁係咯，好少好冷門嘅題材咯。我唔知道嗰個觀眾係想。因為佢有貨，一定係想買。咁如果係想買，就一定係唔建議噶啦。
1: 嗯，好啊，好咁啊。如果有貨嘅，就真係眼睛獨到啊嚇，即係都 spot 到呢一隻股份，市值比較細嘅股份啊。咁啊，之後睇一睇先，呢一個係喺我佢13.18買嘅，我應該就係咪今日追啊？可能今日追，應該唔會坐咁耐啩。
0: 咁啊，短炒咯，睇位咯，一定要。
1: 好，咁啊，之后咧，我哋亦都有睇一睇呢一个汇丰啊，睇埋汇丰啦，好啊，164.7系啦。
0: 咁汇控咧都系同建行嗰啲差唔多啦，系嘛？即系普遍啲金融股都好劲啦，即系如果有揸到啲金融股就非常之好啦，系嘛？即系今年一定系赚价又赚息啊！咁我覺得喺呢個利率環境下面咧，呢啲股都好難，即係點講咧？好難會即係防守性好強啊！咁啊有貨繼續坐啦。咁我覺得匯控160蚊係一啲幾強嘅支持嚟嘅。咁啊今日就164.7，咁啊都係裂口低開咗啲，都係收到陽燭啊，都好勁啊！我只覺得咁啊呢啲就唔會睇淡噶啦，繼續揸住先咯。
1: 係咁啊，冇貨嘅話介入嘅話就都係暫時高位，咁啊大家留意清楚啦。咁啊美股方面咧，嗱我哋剩翻少少時間都同大家 update 下啦，因為始終咧萬眾矚目嘅蘋果咁啊出咗新機18。Pro 啊，18 Pro Max 啊，18 Duo 啊，嗰一隻嘅一個接機係啦，全新嘅嗰一部接機啊嚇，咁啊
0: 琴日換機啊，
1: 其實應該都唔會，因為本身用緊17 Pro Max 啦，咁跟住18又唔算話即係有啲咩新嘅一個功能，咁你要換嘅都係接機啫，咁但係嗰部接機首先佢個價格咧，即係大家都睇到啦。首先你出256GB是一定不够用啦，即是你所有嘢都同时间，即是所有啲 RAM 啊啲记忆体啊全部都即是那个 size 个容量都大咗嘅时候，你 256GB 大家应该都唔够用。跟住之后呢仲要系佢嗰个价格呢都其实系合理嘅，我只可以讲合理囉，即系佢加到成差唔多成17000几，系咪我冇记错，17000几蚊一部。
0: 2万蚊买部电话我都好夸张啊大佬。
1: 但系佢合理嘅，佢始终即系全新嘅一个 product 嘛，咁你环顾返小米头先都未 update 啦，小米嗰部特别版接机都15999啦，咁你买小米嗰部啊，定系你买 Apple 呢一部17499最低起啊吓嘅机咧咁样？但系 anyway 出咗新机之后咧，都冇令到个股价有大变动，但系而家盘前1% 嘅一个升幅啊吓，咁啊对于 Apple 呢只股份系咪都系即系公布新机之前炒嘅，炒完啦咁样咧？
0: 诶，我觉得反而有惊喜喎，即系普遍其实你发布会咧，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普遍发布会后咧，其实苹果都系跌嘅，因为都系旧酒新瓶啊，冇乜新意啊，咁但系今次反而佢冇乜点跌，即系跌好少，即系本身谂住可能都跌 1.5% 楼上，咁但系都冇，咁啊盘后仲要倒升，咁我觉得咧，有咩亮点咧？第一样嘢就因为苹果加价啦，咁因为而家咧，我觉得。即市場啊，即係個通脹又好高，咁你利率又好高，咁你美股仲係一個還有增長嘅市場，咁我覺得咧，蘋果點解反而可能有啲承托力咧？第一樣嘢就因為蘋果本身現金流好強啦，雖然佢 AI 敘事咧一定係冇 Nvidia 呢咁勁嘅，咁但係佢嗰個 business model 咧太過傳統啦，即係亦都係太過穩健、太清晰，咁呢啲都係市場中意嘅嘢。咁同埋佢加價都加得幾，係啦，加得幾 perfect。
1: 好啊，
0: 即係冇係啦。
1: 好啊，咁啊，今日我哋嘅節目時間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唔該曬 Trey K，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黄昏6点
4: 钟，新闻财经。

0: 而家何志光报道呢节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事发今朝早的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在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经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今个月稍后时间访美，预计会在23日抵达美国，第二日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25日离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传媒提问时，未有证实有关消息，只是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特朗普较早时向传媒表示，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将会今个月24日造访华盛顿，届时会设国宴接待两人，并期待双方达成好的成果。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如果习近平成行，将为两人今年内第二次会面。路透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正筹备由中国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随行访美。中东局势持续不稳，伊朗南部凌晨再传出爆炸声，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日前遭到伊朗攻击，据报有多架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的战事将为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美方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并再度警告会打击伊朗的地下核设施。谭伟志报道。
1: 伊朗南部多处地方当地星期四凌晨再传出爆炸声，包括格什姆岛、石里克和米勒卜等沿海地区。伊朗霍尔木兹金省官员表示，格什姆岛的爆炸声是从海上而来。美军日前摧毁5艘伊朗邮轮，伊朗随即报复。伊斯兰革命卫队攻击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和8艘邮轮，并且向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导弹，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军一架 A-10 攻击机被击中，机翼断裂，并且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其后已经重新投入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星期三启程前往德州特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将在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他说，美伊局势发展至目前阶段，美方已经不再考虑和伊朗达成协议，亦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认为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终结。他又声称，伊朗企图影响美国选举，希望美国换上一班会对伊朗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的人。在谈及油价的时候，特朗普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但重申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就会回落。特朗普其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再次威胁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浩山地下核设施。他说，美方注意到浩山有一些活动，警告伊朗不要耍花样，否则美国将会作出重击。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官员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报道说，美国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与特朗普讨论伊朗可能在美国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有机会导致美伊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新城财经台记者谭伟志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日前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交谈非常良好，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又说，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对战争感到厌倦，普京希望达

0: 仍協議結束戰事，如果澤連斯基亦都有同樣嘅意願，實屬好事。但係目前嘅障礙在於兩人都痛恨對方。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話：俄方期待不久將來重啟俄美烏三方會談，並指出各方都有共同倡議同政治意願，有意重啟談判。不過佢唔認為短期內能夠制定出解決俄烏衝突嘅路線圖。另外，挪威首相斯特勒透露，澤連斯基星期二由摩爾多瓦前往奧斯陸參加挪威已故國王哈拉爾五世嘅葬禮，飛機喺起飛前幾乎被無人機擊中。摩爾多瓦證實兩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境内，当局一度关闭领空，其中一架在境内坠毁，没有造成伤亡。当局其后批准泽连斯基的飞机起飞。美国政府指控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窃取美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商业机密，滥用美国金融体系。华为否认全部共12项控罪，案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东区地方法院开审，预计审讯需时3个月。美国司法部检察官在开案陈词形容华为是犯罪企业，长达20年时间侵害美国企业，包括窃取美国公司技术和商业机密，以建立自己的电信帝国，占据全球通讯领域的领导地位，并且隐瞒和伊朗和北韩相关的业务，误导银行。华为一方强调公司的成功全凭自身实力，不存在任何犯罪计划，质疑控方借单凭个别个案以及极少数员工的不当行为，试图将华为描绘为犯罪企业，作出虚假罪嫌。两名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承认违反国安法的串谋分裂国家罪，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3年和3年2个月。两名25和27岁的被告都患有自闭症，他们被控在前年的11月到去年的7月参与正被警方国安处通缉的姜家伟创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涉嫌制作党徽、宣传材料、草拟制裁中港官员提案等。两人早前分别声称是为了取得加拿大政治庇护以及出于好奇才加入联盟。法官说，被告的行为对香港社会安定和中国政权有负面影响，其中一人更加曾经因为煽动罪入狱，最终分别被判两人入狱36个月和38个月。同案另一名男被告早前认罪，被判囚3年半。记协主席郑家元2024年当选不够一个月内就被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他说曾经被上司要求退出记协主席选举。郑家瑜向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提出两项私人检控，公司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成，非法解雇罪名不成立。主任裁判官张志伟说，道琼斯公司要求雇员在参选工会前要取得公司同意，是经过计算的行为，旨在阻止雇员行使参选工会主席的权利，唯一合理推论是阻止郑家瑜参选记协主席，构成干预他受法例保障的权利。至于郑家瑜事后被解雇，裁判官认为不能够排除母公司是基于职位重组裁员，因此裁定相关罪名不成立。法庭将求情同判刑押后，等待双方商讨合适日子。警务署网罪科警司许以为白今年首七个月骑劫通讯软件账户案大幅增加 1.5 倍，去到2020宗，绝大部分都是涉及 WhatsApp。许以为在本台节目上说， WhatsApp 在本地市民生活和商务活动中使用率高，一旦账户被骑劫，骗徒可以取得对话、联络人和交易脉络，并冒认当事人向亲友或者商务伙伴诈骗，建议用户调整私隐和安全设定，限制陌生人拉入群组，如果被怀疑被骑劫就应该立即登出所有装置。他提醒骗徒广泛利用人工智能 AI 和心艺技术假冒投资专家或者亲人，任何在即时通讯软件提出的金钱请求都应该先作跨渠道复核，企业处理重大交易时就应该采用加密工具并配合双重认证。
1: 而家就算你收到我个样或者声，我问你攞钱咧，其实你都用第二个途径去搵我先。咁其实商业伙伴更加啦，嗱，好坦白讲就系、是，其实好多时候商业嘅世界咧，佢哋可能好快，喺快嘅同时都要安全啦。有啲公司咧，其实因为即系其实之前都有一啲大嘅 case， 就系喺心艺去喺 WhatsApp 度沟通，跟住就去咗 Zoom 嗰度开会咁样，跟住就呃咗几亿咁样啦。咁呢一啲案件咧，其实亦都令到一啲企业咧会反思咧，就係喺一啲重要嘅交易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就係咁随意咁可以使用 WhatsApp 一个单独嘅渠道，甚至乎一啲可能未经核证嘅一啲虚拟会议嘅一啲工具。

0: 咁所以如果要做呢啲嘅时候，佢哋当系肯定咗用一啲安全嘅工具，兼且双重认证，甚至乎可能交易嘅时候咧系要有多个证人啊，或者系要有一组嘅密码啊，或者系问一啲相关佢先知道嘅一啲问题，去令到confirm 咗对方系一个真确嘅交易咧，先至去做咯。
1: 佢以为强调市民应该以风险意识为先，对资讯来源多方核证，切勿心存侥幸。如果已经汇款或者准备汇款，就应该立即致电18222反诈骗协调中心。市民亦都应该安装防骗伺服 App， 开启来电过滤功能。政府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提出修订建议，包括提高大型维修工程的出席和投票门槛。咨询期听日结束。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大致支持修例的方向，但细节上存在两大隐忧，包括会议场地不足和管理成本大增。对于修例建议完善授权书制度，如果限制或授权人必须是业主的亲属或者是同屋苑的业主，而且每个人持有的授权票持有上限。陈乐峰坦言，或者会令到法团和管理公司陷入两难，好像难以核实和出席率不足等。
2: 在落实执行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法团的意见，听到很多管理公司的意见，他们觉得哇，我点去核实佢究竟系咪亲戚先？我冇一个任何嘅资料能够问，要佢交一个咁嘅证明嘅。第二，数量，如果连一啲请管理公司啊，甚至乎清洁公司啲日常运作嘅，即系唔系牵涉到大维修啊，都要有一个咁嘅即系授权书上限嘅，可能好多会都开唔成噶咯，因为大家都知啊，冇事就大家都唔出席噶啦，有事先出席嘅啫。咁通常有事系咩情况咧？就是、大维修。咁但系今次佢嗰个上限咧，似乎就唔系净系大维修嘅问题啦。
1: 民建联又向政府建议设立电子投票系统，又探讨利用字方便作为身份核实进行登记同埋授权。陈立峰承认仍然有技术问题同埋限制需要解决。如果好似长者喺操作上嘅困难，可能剥夺海外业主嘅权益，同埋需要同土地注册处嘅资料结合等。有议员提出外卖平台可以使用人面识别技术配合字方便进行双重认证，协助打击非法劳工。立法会议员李广宇话，有物管公司话，唔少外送员进行身份登记时出示外地嘅身份证件，外卖平台都发现有一个账户短期时间内派送多张单嘅异常情况，反映黑工问题存在，建议利用字方便应用程式作为身份识别。佢喺一个电台节目上话，字方便人面识别技术准确度高，同时只能够喺单一装置安装，再配合 NFC 功能喺手机感应身份证晶片进行双重身份认证，比使用平台自行研发的人面识别更加有效杜绝非法劳工。他说平台方非常乐意尝试新技术，公营房屋也都已经开始使用字方便作身份登记，更容易识别非法劳工，但是在私人屋苑推行就仍然需要时间。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公布，去年本港录得976宗轻生死亡个案，自杀率以每10万人计，由2024年的 13.8 人下跌到去年的13人，以男性的跌幅较大。研究指出15岁以下群组自杀率由2024年的 0.9 升到去年的 2.9， 大约一半是堕楼。有关群组的男性轻生个案大部分都在家中发生，主要受到学习压力和朋辈关系影响，而家庭问题例如单亲家庭等因素就未见突出。中心总监叶兆辉说，近日开学，部分青年面对生活模式转变和师生互相建立关系等可能难以适应。他认为要研究怎样更精准持续推行保障措施，照顾现行支援机制未有涵盖的学生。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日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再创办信报财经月刊，在信报40年来见证本港的政经大事，凭着精辟的评论的专栏和社评，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着重大影响力。林恒子长期撰写政经短评，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经常以深入浅出的方法写经济理论。四十几年来撰写了超过11000篇的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素有香港第一健笔的美誉，更加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章专栏作家。这节新闻报道员之后。

0: 有财经消息，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有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6%。
3: 外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4: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6: 唉，次次抽新股都唔中，有冇搞错？
7: 唔使激气，而家嚟耀财抽新股，保证唔使咁辛苦。耀财提供10倍杠杆俾你，认购手续费1毫子都唔使俾，利息唔使俾，佣金唔使俾。
6: 乜嘢话？连手续费都唔使俾？
7: 系啊，唔止咁啊！而家开户仲送你20000蚊奖赏添。
6: 哇！耀财真系至好抽、啊，咁我以后都要去耀财抽新股啦。
7: 仲使谂？快啲下载耀财宝宝 app 开户，或打23431428查询啦。优惠受条款约束。
8: 清姐点醒你？
9: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8: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E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4: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3: 新城财经台。
15: 6点钟，新闻财经。
1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财经新闻。港股下跌，大市低开289点，一开市已经失守25000关，咁跌幅好快扩大至最多385点之后维持跌势。恒生指数收市报24954点，跌320点，成交1989亿元。新经济股下跌，阿里巴巴同快手跌2%，美团跌近4%，百度跌3%，腾讯同小米跌1%，网易同京东下跌。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型手机。手机设备股普遍下跌，信宇光学跌1%，比亚迪电子同优泰科技跌3%，瑞星科技跌2%，中特股普遍上升，中人寿升2%，系表现最好蓝筹，中联通同中电信升1%，中石油偏软，中海油靠稳，蓝筹新贵潍柴动力回吐7%，系跌幅最大蓝筹。 AI 股下跌，智普跌10% ，Minimax 跌近9%，国企指数收报8274点，跌94点，内地股市收市下跌，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收报13617点，跌105点；沪深300指数收报4540。

0: 28.24点。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100指数最新报10632点，跌37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5566点，升12点；法国 CAC 指数最新报8173点，升16点。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就强调，将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造成的系统性风险。由方玉辉报道。
1: 人民银行等金融机构官员出席国新办的155系列新闻发布会，人行副行长陆磊表示，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可理解性和权威性，加强宏观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逐步淡化数量性中介目标，更加主动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
2: 逐步淡化数量型中介目标，更加注重发挥利率调控的作用，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
1: 陆磊指出，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中国无必要亦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他重申，当前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和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逆的大事，将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推进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建设。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表示，将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风险。
3: 更加安全，核心是要让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控和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我们将坚持既放得活又要管得好，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效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可能形成的系统性风险。
1: 李斌认为，虽然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等将对经济运行带来挑战，但仍预计155时期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规模提升、结构优化、整体平衡的发展态势。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中证监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李超指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李超说，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去年底增长 12.5%， 下一步将持续健全长钱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功能，强化跨市场、跨行业、跨境风险监测，推动健全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长效机制，丰富政策工具箱。国际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1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底线。丛林强调，要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掌牙带刺。

0: 零有角，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嘅服务保障力度等，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嘅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美国财政部将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本的三倍，但仍然低于市场预期，债息不跌反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升至近三年高位，高见 4.86 厘。由何正谦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将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60亿美元，是原本上限的三倍，亦都是财长贝森特上月宣布将债务回购规模至少增加一倍后首次回购操作。贝森特扩大长债回购规模，本意是希望压低债息，舒缓债市的抛售潮，维持债市的正常运作和流动性。不过由于贝森特讲过每次回购40亿美元只是最低规模，令市场预期的回购规模会更大，达到80至100亿美元，因此今次的60亿美元仍低于市场预期，导致债息不跌反升。指标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一度抽升 5.6 个基点，高见 4.86 厘，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30年期债息就升逾4个基点，一度升穿 5.3 厘，为近期高位。对息口较敏感的两年期债息升至 4.432 厘，见2024年7月以来的高位。财政部同日标售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中标利率 4.834 厘，创2007年以来最高。30年期中标利率 5.285 厘，亦逼近上月创下的20年高位。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在本台节目说，中长年期债息上升反映市场忧虑美国政府财务状况的风险日加，对财政部增加回购并不受落，并观望回购规模进一步加码。
2: 中长年期嘅债息上升就唔系净止反映通胀嗰个预期，都唔系净系反映嗰个联储加息个预期，啊，亦都有一个即系风险日价嘅存在，就系担心美国政府嗰个债务问题越嚟越严重啦。啊，虽然话美国财政部就讲话我要增加个长债嘅回购，希望用呢样嘢去压低嗰个长债息，市场都观望住紧财政部会唔会有再加码嘅情况，或者喺个回购上边会再做多啲嘢去压制嗰个长息啦。咁但系暂时嚟讲睇市场反应就唔系好受落。
1: 德意志银行认为，虽然财政部将回购规模扩大至原本的三倍，但仍不是投资者想要的震撼行动，形容财政部养出了只怪兽，只能不断喂食，如果未来不持续扩大回购规模，可能会引发长债抛售压力，并进一步推高孳息率。新城财经台记者何正谦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生物科技投资正会最强劲的增长动力。去年全球生物科技融资额达到大约700亿美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交易总额近3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在前沿技术的投入以及人工智能 AI 平台加速药物研发，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被视为生物科技创新和机遇的来源。陈茂波在生物科技投资论坛致辞时说，本港准备好成为全球资本和中国创新的首选合作伙伴。本港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平台，至今有近300间医疗保健公司上市，总市值超过4800亿美元，包括100间透过 18A 章上市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另外港投公司2成2资金配置在生物科技领域，并正建构生态系统，让投资组合中的公司相互协作，取长补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最后一日促成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同内地在低空经济的合作。财政司副司长王伟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国家战略，在香港致力于发挥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整体发展做出贡献。王伟纶在致辞时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本港在发展低空经济时面对的挑战涵盖安全标准、空域协 調和基礎設施等，與很多一帶一路合作夥伴面臨的問題相似，相信憑藉著香港世界一流的法律制度，備受推崇的航空監管專業知識。

0: 合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能够为一带一路伙伴嘅企业提供高效服务平台。新鸿基地产截至到六月底止，全年度纯利214亿2400万元，按年上升11%，扣除投资物业公平值变动，基本纯利228亿5000万元，按年上升4.5%，派末期息2.93元，全年派息增加4%至到3.91元。新地计划未来10个月喺本港推售多个项目，包括年底之前推售西沙 Sierra C 第二 C 期，以及元朗东城里项目第一 A 期，而明年上半年会推售大围古洞北沙田第一城站附近的项目，以及东城里项目第一 B 期。新地话将继续在合适时机补充土地储备，积极就多个大型项目进行评估，强调会恪守审慎理财原则。证监会因为涉嫌操纵首次公开招股行为，根据证券及期货规则第81条，指示联交所今日上午9点起暂停拨康士云股份交易。证监会指出，拨康士云首次公开招股可能曾经被人为操纵，以营造对拨康士云股份需求的假象，因此在继续进行调查期间暂停有关股份交易，对为拨康士云股份维持一个有秩序同公平的市场，以及维护投资大众的利益是有需要。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证监会不会作进一步评论。拨康士云是俗称 B 仔股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股，去年7月3号上市，当时招股价是10.1元，集资大约5亿2200万元。联席保荐人包括建能国际和华泰国际，股份停牌之前报1.19元，较招股价低8.8%，市值11亿元。廉政公署昨日落案起诉一个港交所前副总裁，控告他涉嫌在一宗正在进行的贪污调查中，不遵照廉署获法庭命令而发出的通知书，就个人财产等资料提交法定声明。被告汤宝恒39岁是港交所前副总裁，被控一项不遵照根据防止贿赂条例所发出的通知书办理罪名，他获准保释，听日在东区裁判法院答辩。这节财经新闻报道完。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3: 黄昏6:33。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5: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5: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又嚟到砖头事务所速报时间，我系 Master Joe， 今次又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 Andrew。
8: Hello 啊 Joe， 大家好，
7: 同大家分享一下砖头嘅资讯噶。Andrew 话我有个朋友咧系业主嚟嘅，咁原先放租咧就开开心心，点知突然间咧收到个租客通知，话佢自己破咗产，咁大件事，咁点算好咧？
8: 咁惨啊你朋友！其实当呢个租客破产嘅时候咧，其实租约咧系唔会自动失效噶，根据住业主同埋你租客嘅银行咧，其实佢哋嘅权利都会受到破产条例第六章严格嗰个限制嘅。根据住呢个法例，除非租约嘅条文一开始已经系确立咗，就系话当呢个嘅租客破产，即自动终止有关嘅租约，又或者业主系有权收回呢个嘅物业，否则嘅话咧，有关嘅租约喺法律上面咧系依然咧系有效嘅。同时根据住破产条例第59条啦，破产受托人咧系有权放弃无利可图嘅合约嘅，嗱，好似当一啲

0: 有关嗰个破产受托人咧可以发出呢个通知放弃个租约嘅，而令个租约咧就系、失效嘅。咁假若啦，如果嗰个受托人冇放弃咗有关个租约，即系个破产人理论上可以继续居住嘅，但系必须要交付一个嘅破产之后产生嘅新嘅租金啦。
1: 哦，咁到底业主又有啲咩应对方案呢？
0: 主要咧就系、追讨翻嗰个嘅欠租啦吓。喺欠租方面嘅话咧，根据住当呢个破产令颁布之前嘅欠租嘅话咧，业主有关个欠款咧系属于冇抵押债权人嘅债务嘅。根据住破产条例第12条，业主系唔能够对呢个破产人士采取呢个嘅法律行动咯，例如好似向呢个小额前债审裁处 small claim tribunal 度去申请啦，又或者去其他高院啊，或者系地区法院度去申请呢个索偿嘅。佢必须要向呢个嘅破产管理处递交债权证明表 proof of debt。去等待呢个破产财产嘅分配追讨嘅机会呢其实非常之低嘅。如果当呢个嘅破产令颁布咗之后嘅租金会系点啊，其实系属于呢个破产之后嘅开支。业主呢可以向租客用佢嗰个生活费嘅支出嚟要求破产受托人去从佢嗰个破产财产里面呢拨取金额去支付有关租金嘅。其次嘅话，作为业主佢可以行使一个嘅扣押财产权啦。根据住业主与租客综合条例同埋执达利主任条例嘅话呢，可以向法院申请扣押令 distress warrant 嘅，查封有关物业嘅财产同埋抵偿嘅欠租嘅。根据住破产条例第40条啦，破产程序如果开始之后先至进行扣押嘅话呢，业主最多可以追讨破产令之前6个月嘅租金。如果超过6个月嘅话呢，就会按一般冇抵押债务情况呢就去排队啦。其次嘅话，作为业主嘅当然啦，佢可以收返物业啦。如果佢需要控告嗰个破产人嘅话呢，必须要得到呢个嘅法庭嘅许可，要攞个 leave of the court。 喺呢个实务上面嘅话呢，作为业主当佢收到呢个嘅租客话俾你听破产嘅话呢，一般嚟讲你收返层楼都要大概系5-6个月啦。咁所以最好就係话，喂，其实你欠嘅租不如咁啦，我俾你住多3-5个月啦，你自己去走啦，到时呢你加返条锁匙俾我嘅话呢，我亦都唔追讨你啦，即係唔够嘅话喺按金度去扣啦，其实大家協商嘅话呢减低损失啦。
1: 明白晒啦，今次嘅时间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晒 Andrew 余少阳博士同我哋分享咗咁多资讯。想听多啲关于砖头嘅相关消息，可以留意我哋逢星期三晚8点到9点嘅砖头事务所。如果听众有任何关于砖头嘅问题，欢迎 WhatsApp 去到98292344，我哋会逐一为大家解答嘅。
2: 想了解更多砖头资讯，留意逢星期三晚上8至9砖头事务所节目。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春天和夏天忽略了头发，其实很多问题滋生了你看不到的，但秋天的时候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就浮现出来，发质就比较干燥了。
5: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4: 天气来说呢也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的时候风会吹过你的头皮，除了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的能力是比较弱。为什么你不在一个刚刚开始的时间做好你的准备？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5: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6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10: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
12: 讲钱讲故事，
13: 主持陈以提，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3: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3: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2: 一起讲钱讲故事。
14: 大行报告。
11: 以下由陈以提报道大行报告。华润置地公布中期业绩之后，大行对润地的前景感到乐观，更加是上调了目标价。野村说，华润置地在房地产行业之中表现是稳健的，虽然开发业务的盈利能力未见突出，按年仲要下滑10%，但是毛利率就依然保持在 25.4% 的稳健水平。另一方面，野村认为华润置地的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601中国太保。太保2026年中期盈利307亿75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3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566亿7575万人民币，按年上升 5.93%。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1.23人民币，按年增加 6.96%， 折算港币1.353。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初除净高位跌到6.26元，跌幅超过32%，就以26.5元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9日，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31.40分7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758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厘1，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1.099 倍，股息率5厘43。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72 倍，股息率低到2厘半。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 ,2024 年市账率只有 0.395 倍，股息率9厘27。2021年市账率高都可以去到 1.48 倍，但股息率只有2厘75。以5月高位水平做目标价34.5元，2025年市账率 0.98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92厘，以买入价跌 10%， 23.84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香港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4: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我是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的话，记住做到这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的这些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点睡，睡够点，如果不是你的脂肪肝很难好的。
6: 星期六晚九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和梁秋容，会请来陈瑞麟医师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7: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8: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个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7: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1: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多少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

0: 与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7: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6: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6: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7: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6: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7: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和你守护砖头价值。
6: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8: 国家情理，
9: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醇亲王因忧思而死。
10: 醇亲王咧，虽然贵为光绪皇帝嘅亲生阿爸，但系咧非常之多忧虑。光绪已经亲政啦。咁佢就更加擔心咧，就係阿光緒會自己出聲，就要求即係回復翻佢係皇帝阿爸呢個身份。嗱，而家呢個時候咧，慈禧同阿光緒講起醇親王嘅時候咧，佢就會話你嗰個七叔啊，即係佢直情撞咗阿親生王阿爸咧，唔係佢嘅父親嘅啊，即係呢個阿叔嚟嘅啫。咁所以咧，阿醇親王就好擔心。咁一路擔心，就一路引起咗一啲嘅長期病。咁又有一啲嘅典籍咧就有提过啊，佢呢啲啊冚唪都系因为忧思而发生嘅病，所以咧成一般嘅医生咧就医佢唔好噶啦。咁但系咧都有一个姓徐嘅医生咧，似乎跟佢个病咧令到有啲好转嘅。咁但系呢个咁样嘅现象咧，好似就慈禧就唔系好睇好啊，所以咧慈禧就特登咧就换个御医过嚟，就将阿徐医生咧就换走咗。咁啊，光绪就问啦，究竟吓点解要换走个医生咧？之前明明好地地见到阿爸有啲好转嘅。咁但系咧系冇人答佢嘅。咁呢个时候，阿光绪啊当然好想探阿醇亲王啦。慈禧咧大部分嘅时候咧都系推佢嘅，所以可能佢要经好多次嘅请求咧，佢先至可以见得到阿醇亲王，亦都见到醇亲王咧越嘅身体咧系越嚟越差噶啦。咁所以呢一个时候咧，光绪对于醇亲王呢一个同嘅关系咧，其实一路都系非常之担心。咁而另外一边咧就是、胡大铮啦。咁啊，胡大铮咧呢个时候咧就啱啱阿妈死咗，咁所以咧佢就翻去守丧啊，丁忧，咁就唔需要再留喺慈禧嘅身边，就冇咁危险啦。咁事实上咧，胡大铮啊索性咧即系对呢件事当同自己冇关添，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又唔系贪图利禄嘅小人，咁啊更加唔在乎呢件事。咁但系佢只系记住一件事，就系阿醇亲王会唔会有机会正到自己嘅命。咁读卒之咧，去到光绪16年，醇亲王51岁啊，呢、这个时候咧，佢终于咧就系病死咗啦。
9: 咁慈禧有咩反应咧？
10: 呢、这个时候咧，阿慈禧就即刻就帮阿醇亲王定翻个真名啦。啊，佢而家咧就真系叫做皇帝本生父啦。啊，呢件事咧就由慈禧作主。就根据祖宗家法，因为之前咧阿乾隆咧就有一个咁样嘅睇法嘅，所以咧呢个咧。

一早已经定落嚟嘅规矩，所以咧就用本生父呢一个名，甚至咧唔需要啊俾其他嘅大臣去过呢一件事噶啦，我哋唔使再投票，啊慈禧已经帮手做咗呢件事啦。点解呢？因为到呢个时候，其实阿醇亲王已经冇咩威胁啦。当阿醇亲王冇威胁嘅时候咧，阿慈禧就谂翻佢种种嘅好处，就觉得咧俾翻个好命佢系啱嘅，亦都希望因为咁样咧，就令到佢同阿光绪之间咧就少一啲冲突。光绪系同佢老师阿雍同和咧就真系揽住嚟喊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醇亲王嘅死咧或多或少同佢换医生咧系有啲关系嘅。阿醇亲王喺大臣之间个关系好好啊，咁啊大家都去吊唁啦。嘅吊唁嘅时候咧，同时亦都发现醇亲王屋企非常之简朴。甚至咧，连烧嘅煤咧都系用啲非常廉价嘅煤球嘅，咁所以咧呢个煤球呢个事件咧，亦都令到当时大家对阿醇亲王有好多不同嘅评价嘅。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火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60多个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之后，凌汉豪说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造兴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以及发展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他表示，古洞北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入伙。东铁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配合居民入伙的时间。凌汉豪说政府推动放宽丁屋改装，允许部分村屋整栋改建成旅馆、食肆等，在古洞北推行先导计划。两个内地男子涉嫌两个月来多次来港，爆窃多个工厦和仓库，合共

0: 取共值280,000元嘅财物，前日被警方拘捕，为已经准备犯案。警方表示，近期发现一个爆窃团伙，主要针对元朗、大埔同葵涌嘅工厦单位同偏僻仓库，并趁晚间冇人撬开门窗或攀爬入屋，偷取现金同金器。涉案嘅10个工厦同仓库单位合共损失280,000元财物，单一案件损失金额最高达到120,000元。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日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嚟见证本港政经大事，凭著精辟评论的专栏和社评，是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长期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评论香港同世界政经形势。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经济理论。40年嚟撰写超过11,000篇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素有香港第一件笔的美誉，更加在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章专栏作家。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国笔。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事发在朝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同政府军经过持续9日的激战后，据报在泰兹省西部取得重大胜仗，成功控制红海沿岸战略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目前已经将所有军事部队全面撤出该市。半岛电视台报道，胡塞武装经过连日推进，攻克其主要战略目标穆哈市和周边的红海海岸线。五地面消息证实，政府军已经撤走全部驻军，胡塞武装预计短期内正式宣布全面接管该市。报道话，夺取穆哈令到胡塞武装在封锁或干扰船只穿越曼德海峡上掌握极大优势，显著提升他在红海航道谈判和军事对抗中的筹码。报道又话，胡塞武装同时已经正式切断通往南部政府军控制区的3条主要补给线，令到也门政府军在南部和西部战线面临严峻的后勤孤立和战术被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嘅就业机会。
8: 我知，9月16至17日喺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com。

0: 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 投资理财最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2: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7: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继续开市。
2: 师傅讲讲股，
4: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1: 好，欢迎咁多位听众收听同埋收睇我哋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啊 FM 啊，听众啦，呢个时间入到嚟啦，咁今日大家都知啦，25000啊穿一穿啦，咁啊稍后咧师傅啦继续为我哋分析啦，但系呢一刻咧咁当然咧继续咧为我哋嘅听众咧解答佢哋嘅问题啊吓，咁啊啲听众好踊跃啊吓，啱啱咧就有听众话啦，师傅个头咧就唔知咩构造，咁啊师傅阿老。师傅话用草做嘅，阿 Queen 即刻复佢啦，系啊，因为师傅嗰啲系食虫草，哇，真系补啊，真系开心。
12: 我都想而家虫草咁贵，
11: 诶，咁我
12: 贵过燕窝。
11: 我成日都食噶，我蒸亲鸡都有虫草，系虫草花噶，啲虫草花真系好抵嘅，真系我都系食草嘅。But anyways 啦，可以快啲啦，如果唔系我话俾人闹啊。挤太之后咧，到 Alan Chan 啊 ，Alan 哥1336啊，新华保险冇货。
12: 冇货就挨近翻呢一个嗰两条线啦，100同埋呢一个100天线同呢一个50天线都系大概47.4咁上下啦，47.3、47.4咯，
11: 47.3好啊，
12: 咁佢由51,000跌落嚟嘅，将来上翻嗰啲位，都有接近一成嘅利润咯，
11: 贡献。

0: 四啊七，
1: 咁四啊七个四三四，即系七个三四买嘅话咧，用四啊五个半做止蚀咯。
0: 四啊五个半做止蚀 mark 埋啦。好，嗯，好啦，答咗 Alan 师兄之后咧，就到啊。Kio Tank 啦，就问只3277啊，只长光神心啊，都系冇火。
1: 呢只佛前灯，但系而家咧，圆顶回落啊，哎、即系个走势，我觉得就唔使心急啦、我哋之前推咗一次，应该到唔到目标啊？
0: 即望
1: 灯啊，
0: 佛前灯睇下先，应该都属之前噶啦，应该我哋心智唔系心智吓，长光神心。
1: 前两个礼拜唔介绍嘅、
0: 有啊，8月28号啊，8月28，80.5、88.5同埋76.5，睇下食咗未先？
1: 去到96.6
0: 食晒啦，
1: 系咯，咁啊，而家都已经回翻落嚟咧，我惊如果50天线75蚊失手嘅话咧，就唔买得字啦。
0: 好啊，75蚊唔买得字 mark 咗啦，好，好下只 next。就到你啦 ，Mary Choi 就问只388定1288，哇咁贪心啊，次次都问两只噶，388港交所， okay. 又系跌紧，1288农行唔系 ，sorry 系农行都系，
1: 我觉得两个个取态咧就睇唔同嘅嘢，388咧佢个股息率唔系好高咋，嗱你睇翻
0: 股息。有388派緊3.15，3.15% 嘅，
1: 呢個係三厘幾係咪？
0: 三厘幾？
1: 咁你同內人嗰啲講緊六厘嘅爭一半喎，
0: 係啊，1288。
1: 咁所以咧，
0: 哇，派緊4厘啊，4.4厘。
1: 所以港交所咧，你就要睇個價啱買咧，買得平，將來係賺價咯。即係買港交所，你就唔係主要收息，就係賺價。咁所以個價咧。入得好唔好呢我覺得就好重要啦。嗱，之前我哋話有機會400蚊樓上，點都唔買。如果你睇翻我啲咩就話395，咁但係而家個市跌翻穿25000咧，又不妨咧即係搬龍門啦嚇，即係395買咗嘅，我覺得都唔緊要嘅。咁起碼唔係400零幾啊，401就走去中上去，起碼都叫幫人哋買平咗成10几20蚊啦，係咪？咁但係此一時彼一時，而家個市轉弱咗時候未買嘅咧，即係買395亦都唔使。太擔心，因為當時一路喺400蚊樓上，我哋已經 set 咗一個平啲嘅位嘅啦。咁而家既然有再平嘅，就俾嗰啲仲未上車嗰啲人嚇，咁就395跌穿嘅話咧，下一個位就先睇388，再睇380咯，真系去翻388啦吓，又去翻388买388啦，系啊，咁如果388都穿就再低啲380咯，
0: 好啊，
1: 睇下嗰个大市落到咩位啊，但我觉得一阵我哋会分析咧，就又应该会唔落得多嘅，可能真系388都已经足够噶啦，
0: 好啦好啦，
1: 咁农行咧你就系唔系话国家咁即系佢唔会跌得低嘅，你今日又升翻，即系啲大行出嚟又唱翻好，又话佢啲内银可以有内险都系有增加派息嘅空间。事实上，你见到今年上半年咧，三大行除咗中行之外，中期息都全部加咗8% 嘅。咁你喺呢个时势，派息你已经话阿租已经话好好噶啦，有得派，
0: 有得派好好噶啦，
1: 仲即系有家用比已经好重要。加用有得加喎，
0: 係啊，加4%喎。
1: 你老婆梗係開心啦，即係加用唔單止
0: 加俾我，但係我加俾佢喎，大佬。
1: 咁啊，所以佢開心咯。咁所以咧，就1288就係嗰日因為注資嗰個市場嘅解讀啊，財政部注佢1600億，工行就1000億，咁啊市場解讀其實個稀釋。效應是有限的，所以我覺得那個股價反應跌下來是可以一個低級的機會，這個出了那段新聞我都是這樣看的，所以就我想昨天最低都是6.2，6.2、6.3我覺得差不多這些位置咯，
0: 6.2 mark 了，咁啊都看看會不會上得翻條十天線，應該都是
1: 今日都已经差唔多上翻到啦，今日十天线喺差唔多6.4，今日 收六个三毛八同十天线争两个先啫。
0: 嗯，咁啊，但系睇下六个二啦，买唔买到啦？买到嘅话，真系睇住啦。嗯，好啦，两只都俾晒啦，真系高兴啦吓。38号。

0: 哦，又系三八啦 ，Catherine 问嘅三八第一拖拉机啊，冇货。
1: 嗯，咁而家就炒农业股，不过咧佢今日个走势就有啲破位，但又唔系向上破，系向下破，跌穿条十天线，今日一支大阴烛，咁我觉得咧就走势有转弱嘅迹象。咁既然有转弱嘅迹象咧，就唔好太过操之过急去买咯，就今日收9.36之前个顶系我会等去到9.1先至，如果企得稳9.1先至考虑买咯。
0: 9.1 mark 咗，好啊，好买到嘅话会唔会去到上面个顶？上次个顶10蚊咧，
1: 都系要睇翻佢。因为见过的顶，即是说他都如果没有说太大 的基本面的改变，那见回不是没可能咯。你9.1、9.1、10蚊就刚刚差不多有 10% 利润。
0: 希望
1: 指示位就用 5% 的话就是8.5。
0: 抹埋搞定。
1: 现在50天线刚刚好就是8.5那些。位置啦，
0: 哇，都冇咁准就系呢啲啦。搞掂9.1或者9蚊，上面10蚊啊，8.5啊，50天线，恭喜恭喜。Next 就到Raymond 师兄啦，问只小菜园啊，3.9，7.3有货。
1: 小菜园，哇，今日突破条250天线呢、這个我哋有介绍过嘅，几时啊？都应该系7月啦。
0: 哇，咁啊，先即忙飞紧过去。
1: 嗰阵时话咩嘛？
0: 系
1: I T 嘅前身啊嘛。
0: 系啦，就系啦。你嗰次考我考到我吞牙乌牙无言。
1: 我估应该系7月27号，如果睇图。
0: 727有机会系啦。谂等先。哎呀，727，师傅一睇，见知有没有？咦，727唔系我㗎喎。係呀 ,Barry 嘅，你真系犀利啦，真系呀。7.2、7.9、6.9。
1: 因为我推得我系唔系话无始终的㗎嘛，系即系有原因。嗰日佢有个突破，所以就嗰日推囉。所以嗰日突破完之后佢一路升啦。咁跟住你而家今日又另一次嘅突破，就是、突破咗条250天线8，你当8.4啦。250天线喺8.1，今日降到去，咁今日就突破咗。如果企稳8.1咧，嚟紧下一个目标咧就系、是、佢今日最高8.4。
0: 8.4
1: 系。下一个目标就系、
0: 是，哇！今日最高位收市喎，细飞咧系。
1: 8.7
0: mark 埋，哇！
1: 咁佢几钱买噶？
0: 我7.3，
1: 7.3买嘅话，咁个止赚啊！我谂你用今日低位7.7做止赚咯。
0: 买7.7，唔使惊啦 ，Raymond 师兄呢啲，我都唔担心嘅。Next super thanks， 多谢 Sandy 问两只啊，俾你啦吓。第一只，
1: 另外有一样咧，即系话我哋买股票咧，千祈唔好就系以前嗰啲大牛市嘅时候咧，大家就即系会。亲戚朋友一大堆咁样吓，即系去买嘅。咁你小菜园呢啲你见佢升咧，你梗系谂下，哎，最多人关炒嘅系咩嘢？餐饮股啊，
0: 最多人炒嘅餐饮股，莫非系近排话有翻少少气息，自己放货嘅呢个死啦火叫咩名？
1: 海底捞，
0: 海底捞啊，系咯，就过咯，佢系咯，老细放翻货啊嘛，近排我有睇嘅。
1: 咁我哋嗰日都分析过话，可能即系好微妙咯，时间系咪即系要交税咧？放咗嗰批货嚟去套现交税咧？
0: 可能系
1: 嘅，就讲到明系佢哋大股东自己嘅财务嘅个人嘅财务需要啦，咁一定嚟放货，梗系要等钱用啦吓。咁但系咧，寻日我哋讲佢海底捞开始。由火鍋嗰個本業增長放慢啦，所以又要搞啲海底撈好鬼多啲咁嘅計劃嘅，又硬骨頭啊，又剁木料啊，而家又搞個紅石樓，知唔知咩叫紅石樓啊？
0: 莫非係觀光團？
1: 红石楼系生果嚟嘅，你有冇食过石榴啊？
0: 石榴食过，
1: 唔系石榴姐啊！你食过石榴姐冇？
0: 梗系冇可能啦！睇你断情单遮，我点会有机会食到佢啊？你唔好玩我啦！
1: 呢个系红石榴，石榴就系一粒粒红籽好多噶嘛，系咪？
0: 系系。
1: 咁佢而家就鼓励佢啲员工咧出嚟创业，咁咧就即系即系唔单止搞火锅，你可以谂到乜嘢就搞乜嘢啊！佢就当然佢会审批过啦，然后就如果。

0: 支持你，咁就所以而家佢已經有20個子品牌，呢、這個嗰啲紅石樓嘅計劃嘅子品牌，琴我哋都有講嘅，佢嗰啲子品牌咧就好多嘅，有咩咩咩乜乜。乜小嗨大小嗨啊
1: 喂喂我唔冇聽咁多。
0: 真係口字做个海字係
1: 嗨。嗨嗨係啊跳舞嗰隻嗨好嘢。
0: 咁呢就不过占佢嘅总收入嗰边都仲係低囉。咁所以我想拉开嚟讲就话即係而家我哋揀管呢就你真係要睇图㗎唔好諗住啊就算体育用品都系有啲得好似安踏升返好啲、但係即李宁就一路俾人哋沽即係唔好即係以前好多时本能嘅反应呢就係、是某一隻股
1: 鸡犬皆鸣
0: 係啦你就真係搵啲同类股份而家唔得嘅。
1: 嗯而家冇啦。嗱我李宁我又觉得即係作为以前一个打波嘅人你大佬而家搵 Stephen Curry, 我觉得你真係对唔住啊我个人意见嚟㗎啫。anyways, 啦
0: 我哋搵边个都好、你呢啲所费不菲㗎嘛。
1: 赞成啦。
0: 对呀、你使咗即係呢个其实同 AI 资本开始差唔多。你请代言人嗰啲嘅费用将来系咪赚得返嚟呢都系一个 question mark。
1: 唔系呀佢今日讲个 AI 我都有单嘢即係想讲嘅哇大佬话破解到嗰个咩数学题。条数学题话俾$1,000,000，最后我计一睇一睇个篇报道，佢用咗几多钱去计嗰条题目出嚟，$6,800,000，即系如果佢破解到嘅话就$1,000,000，佢用$6,800,000破解一条$1,000,000嘅题目，虽然一条远古嘅题目，但我心谂，哇，系即系而家 AI 烧钱嘅进度真系超乎我想象啊！真系
0: 呢啲我哋广东话俗语有句就系、是、妹仔大过主人婆，
1: 多谢多谢吓，我哋又学到嘢啦，真系妹仔大过主人婆，$6,800,000去破一条题啫。佢几万美金都系 anyways 好，Super Dance
0: 呢个系崇高嘅学术研究嚟噶嘛？
1: 我知系啊，不过转头又俾人话你抄袭人哋啊嘛，人哋未破解到，但系谂紧去破解嘅时候，你就走去抢占先机啊嘛，道德问题啊，你死唔死？唉，有排睇啊呢啲咁嘅花生，我买定花生睇啦。anyways 啦，我哋下一条啦吓，唔系佢仲话好劲噶，佢话呢一刻咧我破解到咧已经同以前啊Deep Blue 啊吓，又系 Deep 啦，咁咧就系破解呢个象棋一样咁犀利啊！今次呢个标志性，我心谂我6,800,000破解一条题劲嘅，真系我都唔识讲。好啦，就话 Sandy 拉啊，问两题啊，两个都见嘅吓，佢就问只建行定建滔好，939定系148？哎呀 ，Super Thanks！
0: 嗱，呢个又系两个唔同嘅取向，建滔就有波幅。如果你系寻求波幅嘅话咧，你就梗系拣建滔啦。即系你要炒嘅话，建行咧就买嚟揸。一个啱嘅位嚟收息，希望财色兼收就买建行。所以你要谂下你自己究竟想食补身嘅补汤啊，饮补汤啊，花呢个虫草响螺鸡脚吓，定系饮呢个清补凉呢个清热嘅汤咧，系咪先咧？唔同啊嘛，咁所以就一只就系波幅，一只就系买嚟收比较即系长线稳阵，价买得价啱咧，就赚价兼收息嘅。
1: 好啦，我惊我问错，我照读啦。两只边只上升机会大啲，买边只咧就会好啲？咩位买入？目标价有几多咧？吓、啊，几好笑啊！
0: 1888咧，我就觉得佢而家即系
1: 148啦。佢问
0: 148唔系1888，见到 OK， 148都系同只阿仔一样啦，个波幅系又比较大，佢个波幅就细啲添，冇呢个阿仔咁大，咁咧就但系佢个走势就弱过阿仔咯，阿仔都已经上翻100天线，佢就俾条50天线$53挡住，纯粹系价位咯，你因为佢个波幅比较大，如果佢肯落得深啲咧，你将把握到个波幅咧，佢个回报一定会多过你只建行嘅，系咪啊？
1: 嗱，我哋仲有10秒钟嘅时间，我哋轻
0: 建行你要赚10% 都唔知几难，但系佢咧，你随时你好似礼拜二佢个低位50.5，你嗰日搏执到个低位，今日最高55.2，已经差唔多有10%。
1: 好，我哋唞两秒钟先。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
3: 带你穿梭体育、艺术。

0: 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晚上7:26，
3: 相机敷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4: 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系好正啊！
5: 快啦！
6: 喂，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4: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7: 今日我又赚咗啦！
8: 你睇，
6: 系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9: 但系我唔知边度买又平又抵咧。
10: 妖有平有抵，跟系跟要财啦！买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同埋日经指数期货，完全唔手软，唔手平台费，唔手沙士报价费，海户仲送你。800万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8查询啦。
11: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2: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4: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1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6: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1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8: 关泽辉。
17: 逢星期五晚8:00-9:00，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8: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9: 关公讲公关。
20: FM 102.4至106.3
2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晚上7:30，
2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停港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至少20人死亡，仲有多人失踪。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唔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事发喺朝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咁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咁截至到下午5:30，已经搜救出20人，都冇生命体征。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患隐患，尽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群民众 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

0: 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经到现场指挥事故处置。雅典奥运男子110米跨栏冠军刘翔今日在微博发文，证实已经在9月1号办妥买断手续，领取494,000元人民币买断费，正式同上海市体育局解除人事关系。刘翔在文中透露已经正式办妥离职，今后同体育局再无关联，并且已经在9月2号将2015年4月退役至今所领取的982,935元人民币工资和补助全数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刘翔指出，退役至今从未接获任何编制或者是岗位安排，质疑当局隔11年先至要求他在做教练或者买断中二拣一。他强调，公开事件并非要求特殊对待，而是希望资讯对等，呼吁当局优化安置机制，善待为体育事业付出青春和健康的退役运动员。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文回应，之前曾经向刘翔提供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和体育高校等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局方予以充分尊重，局方亦都会吸纳建议，持续健全退役运动员转型支持体系。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自去年6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项目申请，并正加倍努力推动监管沙盒 X， 以应对低空经济中更先进和复杂的应用场景，包括跨境物流操作以至搭载乘客的非传统航空器。陈美宝在个论坛致辞表示，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不再处于试验阶段，又话下个星期公布的5年规划对低空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同具决定性作用。陈美宝话，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冇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合作。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正调查一宗后斗确诊个案，患者是一个31岁男子，上个星期五出现发烧、喉咙痛和轻微腹泻，星期同日到天水围医院急症室求诊，随后转送博爱医院，留院期间出现口腔溃疡，面部、四肢、颈部和生殖器官多处出现皮疹，目前在博爱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患者的临床样本证实对喉斗病毒呈阳性反应。根据患者提供资料，他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和几个陌生男子发生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没有资料显示本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斗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正继续进行调查，并设法联络曾经和患者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记协主席郑家瑜在2024年当选不够一个月内被华尔街日报以职位重组为由解雇，他说曾经被上司要求退出记协主席选举。郑家瑜向华尔街日报母公司道琼斯公司提出两项私人检控，公司在东区裁判法院被裁定阻挠行使工会权利罪成，非法解雇罪名不成立。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

0: 案，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最近由于我哋推出嚟发息啊，或者发片，好多人试戴过之后咧，我睇佢面个感觉咧，佢会回想翻自己喺若干时间嗰阵时个样，原来咁样一个回忆嚟讲咧，佢觉得好甜蜜嘅。好多人问我，好地地生头发做咩要做发色呢？系咪你生头发唔得呢？唔系，我哋呢系尽快俾人哋多啲欢乐，多啲自信，喺工作觉得自己一个好好嘅状态，所以嚟讲呢，佢戴咗之后觉得好好。你样上返去睇下，佢睇嚟睇去之后，佢会返转头问我，黄生呢、這个我觉得好满意，咁我不如再揀另外一个啦。
2: 回忆中闪过你，回忆中闪过我。
1: 我话俾你听，你一件满意已经系好好咧，一个开始。你连开始都开始唔到嘅话咧，就系你错失呢个良机。所以嚟讲咧，我哋就有呢个法式存在。时光洗
3: 不去你。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活在身。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在身嘅事。
5: 以上环节由发在身带俾你。
6: 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企业时刻需要捉紧机遇应对挑战。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中午12:18，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主持有我林淑敏、杨全胜，请嚟恒生银行董事总经理暨商务理财业务主管黄宏活，讲解银行点样帮助企业在不同阶段发展业务。资讯台星期六上午11:18都有得听。知识做老板，营商导航，同商同行，同行同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1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
1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4: 继续开始，
13: 师傅讲港股，
14: 主持黄伟杰 Master Joe。
15: 好，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师傅讲港股啊，咁呢个时间咧有请个师傅啊，为我哋指点迷津啦。25000呢一个关口都穿咗啦，咁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咧？真系交俾师傅啦。
16: 好啦，咁如果系真跌穿咧，不过呢排都多假升穿、假跌穿嘅，你睇多两日佢真系跌穿25000，咁对我嚟讲就好简单嘅，因为恒指喺横行咗咁耐，咁一旦跌穿呢、一个区间咧，咁你就用量度。跌幅，如果是升穿就用量度升幅，去量度跌穿就量度跌幅。好啦，呢排嗰个小区间同大区间嘅小宇宙大宇宙，小区间系几多？
15: 小区间咪加翻200啊嘛，252
16: 到几多？
15: 到257。
16: 258。
15: 哎呀，赚100我都记得嘅。
16: 600点啊嘛，啱唔啱？
15: 系啱。
16: 大区间咧？
15: 大区间嘅话就加多200。
16: 八百啫，唔系咩八百啫。头先都讲咗2258咯，258加多200啲系几多？
15: 260咯。
16: 咁下边减200点啦，
15: 减多200咯，咪248啦，再跌多两。
16: 咩啊？252减啊？

0: 個小區間係2200至2500啊嘛，六百點啊嘛。如果上下加200减200，咪1000咯，啱唔啱啊？就25000到26000咯。呢個係之前嗰個波動區間啊嘛。咁而家跌穿，如果確認跌穿25000嘅時候，啊，按小區間嘅量度，跌幅係幾多啊？
1: 246啊。八百啊嘛，冇计错数咩？系咩？冇计错数咩？系，哦，真系计错数。哎呀，244啊，
0: 啱啦，244，因为25000系嗰个即系区间嘅一个破位啊嘛。咁如果系小区间600点嘅幅度量度跌翻600点嘅就244。咁如果系大区间嘅量度跌幅咧？
1: 大區間嘅量度跌幅嘅话，就要去到250再跌多800，242。
0: 1000
1: 嘅话就24000，
0: 因为你上下加咗200减200就变咗1000嘛，600变1000嘛，明唔明啊？
1: 明白，
0: 唔系800系1000，咁就244。好啦，呢个就系好粗略嘅，即系用量度跌幅嚟去估下边嘅目标嘅支持位。咁我哋又用另一种方法去验证啦，最紧要验证啊嘛，就系用黄金比率啦。咁恒指咧就由22518。升到去26188，升咗3670点，你有计数机嘛？如果跌调整翻一半，咁会落翻几多呢？
1: 加1000啊，即系 worst case 啊 ，worst case 就喺呢一个。
0: 呢个咩 worst case？ 一半唔系 worst case， 一半系好正常嘅，调整翻升幅嘅一半，3670嘅一半。
1: 3670嘅一半即系1835点，1835点
0: 由26188跌落嚟。
1: 26188-31183535，
0: 仲25
1: 系咩？讲错咩？24啊，系啊，借咗位啊，24355啊。
0: 好啦，24355同头先我哋话第一个。量度跌幅目標244係咪好近啊？
1: 係，哦，真係爭下點啫。
0: 咁啊，跌咗3670，如果調整升幅嘅0.618咧，就係，是，跌翻一個3670乘呢一個0.618，就要跌翻2268点，
1: 2268点，
0: 26188，目標就係23920。
1: 23920
0: 系咪同头先我哋话24000？
1: 系啊，搞错咗24000，系
0: 好多人要。
1: 唔系，佢我自己搞错咋，我自己午夜梦游自己去24000嗰度，24000嗰度算啦吓。诶，我讲少啫，23920啊吓，咁啊师傅计咗啦。
0: 咁，所以我哋暂时睇就系，如果确认真系25000跌穿量度跌幅就244同24000咯。
1: 明晒 ，mark 晒啦。
0: 好啦。
1: 好哇，今日非常详尽咁样啦吓，我啊即刻用诶即系计数机都仲用唔到啦，就林帮大家计咗啦，唔系师傅帮大家计咗啦，244啊同埋240啊吓，自己睇住啦吓，咁啊真系好紧张啊，咁但系呢个时间咧，我哋又睇翻啦，我哋嘅观众啊今日非常踊跃啊吓，真系好在啊，都即系啊都有啲朋友嚟支持下，咁啊即刻咧就同大家答啦，咁啊。又话 Queenie 咧已经俾咗贴士我啦，但我见咧大家都话果然系我哋嗰代嘅，大家都系中午啊，咁啊好多人咧已经喺度念紧诗噶啦，我轻轻的来啊，正如我轻轻的走啊，跟住我挥一挥衣袖，不打一片云彩啊。
0: 你真系你照读定系你念咩先？
1: 佢是写噶师傅，但我背咗啦嘛。
0: Sorry，有少少错。
1: 错啊！
0: 原文咧
1: 系啦，
0: 徐志摩就
1: 系明诗啊嘛，
0: 走，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唔系调翻转。anyway 啦，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咁呢首诗嘅诗名系咩咧？
1: 哦，咁啊，再别康桥啊嘛。
0: 好啦。咁啊，估边只股票呢？
1: 咁啊 ，Queenie 咪俾咗 tips 我哋咯。康桥咧，即系剑桥，咁所以系剑桥科技啦。
0: 冇错啦，以前咧，即系嗰个54年代啊，呢个即系嗰阵时54文学啊嘛。
1: 明，
0: 佢哋译呢个 Cambridge 咧，就唔系译剑桥嘅，系译康桥嘅吓。咁所以系啊，咁啊，
1: 多谢 Queenie。
0: 今日呢个应该唔难啦，吓大家啲文学造诣咁深，一估就估到啦。
1: 系咪啊？等我读一读先。有一个咧叫做阿 Raymond 嘅咧就读咗啦。佢话咧0044唔知点解系我先至可以咁样读嘅啫。啊，就系 Master Joe 咧系徐柱摩嘅。anyway， 6166，系即刻揿俾大家睇下啦。
0: 系咁啊，剑桥科技主要从事设计、开发及销售、连接及

0: 3.0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9%。股东应占净利润就有3亿2800万，增长17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是3亿1900万，增长1.68倍。基本每股收益就是0.93元人民币，增长106.67%。今年上半年集团研发资源持续向以 AI 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高速光互联方向倾斜。现在它都是三个产品技术，但是应该现在当时得令的就是光模块，它都应该是资源摆在这一方面的了。高速光模块是集团研发投入最集中、技术迭代最快的方向。它呢就以3纳米 DSP 和 200G Lane 高密度集成硅光作为统一技术底座，支撑 800G 至 1.6T。 现在这排昨天开始在深圳举行那个的国际光博光电博览会CIOE 2026，就是一些参展者就展示1.6T 啊、3.2T 啊嗰啲嘅技術咯，仲有就係 DR4 短距至到 LR4 長距嘅完整產品譜系快速衍生，面向 AI 數據中心對功耗同總體擁有成本嘅嚴苛要求，咁佢同步佈局 LPO 同埋基於3纳米低功耗發射端 DSP 嘅 LRO 線性驅動方案。形成从传统 DSP 架构到低功耗架构的完整技术储备。咁喺新型光源同先进封装方面呢，集团完成大功率外置光源 ELSFP 嘅开发验证，并启动 12.8T XPO 同多个 NPO 就係近封装啊，CPO 就係共封装啊，咁定制化嘅項目對下一代交換機近封裝和共封裝光學架構進行前瞻佈局。關鍵器件方面，集團就圍繞 DSP 芯片、硅光芯片、直流激光器、隔離器和光纖組件，持續強化核心供應商的物料認證和交付管理，並對多項關鍵物料提前鎖定產能，為大批量交付奠定基礎。在終端側，集團堅持自主軟件路線，自主軟件棧和雲管理平台已經覆蓋接入網關和無線終端的主力機型。今年上半年 AI 能力在端、邊、雲三個層面是同步落地的，網關則引入 AI 引擎，雲管理平台就集成 AI 實現網絡自優化和故障自診斷，邊緣則呢就是推出算力達到200TOPS 以上的 AI 嵌入式服務器平台。針對存儲器件價格大幅上漲，集團通過系統性軟件優化，降低固件和運行時對 Flash 及 DDR 容量的佔用，使產品可以採用容量更少、成本更低的存儲配置。目前已經是取得積極的成果。集團呢在量產環節，集團具備在多個生產基地間快速複製工藝平台的能力，可以實現 800G 到及 1.6T 系列產品在加線多個工廠和海外工廠，一個工廠叫加線和海外工廠的同步擴產，並持續強化面向全球主流運營商和數據中心客戶的產品驗證和量產導入能力，支撐客戶訂單快速增長，建議買價$118，目標$132，指示位$112。再別康橋的股票度就是6166。
1: 好，覆多一次啊，建議買入價$110啊，上網$132，指蝕位是，咦，是不是我 mark 錯了啊？112是指蝕位啊，不是啩？
0: 是啊，
1: 係嗎？
0: 118買112咪6蚊咯，有咩咁妥咧？
1: 噏錯咗，係118啊吓，咁咧喺呢一个留言板嗰度咧，大家都异常咁兴奋噶，因为今日呢一只咧阿 Queenie 系问过噶，跟住咧咁结果咧个个就即刻有晒反应啦，好啦，最好都日日冲冲冲啦，阿 Queenie 话咧就冲奶茶饮，跟住咧嗰啲朋友咧阿 Mary Choi 咧就话冲咖啡啦，跟住咧就系 Alan 咧就话去冲厕所啦。 跟住个个都咁开心。

0: 今日啊，好明显噶嘛，
1: 因为你喺度嘛，
0: 又会嘅，摆到明系唔好玩啊，师傅，我跟你学紧嘢，你睇下，哇，几开心啊，个个都
1: 冲。改呢个名叫 Hyper Joe
0: 啊 ，Hyper Joe 都好、啊嗯、，XJ 啊嘛吓呢啲，即系啱啱我要讲翻声啊，师傅，即系嗰篇文咧 ，OSFP2XDR 四光模块，1.6T OSFP2XFR 四光模块，我冇只字睇得明白。
1: 唔系你只只字都识，
0: 系啦，
1: 摆埋你就唔识，
0: 冚唪唥我都唔识噶，我净系
1: 廿六个字母你一定识噶，
0: 系啦，嗱呢个啦，同时推进1.6T 衍生产品咩产品啊？再嚟啦，就系3.2T/6.4T/7.2T NPT NPO 12.8T XPO 咩嚟噶 ？But anyway。总之师傅啱啱俾咗价噶啦，复多次大家，亦都有人已经写低咗噶啦，就系118、132同埋112啦。唉，仲有大概失两分钟嘅时间，我贪心啲问多只先。喂，快啊喂！如果唔系我俾人闹啊。呢度系你啊，552啊 ，Andy Young 啊，问只552可唔可以攞嚟收息吓？买股攞嚟收息，中国通讯。喂，
1: 息率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站在嗰、那个赚价赚息嚟讲咧，就佢之前我都有推过，但系就冇预计佢个抗跌能力系原来都比较差嘅。话佢即系有阵时你买收息股，你都要考量埋佢嗰个抗跌能力咯。
0: 清楚明白，咁冇办法啦吓，呢只调翻转就系有人暂时唔推啦。咁我哋下一只咧就到阿轩中啊，阿轩中问只9911啊，赤子城冇货，
1: 好似想破位，咁咧就因为今日咧就一支洋烛逆市升，但系咧佢真正破位要破9.6咯，因为佢七月嘅时候有个小双顶咧9.57、9.56嗰度，所以要9.6破得企得稳咧就会可以尝试呢一个250天线9.9，咁而升穿250天线嘅话咧，再下一个目标咧就系10.09.9之后咧就系10.06，咁如果你要买定嚟搏佢今次可以升穿9.6咧，都得嘅，我谂你定个止蚀咯。咁就喺翻寻日个顶就9蚊咁上下咯，9蚊至9.1咯。
0: 好啊，搞掂晒啦，仲有大概20秒钟嘅时间咧。见今日咧就大家都异常地咁高兴啦。Raymond 啱啱咧就话冲啦，系啊，郭富城嗰首新歌嚟嘅，即系咁都得。啊，马会嗰首新歌啊吓。咁另外咧就话啱啱话师傅一话破咧，即刻有人写啦，系啊，一齐破地狱。今日啲听众真系好风趣。咁但系呢马师傅有条问题想问下以上啱啱股份同埋股票有冇持有咧，师傅？
1: 都冇嘅，
0: 好啦，咁见大家咁开心咧，亦都我哋好高兴嘅一刻啦。咁今晚啦，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下个礼拜先见你啦。但系听日有阿卡同师傅继续为大家解答问题，多谢师傅，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7:55。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0: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同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

0: 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等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是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四成半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三成六，其中40岁至60岁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四成六赞成。此外，南韩即将公布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李在明预计将会听取具体方案汇报，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警方证实星期一旺角私家车拒查狂飙案涉及贩毒，先后拘捕涉案男司机、他的内地女朋友和一个男买家。案发星期一下午，涉案私家车在旺角遇到警方截查时，突然突围狂飙，多次闯红灯，并撞及多架私家车和的士，导致一个46岁私家车女乘客和一个26岁机动部队男警受伤送院。警方同日在红磡寻获涉案车辆，并检获伟哥，相信当时正进行毒品交易。警方昨日持守特首令随首令突击搜查观塘一间酒店房间，拘捕匿藏在房内的29岁无业男司机和他19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友，并在房内搜出涉案车时当日的衣物和50,000现金。涉案司机因为扣满分已经在7月被停牌，现在被暂控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贩毒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5条罪。女朋友就因为案发后协助订酒店和购买衣物被控协助罪犯，案件明天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而案发时在登打士街落车逃走，报称厨师的46岁男乘客相信是毒品买家，已经在星期二在旺角被捕，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现获准保释候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火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同60多个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之后，凌汉豪说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造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以及发展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他表示古洞北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入伙。这次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清姐點醒你？冇人會同情執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K实战。

0: 山，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0: 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香港居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7: 人生百味，刘远芬。
8: 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咯，欢迎大家啊！咁啊，继续请嚟咧就系我个好拍档，呢位就系居士林行社嘅负责人、创办人，就系李思成。Hello， 你好啊，李思成。
9: 咁多个题目嘅，
8: 咁多个职衔啊，
9: 职衔系。
8: 人生有好多变化。
9: 你好，你好，你好，系人生好多变化，责任越嚟越大，越年纪大越嚟越多责任。
8: 都系有人同我讲，佢点解李思成话要退休，话要退休，退亦都喺呢个咁繁忙嘅工作岗位。我呢个系性格嚟噶，同埋系责任，冇办法。
9: 责任啊，唔系咁商业上嗰个活动系差唔多全退噶啦。
8: 唔系啊，我见到成日都要离开香港去工作。
9: 有啲嘢佢哋，因为我哋有啲喺一带一路啲投资，
8: 要自己亲力亲为。
9: 我哋啲年青嗰啲同事，佢唔信你嘛。譬如我要见部长，整个卅岁嘅嚟，咁搞信唔信得过？你老板喺边？系咪睇唔起我？我要见成日叫啲年轻人去试下一带一路，可以试嘅，但系会学嘢咯。
8: 我觉得佢可以有人带住佢去咯，咁可能会个机会会带
9: 住佢
8: 成功嘅机会会高。
9: 咁当然，我哋中国唔同，国企唔同，因为国企呢，第一佢。大家知道佢背景有政府背景，我哋如果香港咁样，你香港都冇、领事馆都冇，大使馆有，你系香港人咧，睇你同个大使嘅关系咯，即系以我经验啊，即系总之嗰个路
8: 系
9: 艰辛，其实后生仔去系 OK，但你唔好谂住移过香港，即系如果你香港你都搞唔掂，你谂住一度搞唔掂去第二度咧。咁就系啊，但如果话学嘢，真系学到，因为其中嘅困境或者佢嗰个社会嘅变化吓、但系虽然有若干嘅国家我系唔会去，咁啊头先我都讲咗，咁但系我唔想去
8: 泼
9: 冷水啦吓，咁、因为嗰啲系风险太大。咁亦都曾经历史上发生过，好似你哋都冇听过呢件嘢。咁我系刻骨铭心嘅，即系唔系发生喺我身上，发生喺其他嘅华人嘅身上。所以我哋而家嗰个地缘政治系几难嘅。因为个宣传机器喺西方嘅时候，譬如我最近我系去瑞士同埋意大利，咁瑞士 O K， 因为佢系有钱嘛，见识。广阔，即系佢去过中国睇过，佢去过香港睇过。咁我喺意大利咧，因为意大利而家个政权应该少少唔中意中国人，好似一带一路第一个退出系意大利。咁佢下边班人咪玩你咯。咁意大利我去以前系去米兰就 OK 嘅。咁今次呢就去威尼斯，其实威尼斯我年年都去，可能个政治背景变咗、即你睇得出有啲即乡下佬啦，所以乡下即系唔好去过外国嘅人，
8: 意大利嘅
9: 意大利嘅乡下佬，佢系唔喜欢你嘅，佢只眼神话俾你听，

0: 咁最惨呢就係海关同埋税局嗰度惨啊，因为其实佢哋係好蠢。我哋香港一度好，香港同新加坡真係一度好，我哋嘅海关同埋嗰、那个叫咩，即係海关同埋入境处啲人囉。好好礼貌，其实呢个好紧要。而喺意大利呢就好变质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就係话佢而家捉係捉咩呢，我哋即係大陆人或者香港人好鍾意带现金。因为有时你想买譬如我买古董，等我要带现金买古董，佢唔收
1: 信
0: 用卡
1: 㗎，
0: 唔需要 credit card 㗎嘛。咁我通常就带啱㗎，即係总之你唔可以10,000欧罗。咁但佢称你嗰时都烦，因为点解呢，我同我伙计一齐嘛，我上次有一次同我太太，佢就捞乱两个银包，就话你带，其实我哋每人8,000蚊啫嘛，8,000欧罗，佢捞咗乱你16,000，咁佢讲大话，但你啲行李喺佢手，你唔知会唔会发生咩事，海关我从来唔得罪，咁今次又系。咁啊，好在我醒啦，呢次就系大家每人分8,000，佢捞唔到，呢个夹系佢，我写住个Steven 个 S 嘅，佢系啊 J 嘅，佢系 J 啊，我话边个系啊？佢想又系想玩我，即系捞乱你，话你吓，咁呢啲大家要小心咯。带现金去，佢另外都唔好同人拗交啦吓。咁啊，有啲有纸整蛊嘢，我唔想喺度咧，因为香港意大利领事我都好熟嘅。咁啊，变咗你有时真系要，
1: 咁你反映下同意大利领事。
0: 我会反映，我会反映，我上次反映咗一次啦，我上次反映咗一次啦。但系讲但系你有时调转嘛个时间，你想打电话去都打唔到。我上次啱啱打到，咁但系个领事唔喺度，咁佢个伙计又觉得佢个海关个人啱，即系亦都我费事咧，因为佢话你费好少钱咧，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样咁啊费咗2,000蚊，但系唔系个问题，大家要小心就系话你唔好要个要 well behave 第一唔好大声嗌啦，第二就系唔好同人拗交啦，即系要收敛少少咁样。
1: 系吓，不过我觉得出去外地嘅时候，其实即系去到人哋嘅地方，都总有佢哋当地嘅文化，亦都好似你所讲，其实政治因素都几多影响咗嗰个前线嘅行为嘅，系咪？不过好彩啦，每个礼拜我哋嚟倾嘅系所见所闻之外咧，可以令到自己心境平静啲嘅方法。
0: 平静嗰个善法啊，咁因为我哋会讲嗰、那个。你个心理嘅能量，咁我哋逢系啲能量差啲就压制佢，即系俾人咁屈，你梗系唔高兴噶嘛。但系你要压制佢，谂翻好处。你谂下佢其实好惨，佢除咗佢自己国家未去过第二度地方，你喺度旅行，你去到意大利玩，你同情下佢个惨况。
1: 即系另一个思维，
0: 系另一个思维啦。等于我以前，譬如鬼节就完咗啦。我系后生时冇嘢喎，而家年纪大咗，学佢或者阳气低啊，咁你有时会撞到啲咁嘅嘢。咁我以前就大声一嗌，大菩萨在此，谁敢乱嚟？咁佢真系走咗去喎。而家唔得，咁我同阿法师讲，哇，点解会咁嘅？佢话你唔系咁嘅，我哋佛教，你系原谅佢。佢话我好同情你咁惨，你系孤魂野鬼，我完全同情你。咁佢就会走。
1: 但恶嗰啲会唔会唔肯走㗎？
0: 咁我未试到啲咁恶啊。
1: 好啦。
0: 我未试到咁恶。但係真係开始你年纪大就有呢啲，即係你阳气比较
1: 蚀咗啲。
0: 弱啊。年纪大一定阳气。弱。咁变咗我以前真係从来冇见过任何嘢，呢几年真係间中。又撞到下，
1: 系需要多啲念南无阿弥陀佛。
2: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齐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3: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5: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

0: 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5: 好啦，咁啊，继续咧，同我好拍档啦，就系居士林行社嘅负责人啦，就系李思成。咁啊，最近咧，佢就有啲班就专系讲阿皮大磨嘅。咁当然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近期都讲有乜嘢叫阿皮大磨，系一个咩嘅阶段咧？咁我知道开咗呢个班之后咧，都好多人有兴趣。
6: 系啊，我哋
5: 刚刚开咗冇几耐，
6: 我哋可以坐百人，嗰系爆到。要坐出边 ，OK， 咁当然有啲人都要企，咁佢就走咗啦。咁好热烈，咁其实我因为个时间关系，我冇可能开一个定期嘅班嘅吓。咁今次阿皮大磨即系小试牛刀，睇下大家对啲稍微深啲嘅嘢
5: 个
6: 反应系点。咁但系当然个观众群就系点讲咧，比较后生嘅，奇怪、哦。我是最老嗰、那个，我观众群系比较后生，咁啊，因为呢啲系比较理性啲嘅嘢吓，咁我哋上次都讲咗啦，言归正传啦，就系话所有嘅嘢都系能量，咁西方已经有啦，即系爱因斯坦都发明咗，即系话原子弹咁，你一嚿细嘅油可以爆死咁多人，佢系。一个物质都是能量，任何嘢都是能量。但西方在那个心灵上的嘢，佢冇研究，但系都知道咧，个心灵都是能量。而心灵嘅能量嘅研究咧，就系、是、佛教系好深入，道教都多人有啦。但系佛教里边，而以阿毗达摩系一个好有系统嘅分析，即系关于每一个心灵嘅力量。咁阿毗达摩主流嗰个说一切有部咧，就将所有嘅能量，世界上存在嘅所有嘅能量，所有存在嘅都系能量，而分做75种。咁物质上咧，只系占11种。咁我上次讲过咧，就系嗰11个，咁就系我哋嗰个感官世界接触到嘅嘢，同埋有一样嘢接触唔到，就系话嗰个所谓Vijapti 就系话嗰个无表色，Vijapti 无表色，无表色即系话连你个感官世界接触唔到嘅嘢，但你知道有呢样嘢。咁而家最新啱啱上两个礼拜先至有一个论文出咗，就系话对嗰个 dark material 同 dark energy，好似最近嘅 AI。因为咩出咗呢个报告？你谂下，即系所以佛学咪厉害。而家你讲紧系千年前，如果阿毗达摩时代已经有呢个睇法，咁迟啲人讲仲有好多噶，一阵仲有好多呢啲嘢，系我哋嗰、那个靠打坐，因为佢靠打坐接触到嗰个宇宙啲好，我哋掂唔到一啲时空嘅嘢。佢变咗知有呢样嘢，但佢以佢个理论基础唔够嘛，佢个语言嘅能力，佢个科学嘅能力，佢对知识嘅认知唔够嘛，千年前，所以佢只系略略提下，而其实佢一个埋下个科学嗰个研究嘅课题嚟嘅吓。咁我哋一路讲都仲有好多呢啲噶，即系有好多系佢经过打坐，我哋所以阿毗达摩即系对法，我直接。 去接触嗰个能量，只有通过打坐先可以做到。咁我哋所有打坐方法系我哋嘅宝嚟嘅。咁但系当然我哋净系靠打坐而唔明白咧，咁你打坐咧就事倍功半。
5: 会唔会走火入魔添噶？如果假设、那個、
6: 走火入魔要好到好劲啦，即系我都冇呢个机会，其他人大部分都唔会嘅。
5: Okay.
6: 即系你走火入魔就
5: 睇得睇得
6: 有啲系话魔啫，因为我哋打坐都有时去到啲深嘅班。即系有人喺度大叫，或者有人系
5: 你会跳起身，
6: 行
5: 啦
6: 行啦，系啊系啊，其实佢都系半癫半不癫啫。你睇到佢
5: 系有
6: 啲利气，佢撞唔到落，有意识，即系饮醉酒啫嘛。即系有时有啲人饮醉酒，你睇到佢都系炸醉噶啦。饮醉酒唔叫佢
5: 炸人，所以酒醉三分醒，
6: 系啦，咁唔叫佢自己刮自己，系咪？咁通常我见到，因为我都去咗，即系好多打坐班。即系话走火入魔，暂时未见过。咁、如果有走火入魔咧，佢本身唔打都痴痴地嘅啦。
5: 咁你喺呢个班里边咧，系会教一个理论嘅基础，因为会伴随住同打坐有关嘅方法。
6: 嗱，打坐班咧，我冇时间。咁我哋有第二啲法师教，譬如南传有位用英文教呢个打坐，根据我老师话佢呢个。有一日打坐好劲，咁但系佢因为讲英文咧，咁啱啱开咗课系得三十几人，咁但系就系西人多。咁另外又都有法师系教打坐，吓、就我唔会教，因为我成日唔喺香港。
5: 所以你讲阿毗达摩咧系，
6: 我只系讲个理论啫，
5: 主要系一个一堂过啊，定系连续？
6: 我系呢次一堂啫，因为。要讲就又系要每个礼拜上堂啊，
5: 系，
6: 变咗我做唔到。
5: 我知道咧，时间唔系喺大电波，但系有太多。但系有啲朋友好想精进自己喺佛学上面嘅理解能力又好啦，对喺佛教方面有一啲多更多嘅追求嘅话咧，咁可以留意翻。我见到你哋无论喺 Facebook 啦，或者喺 Instagram 咧，都系有好多班喺度嘅，大家可以不妨去参
6: 多好多，
5: 去参与甚至了解多啲。
6: 咁我哋仲有个法会嘅吓。嗱，法会好紧要，因为我哋喺
5: 鬼时噶，
6: 9月25号
5: 吓，9月25号有个
6: 系啦，呢个好紧要，系我哋系中秋祈福会，咁因为我就从来唔做呢啲嘢，但系我哋法师话你喺个佛堂，唔做呢啲唔得，咁我试下啫，我就唔会参加，但系听讲就都踊跃嘅。
5: OK， 如果要报名系要点样啊？
6: 报名你要上我哋 Instagram 啊，系啦系啦，你上去即系居士林嘅 Instagram， 我哋9月25号系上午。10时至12时，两个钟噶
5: 好咧，时间差唔多啦，冇办法啦，时间太赶啦，下个礼拜再倾 ，OK。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生命嘅本质究竟系咩？面对生老病死、苦乐盛衰，点样以清净嘅心情自处？喺烦嚣嘅闹市之中，日望夜望，你需要一股清泉，为生活寻找喘息嘅空间。香港居士林推广佛法，沿用于现代生活，定期举办禅修同佛学课程，一起感悟生命，洗涤心灵。香港居士林电话3107-3202，网址 www.laybuddhist.com。

0: 晚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琴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伊朗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今日下午返抵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等棘手议题。面对美方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

0: 进步派在野党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民调显示，四成半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三成六，其中40岁至60岁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的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四成六赞成。此外，南韩即将公布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李在明预计将会听取具体方案汇报，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警方证实星期一旺角私家车拒查狂飙案涉及贩毒，先后拘捕涉案男司机、他的内地女朋友和一个男买家。案发星期一下午，涉案私家车在旺角遇到警方截查时，突然突围狂飙，多次闯红灯，并撞及多架私家车和的士，导致一个46岁私家车女乘客和一个26岁机动部队男警受伤送院。警方同日在红磡寻获涉案车辆，并检获伟哥，相信当时正进行毒品交易。警方昨日持手特首令随首令突击搜查观塘一间酒店房间，拘捕匿藏在房内的29岁无业男司机和他19岁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友，并在房内搜出涉案车时当日的衣物和50,000元现金。涉案司机因为扣满分已经在7月被停牌，现在被暂控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贩毒及管有第一部毒药共五条罪。女朋友就因为案发后协助订酒店和购买衣物被控协助罪犯，案件明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而案发时在登打士街落车逃走报称厨师的46岁男乘客相信是毒品买家，已经在星期二在旺角被捕，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现获准保释候查。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火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和60多个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之后，凌汉豪说政府正在古洞北兴建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介绍北都整体发展，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当局亦都已经预留用地建造举办国际级比赛的游泳馆，以及发展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他表示古洞北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司型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入伙。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
7: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1: 黄金市况瞬息万变，决战关键在于速度与成本。WCG 民传金业连续多年荣获最佳黄金交易商，全新升级交易体验，无荆棘零佣金，绝对是你值得信赖的黄金电子交易平台。开户即上$100体验金，即刻上 WCGHK.com 登记，把握黄金机遇，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8: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9: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 RSV 是一个我们常见但是大家又不知道原来它很严重风险的传染病，所以我们应该预早部署，为你的健康投资注射 RSV。

0: RSV 疫苗才是英明的选择。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近年很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制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日星期一上午9:00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燕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日間睇港股。
6: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7: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8: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7: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嘛。
8: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7: 你可见到太阳啦、
8: 啊，系啊，
7: 会有暑假时啊，
8: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7: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6: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4: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养生养心，由土瓜湾回春堂带俾你。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人生百味，刘婉芬。
10: 嚟到呢个时间啦，咁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恢复翻啦。我哋好耐以前咧就同阿唐文仪医师啊，系哟，好耐冇见佢啦。咁啊有一个叫做养生养心嘅环节，就希望咧帮啲听众咧调理好你嘅身体。系由好小事开始，你能够调理好嘅话咧，好多大嘅病都系因为由小而开始积聚冇处理。咁希望大家咧都能够处理得好啊吓，咁啊比较走得长远啲。咁啊呢两个礼拜咧，因为阿唐医师有啲工作关系咧。佢就话我下个礼拜先翻啊，咁你系至好啊，咁佢又派出咗佢嘅好同事，就系、是、侯耀强医师咧，就同我一齐倾下偈。喺未来日子里边咧，喺养生养心嘅环节里边咧，除咗有唐医师之外咧，亦都有呢位医师，就系、是、侯耀强医师。系医师你好，
11: 你好啊，刘婉芬。
10: 嗯，上个礼拜咧，你就同我哋介绍过有关流汗呢件事咧，都唔好睇小佢，因为咧，如果你流得太多嘅话咧，某程度上都系伤身嘅。
11: 是啊，冇错。
10: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喺以前咧，我哋觉得排毒唔系几好咩？咁可能比较少留意。哦，原来我流得汗多，个人都系攰啲嘅。对我哋五脏六腑，对我哋整体嚟讲，都系会比较伤个阳气都唔顶啦。咁样
11: 系啊，其实都系个指标。你要做完运动，你会觉得你个身体系有进步，先至一件好事。
10: 如果你话做完运动又流得太多汗，原来仲攰过以前嘅话咧，咁呢个就要留心啦。
11: 系啦，
10: 你都有讲过盗汗，即系你讲紧可能系。有些朋友说、啊、我有更年期会有盗汗，但原来其实实在是可以调理的，透过汤水又好或者透过中医的药的治疗都是可以调理这些身体的问题的。
11: 是啊，没错没错、
10: 啊、跟着下来呢就跟侯医师讲另一个话题。我都是一个专家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失眠专家、哎、侯医师我常常都会有一个失眠的状态，我想请教一下你。我就说他是失眠，不知道你在即中医师的角度看他是不是一个失眠。因为我觉得自己睡落床不是很难睡得着，睡得到的。但他最不听话的地方是什么呢？中间如果假设我起一起身去洗手间，跟住可能是3:00我就会搞好了。我试过是2小时都睡不到觉。那我就想了，我用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做过呼吸法或者我

0: 同自己讲唔好谂咁多嘢啦。但系唔知点解咧，真系好难瞓得着嘅。你今晚讲失眠啊嘛，呢个算唔算叫失眠啊？
1: 哦，算嘅，算嘅，系啊，即系失眠，除咗你啱啱上床嗰一刻你瞓唔着之外咧，咁你如果你瞓着咗之后，你容易醒，跟住瞓唔翻啊，又或者你瞓嗰阵时嗰个睡眠嘅深度都唔够啊，咁呢啲都系失眠嘅一种嚟嘅。
0: 系，
1: 咁会因为会影响你跟住嗰日嘅精神啊、工作嗰个能力啊咁样。
0: 系，如果我问点解会失眠咧，呢个系一个诺贝尔奖嘅题目嚟嘅。系咪啊？何意思？
1: 都要把下脉，睇下咩情况先俾到一个好嘅建议。
0: 我应该系一完咗节目之后就俾阿何意思把下脉先得。不过我就话啦，其实有大家都有唔同嘅失眠嘅状态啦，即系都会有机会瞓唔着好，瞓得唔够冧好，即系好多唔同嘅状态。有啲人可能维持咗好多年啊，或者有啲人系最近开始。咁但系你觉得，其实喺中医师嘅角度，系咪都可以从不同嘅方法去处理得好啲？因为我唔想食西药嘅安眠药，我哋都知道，其实食得多，可能即系你食咗安眠药嘅开始，可能你就慢慢会越食越多，甚至乎有时好多朋友都同我讲，食完之后冇错系瞓着咗，但系第二日嘅人好似冇咁精神咁样咯。喺呢个角度，你觉得中医系咪有好多地方可以帮嗰啲病人去改善嘅咧？
1: 啊，系嘅，呢其实中医嚟讲，失眠都是一个病嚟吓，咁佢都系讲紧。阴阳嗰方面，阴阳啊，脏腑嗰方面出咗问题啊，咁你可以从嗰方面去着手噶。咁尤其是因为香港都真系饮食美食嘅天堂吓。咁以前我哋好中意就夜晚去食啊自助餐啊，或者围埋一齐去开开心心咁去食饭啊。咁尤其是自助餐放题嗰啲，一定食到
0: 沙拉，
1: 冇错啦，就食得太饱啦，系啦系啦。咁中医成日都会讲一句，可能如果听众听得多，都会知道嘅就系胃不和则卧不安。
0: 系
1: 啦，咁亦都成日都讲一句就系食。晚餐呢就七分饱就已经足够了。但是香港有几多人会做得足够？
0: 因为有时候呢食嗰个晚餐好紧要。你知道日头呢做得好累，有时会好激气。好似觉得食咗个晚餐食得够饱呢就安乐咗咁样。好似好舒服啊，都有得咁讲。
1: 是但是你如果你食完之后你消化唔到咧，你积住咗喺个胃嗰度咧，咁佢会阻碍你嗰啲气机嗰啲循环嗰啲嘢，令到你系咯啲气唔得畅顺，咁都会影响你嘅失眠，同埋你饱得滞真系好难瞓到，
0: 真系顶住啦！有啲人成日都话嗰个咩胃酸倒流啊，但系我见到啦，即系有啲朋友即系就讲啦，其实有好多时候睇中医咧，最唔中意嘅其中一样嘢系要戒口，但我想话俾你听，我从来冇听过人同我讲，原来咧你有失眠咧都要戒口，我唔系啩？呢个侯医师同我讲嘅，哇，侯医师我哋其中一个最怕睇中医，其中一样嘢就系呢样唔食得，嗰样唔食得。嗱，咁佢个肠胃唔好，我明白要戒口。咁但系点解我哋失眠都要戒口咧？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咧？
1: 嗱，因为你都要嗱，视乎翻嗰个时间啊，同埋你个身体个状况吓。打个比喻嘅，咁你如果你成日都好难入睡嘅。咁你冇理由啊！临瞓之前你仲会饮杯咖啡啊，咁咪仲去饮杯浓茶咁、啊、咁有啲人绝对冇问题嘅，佢饮唔到咧，佢反而瞓唔着。
0: 系
1: 吓，咁咪嗰啲人比较特
0: 别。但你明知自己瞓唔到，你就找死啦，系嘛？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如果你嗰个消化功能系比较弱嘅，咁样你真系唔好食咁饱啦。同埋你嘅身体，如果你个体质系偏寒性嘅，咁样你有阵时啲寒性嘅食物啊，生果蔬菜啊，咁你应该要注意啲，唔好多啊，即系唔好话过量，唔好多添。
0: O K， 咁我想问下啦，即系如果真系有失眠嘅问题，咁要戒口啊，要点样戒法咧？
1: 好嗱，咁要睇翻你本身。

0: 阴虚火旺啊，或者肝火旺嗰啲人咧，你嗰啲刺激性食物啊，例如嗰啲辣椒啊、花椒啊、羊肉啊。甚至荔枝、榴莲啊，呢啲
1: 榴莲季节啦，
0: 咁冇办法啦，呢啲系啊，咁因为你自己本身已经系热啊嘛，你再食埋呢啲燥热嘅嘢落去咧，咁你身体更加热，咁你有阵时

0: 诊，都好多呢啲情况，其实中医师真系处理好多。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打我哋电话热线。我本来如果是唐医师我就整蛊下他了。唐医师知道我电话热线多号？不知道不要紧，我在这里。1834104,1834104 啊。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
4: 《银色旅途》。
6: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啦。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好啦，如果大家咧对于失眠啊，或者一啲健康嘅问题，无论系讲紧皮肤啦，或者我哋较早前曾经讲过嘅多汗啦、盗汗啦，总之身体成日都令你唔舒服，你想调理一下，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紧要。人越大咧，好似越觉得呢样嘢系好重要，对健康嘅关注咧，应该排喺第一位吓。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想问嘅话咧，好啦，咁啊，由上礼拜开始咧，我哋就系有养生养心呢个时间，就请嚟中医师啦，就同你一起倾下偈。咁啊，继续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打18341041834104，登记咗先，系啦，登记咗先。咁啊，下星期咧，我就会请翻我哋嘅即系医师啦，呢位就系侯耀强医师，或者系阿唐文义医师咧，系会跟进翻大家嘅问题嘅。侯医师啊，头先我哋就讲开，喂，原来失眠系真系要从啊，唔好净系讲话咩校暗啲灯光，啲人咪又成日都教嘅，唔好睇手机屏幕，但原来你话还原翻个基本步咧，喺食上面咧，都系应该要执咗一下自己嘅饮食嘅习惯，对失眠系有帮助嘅。
8: 系啊，冇错。
0: 啱啱你就讲过，即系如果你是一个好湿热嘅人啦，其实可能有啲辣嘅嘢，各样嘢咧，你系应该要戒嘅。
8: 系啊，辣啦，同埋偏燥热嗰啲啊。
0: 系系，呢个系同个体质系有关系。
8: 系啊系啊。
0: 嗯，请你继续再讲好唔好啊？
8: 哦，好啊，好啊，好。啊，如果你话体质偏寒凉嗰啲咧，咁我哋梗系要戒食一啲寒凉嘅食物啦，好似啲冻饮啊、雪糕啊，或者我哋而家好兴夏天冬瓜、苦瓜、西瓜吓，咁啊芥菜啊呢啲都系比较寒凉。其实生果菜有阵时都系偏寒凉一啲嘅，咁要好视乎你嗰、那个。嗰、那個程度去到邊啊？係啦咁，咁你自己有時都要自己試下睇下。哇！呢排我食多咗啲啊，好似感覺身體又凍啲，或者會差啲多啲泄瀉啊咁樣嘅情況，自己留意下啦。
0: OK，即係呢個，因為對我哋嘅瞓覺，我哋從來都冇諗過要。就瞓觉都要戒口噶，
8: 因为你始终都中医都系讲要阴阳平衡，系咯。因为如果你本身个体质已经系偏寒凉，已经难瞓

0: 咁你再食一啲，令到你更加寒嘅食物咧，咁咪更加之差咯。
1: 尤其是啲手脚已经冰冷噶啦，夜晚瞓觉最忌呢间嘢噶啦。因为我系四题答出嚟嘅，我自己系，所以如果夜晚手脚冻咧，系好难瞓得着觉。
0: 系啦。咁嗰时你可以瞓觉之前就我估你都可能试过咧，浸下啲热水啊，应该都有帮助嘅，但系又未必话即刻可以入睡到，但系会有帮助。
1: 即系呢个系一个长期嘅作战啦，即系点样去照顾下啲身体嘅需要咁样。
0: 直至到你可以改善到你嘅体质。
1: 系呢个咪最考验人咯，唔好意思，嗰个恒心啊 ，OK。咁另外仲有冇咩体质嘅人喺饮食上面系要特别留心噶？有冇第三、第四种嘅体质需要留心？
0: 都有嘅，其实
1: 要解释嘅
0: 呢个呢啲咧都未必一定系关个人嘅体质，未必关个人嘅体质事啦吓。嗱，佢呢度咧就建议你哋啲过咸啊，同埋啲容易啲食落去容易产气，即系容易喺肠道嗰啲食完又会有气出嚟嗰啲咧。
1: 无论由上出嘅下出嘅都好，都系中气。
0: 因为譬如你过咸嗰啲咧，你食完之后你饮水又自然会多翻，咁变咗你夜晚去厕所的次数有机会会多了。而你一些譬如啲豆类啊或者啲南瓜番薯嗰啲食完可能会在肠道里面产生一些气体。都会令到你引起腹胀啊，或者有啲呕气啊咁。
1: O K， 同埋我见到咧，有啲朋友成日都教啦，就话除咗即系啲戒食，我系比较少听到。不过今晚侯医师你讲咗个原则同埋原理，我系明白嘅。原来食真系好紧要嘅，但系有啲人就教啦，就话其实你可以咧用一种即系叫数数，以前我哋细个瞓唔着咪数绵羊嘅，一只羊两只羊。我成日都话唔好数啦，数数下啲羊系会唔同数字，我要搵。咁但系你今日教嘅都系一种同去数自己呼吸嘅方法嘅，系咪啊？
0: 哦，系啊！而家有一种叫做四七八嘅呼吸法吓，咁佢呢个呼吸法咧系一个大学教授研发出嚟嘅。简单嚟讲就系四秒吸气，咁就七秒闭气，咁就八秒呼气嘅，
1: 系
0: 咁啊！我哋要记住一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唔好好刻意咁样去做呢一样嘢。
1: 要数住佢，
0: 冇错啦，唔需要好精准，好大约嘅就得嘅。吓咁
1: <Okay.
0: S 1>、但系一样嘢就系、是、最好做到嘅就系、是，呼气嘅时间就要比吸气嘅时间多。
1: 长
0: 系啦，因为呼气嘅时间咧，身体嗰、那个副交感神经咧就会大咗出嚟，咁副交感神经咧就主要令到你个人会安静啲啊咁样嘅，系啦
1: ，OK， 因为头先咧，当即系侯医师你咁讲，我要数住自己四啦，跟住好，跟住就系七啦。闭气，跟住八秒呼。我惊我成日都记住呢件事，你咁啱啱你就提醒，千祈唔好咁刻意去做呢样嘢。
0: 系啦。如果你上网去睇咧，佢其实里面做好多条件嘅，例如又要啲咩舌顶上颚啊，呼气嗰阵时又要有嘻嘻声咁样嘅。咁有时你瞓觉嗰阵时，我又觉得当你要瞓觉，当你要放松嗰阵时咧，有时未必一定要做足晒所有嘢嘅。咁我唔
1: 系
0: 早呢一两日我试过，咁我冇做嗰两样嘢，我都觉得系有效果。
1: 点解你呢几日会有试呢个四七八？
0: 因为要嚟见你啊嘛，刘宇哥。
1: 喂，我觉得你呢件事好，我一定要宣扬出去俾啲听众知。嗱，你明唔明啊？见刘婉芬其实紧张噶，即系其实我都明白，因为就侯医师即系要上嚟电台向啲听众介绍呢一个嘅健康嘅不同嘅话题，见住病人就牙斩斩啊，但系要喺大气点，唔系讲笑，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咁我好啦，讲笑完，而家正经啦。即系如果大家咧对于有关无论系失眠啦，或者系我哋讲话身体嘅唔同嘅健康嘅问题，想请教侯医师同埋唐医师嘅话咧，欢迎大家喺我哋养心养生呢个环节里边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登记咗 OK 噶啦吓。咁啊喺我哋完咗节目之后，下个星期咧唔好逼佢哋 ，OK？ 佢哋因为好多病人，佢哋会逐一去跟进。不过侯医师啊，我想最后问你一样嘢。 但头先你教呢个四七八真系冇咁刻意，不过记住呢种呼吸嘅方法咧，系可以帮到佢慢慢集中精神系瞓觉，呢个系最主要嘅。
0: 哦，佢最主要系可以令到你放松，所以如果你嗰时嗰刻咧个脑即系
1: 太多嘢谂，
0: 特别多嘢特别亢奋嗰时咧，咁会比较应该个效果会比较见效一啲吓。咁其他嘅我都相信，因为佢始终都可以帮你身体放松嘅，系啦。
1: 明白。
0: 咁同埋始终记住一样，我哋要放松啲咁去做。咁做多做少冇问题，总之做嗰时要舒服。咁啊，闭气嗰阵时咧，就千祈都系要做到舒服，吸气亦都唔好听佢嗰度讲，我哋要吸到满，呼气要呼到尽咁样，都唔需要好随意咁样去做。有时啲秒数，争几秒，冇乜所谓。
1: 冇错，冇追逐嗰啲秒数。
0: 下次就尽量做翻好啲咁样，
1: okay,
0: 又唔需要补翻嘅。
1: 太好太好，即系自然啲，
0: 自然啲，真系要自然
1: 啲，
0: 你都要放松啊嘛。
1: OK， 咁啊。多谢晒何医师俾我哋嘅听众嘅意见，因为时间唔够，本来何医师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讲，又有汤水，但系因为咧，即系每个人嘅身体嘅状态都唔同，如果大家真系有呢啲嘅问题或者其他健康嘅问题咧，请你揾一个中医师好好去跟进一下。有需要揾何医师或者唐医师嘅话咧，可以继续打我哋1834104，每个礼拜咧有机会咧同我哋倾下偈吓。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何医师，我哋下次再倾好吗？
0: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晒，今晚唔使再数啦。
0: 都唔系嘅，你得闲数下都应该对身体有帮助。
1: 啊，咁你讲得好啱。好啦，下次见吓，拜拜。
0: 拜拜。
2: 养生养心系由土瓜湾回春堂带俾你。香港人容易患上感冒、湿疹、皮肤暗疮、肩颈腰背痛等等都市病，回春堂帮你揾翻健康，以多年中医药经验治理各种痛症。回春堂地址：土瓜湾炮仗街22号赴日轩地下，预约电话：2334-2472 2334-2472。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晚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6: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理财。
7: 一路生活，
8: 一路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15，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都无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 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黑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施，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

0: 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在本港，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公布，由星期一起，院内胸肺科和疗养病房共有八个病人和两个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经检测后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患者包括胸肺科病房五个男病人，年龄介乎60至95岁，三个介乎82至94岁的疗养病房女病人，同埋两个职员。染病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两个职员就正在休假。医院表示会继续紧密监察病人情况，并且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和卫生防护中心作出跟进。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两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病童都未有接种上年度的流感疫苗，依家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其中一宗个案，一个11岁健康男童昨日出现发烧、咳嗽和嗜睡，咁同日到博爱医院求诊后，转送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 H1 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脑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另一个6岁有慢性病的男童，自上个星期六起发烧和肌肉痛，多次到伊丽莎白医院求诊，这个星期二入院之后情况转差，昨日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情况严重。一个家居接触者曾经轻微发烧，依家已经康复。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来见证本港政经大事，凭着精辟评论的专栏和社评，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告别。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6: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7: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8: 近年好多品牌因应消费模式变化，积极开拓电商市场，当中有什么致胜策略，又有什么挑战，不同市场的电商平台有什么不同？9月14号星期一上午9点，财资大道节目内，商贸展力量主持郭彦明，请嚟参加咗贸发局香港好物节嘅 Super Free Limited 总监邝志恒分享拓展电商市场嘅经验。商贸展力量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与你联通世界，同塑未来。
9: 清姐点醒你？
10: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9: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1: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K 实战午餐，9月

0: 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被暗疮、湿疹等皮肤问题困扰，听住星期日早上9点，从身体健康节目时段内，正中医理，我程海欣程主播，请嚟罗俊峰注册中医师讲解中医学病理，为你度身订做一套解决方案。
3: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9:08啊，嚟到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有我朱家明啦，亦都有陈俊文罗敏嘅，罗敏你好，
5: 你好朱家明，大家好，
4: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咧，似乎个市况咧就无论系欧美甚至亚洲区咧都系麻麻地噶啦，咁今日咧就港股哇都唔知系咪连续4日啦，真系跌噶啊，咁啊总言之咧就麻麻地啦啊。咁但系都仲有啲升嘅，其实就即系唔系话全部跌嘅吓，因为始终股份上面嚟计咧，又唔系话全部都跌落去嘅。仲有啊，亚洲区其实咧，你话系咪全部都跌咧？又唔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譬如好似好简单，早两日都日本嗰边有跌嘅，我记得。咁今日咧日本又升嘅。即系指数先啦，我哋吓，咁佢又唔系话真系好差嗰种啦，叫做咁香港就真系差啲啦，叫做啊，咁但系点都好啦，总言之咧，就今个礼拜咧，普遍个市况咧都唔系话十分好噶啦，叫做啊。
5: 亚洲区就喺日本升 0.2%， 同埋呢个印度升 0.2% 之外嚟讲嘅话，暂时咧都系全军都系败北嘅。
4: 系啊，咁好啦，依家去到欧美嘅时段咧。亦都系全线下跌嘅，虽然美国未开市，不过啊 PMI 期咧都系跌咗落嚟噶啦，已经啊，咁啊道指期货52,296点，跌129点，跌幅0.25%；纳指期货29,056点，跌395点，跌幅1.34%；S&P 嘅期货7,601点，跌43点，跌幅0.56%。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线都下跌啦，伦敦富时10,626点，跌44点，跌幅0.41%。法兰克福 DAX 25,426点，跌150点，跌幅0.6%。巴黎 CAC 8,133点，跌43点，跌幅跌23点，跌幅0.28%嘅。
5: 跌幅都唔太细啊。
4: 系啊，譬如好即唔系啊，佢最惨就系持续咁样跌啊嘛。你伦敦差唔多今个礼拜即系佢依家叫做礼拜四啦，吓、啊、咁我哋嘅亚洲区礼拜四过咗，我记得伦敦好似连续4日跌噶啦，依家跌。
5: 系
4: 咁、啊、当然我都希望佢今晚会唔会好翻啲啦。
5: 今晚叫做系跌幅细一些少啦，寻、日跌紧系超过1%噶。咁今晚都有嘢升嘅、油价升咯，105蚊一部油。
4: 好似邦腰都升啦，
5: 邦腰升啦，
4: 哇4.92啊，
5: 4.92啦，系咪？
4: 哇，真
5: 系。波得呢个财政部啊，美国财政部 啊，增大个买债规模。
4: 系啊，但系佢唔汤唔水咧，最惨
5: 啊！唔系唔汤唔水嘅问题啊，第一件事就系话你规模，你可以话叫佢稍为低于某啲市场预期嘅，咁但都唔系好低噶啦。问题上就系、啲市场根本上认为你60亿又如何，80亿又如何，100亿又如何？对于你30-40万亿嘅即系美国债券市场嚟讲嘅话咧，都系一个真系杯水车薪。咁、甚至就系咧开始就试你底线啦。咦，你干预啊，啱啦咁样，睇下你准备使几多钱先。
4: 唔系，即系依家咪好似日元。咁咯，嗰阵时最早期干预嘅时候都冇乜反应噶。
5: 喂，日元算好啲啦，即系日元你作为一个美国嘅财政部，你要干预日元，要拱升佢，即系你要沽美金，你美金有无限量沽啊嘛。
4: 而家问题上就系
5: 财政部，你话走去想走去托呢个债价，系、即系揿低嘅债息啊，债息同埋呢个债价系即系相反方向啊
4: 嘛。系反比噶，
5: 系咪反比噶嘛？咁呢个托债价要揿债息，即系托债价啦。咁你有几多钱准备买先？吓、你公布60亿美金啊？喂，你每日都成交都数以亿计噶咯，你讲60亿美金唔系好襟玩咗，咁啊，所以因此嘅话咧就都好特殊啊。寻日都好反高潮，嘣一声咧，寻日出咗呢个消息嚟讲我咧，当然有啲人遇到80亿嘅、100亿嘅，咁啊60亿就可以稍微少少少，定但亦都有啲分析师喺度讲咧，嗱，包括贝森德个师傅啦，阿 Duncan Miller 咧，系咪？咁佢系贝森德喺对冲基金方面嚟讲个 mentor， 真系真正个师傅嚟噶嘛，喺个对。冲基金方面嚟讲嘅话，咁佢就出嚟讲咗啦。佢话：嘿，呢啲干预市场嘅嘢啊，政府入嚟尝试去托债市啊，呢啲啊最啱啲 hedge fund 去即系炒噶啦，啱啱有对手啊，你钱多嘛，你

0: 会顶啊嘛，系咪？你会顶嘅，即系你会系咁，即系接货啦，咁我咪估俾你咯，系嘛？咁所以因此咧，就令到个债息方面嚟讲嘅话，真系有少少意料唔到咧。寻晚出咗啲消息咧，当时咧应该系十二点左右咧，我哋做紧节目噶啦，嘣一声系升到4.84、4.846啊呢个位置。而家紧要啦，而家去到4.9% 啦，2023年以嚟最高啦。咁同埋最大问题性就系，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啊，4.57%、4.5% 已经第一个警戒线噶啦，过埋4.7%就另外一个。更加系觸發到警戒線，而家去到唔止4.75%啦，穿埋4.8%，衝穿埋4.9%，就去到5厘咁滯啦。唉，咁呢個真係比較麻煩啲。所以股市方面嚟講嘅話，就當然冇乜運行啦。同時間，除咗呢個財政部之外嚟講嘅話，美資嘅狀況又唔理想啦。你報有嘅話，去到105蚊啦，而家好啲，104.62，跌升咗3.37%，升3.41。紐約期都99.6啦，升3.7%，升3.55啊。雖然佢個升幅方面嚟講嘅話，就未係好似上次升咗89.幾啊呢啲，但今次嚟讲我咧，好稳定咁，每日升啲，每一日升1-2蚊，有啲日子升3-4蚊咁样，升下升下就过晒100蚊咯。咁个市场方面嚟讲都开始有啲惊噶，再加上仲有下个礼拜咧，下个礼拜阿沃什究竟点喐手法？
1: 系啊，唔系啊，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咩咧？就系依家咧啲淡友跳出嚟咧，就讲一讲咧，啲威力啊无穷噶啦吓。譬如好似对冲基金啊，桥水嘅创办人啦，达利欧啦，咁咧就佢话咧 AI 嗱，当然啦。依家就 AI 如果即系其实都好多人畅谈噶啦，唔系未试过啦，即系之前啦，咁佢就讲啦，就系我哋正处于 AI 嘅泡沫之中咁样，咁另外仲有 Michael Berry 啦吓，咁佢都叫做睇淡啲嘅，咁甚至依家咧佢话减持所有持仓降风险啊，即系当然啦，减持所有。咁啊，當然係咪真係減持到零咧咁樣啊？咁但係佢又好得意喎，就係、是、亦都減持係咪 Nvidia 同Palantir 嘅認沽期權、啊？
0: 舉手投降啦，
1: 係咯。咁究竟佢係睇淡定睇好咧？咁樣點睇咧？你？
0: 大家明白咧 ，Michael Burry 今時今日咧就是、所謂一個 KOL 嚟嘅，賣 subscription 噶，即係賣佢啲 newsletter 嘅。咁佢啲言語方面嚟講就要比較激啲嘅，同埋好似咧佢啲 subscriber 數量都好多嘅，講緊即係數以10萬嘅，甚至過100萬個，每年俾緊唔知幾嚿水美金佢嘅。咁所以佢一個投資嘅賺蝕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相對一個次要啦。佢最穩定嘅收入來源嚟講，我嚟自呢個讀者嘅付費嘅，付一個年費定係月費嘅。一个服务方面嚟讲嘅话咧，就已经可能已经即系数以即系，如果你讲紧有几十万个会员，每年俾几百蚊美金你，咁你数以千万计美金嘅收入喺嗰度，
1: 好犀利
0: 嘅。咁所以好多阵时就系、是、嗱，佢嗰度咧，即系喺个 Instagram 度咧，我都同阿嗰阵好似都 send 咗俾阿嘉明睇噶啦，系嘛？咁佢嗰度系啊，佢嗰度嚟讲嘅话，喂，佢见到佢，首先第一件事就系话。啱啱喺尋日 post 出嚟咧，就係、是、嗱，我唔知佢幾時賣啦，但佢就話第一件事就係賣咗所有嘅 Nvidia 嘅 put option 嚇、嗯，咁 Nvidia put option 咧，照道理咧就應該冇乜錢賺啊，咁就即係應該仲要蝕錢添，仲有2026年嘅 Palanta 嘅 put option， 嗱 Palanta put option 咧就睇佢咩價錢買啦，佢頂峰買嘅時候咧都可能仲有少少錢賺嘅，咁亦都有可能咧，仲有一樣嘢，佢而家係話賣曬所有啫。咁佢可能係之前已經賣緊大部分噶嘛，係咪 ？Planta 最低嘅時候105蚊啊，104蚊啊，嗰陣時賣咪賺好多錢咯。咁呢度可能佢要賺錢嘅。咁另外就有一扎嘢咧，佢都係減持咗嘅，減持咗 Lululemon 啦。咁 Lululemon 就應該要減持啦，睇落去都好似一個無底深潭咁啊。暫時嚟講嘅話，佢對手越嚟越勁啦。香港好似佢對手都開一間啊。咁不嬲都係喺美國都係打緊 Lululemon 噶啦。跟住仲有就係呢啲healthcare stock 啊、Temple and Webster 啊、諸如此類公司啊，仲有呢個 JD 啊咁。但係就好多嘢都減持，咁但係上要減持。嗱，通常咁樣叫 degross 咧，即係全部減持咧，無論係睇好睇淡都減持嘅話咧，係減 risk exposure 啦，即係佢睇唔透。簡單嚟講嘅話。因为佢睇淡嘅嘢，佢又减；睇好嘅嘢，睇唔到减。咁即系睇唔透，我尽量减风险，
1: 即系揸现金咯。
0: 即系 gross exposure，long 嘅又沽 ，short 嘅又沽。
1: 系咯，
0: 揸现金多，睇唔透，咁即系佢睇唔透咯。咁睇唔透嘅， 咁有時都會嘅，咁但係就即係並唔係一個好清晰嘅信號啦。我覺得佢只不過就我睇唔透啦，我暫時離場先啦，我唔玩住，我都唔知行邊邊，係啦，即係我睇到信息咁樣啦嚇，當然又唔同。你點睇咧？覺得咁佢咁樣大幅減持法嚟講嘅話，係咪一個睇淡嘅信號咧？
1: 其實我都覺得好似你咁講。

0: 哇！佢根本佢都睇唔透，因为其实佢两边都输噶，有阵时。嗱，你见到 Nvidia 如果做淡仓嘅话 ，Nvidia 其实近期高位噶嘛。
1: 系啊，接近历史高位咁滞噶，
0: 系咪、啊？
1: 争咗争咗 5% 到咋？
0: 系啊，咁讲真啦。
1: 同埋佢开波做嘅时候，应该系100。
0: 系啊，一定低位啦，
1: 180-190嗰啲位置嚟。
0: 系啊，唔好讲到话百几啊，你200做啊，你都要输10% 啦。
1: 系啊 ，option 嚟讲我就唔止，仲要输埋个 option premium 喎。
0: 系 啊, 啊，你嗰个杠杆噶嘛系。
1: 系啊，咁所以我咧就呢啲第一件事就唔算系认真十分之特别嘅情况啦吓。咁至于啲桥水嚟讲，我咧虽然都系对冲基金，但问题上就系呢个对冲基金咧都系一个比较多 long only 分嘅基金嚟嘅。咁最重要咧就系咧，其实 radar。Dalio 咧，嗱固然系桥水嘅创办人，但佢离开咗桥水嘅日常运作咧，都好一段时间噶啦。其实都已经系一个退休人士嚟嘅，咁同埋即系实际上，我谂唔好净系你个退唔退休啊。过去几年嘅话咧，你听 Ray Dalio 讲嘅话咧，就已经 miss 晒所有 upside 噶啦。咁所以你系咪真系仲应该好注重佢嘅讲法咧？嗱，好多传媒啊嘅行家啊，都会好着重呢啲咩 Ray Dalio 啊、Jim Rogers 啊出名啊嘛，讲你而家听下啦，系咪？咁但系问题上就系、是，当佢哋都近几年都不断睇错，不断话美股系 bubble 诸如此类嘅时候，结果又证明唔系。咁你睇佢要啊，当佢系灯就几好啦，系咪？咁你至于佢话佢出嚟讲话，而家系咪佢出啊 Ray Dalio 出嚟讲话，而家系个 AI 泡沫度啊，系嘛？
0: 系啊，我哋正处于 AI 泡沫之中。
1: 系啊，咁啊，正处于 AI 泡沫之中嚟讲嘅话，有时啲嘢就系问题上系呢、這个 AI 泡沫个泡沫定义点定义法咧？佢又冇尝试讲清楚啦。泡沫嘅意思系咪话已经系即系过晒龙一定会跌咧？咁佢老人家有冇即系又买翻啲 put option 啊？跟下 Michael Burry 啊，买翻啲 Nvidia put 啊，或者 TSMC put 啊咁样咧？我又见唔到。咁呢啲都系即系有少少都系得个讲字啫。咁究竟话咩泡沫嘅情况嚟讲嘅话，其实都要泡沫咧。由我哋做节目之前都有人讲
0: 嘅。哦，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做紧节目嘅时候，
1: 由我哋旧年8月份
0: 开始，都唔知几多次，我哋次次都觉得系。都唔系噶啦，根本就
1: 嗱，我觉得咧，你当系一个足球比赛嚟讲嘅话咧，90分钟咧，呢个 AI 嘅整体嗰个超大周期咧，而家啲人估计话所谓叫做系一个 late early stage 啦，
0: 系啊，
1: 即大约我谂30分钟到啦，嗰种
0: 系啊，
1: 系咪咁
0: 半场都未打完
1: 嘅，半场未打完嘅，即系未去到中场啊，系啦，未去到中场嘅，所以你话泡沫唔泡沫咧？当然你话你系要话资本开支大就泡沫嘅。咁冇老讲啦，其实我觉得泡沫嘅嘢第一件事就系话，我认为泡沫嘅定义咧，大家参考一下啦，就起码系你去增加嘅设备嘅嘢系远多过需求嘅，
0: 系啊，
1: 系嘛，咁如果而家增加嘅所有嘅供应增加紧咧，系唔系多过需求嘅话咧，我又唔好觉得有泡沫，
0: 嗯，
1: 系啊，
0: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
2: 我系注册中医师陈瑞麟，如果你有脂肪肝嘅话，记住，做够呢两件事。第一，你记得要戒口，尤其是戒高果糖嘅呢啲水果啦。第二，就记得要早啲瞓，瞓够啲。如果唔系咧，你个脂肪肝啊好难好噶。
3: 星期六晚9点，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同梁秋容会请嚟陈瑞麟医师同大家以中医角度。讲解肺、乳腺、甲状腺结节点样解救？
4: 晚上9:21，
5: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2: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0: 9:22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 P market 期货，
1: 暴有105.25。
0: 咁啊，点啊？都預期㗎啦，
1: 即係再升多少少，紐約期油$101.07，
0: 即係兩邊都$100樓上啦。
1: 報又過咗$105添啊！
0: 好，咁我哋睇一睇 P market 先。咁啊，道指期貨52,310點，跌115點，跌幅0.22%。納指今日跌得多啲，納指期貨29,072點啊，呢個期貨嚟噶，納指100期貨啊，373點嘅跌幅，跌1.27%。S&P 期貨7,602點，跌41點，跌幅0.54%。咁啊，歐洲方面當然都係跌啦。倫敦富時10,619點，跌50點，跌幅0.47%。法蘭克福 DAX 25,433點，跌143點，跌幅0.56%。巴黎 CAC 8,127點，跌29點，跌幅0.36%。嗱，咁啊，今日咧或者琴日啦，我諗大家都特別關注啊蘋果啦。咁今日咧，大家都仲會睇一睇嘅，因為出咗即係發布會啦。咁好多人嘅總結。其实好简单嘅啫，唔系好惊喜，亦都唔系好惊吓啦。当然，因为点解咧？有接机，
1: 系啊，
0: 系啦。咁但系个价格上面咧，我谂啊见仁见智啦。
1: 价格都唔算过分，
0: 价格都唔算过分。所以其实就一早都已经好似俾人哋讲晒出嚟咁噶啦，所以就惊喜不足。但系当然啦，冇惊吓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真系有接机啊嘛。
1: 系啊，咁亦都系即系不点讲咧吓，即系中规中矩啦。
0: 系咯，
1: 系咪？价钱嚟讲嘅话，亦都未至于过分高，起步系11,999美金，
0: 系啦，
1: 即系当15,000港紙左右。接机嘅话，呢个位差唔多啦。苹果始终系 premium brand，
0: 系啊，
1: 当然啦，11,999美金，15,000港紙呢部机咧，系讲紧最低嘅容量256G。
0: 系啊，256G嘅。如果你要买到两 T 嗰个，好高噶，嗰个二万。
1: 嗰个应该近20,000噶啦。
0: 咁即系好似27,000噶。
1: 27,000咁紧要
0: 系嘛？
1: 哦 ，OK， 得，我留意一下。咁但系就最低限度佢都有个平嘅接机俾你拣。不过呢样嘢就系个接机本身款咧，你知道，其实网上边咧，喂，连啲套都出晒啦，即系啲套厂应该收晒 Apple 嗰啲 size。
0: 甚至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成日讲紧个 iPhone， 即系接机嗰个英文名咧，其实佢都唔系用嗰、那个。
1: 系啊，咁当然即系最主要就系话咧，今次嘅情况咧就好特殊、啊。好少見到蘋果一啲主要嘅產品發布會咧，九月份呢、這個尤其是 iPhone 呢個發布會嚟講嘅話咧，見到股價唔喐嘅，即係咁樣喐一喐，升少少，跌少少，跟住差唔多持平收。尋日 Normal Hour 咧係跌 0.2%， 咁 0.2% 都算跑贏大市啊！尋日個納指係跌0.6幾，道指係跌0.7幾，咁你跌0.2%算係叻噶啦，咁啊即係，但就非常之中性咯，我就覺得係一個好大嘅。non event 亦冇事发生，
0: 但系有啲人咧，或者叫有啲报告出嚟咧，就担心佢虽然啊个价格上面其实系创晒佢苹果手机嘅历史高位啦，当然就即系最高嗰个价格啦，当然就计啊，
1: 系，
0: 但系就担心佢毛利会低，因为成本几高或者叫几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依家啲晶片又好咩记忆储存体都好，事实真系贵噶嘛。
1: 其实我觉得就暂时嚟讲嘅话，唔系好担心，因为见到佢啲 Mac 机之前加价咧，个市场都受落嘅。咁佢苹果个机都叫做加少少价噶，都加咗
0: 旧款都加价。
1: 旧款都加价，我
0: 认
1: 知佢 iPhone 18咧已经系比上一代加咗$100咧，同样嘅 model 系啦，17都加价啦。
0: 唔系佢依家因为点解要加价咧？即系旧款啲啊，即系17啊嗰啲都要加价咧，因为佢唔加唔得嘛。你而家再新嗰啲，咁佢唔系话买定晒呢啲记忆体啊晶片噶嘛？
1: 梗系啦，摆到过期嗰个会，唔系过期又唔会嘅，讲笑啫。但系冇人买太多嘅。
0: 买定喺度噶。
1: 系啊，咁所以因此亦都好难啦。我谂过去嗰一年都系已经短缺噶啦。
0: 系啊。
1: 咁当然苹果都系喺呢个喂，讲紧苹果即系数以百亿计嘅销量，佢不嬲都系即系非常之早就安排好晒所有零部件噶啦。呢方面嚟讲嘅话，咁所以因此都唔会话可以即系超过一年嘅时间嘅，咁所以个价格上升得嚟咧，其实我就唔系认真好担心边只利润，因为理论上咧苹果咧今次咁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多数咧除非销量大跌啦，只要销量冇乜大嘅问题嘅话咧，其实嗰个average selling price ASP 平均销售价格咧升硬嘅，点解咧？低 model 冇咗啦，普通 iPhone 18冇啦，冇 non Pro 呢啲机啦，系啦，只有 Pro Max。同埋 Dual 接機，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

0: 照计 iPhone 十八嘅平均销量价格嚟讲嘅话，一定上升嘅，比上一代。问题上就系话，够诶个销量个价格上升咗，个销量有冇受到影响咧？会唔会有啲机会即系拉低咗少少个销量咧？咁呢个就反而仲要担心啲。所以个 margin 暂时嚟讲，我唔系太过认真担心嘅。咁我反为跟住另外其他嘢啦，个最重要，我认为咧，除咗话接机之外嚟讲嘅话，广泛已经预期咗噶啦，出咗嚟个 size 都冇咩惊喜啊，同呢个市场预期嘅，同佢之前 lift 嗰啲相差唔多，甚至都同小米嗰度好接近下，好似啲 size 接近一模一样咁样。
1: 系啊，
0: 咁啊，呢种嘅所谓叫 passport size 嘅接机方面嚟讲嘅咧，都系可能一个好处嚟嘅。咁苹果喺呢方面消费产品嘅设计咧，都有一定嘅经验噶嘛，应该出嚟个 size 嚟讲都系好嘅。我对呢个接机咧都有些少嘅憧憬嘅。咁但系大家唔好永远冇忘记啦，呢啲接机嘅嘢咧，其实占整体销量通常有2%嘅货量到嘅啫，就唔系认真好影响到整体嗰个苹果嗰个销售额嘅。咁啊，最主要睇翻 iPhone。18 Pro 啦，咁呢方面嚟讲 ，Apple Intelligence AI 咧就重要啦。但系暂时呢刻嚟讲嘅话 ，AI 讲嘅新 function 咧就讲得好少。我唔知佢系冇乜新 function 啦，因为未讲。今次会可能讲得太多嘢啦。因为同时间你又出呢个新嘅 AirPod 啊，又出新嘅 Apple Watch 啊，系咪？咁多呢啲嘢要讲嘅时候，个接机咁都系讲嘅时候咧，佢就可能稍微偏少，稍微少篇幅讲 AI 呢样嘢。咁我觉得好期待嘅，等嗰啲苹果十八真系出咗嚟，睇到佢 AI 究竟有几强嘅能力咧，先至可以预计佢会唔会刺激到个换机潮啊、销量咁样咯。
1: 嗯，我哋休息一阵，听一节新闻，一阵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3: 晚上9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个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点15分，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点24分，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都无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话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在本港，东华三院黄大仙医院公布，由星期一起，院内胸肺科和疗养病房共有8个病人和2个职员出现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症状，经 检测后堆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患者包括胸肺科病房五个男病人，年龄介乎60至95岁，三个介乎82至94岁的疗养病房女病人，同埋两个职

0: 院。染病病人依家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两个职员就正喺度休假。医院表示会继续紧密监察病人情况，并且已经将有关个案呈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同卫生防护中心作出跟进。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再录得两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病童都未有接种上年度的流感疫苗，现在都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其中一宗个案，一个11岁健康男童昨日出现发烧、咳嗽和嗜睡，同日到博爱医院求诊后转送屯门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 H1 流感，临床诊断为并发脑炎和败血性休克，情况严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另一个6岁有慢性病的男童自上个星期6起发烧和肌肉痛，多次到伊利沙伯医院求诊，这个星期2入院之后情况转差，昨日转入儿童深切治疗部，证实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情况严重。一个家居接触者曾经轻微发烧，依家已经康复。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来兼称本港政经大事，凭住精辟评论的专栏和社评，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都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到2021年7月宣布国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7: 冰镇奶茶
8: 正啊，
7: 刨冰都好味，
8: 你试过未？
7: 冰毒呢，
8: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7: 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8: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9: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陈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

0: 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年，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星期胡孟清会招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他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4: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5: 9点39分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咁啊，如果系道指应嗰边呢，就应该系咪跌少啲呢，定系跌多啲呢？等我
6: 少咗啲嘅。
5: 少一啲咁多啦，即系比我哋高嘅时候啦，係啦。咁纳指其实都系跌少咗。但系如果你计即系我哋计返纳指100先啦，因为纳指100系期货嚟嘛，嗰阵时系300几点嘅期货嘅时候，咁依家咧纳指100咧只系跌279点，啊依家少啲添啦，267点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应该系少啲嘅，因为对于纳指嚟计都系咁样计翻出嚟啫嘛，如果百分比啊更加少添啦，好，我哋睇一睇指数现时嘅情况啊，咁啊道指52,187点。跌193点，跌幅 0.37%， 纳指26,065点，跌188点，跌幅 0.72%， 纳指100呢就29,153点，跌268点，跌幅 0.91%， 对比纳指期货嘅时候呢300点以上嘅跌幅㗎嘛，係咪、好啦， S&P500 7,597 点，跌38点，跌幅 0.51%， 开咗之后呢欧洲冇乜太大变动住下，咁伦敦富时10,629点，跌40点，跌幅 0.38%， 法兰克福 DAX 25,415点，跌160点，跌幅 0.63%， 巴黎 CAC 8,125点，跌31点，跌幅 0.38%， 咁我哋就睇一睇油价啦，咁两边呢依家纽油呢好少少啦，啱啱落返100蚊楼下，报有 105.11 美元一桶，跌升嘅，升咗 3.85%， 纽油 99.8 美元一桶，升咗 3.9%， 咁bond yield 都仲係高啦，当然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 4.924， 升咗 8.4 个基点，哇都升得几多啊，真係
6: 多啊，寻日仲係讲緊出完呢个消息之后嚟讲嘅话都係升到 4.84 左右咋嘛，係咪咁结果都係 4.84 到收啦，而家就唔止 4.8 4.9
5: 啦，
6: 突破埋 4.92 啦，係咪咁下升咗 0.08%， 8个 basis point， 8个基点、去到呢个位置嚟讲嘅话呢，仍然都是2023年以来最高的位置的，都接近再高的2023年的情况的，始终油价上升，再加上最主要就是你昨天看着即时的情况来讲，就是贝森德宣布60美金个bond要嘣一声，都唔使五分钟就弹上去 4.84%， 咁呢度已经有一定嘅一个好大嘅contribution 喺度㗎啦，好大嘅贡献喺度㗎啦，咁今日仲配合埋油价啦，咁再跌多一阵啦，个债价咁债息就扯高到去 4.92%， 咁当然喺到股市啦，股市算做 OK 㗎啦，跌幅都唔算话太大，道指只係得个百零点跌幅，而家149点跌幅，纳指206点跌幅，咁当然全部大部分股市方面嚟讲嘅话咧，大部分股票咧都系有个比较明显嘅回调嘅，咁所以譬如话系睇翻落去啦，但系问题上就系今日咧，原来都有咧，嗱啲 Mac 7睇落去咧 ，NVIDIA 有跌2.2% 啦，呢个Meta 要跌。

0: 0.1% 啦，Google 要跌0.4% 啦，微软要跌0.7%，亚马逊要跌0.6%。但系咧，苹果就零升0.8%，升咗2.52%，Tesla 就跌紧1.28%。所以暂时 Mac 7嚟讲嘅咧，苹果咧即系全球呢个 iPhone 18出咗嚟之后，虽然冇乜惊喜，学你话真系冇乜惊吓嘅情况之下咧，都叫做可以跌市，可以逆市轻微上升，升咗0.10%，317.62。而咁我今日就 Mac 7立指七雄里边咧，净系得苹果可以有轻微升幅，其他全面都系暴跌嘅。咁所以因此个跌市方面咧都几广泛下噶。咁啊，除咗呢个苹果有升幅之外嚟讲嘅话，仲有就 SpaceX 有升 1.9% 啦，可能全部跌得多滞啊。跟住呢个 Okta 啦，另外一个 Cyber Security 跌升咗 1.67% 啦 ，Snowflake 升 1.67% 啦 ，United Health 咧，寻日跌得惨啲啦，今日升翻 1.2% 啦。咁都其他都即系升幅都唔系几多啦。跟住剩翻 CloudStrike 升少少啊 ，Cyber Security 仲系 OK 咯 ，Salesforce 都升到少少。咁啊，但其他暂时嚟讲，我睇落去咧，升幅咧都唔系多噶啦。道指情况如何啊？
1: 道指成分股呢依家大概有12只到呢係升嘅。咁但如果望埋去呢，似乎係一啲即係必需品啲嘅，或者叫做大家都经常一即係无论你有钱冇钱啊，股升定跌呢，咁可能你都要用到或者买到嘅嘢囉。比如好似麦当劳啦，可乐啦，沃尔玛啦，Johnson & Johnson 啦，P&G 啦，呢啲係升嘅。咁呢啲讲真啦，就即係真係叫做你穷唔穷又好，富唔富都好啦，咁你都要用到㗎啦，只不过就係用得多定少嘅啫。
0: 你又唔用啦，可乐又唔见你飲。
1: 哦，係啊，可乐不过
0: 麦当劳又唔见你食。
1: 係啊係啊，咁冇办法啦，我穷得就係嘛。啊，咁啊好啦，咁啊即係虽然啊就得嘅即係十零隻股份升啦。但系升嗰啲咧，即系其实又唔算多，因为譬如好简单啦，啊，依家苹果啊升幅最大嘅，即系道指成分股啊，升 1.57%， 咁得4只，哇，如果计埋 Johnson & Johnson 咧，都当五只啦，因为佢升 0.97% 啊嘛，啊，依家跳一跳啦，升超过1%啦，咁啊得五只升超过1%嘅啫，但系啊，如果计百分比咧，就7只道指成分股咧系跌超过1%。Nvidia 仲要跌到 2.25%， 咁所以咧，如果你计百分比咧，都系跌嗰边叫做强啲咯。
0: 啊，当然系啦，今日都系跌市啦，自然好自然就话跌市方面嚟讲，嗰啲股数多啲啦，幅度大少少啦，但相对都唔系话好差噶啦。你油价105蚊 ，point 要4.92% 嚟讲嘅话，道指跌嗰102点。算好湿碎㗎啦，即係当然可能寻日即係跌过龙咗少少，今日唔使追你咁多。立指就好似无厘拉位呢追跌啦。立寻日跌得唔够多，寻日跌0.6%。今日就即係似乎有少少追跌嘅味道嗰度啊，见到立指方面呢跌幅比较大啲啦。立指而家跌緊198点，接近 2%， 接近200点跌幅，跌咗 0.7%。立指100跌足 1% 啦，296点去到29,124点，跌足 1%。咁喺晶片股方面嚟讲，今日都几大幅度嘅调整。Nvidia 跌 2.2% 啦，跌咗5蚊啦。台积电都要跌 1.88% 啦。台积电出咗嚟讲，出咗嚟个销售，
1: 哦系啊，又创晒历史高位噶嘛，
0: 增长50几%喎。
1: 系啊，系咪历史高位啊？佢个
0: 当然历史高位啦。其实连续几个月都历史高位啦，
1: 不断破纪录啊。
0: 系啊，问题上次系个销售增长50几%，系嘛？即系你知佢之前咧，啱啱先上季业绩出咗嚟咧，就话。今次終於肯調升個全年銷售預期啦，之前仲講緊30%以上嘅，咁上一季度出完業績之後咧，就話，而家預期全年嘅銷售增長咧可以少輕微多於40% ，slightly above 40% 啊，輕微多於40%，但而家跟住轉頭出咧。50几%，当然单月份啦，呢个系八月份嘅数字啦。咁但系喂，八月份咧加速到50几%增长 ，YoY 系咪同上个季度上个月份40%嚟讲，喂又加速咗咯。咁即系证明咧，台积电咧其实嗰啲虽然嗰个指引调升咗啦，都系已经有嘅保守，有晒虚位嘅。
1: 但系淡友就觉得，哇你咁样加速法啦。泡沫啦即係佢唔同角度咋嘛，其实真係。
0: 咁如果高速增长就泡沫呢下嘢嚟讲嘅话呢，咁就难搞嘅啫。
1: 係啦，真係。
0: 原来高速增长就是盈利增长、销售增长、生意好，就係、是、一个。
1: 呢个基因问题嚟㗎。
0: 就係、是、一个错误。
1: 咪就话啲基因问题囉，即係你淡嘅方向睇嘅，咁增长快又泡沫，增长慢呢就咩话，唔係衰退呀，叫咩呀，即係比衰退。
0: 倒退
1: 唔系啊咩 一下想到那个词，
0: 泡沫开始爆破了。

0: 如果佢个盈利系倒退，佢一倒退佢咪话啊萧条啦，仲唔系萧条？
1: 咁咪唔知啦，
0: 即系你个字眼问题啫嘛。嗱，好简单，你增长得快就叫泡沫啊嘛。如果你冇增长或者叫倒退，嗱，即系当然啦，倒退呢个字眼就我觉得系啦，因为点啊减少，即系佢减少咗嗰个盈利啊嘛。咁佢咪如果你淡嘅睇法，仲咪萧条？
1: 冇办法啦。总之台积电咧今日出咗一个好好业绩嘅，虽然系每个月份嘅销售数字啦，因为台湾公司咧上市公司咧需要每个月公布销售数字嘅，咁啊，所以台积电见到咧就业绩唔错啊，但问题上就系仍然都跌咗2%，跌咗8.8%美金。台积电嘅 ADR TSM 426.55嘅。咁其他嘅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咧，最紧要嘅当然就系啲记忆体晶片啦。SK 海力士咧，寻日升得好紧要噶嘛，今日回咗4.7%啊，跌咗9.29翻翻落去189.34，寻日最高就见过199.87。同埋創出咗收市同埋即市嘅高位嘅，當然台呢個 SK 海力士嘅 ADR 咧，只不過上市得個兩個零月嘅啫，咁所以個高位都唔係好長歷史嘅，咁都算唔錯，因為低位124蚊，升翻上199.87，都算非常之唔錯噶啦。咁啊，仲有呢個 AMD 咧，尋日都升得多嘅，今日回咗2%，跌咗10.57。咁啊 ，Broadcom 咧就跌咗3.4，跌咗0.9%，360.98。Micron 啊，另外一隻即係尋日升得比較多啲晶片股，今日回咗32.77，跌咗3.2%。去到995蚊，咁啊，所以晶片股方面嚟讲嘅话，都几多嘅跌幅喺度嘅。唔单止晶片股啊，呢、這个 VLT 啦，今日跌咗5.5% 啦 ，CoreWave 咧跌咗5.8% 啦，英特尔都要跌4.7%，都仲维持101.5，仲百蚊楼上啊，但跌幅都唔细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9:50。
6: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7: 哇，美琪真系正啊！啊，美琪。真的好正啊！
8: 放手！
9: 睇紧边个美琪啊？系咪你个秘书美琪啊？
7: 老婆，我唔系睇紧我秘书美琪啊，我系睇紧美国指数期货嘅美琪啊！
10: 今日我又赚咗啦！
11: 你睇。
9: 是的，美琪指数大上大落，我都好想赚钱啊！
12: 但是我不知道哪里买又便宜又抵呢？
13: 要有便宜又抵，更是更要财啦！买卖美国期货、外汇期货、环球期货和一经指数期货，完全不少用，不少平台费，不少杀死报价费，海户仲送你美金800元，快啲下载要财豆豆 app 开户，或打1343-14200查商啦。
14: 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6: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

0: 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9:53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咁啊，道指咧52,155点，跌225点，跌幅0.43%。纳指跌大咗啲啦，26,039点，跌213点，跌幅0.81%。S&P 500,7,587点，跌49点，跌幅0.64%。咁啊，欧洲方面咧就又唔系话真系令到佢跌得多咗，都系维持住个跌幅啫，又唔系话真系好差，即系跌咗落嚟就跌咗落嚟啦。咁啊，伦敦富时10,636点，我话跌33点，跌幅0.31%。法兰福 DAX 25,438点，跌138点，跌幅0.54%。巴黎 CAC 8,137点，咁啊跌19点，跌幅0.23%。咁啊睇埋个金价啦，咁啊跟住啲资产嘅价格跌啊吓，咁啊金价不过都算唔差嘅，$4,409一盎司，跌咗1.16%。咁啊银价咧就65.18美元一盎司，跌咗5.05%。
3: 不过金好似叫做系顶得下，跌幅唔算太大。
2: 唔系佢升咗上嚟啊嘛，至少喺个低位。
3: 唔系银价跌5%过去啦，铜价跌4.5%啦，白金跌5.2%啦，巴金啊跌5%啦。
2: 喂，仲有啲 Bitcoin 都跌嘅。
3: 系啊
2: ，Bitcoin 啊，依家77,180元，咁啊美金啦，当然跌咗1.49%。咁啊，以太币咧就2,431.97美元，咁啊跌咗1.65%。咁啊
3: ，Bitcoin 个跌幅相对嚟讲嘅话，叫做少噶啦。
2: 哦，细嗰啲咪跌得多咯。
3: 系咪？即系始终你见到近期嚟讲嘅话，嗱高位咧就曾经上过81,500几啦，81,796元啦，喺月初嘅时间9月3日啊。咁而家反复跌翻落嚟77,000几咧，77,120元嚟讲嘅话咧，都系讲紧跌咗大约系4,000美金左右，即系大约5% 到，算唔多。有时今晚啦、啊。喂，今晚 Bitcoin 跌 1.5%， 一啲都唔多啦。点解咧？
2: 哦，系啊，比其他嘅咯。
3: 唔系净讲比其他，你睇只喂 Bond 要 4.93% 啊，系咪 ？Bond 要到 4.93%，Bond 要去到5% 嘅话，就全部 risk off 噶啦嘛。个 risk sentiment 嚟讲嘅话，系咪？咁啊，即系我谂呢个系好重要的地方。所以今日个无论股市同埋呢个 crypto 嘅话咧，跌幅都唔算太大，不过都有跌幅啊。
2: 好，我哋休息一阵。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0: 《银色旅途》。
2: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晚上10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见率团访港的深圳市委书记，近旅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涵盖金融、创新科技和服务企业出海等范畴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说，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深圳等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特区政府将全力办好将于本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配合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外，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机遇，并凭借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逐居全球第一的优势，持续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投资推广处宣布欢迎苏哈尔国际银行在香港开设亚太区办事处，成为首间落户本港的亚曼银行，亦都是该行在中东以外建立的首个据点。苏哈尔国际银行是亚曼总资产第二大银行，业务涵盖商业和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伊斯兰金融服务。该行进驻香港旨在推动跨境银行、贸易及投资业务，搭建连接中国内地和亚洲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地区的金融平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此举彰显中东金融机构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门户角色的信心。他指出，亚曼投资局计划参与香港创科生态圈，透过和创科创投基金合作，投资最多2亿5千万港元。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运作和安装问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正检视公务部门在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预计在10月完成检视之后向立法会作全面交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但有传媒揭发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运作不顺，更因为升降机槽歪斜，导致至少4部升降机无法完好安装而需要换款式。凌安豪指出，当局提出的检视涵盖两大层面，分别是相关

0: 关部门在项目的监察、督导和验收有没有偏离指引，以及检视现行制度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但当局相信目前属于个别项目事件，50月完成检视将联同医管局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向议员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水务署晏晚公布黄大仙蒲岗村道一条行人路的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园共7个屋苑，署方为减低对居民影响，特意安排在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才切断水源进行抢修。如果没有恶劣天气或不可预知困难，预计听朝早7点之前完成维修并复水。期间水务署已经在受影响屋苑附近安排7架水车、60多个水箱和水袋供居民攞水，并派供水特工队为主动为长者中心和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由于屋苑大厦水箱可以作缓冲，加上深夜用户需求较低，水务署预计即使在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屋企的水龙头仍然可以维持基本食水供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系魏思雅，狗狗永远系我哋嘅头号粉丝，最知我哋需要，时刻都守护喺身边。作为负责任嘅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0: 清姐点醒你？
11: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4: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5: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贤、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4: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5: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4: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5: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至11:00。

0: 新城财经台。
1: 界定为讲堂，观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嘅抒怀空间。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有朋友认为人死如灯灭，不相信有来世，亦不认为有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的事情。他这种人死断灭论令我想起《长阿含经》卷七《毗宿经》里面迦摄阿罗汉和毗宿长者辩论的一段文字。毗宿提出一连串难题，试图论证死后断灭论。他问迦摄罗汉说，圣者，如果人做了杀生、偷盗、邪淫的恶业，死后要堕入地狱，我难以相信此说，因为我从未见过有死去的人回来报信说他堕落地狱受苦的。若实有地狱，他应该和他的亲朋戚友报信才对。迦摄就答了，有智慧的人应该从譬喻中获得领悟的。比如有盗贼屡犯王法，被国王拘捕，下令斩首。此贼哀求行刑者暂且放他归家，等他辞别亲友，然后再回来受刑。那个负责行刑的人会不会放他回家呢？毗宿就答了，当然不会啦。迦摄就说了，同为人类尚且不放，何况生死命中堕入地狱，那些无情的肉利鬼卒怎会放他回来阳间向你报信呢？毗宿长者又提出另一个难题，他说，佛说凡人能够坚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十种善行，死后会升上天上享受福乐，为什么我从未见过死者来报信他升了天界呢？迦摄罗汉就说了，比如有人堕入茅厕中，全身屎尿，污臭不堪，被人救出，洗澡干净，香汤沐浴，换上华贵衣饰，享用八味珍馐，你说此人还会不会再投回茅厕之中呢？当然不会。行善生天者亦如此人，人间污秽不净，天人在离地面几百里处，遥闻人间臭味比茅厕更甚，生天者享受五欲之乐，还怎会再回人间报信呢？而且单以都利天来讲，人间的一百年只是都利天上一日一夜，初生都利天的人亦都会因为惊讶天乐，耽于享用两三天，然后再回来报信，当他要报信给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是人间几百年了，你已经去了世，还怎会见到这个天人报信给你知呢？所以单凭死后报信这一点，是不可以肯定人死断灭论的。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1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美国股市咧就真系越跌越多啦，尤其是道指添啊，吓52,040点跌340点，跌幅0.65%。咁啊，三日暂时嚟计啊，跌咗1,034点噶咯，真系。都跌得幾多啊？咁啊，納指26,068点，跌185点，跌幅0.71%。S&P 5007,590点，跌46点，跌幅0.6%。歐洲方面咧，都跌大咗少少啊，10,614点嘅呢個係倫敦富時啦，跌56点，跌幅0.53%。法蘭克福DAX25,414点，跌161点，跌幅0.63%。巴黎 CAC 8,117点，跌39点，跌幅0.48%。咁啊，望埋去有得升嘅股份咧。咁 Mac7 好似净系得苹果啫，真系。
3: 似乎苹果仲系唯一比较做得比较好啲啦。Nvidia 跌2.4%啦，跟住呢个 Meta 又跌0.5%，都算系好噶啦，都叫做跌幅唔多啊。Google 跌0.4%啦，微软跌紧0.2%，亚马逊就微跌0.01%，一样可能转翻升都唔出奇噶。跟住 Tesla 都要跌0.3%，跌幅都唔大，但系唯一就系 Apple 咧升咗1.2%啦，升咗3.9元啊，成个 Mac 7立指七龙嚟讲嘅话，暂时得佢上升啊，甚至科技股咧其实都冇乜变上升啦。咁啊，当然啦，苹果嘅话就即系今次有啲特殊嘅，正常咧苹果嘅发布会之后第二日咧个股价嚟讲嘅话咧，通常都系下跌或者系 unchanged 即系持平嘅，今日叫做逆市上升啊，唔单止有升幅，升到大约系升到大约系1%左右，1.4%到咧。兼且系一个跌市嘅日子咧，今日道指跌300几点噶嘛，系咪？而家好似稍微少翻少少啦，但道指都讲紧跌紧200-300点嘅情况。纳指跌紧200点嘅咧 ，Mac 7冇一只股票上升咧，苹果升到1.3%、1.4%，算非常之唔错表现嘅。咁就市场方面讲都觉得，咦？佢觉得其实咧，好多人觉得 iPhone 18个接机咧系唔错嘅啲。咁首先第一件事就系、是。价钱方面嚟讲嘅话咧，冇预咗咁高啊！好多人担心佢嗰个接机咧，起步咧$2,300啊，甚至$2,500啊，
2: 佢而家2,000咯，叫做
3: 1,999。咁呢个比三星嗰部接机仲要平1蚊，三星都要$2,000起步，系咪？咁话晒即系苹果都系。premium brand 少少噶嘛，咁佢啲分析师就觉得，咦，苹果呢个做法嚟讲嘅话，似乎就佢宁愿系即系牺牲 up 分个 margin 啊，开头卖机唔赚咁多钱，都系希望咧吸引多啲接机嘅即系用家咧。转过去苹果，因为苹果喺接机方面嚟讲比较迟来噶嘛。
2: 系啊，
3: 三星嘅话接机好似第6-7代
2: 嘅。系啊，好耐啦，
3: 系咪？咁人哋甚至有第三接嘅接机啦。
2: 系啊，华为有三接接机啦。
3: 系啊，小米又有几年嘅，即系好似有都有一段时间有接机啦。咁所以而家就话尤其是三星啦，咁佢就似乎咧苹果就系话用个比较进取啲嘅价钱，即系比较平少少嘅价钱嚟到去拉客。希望咧拉一啲以前用开三星啊，定系其他牌子嘅接机嘅客户咧，跳槽过嚟用苹果，嚟到增加佢一个高档次嘅客户嘅基础个 client base。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嘅话，就觉得睇好嘅。咁再加上就系话啊，虽然你今次咧最特别嘅地方，除咗有冇接机之外嚟讲嘅话，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有样嘢冇咗。冇咗啲非 Pro 嘅 iPhone 18，咁佢就觉得咧，应该咧就系佢哋都系一个策略咧，就系话将呢个 iPhone 18非 Pro 嗰啲低少少价钱嘅 model 咧，可能褪去春季啊，或者可能系6个月后先至 launch， 尤其是春季。咁点解咁做法咧？就系、是、喂，咁你所有嘢谷晒喺季度咧，苹果成日都系即系最劲就系12月份嗰个季节啊嘛。跟住之后呢就个热潮过之后嚟讲就即係个销售就情况就减低咗嘛。咁而家苹果可能有一个策略佢以前都用过嘅。就分开时间出啲高端同埋中端嘅产品。咁令到佢嘅销售情况嚟讲我呢每季度与季之间呢稍微比较平均啲。当然都唔会完全平均㗎啦。当然都系 iPhone 18一出个下嚟讲话销量就最多㗎啦。
2: 即係有个延续性啦，希望可以。
3: 係啊，咁样咁真正呢个系佢嘅策略。咁当然呢策略有好处有唔好处啦。好处就可以将嗰啲销售即系销购买力方面嚟讲嘅话，唔使一季咧就用晒啦。唔好处就系话啲果粉等唔等到个低价钱嘅 model 啊，会等唔到嘅时候买第二个牌子啦。咁啊，照计果粉咧有部分咧就好铁粉下嘅，就应该唔会转嘅，系啦。咁但系就都系有咁嘅少少嘅担心可能性。咁啊，暂时嚟讲见到就系加价啦。我哋好似头先所讲嘅话 ，iPhone 17都加价啦。
2: 加价啦，
3: 系啊。咁所以即系
2: 16都加喎。
3: 咁好自然啦，佢加得多定加少？
2: 佢主要就係仲有嗰啲型號，佢都仲加咯。係
3: 啊，即
2: 係因為貴咗嘛，成本。
3: 係啊，因為成本上升啦，呢、這個無可避免噶啦。咁但係就都係加價啦。但加價亦都有機會咧，就係話又係好似邦斯利之前所講啦，加價幅度咧好有機會咧多過佢嘅成本上幅度，所以預期咧蘋果嗰個 Pro Margin 咧有機會係增加到1% 嘅。咁啊，所以暫時嚟講嘅話，睇個市場反應就係今日喺跌市嘅情況之下，蘋果係可以維持到嘅輕微嘅升幅，升到而家。有 1.2% 都算好唔错，同埋佢离开高位唔远，而家319蚊啦，高位344蚊，争25蚊，即系大约争7% 左右，算系一个比较好嘅科技股嘅表现嚟噶啦。
2: 系啊，咁总言之咧，今日咧就较为小股份上升咯，尤其是真系科技类啊，依家望埋去，哇，即系好似SpaceX 都升，但系就学你话斋，系咪早两日跌得多？
3: 系啊 ，SpaceX 嗰啲就即系比较难讲啲啦。今日嚟讲嘅话，Nasdaq 100里面嘅指数咧，都有大约系一半到系上升，升幅就好细咯。升幅嘅股份嚟讲嘅话 ，Comcast 啦、Autodesk 啦、App Loving 啦、Intuitive Surgical 啦，咁都冇乜大嘅科技股啦，或者系 Starbucks 啦，第六大升幅。但跌幅大嘅股票就好多啦 ，Intel 跌 5.8%， CoreWave 跌 5.8%， Astera Labs 跌 5.6%， Baker Hughes 又跌 5.3%， Lam Research 跌 4.6%。Nepheus 近期好 hit 嘅一个 Neo Cloud 又跌 4.5%， Western Digital 跌 4.2%， Micron 跌 4.01%， 咁啊，所以因此个跌幅方面嚟讲都几广泛啊 ，Sand 跌 4.39%， 即系跌紧3% 以上咧，有成十几廿只，咁所以因此个科技股嘅跌幅几广泛下咯。
2: 好，我哋休息一阵。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 ，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0: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务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9: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1: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9: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21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仍然都系较为差啦，当然，但系已经系将个跌幅收窄咗噶啦。道指52,157点，跌223点，跌幅0.43%。纳指26,080点，跌169点，跌幅0.65%。S&P 500 7,596点，跌40点，跌幅0.52%。
3: 喂，其实道指收咗啲好多喎，
2: 好多
3: 几分钟前都讲跌270点、300点喎，而家216点啫喎。
2: 系啊，但系有阵时佢虽然个即系突然之间收窄，或者叫突然之间扩阔啦， 但係佢最後尾下即係去到下晝，即係美國時間啦。當然就有陣時佢先至會見真章，我覺得。
3: 哦，咁當然啦，即係上下晝而家美股方面嚟講嘅波動都好大，係
2: 啊，好大啊。
3: 始終都係處於一個少少嘅一個掙扎嘅位置啊，可以話係一個轉捩點度啊。咁當然咧，道指嚟50000多点跌300点，同跌216点爭個80几点咧，就唔係好大幅度嘅。可能講緊係就係由即係本來係跌緊0.5% 或者0.6%，而家跌成0.4%，但短短幾分鐘之內嚟講，跌少咗0.2%都算係好唔錯噶啦。咁同埋最緊要嘅情況就係、是、納指咧跌幅就仍然維持喺110点嘅，跌幅0.6%都算縮咗少少。納指100就分別唔大嘅，納指100咧仲係跌緊264点，嗱期貨嘅時候曾經跌過300点嘅，164点差唔多啦，稍微收咗少少啦，呢個就好細幅度啦。咁啊，但係問題上就係、是、今日喺個即係債息。而4.9以上，4.91曾經4.92%的位置，咁呢個債息係有

0: 咗恐怖嘅，其实今日升咗7个基点，
1: 即系你加近5，梗系恐怖啦。
0: 系啊，即系已经远超4.5啊，4.7%。罗文讲嗰两个分水岭啦，已经系哇去到一个即系红线噶啦，4.5%嘅话，差唔多系系嘛。咁跟住仲有油价104.76，虽然系稍微跌咗少少，冇105蚊。纽油都有99.38，亦都虽然稍微轻轻跌咗少少，咁但系喂都系一个。即系100蚊以上嘅布友都有少少红线嘅味道啦，系嘛？
1: 系啦，
0: 系嘛？咁所以喺两大嘅不稳定因素之下嚟讲嘅话，都系咁即系个宏观情况，油价同埋呢个债息 bond yield 同埋呢个 oil price 都系咁不利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我觉得个股市咧，我认为个跌幅咧系算系比较少啲噶啦。咁啊，美汇咧亦都唔见到系升得太多啊，曾经升到99咁滞嘅，去到99.18嘅。咁啊，而家就回落翻嚟98.96。咁但系都升咗唔少嘅，因为寻日咧仲系讲紧得个98.7啊、98.6啊、98.5呢位置啫。咁啊，因为美伊局势好明显系恶化咗啦，咁啊见到个美汇指数咧就上升咗唔少嘅。咁啊，但系美伊局势都拉高咗个油价咧，始终都系一个比较不利嘅因素啦。咁同埋仲有今日咧，就似乎有啲即系经济数据咧，就唔系太理想嘅。房地产销售方面嚟讲，我咧就见到个数字咧比较弱啲嘅。咁啊 ，existing home sales 二手楼销售咧398万，呢个同市场预期差唔多啦。咁但系呢、這个房地产嗰、那个存货方面嚟讲，我咧系明显系增加紧嘅。咁而个房产销售亦都见唔到有太好嘅增长情况，我咧都系有啲失望啦。因为上个月份咧就406万嘅，咁啊今个月份咧虽然同市场预期差唔多。但都下滑咗落嚟，咁都跌咗2%左右啊！同呢个八月份同呢上个月比较嚟讲嘅话，跌幅系扩大咗，似乎房地产市场喺高债息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都系有啲立嘅。
1: 系咯，会唔会就系话，即系头先你都讲到啦，高债息啊，更加嘅就系后边仲可能仲会加息添啊嘛。诶，当然嗱，加息咧就睇下你点样去睇啫，因为喐十啊，依家暂时都系得把口啊，未知佢个真正会唔会手起刀落噶嘛。
0: 嗱，讲真啦，即有个机会就系、是，如果你联储局下个礼拜真系加息嘅话咧，真系即系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意外嘅，可能有机会稍微咁揿个息口啊，即系冇咗呢个再加息嘅压力啦，加咗一次应该唔会加啦啩，短时间嚟讲嘅话，系咁，但系呢个咧，我觉得都系唔理想嘅，因为。哇！喺你嗰边财政部扑命救火啊，想揿
1: 低
0: 个债息啊，
1: 债息啊，系啊。
0: 喂，你就唔帮手，仲走去加息，系咪？咁啊，帮倒忙喎，好明显。咁虽然联储局应该有佢独立嘅自主嘅谂法，但系现实情况嚟讲就系、是，其实你话加息都唔使加啦，个市场加俾你啦。
1: 系啊系啊，个债息都上咗嚟啦。
0: 已经系好明显系收紧咗个 financial condition 啦，系咪？已经系紧缩咗啦。啊，咁你个债息咁上嚟嚟讲嘅话，你房地产就冷却咗啦，系咪？好自然，迟啲可能消费会冷却啲啦。
1: 唔系，你仲有嘅就系你即系商业融资上面，佢都系计住个市场息率嘅啫嘛，佢唔会睇住你联储局个息率噶。
0: 系啊，仲有一样嘢就油价上升都系另外一个会收冷却需求嘅情况嚟噶嘛。嗯、油价上升啦，咁即系你入油贵咗啦。
1: 系啊，自然你会悭啲噶啦。
0: 系啊，做个如果呢啲地方都唔足够嘅时候，咁你再加息嘅话，经济就真系可能会比较差啲噶咯。如果你话喂 AI 太强劲，因此要加息嘅，咁我真系觉得有啲奇怪咧。AI 强劲系应该要加息嘅控制嘅，系嘛？个需求个经济强劲，表现强劲，个工业企业投资大系一件好事嚟噶嘛，系嘛？咁所以因此，我觉得即系联储局咁嘅情况之下嚟讲，我咧九月份咧真系未必一定可以加到息，甚至有一样嘢咧，我大胆啲估计就系咧谂紧咧，究竟联储局有冇机会咧？无论九月份定好啊，定系第四季嚟讲我咧？会开始重睇翻量化宽松，买多啲债啦。实际上唔系重睇噶，因为今年其实根本上联储局系买紧债嘅，个资产负债比较增加咗嘅。虽然系轻微增加，都增加咗2000亿噶，由62000增加到64000亿噶。高位90000几亿嘅，最紧要个量化宽松最大嘅时候。咁后屘大家知道咧 ，QT 噶嘛 ，tightening 噶嘛，咁啊减少咗个资产负债比较规模噶嘛。咁但跟住咧喺由旧年11、12月份开始嚟讲嘅话，最低位62000亿嘅资产负债比较规模咧，我睇过啦。去到上八月份嘅时候咧，增加到64000亿嘅，实际上买多咗2000亿债券嘅。嗱，佢个籍口就叫做系 reserve management， 即系个储备嘅管理。咁但系，喂，咁你讲乜都好啦，你多2000亿，你谂下佢个同事阿贝森德。

0: 财政部讲一大轮啊，我会超越一倍以上嘅买债规模啊！
1: 依家唔似添，
0: 都系讲咗六十亿啫嘛。
1: 系啊，
0: 系咪？你静静鸡唔出声，你去加买咗2000亿啦，你都唔可以话太细规模啦，系嘛？2000亿美金，
1: 相对咯，
0: 15000几亿港纸，系咪？咁、那个问题上就系、是，其实联储局喺个角度嚟讲嘅话，除非你话你有好大加息空间啫，否则个 bond yield 升咗咁多，系咪已经系远超你想达到嘅 bond yield 水平咧？你咪应该尝试下控制个 bond yield 咧，系嘛？咁控制 bond yield 最直接嘅就系量化宽松啦，成个 QE 发明或者系即系设计出嚟嚟讲，就系、是、去尝试喺唔需要喐动息口情况之下，或者冇得再减息情况之下嚟到去揿低影响息口噶嘛。咁而家息口咁高嘅话，你应该考虑下重睇 QE 咯。虽然在现在沃什和其他的联储局有几个即比较鹰派的官员呢，禁鹰派的言论之下来讲的话呢，走去重睇 QE 是有点奇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虽然不是太大机会的可能性，但都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黑马来的。
1: 是啊，总言之就是看看现在下个礼拜揭晓，看看到时沃什的行动啦，或者甚至佢嘅言论啦，会唔会有啲即系唔同咗啊？咁样啦，
0: 就算佢唔肯承认，睇下佢之后会有冇增加到咯。
1: 系咯，好，我哋休息一阵。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礼宾府会见率团访港的深圳市委书记，近旅就深化港深合作交流意见，并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多份涵盖金融、创新科技和服务企业出海等范畴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李家超说，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透过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服务深圳等内地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特区政府将全力办好将于本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配合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此外，特区政府正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机遇，并凭借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逐居全球第一的优势，持续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协同发展。投资推广处宣布欢迎苏哈尔国际银行在香港开设亚太区办事处，成为首间落户本港的亚万银行，亦都是该行在中东以外建立的首个据点。苏哈尔国际银行是亚万总资产第二大银行，业务涵盖商业和投资银行、财富管理和伊斯兰金融服务。该行进驻香港旨在推动跨境银行、贸易及投资业务，搭建连接中国内地和亚洲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地区的金融平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此举彰显中东金融机构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门户角色的信心。他指出，亚万投资局计划参与香港创科生态圈，透过和创科创投基金合作，投资最多2亿5千万港元。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运作和安装问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正检视公务部门在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预计在10月完成检视之后向立法会作全面交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但有传媒揭发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运作不顺，更因为升降机槽歪斜，导致至少4部升降机无法完好安装而需要换款式。 令安豪指出，当局提出的检视涵盖两大层面，分别是相关部门在项目的监察、督导和验收有没有偏离指引，以及检视现行制度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但当局相信目前属于个别项目事件，50月完成检视将联同医管局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向议员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水务署晏晚公布黄大仙蒲岗村道一条行人路的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将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园共7个屋苑，五处方为减低对居民影响，特意安排是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后才切断水源进行抢修。如果没有恶劣天气或不可预知困难，预计听朝早7点之前完成维修并复水。五期间，水务署已经在受影响屋苑附近安排7架水车、60多个水箱和水袋供居民攞水，并派供水特工队为主动为长者中心和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由于屋苑大厦水箱可以作缓冲，加上深夜用户需求较低，水务署预计即使是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屋企的水龙头仍然可以维持基本食水供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8: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9: 投资理财至紧要是保障自己权益，有金融纠纷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和时间打官司。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FDRC 是独立非牟利机构，专为合资格金融争议提供调解和仲裁服务，助理和金融机构找出合适解决方案。无论投资、保险产品定是其他金融服务纠纷， FDRC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专业支援。即上 FDRC 网站或者打3199-5199查询。
1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3: 大家好，我是老人科医生叶慧文医生。RSV 咧系一个我哋常见，但系大家又唔知道原来佢好严重风险嘅传染病，所以我哋应该预早部署，为你嘅健康投资注射 RSV 疫苗， 才是英明的选择。
1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

0: 心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到下昼3点半，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噶。星期胡孟清会招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其实佢有好多投资智慧，节目时间有限，讲唔晒。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冇喺各大媒体曝光。今次活动，大家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当日仲会有丰富午宴为大家提供交流机会，可以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想报名或者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3: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4: 10点39分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再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纳指就明显系跌少好多添啊，睇一睇啦。道指52175点，跌205点，跌幅0.39%，其实都少咗啲噶啦。纳指咧26157点，只系跌96点啫，跌幅0.37%嘅。咁啊 ，S&P 5007606点，跌30点，跌幅0.4%啦。咁啊，欧洲方面咧就跌翻少啲啦，都伦敦富时10633点，跌37点，跌幅0.35%。法兰克福 DAX 25466点，跌110点，跌幅0.43%。巴黎 CAC 8142点，跌14点，跌幅0.18%嘅。好啊，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嗰、那个汇价啦。美汇指数咧就98.94。咁啊，升咗0.15%嘅。咁啊，美元汇价，欧罗报紧1.1624，日元154，英镑1.3521，瑞士法郎0.8115，加元1.3821，澳元0.7168，新西兰元0.5806。咁啊，人民币咧就6.7063，都属于几强啊吓。咁啊，再睇一睇咧，如果睇翻即系啲大嘅成分股或者道指成分股先啦，因为暂时望埋去咧，就苹果发布咗之后咧，非常之好啊！因为喺道指成分股之中咧，佢系升得最多嘅，咁啊有1.48% 嘅上升。
5: 话时话咧，而家纳指跌幅咧唔够100点啦，你估下纳指七雄里面嚟讲嘅话，而家有几多只升几多跌咧？
4: 都应该仲系得一只啩，系嘛？苹果，
5: 你觉得只只系升？
4: 因为我未睇，但我估计就应该会好咗啲咯。但系你话有几多只升啊？
5: 而家系一只，
4: 一只升，啊一只跌咋？
5: 六只升，
4: 哇咁犀利！
5: 系啊，
4: 就净系得 Nvidia 跌啫。
5: Nvidia 跌 ，Meta 升0.67%， Google 升0.22%，
4: 都转化。
5: 微软升0.3%，亚马逊升0.07%，
4: 哦都升翻。
5: 苹果升1.58%，Tesla 升0.1%。嗱，虽然升幅有啲比较细啲啊，但六只上升。
4: 哇，好犀利，其实都算。
5: 净系 Nvidia 跌咗2.26%啫。不过咁讲，嗱 ，Nvidia 跌2.26%就再显示咗另一个问题啦。晶片 AI 股咧都仲系比较弱嘅，所以纳指一百咧个跌幅咧依然都仲系比较高啲。纳指一百嚟讲，我而家跌紧187点，虽然都收窄咗啊，但系就好明显比呢个纳指方面嚟讲嘅话咧，97点嘅跌幅咧大好多啦。睇翻个 percentage 嘅话，纳指就跌咗0.37%，但纳指一百跌0.64%嘅。喺晶片或者 AI 股方面嚟讲嘅话 ，HP 咧跌翻5.2%啦，英特尔跌咗5%啦，呢个 VLT 咧跌咗4.3%啦，仲有呢个 SK 海力士跌咗4%，190.73指嘅 ，Sandisk 跌咗3.88%，1695.8，大二电脑都跌3.9%，514.88，20蚊 ，Micron 美光跌咗39.45，跌咗3.8%，去988.32，三星电子嘅英国上市嘅 GDL 咧都要跌2.8%，跌咗140元美金，去到4848元美金，应用材料跌2.4%，AMD 跌2.3%，NVIDIA 跌2.26%。联电台湾嘅联电嘅 ADR 跌咗。

0: 2.2% 跌咗5毫子，22.9元。所以你見到咧都幾多咧？啲晶片股方面嚟講，或者 AI 嘅股份咧，都係有個比較仍然比較維持一個大嘅跌幅。雖然呢個其他嘅納指七紅方面嚟講，其他啲科技股咧係做翻好啲啊，多啲公司有升幅，但係就暫時嚟講話咧，晶片啊、AI 啊，甚至係啲類似光纖嗰啲股份方面嚟講話咧，暫時啊，或者 HP、Dell 啊啲公司嘅話咧，暫時咧跌幅都仍然係唔細嘅。
1: 嗯，好啦，咁我哋又睇一睇其他啲板块啦，睇一睇汽车股啦，因为点解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啦，当然就咁呢就向福特汽车施压嘅，就要求佢切断与中国企业嘅合作。咁福特都应该同内地有几多唔同嘅企业合作啦，应该吉利啊、比亚迪啊嗰啲都应该有嘅。咁仲有宁德时代啦，当然。咁喂，今日福特真係升喎，升3%喎。另外仲有一个消息啊，就係咩呢？就係意大利嘅汽车协会呢，就呼吁欧盟对中国汽车呢，就征 80% 嘅关税。喂，其实呢啲即係讲真啦，你征税又好，或者切断一啲合作都好啦，係咪真係对佢哋本身嘅汽车企业有帮助呢？真係
0: 有帮助，冇对手咁梗好多啦。
1: 嗯，
0: 係咪？你仲有咁强嘅对手，之前唔俾佢入嚟啊！好似美国咁样，如果你内地我哋国家电车运过去美国买，美国啲汽车公司好大问题噶，销售会大跌，我谂少则一两成，多则三成。啊，喂，你销售跌一两成已经冇乜钱赚，可能已经蚀钱啦。如果你销售跌三成嘅话，蚀好多钱噶咯，裁员噶咯。
1: 哦，系啊，佢依家都裁紧员噶啦，其实不断都裁紧员噶。
0: 唔同程度去裁员啦。
1: 我知，即系个幅度问题咯。
0: 你见到欧洲公司裁员啫，欧洲啲虽然加关税，但系仲有中国嘅新能源汽车喺度卖噶嘛。
1: 有
0: 系嘛？但你去到你话美国方面嚟讲嘅话，关税一件事啦，根本上冇新能源汽车俾佢喺度卖啦，系嘛？咁所以意大利呢个情况嚟讲，嗰汽车协会咧作出咁嘅呼吁咧，作为佢哋个行业嘅自己喺个国家喺个区喺欧洲区域内嘅一个生死存亡嘅呼吁嚟噶，系咪？太强嘅对手你放入嚟嘅话咧，而家呢个自由贸易呢样嘢已经唔存在啦。始终你太过强劲，你放入嚟嘅话咧，佢哋成个行业咧，成个政治环境咧，好简单啫嘛。政府嘅嘢，喂，你放入嚟，跟住竞争好大，令到我哋嘅汽车公司、汽车企业咧好大问题，跟住出现倒闭，跟住出现裁员，咁啊，喂，咁好自然就下次选举嘅时候你就要起身噶啦，系嘛？咁所以呢个系无可避免嘅情况嚟噶啦。咁至于咧，当然啦，福特同中国嘅公司合作嗰啲好多都喺国外啫，唔喺美国境内嘅地方嚟合作嘅。咁呢个有几大关系咧，就应该唔系真系好关美国事。不过今次特朗普权威系至上噶嘛，佢见到中意唔中意嘅出声噶啦，话知你有冇影响佢啊？系嘛？我觉得你要配合我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系咪？斩断同所有人嘅联系，甚至佢话联储局唔减息嘅，佢之前讲嘅话，
1: 哦系啊，
0: 会同啲有贸易赤字嘅国家地区停止贸易啊嘛，咁即系会同中国停止贸易啦，系咪？咁啊真系犀利啦！啊，跟住我仲会同可能同加拿大停止贸易啦，到时唔使加10% 关税啦，同欧洲停止贸易啦。咁以后美国就全部自给自足啊，好厉害啊！
1: 唔系，其实卡尼即系加拿大嗰边啦，卡尼都讲啊，其实同美国嘅一啲即系贸易上面嘅摩擦，其实佢都话觉得加拿大嘅企业都有压力噶。
0: 哦，压力梗系有嘅，咁问题上就系话你好似等于好似加拿大政府讲，其中一大部分嘅所谓贸易赤字系来自美国买加拿大嘅能源啊嘛，咁你唔好买咯，系咪？呢、这个唔系话一个我倾销你诸如此类嘅情况嚟噶，系咪？唔系我唔买你产品，咁你要入口能源啊嘛，加拿大一个能源出口国啊嘛，系咪？系一个原材料出口国啊嘛，咁呢啲系一个 absolute advantage 嘛，你中意先买噶嘛，你唔好怪我有贸易赤字呢样嘢先得噶，咁你买少啲咪得咯，帮衬得我太多，跟住话哇你做我咁多生意唔啱啊你，系咪？咁呢个系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同埋最特殊嘅就系话，如果联储局唔减息，呢啲佢内部经济嘅问题嚟嘅啫，跟住就话要惩罚其他同佢有贸易嘅国家，唔同佢贸易来往，佢做得到犀利啦！呢、这个世界咁多国家同美国有一个贸易嘅赤字，佢哋同佢哋停止贸易赤字，即系美国唔买中国嘢，唔出口啲货品中国，跟住唔买欧洲嘢，唔买加拿大，甚至可能唔买墨西哥嘅嘢。 咁你都唔買㗎喇，又唔買沙特阿拉伯㗎。

0: 啲先進嘅即係工業咧，佢都要買好多稀土翻去噶。
1: 仲有晶片咧，你又係咪可以自己生產晶片啦？係咪全部都自己生產咧？唔使台積電啦。咁 iPhone 買唔到噶啦喎。啊！
0: 嗰、那个咩？
1: 台湾公司帮佢代工噶喎，喺中国做噶喎。
0: 系啊，唔系佢依家咪逼佢喺美国设厂嗰啲咯。
1: 啊，你咪设厂咯，设厂得嚟你先设好厂先算啦。但问题上，
0: 唔系佢根本唔够产能噶。
1: 你嘅 A20 嗰个最新晶片两纳米，台积电帮佢做嘅，台积电喺台湾新竹帮佢做嘅，呢个两纳米嗰啲未有奈德萨斯州嘅台积电工厂可以做得到出嚟啊，系、可能要去到唔知话咩2028年咧，先至有机会有两纳米嘅晶片喺美国厂方生产到啫嘛。
0: 即系仲至少都仲
1: 咁，你做唔到美国晶片噶咯？咁啊，唔该你苹果手机就 iPhone 18唔使美国卖噶咯。
0: 佢记忆储存体都系要出边买啦。好简单一样嘢就系你而家韩国啊嗰啲都供应唔够俾佢，佢都系要入内地谂办法添啦。
1: 所以呢啲咁样嘅类似嘅讲法，方面嚟讲嘅话系荒谬到绝顶嘅。不过冇办法啦。
0: 系啊，好，我哋休息一阵。
2: 要养生就要先找到病人，留意逢星期四晚上8:30至9:00播出的养生养心，主持刘婉芬，请来土瓜湾回春堂的唐文仪中医师博士，以中医角度讲解各种病症。
3: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四年四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给大家听，我们依然是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地点是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言今个礼拜六就会举行了，现在只是剩下少量名额。想得到青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私人投资笔记和青姐围炉港股，就要把握机会，快点报名。活动当日会有丰富五言，参加今次活动更有机会赢取同日晚上9月12号星期六举行的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音乐会，门票两张，同青姐同场睇 show。 报名或了解收费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者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98292344。
0: 道指纳指话你知，陈俊文、朱家明，
2: 10:53啊，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咧都系教人反复啊，依家咧就将个跌幅又扩大翻少少啦。道指52,131点，249点，跌幅0.48%。纳指26,139点，依家跳一跳26,147点，咁啊跌翻106点，扩大咗少少，跌幅有0.4%。S&P 500 7,605点，跌32点，跌幅0.43%。咁啊，欧洲方面咧就跌幅咧都扩。

0: 大咗少少啊！倫敦富時10617點，跌52點，跌幅0.49%。法蘭克福 DAX 25425點，跌151點，跌幅0.59%。巴黎 CAC 8129點，跌27點，跌幅0.34%嘅。咁啊，再望埋去嘅時候咧，今日咧啲晶片股就認真麻麻啦，叫做除咗晶片股之外咧，咁啊頭先阿 Norman 都講到啦，就一紮嘅 Mac7 咧，咁啊得 Nvidia 跌啦，咁啊依家咧又唔止噶啦。即系 Nvidia 当然啦，都仲系弱啲啊吓，咁啊依家咧就 Nvidia 跌咗2.45% 嘅，咁啊再有跌嘅咧就亚马逊咯，亚马逊咧就轻微下跌，咁啊依家又跳一跳咧又轻微咁样上升，不过咧只升0.01% 嘅啫，即系呢个0.01% 你谂下，用乜嘢又跌翻啫系嘛？咁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 Tesla 啦 ，Tesla 咧又转翻跌，咁啊跌咗0.05%。咁又係唔算太多，咁一陣間可能佢又轉翻升都唔出奇。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暫時咧Mac7 咧都有兩隻下跌啦。咁啊，再睇埋咧就同 Tesla 有啲關係啦，即係 Elon Musk 旗下嘅呢個 SpaceX 啦。咁啊，依家咧就升緊1.74% 嘅。咁啊，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晚上十一點。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话，当局在竭尽一切能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误点名指责该国干涉埃尔及利亚内政，试图破坏他们的国家稳定。路透社报道指出，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联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点15分，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点24分，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都没有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施，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港铁回应早前尖沙咀站发生的集体逃票事件，表示警方已经锁定涉案旅行团导游身份，港铁将会依法提出检控和追收车资。事发在上个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网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付费出闸之后，紧随其后的14个乘客在未付款下集体冲闸离去，闸机当时亮起红灯。港铁表示，事件涉及游客怀疑有旅行团导游协助同行团友不正当出闸和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说，警方现在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

0: 合旅监局紧密合作整理证据，将根据香港铁路附例依法检控，并向违规乘客征收附加费同追收车资。港铁严厉谴责逃票行为，强调会继续加强巡查、执法同宣传教育，并呼吁乘客如果发现无疑逃票行为，应该即时通知车站职员跟进。水务署啱啱公布黄大仙蒲岗村道一行人路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的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低丰豪苑共7个屋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7: 食餐好，梗系顶好。中秋团圆，嚟尖沙咀港铁站旁嘅顶好酒家，独立 V I P 房，有大有细，私人小天地，边食边聚，边讲边笑，顶好见。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11: 清姐点醒你？
1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

0: 餐生活提案。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Bonjour, bienvenue.
3: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4: 感悟盛宴，
5: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精神食粮补给站，是 Esther 陈以缇。
7: 大家好，我是陈美涛。
6: 是啦，我们放弃了讲放弃。
7: 是啦。
6: 我们今集呢要讲一个全新的话题。那这个话题呢其实呢是美涛 suggest 的。为什么你会想讲这个主题呢？
7: 是突然间想起是一些每个人都会有的东西，我相信。
6: 是什么？
7: 各位听众都会有，就是一些消失了的朋友。
6: 是，那当然第一下我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起哈利波特与消失的密室。
7: 你想到很刺激，但我的意思只是可能有些朋友是我们曾经很 friend 很 close 的、但是之后因为某些原因，未必是因为有些什么争执，可能有些自然流失、总之慢慢之后大家就算见面或者重遇都已经不是当年那种交

0: 是，咁我自己个人嚟讲咧，系觉得呢种消失嘅朋友咧，也是有几种方面嘅。一种方面咧，系好似美图咁讲咧，佢属于一种自然流失。咁另一啲咧，系可能真系有啲原因，然后大家最后冇 friend 到嘅。咁我觉得都可以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其实我都有谂呢、這个话题，听落嚟咧，小沉重，有啲小 sad， 唔知点解系精神食粮。但系咁讲，
1: 呢啲消失咗嘅朋友，其实佢哋每一个都系
0: 有个位置喺度，
1: 系咪人生以前嘅某一部分？
0: 系啊，冇错。咁同埋咧，某个程度上咧，我都觉得去探讨友谊呢件事咧，几时都系一个好值得去讲嘅话题嚟嘅。咁所以，既然你提得出有呢一个嘅主题，咁即系你个脑海里面都应该有啲人浮出嚟啦。系啦，例如
1: 咧，我小学嗰阵咧，就真系小学一年班咧，就开始咧有一个女仔，就好 friend 嘅，咁就大家真系日日都一齐玩，咩都一齐做嘅，咁但系咧去到咧小学三年班嗰阵咧，這个女仔咧就因为屋企搬家啦，咁咪要转校，咁我哋两个咧就揽住系咁喊，然之后我哋就应承咗咧，我哋就一定要写信俾对方，咁啊。就大家答应咗啦，然后大家留咗地址啦，咁然之后咧就大家，我人生第一次有笔友就系佢啊，就自从佢转咗校之后咧，我就真系个个礼拜写信俾佢，
0: 寄去佢屋企，
1: 佢亦都个个礼拜寄信
0: 回信，然后你哋就通信来往，
1: 我哋通信来往，而系我哋
0: 冇得打电话。
1: 未有呢样嘢。
0: O、okay, K， 就算有得打电话写信都浪漫嘅。O K， 咁于是你哋就做咗笔友，
1: 同埋我唔知啊，嗰阵未有得自由讲电话吧，即系屋企有屋企电话嘅，但系唔会咁做嘅。
0: 同埋以前啲屋企电话，我唔知美图知唔知我想讲咩，就系、是、你有时咧咪会屋企有几个座机，
1: 系啊，
0: 佢哋连埋，跟住我就有试过同我啲 friend 倾下偈，跟住我就听到我妈啲呼吸声。
1: 我跟那个女仔倾的内容也都冇嘢，我妈唔倾得嘅，因为我嗰阵真系太细个啦。咁但系
0: 其实喺妈妈嘅眼中咧，你呢个时间就应该去做功课啦，去温书啦，诸如此类，你倾咩都应该系唔得。
1: 系啦，系啦，就所以都冇呢个倾电话习惯。但系我妈可能系觉得，写信都系一个好健康嘅习惯啦，所以佢系 support 我同呢个女仔写信呢件事。
0: 咁、哦、好好，
1: 系啊。咁亦都因为嗰阵信箱系佢开噶嘛，咁佢亦都会将呢个女仔嘅信攞俾我啦，咁样。咁而我哋咧就呢种关系咧就持续咗三年。
0: 诶，咁都长时间。
1: 三年咧就发生咗咩事咧？就系、是、呢三年里面咧，我一直都觉得大家仲系好 close 嘅，因为虽然我哋冇见面，但系我哋一直都有写信，
0: 系频繁联系啊，都算
1: 系啊。咁但系咧，三年之后咧就有一次。我哋就有个机会咧，就约咗出嚟。我唔记得咗，我哋系一齐去书展定一齐做啲乜嘢啦。总之系一齐去做咗啲嘢
0: 嘅。应该冇咁快去书展嘅，因为你个书展要同你个网恋相关。
1: 总之我哋一齐去做咗啲嘢啦。我唔记得咗出咗街做咗啲乜嘢，但系嗰次我哋见面之后咧，我哋好陌生啊。三年冇见过，我哋嘅感觉系完全唔系好似写信咁样咧，就无话不谈。
0: 可能是有少少尴尬，你哋可能是需要一啲嘅时间 warm up 啫。
1: 系啦，咁但系我哋就两个人都可能比较内向咧，就冇 warm up 到。咁然之后咧，于是大家就即系自从嗰次见面之后咧，写信就疏远咗。即系你好明显 feel 到大家个频率啦，嗰封信嘅长短啊，分享嘅生活嘅多少啦，都好明显系。少咗嘅，咁然之后慢慢咧去到中学咧就冇咗呢件事啦，
0: 自然流失啦，
1: 大家冇咗呢件事。但系咧，呢位朋友咧喺我长大后系有再出现过嘅，因为长大后咧就亦都有嗰啲社交媒体啦，咁而大家亦都会即系我用真名噶嘛，咁亦都好容易
0: search 到
1: 啦吓咁啊，咁佢就揾过我，咁然之后咧，我就有一下开心嘅，我就有一下曾经觉得。
0: reconnect
1: 我哋系咪 reconnect 咧？其实隔咗咁多年之后，咁我嗰阵好似都廿二字头噶啦， 即系都已经大个咗咁多年。点知佢点解搵翻我咧？就系佢问我借钱。
0: 认真？
1: 认真啊！
0: 但系你哋咁多年都已经冇联络。
1: 系啊。
0: OK。
1: 佢借嘅银码唔系好大嘅啫，即系佢
0: 咁你有冇借俾佢？
1: 及时有借咗俾佢嘅。
0: 佢
1: 银码
0: 冇
1: 还，但系有还。
0: 哦，咁都 OK，
1: 系啊，咁但系佢有呢个急事啦，借咗一个好细嘅银码俾佢，咁然之后佢就亦都真系有还俾我嘅，咁但系就即系分咗好多

0: 期，即已經是一個很小的銀碼了，咁可能再分了很多期去還這個錢啦。咁就因為佢拖得好耐，咁所以可能拖到以年計，咁可能我真係即可能佢有時就會話啊，我而家未揾到工，我要幾多月翻工我先還到俾你咁樣。咁就令到我同佢嘅交流就淨係變咗呢個
1: 金錢上
0: 嘅問題，金錢上即係幾時還錢啊？我而家還唔到啊！咁我亦都唔係追得佢好緊嘅，即係可能幾個月諗起。
1: 问一问，
0: 又或者佢自己冇，我冇谂起，我冇问佢，佢自己会讲，我呢个月还咗几多咁样嘅事，咁可能有时一个月还系讲几百蚊嘅啫，慢慢咁，咁最后还晒嘅呢个钱，咁但系我哋还晒呢个钱之后，即系我哋唔系有呢个金钱上嘅矛盾，因为佢亦都还晒呢个钱，亦都嗰个银码亦都系一个细嘅银码嚟嘅，咁啊，
1: 但系还完之后就冇再联络啦，
0: 还完之后咧。大家亦都冇办法好似以前咁样倾偈，即系大家好似喂，原来我哋花咗两三年时间去讲嘢，都系净系讲一啲咁样金钱上嘅嘢。咁佢大家亦都后来咧，佢就转咗行。咁佢转咗行咧，
1: 我而家喺度谂咧，会唔会系因为咧，你哋嗰两三年咧系佢一路还钱俾你嘅呢段经历，令到你哋嘅身份好似重新定位咗做债主同埋被追债嘅关
0: 系啊？即系重新
1: 变咗唔似朋友。咁跟住咧，你话佢转行，
0: 转咗行，佢就转咗去做一个同我有啲关系嘅工作啦，转咗去做某间公司嘅 PR。咁于是佢就有同我讲啊，佢转咗去呢度，就以后就有活动想邀请我嘅咁。咁 OK 嘅，冇问题嘅。但系即系如果我哋系中间冇发生呢个金钱事件，佢咁样转咗一个系同我有啲关系嘅行业，其实我哋系好有机会 reconnect 到嘅。
1: 系
0: 啊，即系因为大家有新嘅话题嘛，就可以讲下工作上嘅嘢，跟住重新讲翻生活。但系就系因为中间涉及咗呢个金钱事件，哪怕一个已经解决咗嘅金钱事件，就变咗大家都有
1: 变咗
0: 质，可能喺佢嘅角度又觉得我哋之间好似变咗呢个债主同埋呢个借款人嘅关系。喺我嘅角度又觉得啊。会唔会我同你讲太多自己嘢，你又再去要需要借钱呢？咁我又觉得唔系几好。咁于是大家就变咗，平时其实就唔会再讲嘢啦。咁就由当年最 best friend 变咗呢个关系嘅。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晚上11:16。
4: 想肌肤唔使 P 图自带光环 ，Perface Hydra Facial 水龙卷疗程帮到你，深层卷走黑头死皮油光，同时补水，极速提亮。新客试造价只系288蚊，即上 Perface 官网登记啦。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无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7: Bonjour, bienvenue.
8: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9: 感悟盛宴，
10: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 好，翻嚟精神食粮补给站 ，Mr. 陈以缇，
0: 大家好，我系陈美图，
1: 系我哋今日精神食粮补给站咧，呢个精神比较萎靡，讲紧一啲友谊嘅凋零啦。咁其实一路咧听紧美图头先讲分享嘅呢个故事咧，我脑里面都有好多联想。首先，我觉得你喺小学，你话一年班啊嘛，系咪？一年班嘅时候咧，揾到一啲咧，你觉得佢系你个 friend， 佢又觉得你系佢个 friend， 即系互相都咁样认知嘅朋友，系一件幸运的事嚟噶。即系呢件事本身系一件幸运的事。点解咧？我分享一下咧，因为我而家算系我有好多我自己喺身边，我觉得好珍贵嘅朋友。但系咧，我小一嘅时候系真系
0: 冇朋
1: 友，好挫败，唔系冇朋友，系我以为我有。咁系咩事咧？就我小一嘅时候咧，我最 friend 嘅 friend 或者话我认为最 friend 嘅 friend 咧，就系同我坐同一间校巴嘅人。咁佢我哋住喺同一条街，所以咧就系喺好近嘅地方上车。最后咧，我哋咧就越行越近，即系我哋就变咗喺同一个 spot 嗰度等嗰个校巴上车啦。咁又因为你谂下，你喺小学嘅时候，一系你就系上堂嘅啫，如果唔系就 recess， 其他你最容易同朋友相处或者同同学相处嘅时间，唔系就系校车上啊。
0: 系啊，
1: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同我同校车嘅呢两个就系我当时嘅 best friend 啦。咁嗰阵时小学咧，我哋系每年都会再分一次班嘅。我哋唔系跟成绩嘅，小学系冇跟成绩分班，但系佢会 random 咁样调乱大家。咁所以咧，小学嘅时候，咁我同呢个同学呢两个同学一班啦。咁然后咧，第二年嘅时候又咁巧地，我哋又调咗去同一班。咁第二年嘅时候咧，我就有一个印象咧，就系我哋调咗班之后，咁要重新分配过座位，因为有啲人就去咗其他班，有啲人入咗嚟咁样。分配座位嘅时候咧，我觉得我哋三个系有默契地坐埋咗一齐嘅噃。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大家嘅互相选择嚟噶嘛。
0: 系啊。
1: OK， 去到三年班嘅时候咧，再分班，结果我哋三个都唔同班，隔班越班并班，
0: 机率上合理。
1: 系啦，三个人都分咗唔同班，然后就好似美图你话你同你嗰个 friend 咁样咧，抱住嚟哭泣咁咧，我就冇抱住嚟哭泣，但我喺我屋企咧就暴风哭泣。咁于是我妈就安慰我啦，佢话唔同班都唔系冇朋友做嘅，你都系同佢哋搭同一间校巴噶嘛，你小息可以同佢玩噶咁样样。咁但系咧，小学嘅我咧就觉得唔同班系天塌下来啊，好大件事嘅。即系你知道咧，对于越细嘅人咧，你可以存在嗰个社交范围好似系越细嘅。唔知点解咧，以前好细个嘅时候就一定要同班，后来咧即系大啲嘅时候咧，例如嗰啲校园恋情，你一定要同校。唔知点解你毕业咧离开咗学校就冇得一齐。
0: 而家好似唔同国家都仲可以做朋友。
1: 冇错，唔知点解以前嗰个社交个地域系要行到咁死嘅。咁唔同班之后咧，我哋都依然系同校。车噶嘛，不过跟住我就搬咗屋，搬咗屋之后咧，我校车都唔同啦，咁啊同佢哋嘅生活咧，亦都系慢慢冇交集啦，咁所以咧叫做一个自然嘅凋淡。但系喺我嘅心目中就系至起码小一小二，我哋应该系互相可以称为最好嘅朋友啦。
0: 系啊，
1: 并且我因为冇得同佢哋同班，我仲大哭了一场啦，好记得呢件事。若干年之后，若干年到咧，我哋已经系中学生。在同一间学校喎，又 OK， 都冇同班嘅，但系就喺一个好奇怪嘅场合之下咧，形成咗一个 reunion， 即系无啦啦，我哋三个明明唔同班，但系就喺一个场合之下咧，就喺同一个课室坐埋咗一齐。我就突然之间讲话，哎呀，我记得我哋以前即系小一二嘅时候好 friend 咁啦，然后佢哋两个一脸茫然，
0: 吓，唔记得咗，
1: 一脸茫然，跟住其中一个咧，佢系真系唔记得啦，跟住另外一个佢话吓。但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很憎你，大震惊。他说因为每一次派成绩表的时候，他说我会 initiate 大家交换张成绩表来看，我的脑里面都没有这件事了已经。他说我会 initiate 大家交换张成绩表来看，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是没有那种我要跟他们比较成绩的。他说呢，他阿妈呢也都会问我阿妈我考成怎样，这个我都不知道的。然后他去回到家之后呢就会被拎嚟比较，然后就会被佢阿妈闹，所以咧佢就觉得咧佢记得细个嘅时候系好憎我嘅，跟住我就冇理由嘅，但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玩得好埋，咁如果你好憎我嘅，点解我哋会玩得好埋咧？咁跟住咧佢就话唔系，佢记得咧佢以前咧佢有一本好似日记簿咁嘅东西，写满晒我嘅坏话。我哋大惊，跟住所以咧最后咧。即系我讲嘅逝去的友谊，唔系话我仲有一个美好嘅回忆，但系呢段友谊逝去，就系连个美好嘅回忆都冇埋。
0: 吓、啊、咁，但系你哋之后中学系做翻朋友噶嘛？
1: 冇做翻朋友啊！即系我哋嗰阵时只系咁啱，唔知因为一个咩原因，我哋坐咗喺同一个课室好近嘅位置，然后喺度倾偈啫。我哋中学嘅时候又唔同班又成，我哋嘅生活都系 keep 住系冇交集，所以我哋系冇做翻朋友。不过我原先系以为至起码小一同小二嘅嗰段回忆系一段真友谊嘅回忆嘛。即系我系可以带住一个美好嘅回忆，哪怕我哋后来唔系 friend 都好，起码嗰段回忆系好啊。但系后来系毁坏咗呢段回忆，原来嗰段回忆系唔系一段美好嘅友谊。呢件事系我自己觉得有啲 sad 咯，因为除咗呢件事之外，我冇任何嘅 friendship 系我事后发现腐烂咗。
0: 腐烂咗添，
1: 系
0: 段回忆都
1: 有少少腐烂咗，系啊，因为我本身系谂得嗰段回忆系好好噶嘛，好美好嘅，跟住但系原来我哋冇 friend 过。 咁样咯。嗰、那个感觉系，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后来唔 friend 啊，但系我哋曾

0: 经美好过都好，但原来冇美好过。
1: 咁佢细个系咁同你玩系咩原因？
0: 我唔知道，可能就真系因为校巴度冇人，咁所以嗰阵时只能够大家一齐玩啩。
1: 哦，但系佢就咁掩饰到当时系好憎你嘅。
0: 我冇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群埋一齐玩，你如果好讨厌一个人，你唔会同佢玩嘅。我嘅意识系咁样样。
1: 细个啲演技咁好嘅咩？
0: 唔知道，我就真系好意外，佢仲要真系记得佢有本咁嘅日记簿。不过日记簿都系得意嘅，因为咧头先你咪话你同你啲 friend 系会书信来往嘅，咁我呢段咁惨淡嘅经历都喺我人生之中就系发生咗一次啫。我后来啲 friend 都系真系 friend 嘅，咁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系嚟小学嘅 friend 到而家都系朋友，有啲系中学嘅 friend 到而家都系朋友。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难得嘅一件事。
1: 咁你有冇同人交换成啲表啫？
0: 我唔记得，冇呢个印象。咁然后去到大个之后呢，有时你遇返一啲好耐冇见嘅 friend， 即係我今年係特别有呢一个嘅感触，係因为我真係有机会遇返好多可能成九年啊十年冇见嘅朋友，佢哋可能係我小学可能係我中学嘅 friend 咁啦，由佢哋可能之后就移民咗啦。跟住今年呢唔知点解好几个都返过嚟香港探亲啦，咁就可以再见到面，然后係冇你讲嗰种好耐冇见跟住好生疏嘅感觉。咁我就觉得其实呢样嘢唔係必然嘅。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是真的会好像你刚才讲的，就没有之前觉得那么亲密，即是不要说亲密，就是你没办法好像之前那么自然 pick up 很多话题。但是我跟这些以前的朋友没有这个隔膜的 feel， 我那时的感受就是觉得好像时间轻轻折叠了，即如果你将条线这样摊翻开，好像我小学和我现在的那个位置就这样接埋咗，然后就对齐咗。
1: 但系中间都有倾下偈噶嘛，
0: 唔系好多咯都。咁、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呢啲系好难得嘅一件事，因为唔系一定会发生，唔系一定会存在嘅。咁但系 anyway 啦，即系去翻头先所讲小学嘅时候咧，去到我小三小四嘅时候，我就同嗰班朋友咧，到而家都仲系 friend 嘅。嗰班朋友咧就有做过少少好似呢啲书信来往嘅嘢，但系我哋唔系用书信嘅形式。同我剛才所講日記簿這個有點關係，我們買了那些上鎖的日記呢，然後呢我們就輪流寫咯，即是例如我今天我寫完有些像書信的，因為我們有時是真的當它信那寫的，寫完之後我們就會上了鎖之後，然後就給下一個 friend， 跟著下一個 friend 他又會開來看之前那些其他人寫嗰啲嘢，然後佢又會再寫一篇，咁我哋就喺幾個 friend 之間咁樣輪，跟住我當即係我而家諗翻起都覺得一件好有意思嘅事。
1: 咁文藝啊！
2: 精神食糧補給站。

0: 晚上11: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埃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在竭尽一切能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埃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埃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误点名指责该国干涉埃及利亚内政，试图破坏他们的国家稳定。路透社报道指出，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联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朝早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个失踪人员，但系都冇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日到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曾经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其后官方正式证实访印行程。预计美伊战争会是这一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早前遭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指出，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仲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港铁回应早前尖沙咀站发生的集体逃票事件，表示警方已经锁定涉案旅行团导游身份，港铁将会依法提出检控和追收车资。事发在上

0: 6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网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付费出闸之后，紧随其后的14个乘客在未付款下集体冲闸离去，闸机当时亮起红灯。港铁表示，事件涉及游客怀疑有旅行团导游协助同行团友不正当出闸，同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话，警方依家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紧密合作。整理证据，将根据香港铁路附例依法检控，并向违规乘客征收附加费和追收车资。港铁严厉谴责逃票行为，强调会继续加强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并呼吁乘客如果发现怀疑逃票行为，应该即时通知车站职员跟进。水务署啱啱公布黄大仙蒲岗村道一行人路地盘一条直径750毫米食水管遭电力工程承办商意外弄损渗漏，署方会在今晚11点起暂停食水供应进行紧急维修，争取听朝早的7点之前恢复供水。受影响屋苑涉及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共7个屋苑。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一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7: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慢生活提案。
10: Bonjour, bienvenue.
11: Be our guest as we proudly present 心灵全席
12: 感悟盛宴，
13: 欢迎光临精神食粮补给站。
14: 好，继续我哋精神食粮补给站，我 Esther 陈宇婷。
15: 大家好，我系陈美桃。
14: 好，咁我哋可以轮流讲啦。跟住落嚟咧，美桃又有冇啲咩
15: 有
14: 符合题目嘅故事？
15: 我咧就有一个朋友咧，都真系我人生。识得最耐嘅一个朋友啦，
14: 因为
15: 呢个朋友咧系同我同一间幼稚园、同一间小学、同一间中学、同一间大学嘅。

0: 好劲喎，咁
1: 系啊，
0: 咁你咪 keep 住喺唔同嘅阶段同佢都系有往来嘅先。
1: 系啦，细个咧无论学咩都系同佢一齐嘅，因为喺我小学嘅时候，我妈同佢妈系好 friend 嘅。
0: 嗯，
1: 咁基本上佢哋学咩，我哋就会学咩，咁所以我哋系同一个钢琴老师、同一个画画老师、同一个游水老师。
0: 天啊！
1: 幼稚园嘅时候咧，我妈好忙啦，咁所以咧佢就成日将我摆喺嗰个朋友屋企嘅。
0: 嗯，
1: 咁我就仲记得嗰个朋友咧，佢阿妈煮饭好难食。
0: 几点啊？
1: 唔系，后来咧就我发现咧，其实就并唔系佢阿妈煮饭好难食，而系咧我本身咧系一个好中意食肉嘅人嚟嘅，
0: 嗯，
1: 而佢阿妈咧系食斋嘅，
0: 哦，
1: 系啦，
0: 口味唔啱，
1: 系啦，连啲饭咧都系啲好健康嘅红米饭嚟嘅，
0: 嗯，
1: 咁而我就好唔习惯呢件事。
0: 我可唔可以喺呢度插入一个小嘅 episode 啊？
1: 可以，
0: 就系咧，我有时咧，你系会咧喺忽然之间食到人哋嘅菜嘅时候，惊觉原来有时唔系嗰个菜真系咩味，完全系啲人点样烹饪佢。即系我而家讲紧咩咧？就系咧，小学嘅时候有段时间咧，好多人喺屋企大饭，咁，我都有曾经小小地大饭过一轮噶嘛。即系我都讲过啦，我妈之前系有即系 prep 啲饭菜俾我食，跟住又有生果又剩，跟住我做一啲不太好嘅行为，例如掉咗啲佛生果咁啦。我哋嗰一扎 friend 里面咧，有一个女仔咧，佢咧就好唔中意食茄子嘅，我就好中意食茄子嘅。每一次咧，佢打开个饭盒咧，见到佢阿妈又整茄子咧，佢就愁眉苦面。咁又有一次咧，我就话不如咁啦，你以后有茄子嘅话，你就俾我食啦。我就好中意食茄子，我可以同你交换咁样。
1: 系啊。
0: 然后咧，我就食到佢阿妈整嗰个茄子，真系好难食。即我由细到大，从来咧我都冇食过
1: 茄子系好嘅。
0: 系由细到大，我从来都冇食过酸嘅茄子嘅。一路以嚟咧，我都以为茄子系得鱼香茄子嗰个味嘅啫。咁鱼香茄子里面都有好食嘅鱼香茄子，冇咁好食嘅鱼香茄子，但系冇咁好食嘅鱼香茄子都系好食嘅，即系所以我系觉得茄子冇难食噶，鱼香茄子嗰个味系难食得有限咁样，我系唔知道原来有人整茄子系会将佢整成醋嘅。醋茄即系蒜味，即系白醋味。
1: 大家有冇怀疑你哋细个唔中意食乜嘢，未必系嗰样嘢唔好食，而系阿妈整得唔好食。
0: 系啊，所以我嗰刻就突然间有个 realization， 就系我哋而家成日同啲人去讨论某啲嘢食好唔好食啦。其实大家脑里面谂紧嗰个嘢食嗰个味根本都唔一样嘅，因为我哋食到嘅烹饪出嚟嘅嗰个成品系唔同嘅，制作嘅方式系唔一样嘅。我就觉得 ，Oh my god！ 原来茄子唔系茄子。就一个咁嘅认知，咁啊翻翻去你讲话你嗰个由细玩到大嘅好朋友，
1: 系啦，咁佢妈煮饭好难食啦，唔系好唔啱我食啦，
0: 冇肉啦。
1: 去到小学一年班嘅时候，
0: 嗯，
1: 上学期咧就我系第一名，佢系第二名，
0: 嗯，
1: 我朋友。下学期嘅时候咧，就有一次咧去佢屋企玩嘅时候咧，
0: 嗯，
1: 佢哋就俾咗一只睇卡通片嘅碟我，
0: 嗯，
1: 咁我就翻屋企睇卡通片啦，咁样。嗯，好少嘅事啫，
0: 嗯，
1: 但系咧个结论咧就系咧，系下学期嗰阵咧就变咗佢系第一名，我系第二名，
0: 嗯，
1: 跟住咧我公咧就好嬲，
0: 嗯，
1: 我公咧就上门去闹人哋，
0: 点解啊？
1: 佢就觉得系佢哋故意俾只卡通片嘅点我，令到我挂住睇卡通片就考唔到
0: 啊，
1: 考唔到第一名咁，谂咗啲咁间谍嘅嘢，
0: 问号。佢认真咁样认为嘅，
1: 认真咁样认为嘅。
0: 咁哪怕人哋俾咗呢只碟，你都冇话你一定要睇噶，执行都系你嚟噶嘛。
1: 冇错啦。咁但系，
0: 而且你真系因为嗰只碟咩？
1: 而且我阿公咧系好坚定呢个谂法。之后我哋全家人一直都系咁谂嘅。点解咧？就因为之后二年班、三年班、四年班、五年班都系我考第一名，佢考第二名。
0: 咁都可以有一次唔系噶？
1: 我就系嗰一次唔系咯，佢就觉得系因为嗰只碟咯。
0: 你系咪咁容易俾只碟打败？
1: 咁啊，总之就喺我无法控制嘅情况之下，我公就去咗闹人哋。咁啊，闹完之后咧，咁自然地人哋都冇咁敢接我去佢哋屋企玩啦，系咪先？
0: 当然啦，如果我系佢嘅话，我都心谂冇嘢办。即系你就唔俾我真系考到一次系好过你嘅，
1: 系啦。
0: 大无语事件。
1: 咁然之后咧，就之后就一直之后就无论咧。我哋即系佢学乜嘢，咁我妈咧都叫我去一齐学嘅，因为即系因为佢哋两个阿妈好 friend 啊嘛。咁咧无论学画画啦、学钢琴啦，定系学游水啦，呢个朋友都系叻过我嘅。
0: 嗯，
1: 叻过我嘅程度系咩咧？就系佢一个勤力过我好多嘅人。
0: 嗯，
1: 即系可能大家天赋系

0: 差唔多，而佢比我勤力好多。
1: 嗯，
0: 勤力到咩地步呢？就係學入，所以可能一個 section 就有你當幾堂咁啦。咁，
1: 嗯，
0: 我哋每一個小朋友呢都喺個幾堂裏面呢學識咗一種泳式呢就算啦。
1: 係。
0: 而佢喺个佢会
1: 加练，
0: 系啦，加练令到自己好快学识一种，就再问老师学第二种。所以见到佢几堂里面咧，佢系学识晒所有嘅泳式。
1: 哇！
0: 我哋每人只系学咗一种啫。
1: O K， 哇！
0: 即系喺同样嘅时间、同样嘅资源里面。
1: O K， 哇！
0: 咁佢就系一个咁勤力嘅人啦。咁啊，就一直一直啦。
1: 你觉得佢系勤力定系上进定系
0: 勤力同上进？
1: 我觉得有啲唔同。Anyway 啦，唔重要啦。咁总之佢就好努力啦。咁然后就
0: 咁，然之
1: 后
0: 咧，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就呢个勤力带来嘅差距咧就再明显啲。
1: 嗯，
0: 小学嘅时候我仲可以学下第一，佢考第二。
1: 嗯，
0: 去到中学嘅时候咧，佢啲成绩咧系渐渐地
1: 突飞猛进，
0: 突飞猛进，
1: 仲要是好的一个前提下再突飞猛进，
0: 好过我咁样啦。咁当然又亦都因为我哋细个咁熟嘅关系咧，我妈咧就好自然地攞佢同我成为一个比较对象啦。咁，
1: 嗯，
0: 而当年咧，
1: 唉，其实唔应该有咁多比较，摧毁咗好多友谊。
0: 边个攞人哋啲成绩表嚟交换啊？
1: 我冇要比较，啊，问我
0: 咁人哋都会自然咁谂嘅，
1: 唔该。
0: 咁结果咧 ，DSE 佢系我哋嗰间中学 DSE 嗰一年成绩最好嘅人。
1: 嗯，
0: 佢考咗6.5星星。
1: 嗯，
0: 咁啊，当然就系比我犀利好多啦。
1: O K，
0: 咁而亦都因为呢个标准而令我阿妈觉得，哦，人就系应该咁犀利，点解人哋自细同你一齐长大，人哋就犀利你咁多？
1: 咁佢就冇啲乜嘢嘢同佢同细长大嘅，咁但系有嘢比佢叻嘅咩？点解一定要咁样比啊？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一定要比。
0: 咁都系咁嘅，咁但系
1: 咁各有各叻唔得。
0: 但系我哋之间故事就系我哋之间嘅友谊咧，就系因为咧。
1: 各种的比较消磨了，
0: 都不是的，大概是因为中学那时候就开始不同班了。
1: 但是我觉得那一下的拐点其实在你公公是不是，你说走去闹鬼他的那一下就已经有很大的本质的差异，而且他们都真的认为那件事是 make sense 嘛。那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是大人的比较心毁坏的友谊。Anyway 咧，你继续先。
0: 咁我哋之后就唔同班啦，一直都冇同过班啦。咁后来咧，我记得咧，我哋喺大学嘅时候撞过一次嘅。
1: 嗯，
0: 就真系就咁撞到嘅啫。
1: 嗯，
0: 咁然之后有 say hello 嘅。
1: 嗯，
0: 咁佢又 hello 咁样，就 end 咗啦。我哋之后系冇再有过任何嘅沟通嘅。
1: 嗯，
0: 即系因为大家好似完全个生活嘅世界啊、朋友啊，都已经唔同咗。
1: 嗯，
0: 咁就算大家仲喺同一间学校里面。
1: 嗯，
0: 都已经不是那回事了，嗯，即就算大家有时 IG 覆了对方的 story 都是一句起两句词。
1: 那我想问在你记忆的最初，即是一年班，嗯，甚至更早的时候，你们是真的，你们是即纯粹是咁啱，因为你哋嘅生活被安排得好近，所以你哋喺同一个空间，定系你嘅意识之中系觉得呢个真系好 friend 嘅？
0: 真系好 friend 噶，我哋嗰阵一齐睇卡通片啦，一齐喺佢屋企打。播佢唔知做咩喺佢屋企个间睡房度整咗个篮球框，跟住间房已经细啦，仲唔知点解喺里面可以掟波嘅。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童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怀疑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3: 想听多些五月童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5: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6: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7: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8: 湿疹痕痒又难受，暗疮红肿又难睇，唔想。

0: 好，咁如果要讲逝去的友谊嘅话咧，我都谂紧我仲有啲乜嘢可以贡献出嚟。咁我就谂起咧，我有一个朋友啦，但系唔系呢种即系无疾而终呢种嘅，佢系有疾嘅，系有疾嘅。咁但系咧，嗰个疾咧都令到我咧相当嘅无语噶。我头先都思考咗好耐，究竟要唔要讲呢个故事？但我觉得如果匿名嘅话都可以嘅。
1: 我哋全部都系匿名嘅，
0: 系匿名嘅。咁咧呢一个朋友咧，佢系我中学嘅时候一度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 friend 嚟嘅。咁因为咧，我好少会好明确咁样数得出边一个系我 best friend， 即系嗰段时期，我后来系有一个我好明确嘅 best friend 嘅，但系嗰时间系冇。但如果我一定要拣 best friend 嘅话，我而家讲紧呢个一定系我当时其中一个候选人咁啊，
1: 候选佳丽。
0: 系因为我嗰阵时冇呢个意识，觉得我同边一个系一定系 best 嘛，但系佢一定系其中一个往来最密，同埋我自己觉得最好朋友嘅。咁其实咧，佢系细过我一年。咁我哋之前都讲啦，细个嘅时候分一个唔同班都好大件事，但系有一个跨级友谊咧，我自己觉得首先就已经系一件好奇特嘅状况。咁但系嗰阵时咧，我哋咧系喺同一个校队，即系我哋两个都辩论队啦，所以其实系有好多相遇同埋可以沟通嘅时光嘅。我唔记得系我嘅电话响定系佢嘅电话响，系一首我哋两个都好中意嘅 K-pop 嘅歌。就另外一个人就走去拍话你都中意噶咁样，然后我哋就识咗，跟住之后就再喺辩论队度相遇，然后我哋后来就变得好 friend 啦。个 friend 嘅程度系咩咧？咪话我哋系唔同级嘅，但系咧。佢系同我 friend 过同佢自己同班嗰啲人，所以佢每一个小息每一个 lunch 佢都会走嚟我个班房度揾我嘅。咁、然后我哋咧嗰阵时系有一个十人嘅小圈圈，我哋系会将啲台拍埋十个人一齐食 lunch 嘅。我唔记得我有冇讲过啦，嗰十个人咧台嘅两边系有温差嘅，有一边系会不断咁倾偈，另外嗰边系完全系寂静嘅。
1: 好似听过。
0: 系啊，就系、有一个咁样嘅小圈子，大家一齐食饭啦。佢系会 join in 呢一个十人嘅圈圈，同十个大过佢一年嘅姐姐一齐食饭嘅。咁当然大家都系同辈啦，冇真系好明确咁样有姐姐妹妹嘅呢一个感觉啦。咁然后我哋就一路都好 friend 好 friend。然后我仲好记得咧，有一轮咧，佢屋企唔知系经济定乜嘢有啲问题，然后咧佢就有好几日嚟我哋嗰个课室嗰度食饭，都净系食白面包。咁于是咧，我咧又有买饭俾佢，即系我哋订外卖啦。中学嗰阵，然后就会订埋佢嗰盒嘢食嘅咁。亦都好记得嘅咧，就系去到我毕业，咁我咪会先佢毕业一年嘅。我十八岁嗰年咧，好感触啦。咁嗰阵时咧，就系毕完业之后咧，就入大学咧 orientation， 见到好多大学嘅人，跟住就唔知点解咧，有好多悲从中来嘅感觉。然后就写咗一篇万字嘅长文，然后里面咧就系有分好多个分段嘅，即系可以想象就系你谂到咩就写咩嘅散文，咁然后里面啲主题可能唔一样，咁所以你就会标志一啊、二啊、三啊、四啊咁啊。其中有一个 chapter 咧就 dedicate for 呢一个朋友啊，写咗一大篇关于佢嘅文章咁样，再去到佢要毕业啦，咁佢就要考 DSE 嘅时候。整个填 Jupus 的策略都是我跟他一起 work out 的，但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策略呢就少少失败了。明明我觉得我们已经参考了上一届 which is 即是我一届啦的成绩和入那些学科的收分啦，都 make sure 了是有想冲刺的，想保底的，很稳阵的，应该最差最差就会是第六志愿这样先算，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后就例如派到是18这样。那所以呢佢自己对于呢件事咧系好失望，我唔知道呢个失望有冇造成即系我哋嘅关系一啲嘅转变，但我嗰阵时系唔觉得嘅。不过我系有自责，觉得我作为带佢一届嘅师姐，冇帮佢填好佢嗰份 Jupus 咁啦。后来咧，亦都导致到咧，我喺大学咧，有时遇到一啲嘅同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你会 expect 大学嘅同学咧系会有一定嘅水准嘅。但系我有一次咧喺某一个课堂度咧，听到有大学同学讲 she 啊。佢讲 she 啊，跟住我就心谂冇理由咯，即系如果 she 啊都可以入到嚟咁样，咁我嗰个 friend 都应该要喺度。
1: 佢第一志愿都系你嗰度，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唔系啊，因为我个 friend 嘅第十几志愿已经系 high dip 啦，咁所以佢最后系唔系读大学啦。
1: 系咁，但系佢系咪想入你呢度先本身？
0: 总之我个 friend 原先系想入大学啦，但系佢最后冇成功入到一间大学。结果大学系有啲会讲 share 嘅人，我就觉得如果咁样嘅水准都可以入到大学嘅话，我个 friend 系绰绰有余。anyway 啦，后来咧大哥嘅往来咧都系好密切嘅。嗰阵时我哋仲有一班 mutual friend 咁样啦，成个 group of friend 都系好 friend 嘅，得闲就会约出嚟去街啊、睇戏啊、食饭啊咁。但系结果咧，我就慢慢发现有少少唔妥，系因为我系一个咧好唔

0: 中意贴标签，同埋我系好唔中意大家俾主流嘅时间表去推住行嘅人啦。咁但系咧，就唔知点解咧，当佢离开咗中学之后，过咗一轮咧，佢就会经常喺我哋嘅 group 嗰度咧 send 好多好似主流时间表嘅嘢，即系例如话咧，而家已经几多几多岁啦，如果冇拖拍嘅话就迟啦，咁嗰啲嘅言论，跟住我就已经会好不解啦。咁又亦都有几次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咧掉啲鞋款出嚟，就话呢几款鞋边款靓啊？其实大家都系喺度发表自己嘅审美里面觉得边款靓嘅啫嘛，即系你俾意见咧 ，A 靓啲 ，B 靓啲咁。但系咧佢就无啦啦就要话拣 B 啦，因为 B 男仔会中意咁样。咁呢啲咁嘅 comment 咧，就令到我成个脑咧翘埋一嚿。我心点解嘅咧？明明佢早几个月嘅时候都唔系会复呢啲 comment 噶，
1: 咁你系咪陷入咗一啲 toxic 嘅感情里面啊？
0: 我唔知佢后来系有一段 relationship 啦，即系佢有个男朋友嘅。再之后佢就有一次咧就揾我食饭，佢咧就同我讲，佢话咧佢好爱好爱佢个男朋友，但是咧佢咧就同咗另外一个男仔咧就去睇戏，然后喺睇戏嘅过程之中咧，嗰个男仔咧就瞓咗喺佢大髀度咁，跟住我就话，咁但系你好爱你嘅男朋友，你唔爱呢个人，咁你就推开佢啦咁啦。然后佢就话冇啊，即系佢嗰刻就系冇推开，因为可能怕尴尬或成冇推开。我话你会唔会有机会其实中意即新嘅呢个男仔啊？佢话唔系，一定唔系噶，我唔中意呢个人嘅咁样。咁我就话，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下次如果佢再系咁样样咁冇边界感嘅话，咁你就要拒绝啦。然后呢再下一个礼拜咧，佢咧就抌咗佢原先嗰个男朋友同新嗰个人一齐。咁其实咧，我虽无语吓，我虽无语，咁但系佢都系我朋友嘛，已经同佢 friend 咗咁耐啦，系咪？就谂住咁啊，之后都可以再长谈或者睇下佢而家呢个新嘅男朋友系一个点样嘅人嚟嘅咁。跟住但系咧，佢就好似咧佢自己好介意呢件事，即系佢好介意我会点样睇佢呢件事。再之后佢就从来都冇再同我一起玩同出街了，就是这样
1: 了。吓，他很介意被你看到他是这样的人样，
0: 可能是 I don't know， 即总之有件这样的事情，跟着结果呢就令到我们本身那班 mutual friend 也很尴尬，因为他跟我是没有同框了之后，所以件事就变得很尴尬了，就是这样。
1: 这个算是有疾而终，不过那个疾有点
0: 奇怪，是不是算有疾而终
1: 啊？是啊，
2: 精神食粮补给站。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琪报道新闻。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晚上因为液压系统故障紧急降落冲绳县那霸机场，导致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关闭超过一个钟头，事故中无人受伤。涉事的 F-15 战机在挨晚大约6:05紧急升空，飞行期间因为液压系统故障，在晚上7:15左右紧急降落那霸机场。战机降落时未有起火，亦都无人员受伤。那霸机场由民航同自卫队共用，受到事故影响，涉事跑道一度关闭，至晚上8:25左右恢复运作。期间机场利用另一条跑道维持民航客机起降。航空自卫队上个月亦都曾经有一架 F-15 战机在那霸机场降落之后无法移动，当时导致跑道关闭大约4小时。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表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可能会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会因而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迪士尼旗下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深夜节目主持人 Jimmy Kimmel 因面临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严格审查，决定取消在全国电视网播放民主党德州参议员候选人塔拉里科的专访，改为在 YouTube 平台发布。 Jimmy Kimmel 在星期三节目中表示，在特朗普再次执政下， FCC 基于传统编辑决定对他节目 ABC 网络及地方附属台发出威胁，取消电视直播是出于对附属电视台的考量，避免他们处理监管压力和麻烦。受访者塔拉里科在德州州众议员正同获特朗普支持的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角逐参议院席位。民调显示塔拉里科微幅领先，曾经因为涉贪遭弹劾大获无罪的帕克斯顿。Jimmy Kimmel 去年因为评论柯克遇害事件致节目一度停播。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部分升降机出现运作及安装问题，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正检视公务部门在项目的监督和验收过程，预计在10月完成检视之后向立法会作出全面交代。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11月起分阶段启用，但有传媒揭发大楼内28部升降机中有24部运作不顺，更因为升降机槽歪斜，导致至少4部升降机无法完好安装而需要更换款式。凌安豪指出，当局提出的检视涵盖两大层面，分别是相关部门在项目的监察、督导和验收有没有偏离指引，以及检视现行制度是否有需要改善之处。但当局相信目前属于个别项目事件，10月完成检视将联同医管局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

0: 会向议员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2021年7月宣布国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地区星期五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6: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还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清姐点醒你？
11: 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
10: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2: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0: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2: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4: 每个钱币
13: 择地有声，
14: 讲钱讲故事，
15: 主持陈以提，
1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5: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5: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4: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近年咧，体育就大热啦。我谂好多人咧喺睇唔同体育节目里边咧，都开始留意咗我哋残疾人士体育嘅发展啦。而残疾人士体育发展咧，我哋又交到一啲好好嘅答卷俾我哋嘅观众，令到佢哋咧喺欣赏我哋成个比赛攞到奖牌之余咧，更加可以细心抡入去我哋每个残疾人士嘅运动员嘅故事背后。咁有冇人知道点样去筹备啊？系边啲人令到我哋有咁好嘅训练环境呢？咁我今日就特登请嚟，又系一个好朋友，同时间又系我老板啊！咁啊，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嘅主席梁丽仪医生阿 John 登嚟到咧，为你讲一讲有关残疾人士运动。阿 John 你好，
2: 喂，大家好啊，阿 Daniel 你好，
1: 系啦，嗱，点解讲阿 John 系我嘅朋友？我哋识咗好耐，我应该第一次见你系2018年嘅 Jakarta 亚运会，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咁啊，而家我就退咗业啦，但同时间我就翻去想回馈翻呢个社群啦，呢、這个 community， 咁所以我就入翻去set 会里边咧做执委会。咁啊 ，John 你系我哋主席啦，所以同时都系我，
2: 大家一齐帮下手啦，
1: 系啦咁样。不过咁样，阿 John 嗱，我叫得你做梁丽贤医生咧，你嘅正职就系医生啦。咁你同残疾人士运动有咩关系？点解会入咗？

0: 我哋嘅社區呢？
1: 哦，呢、這個都係一個故事嚟嘅，因為其實開頭我係由獅子會開始嘅，獅子會開始，因為當年咧就因為獅子會有一個國際嘅任務咧，係同要同一個特殊同埋殘疾運動係有聯繫，係咁如果再講遠少少咧，就其實係獅子會同特殊奧運咧，其實都係美國嗰邊嘅。咁而家大家其實有個叫做國際合作嘅情況。咁當然嚟到香港啦，我哋就將佢優化咗，除咗特殊奧運之外，就係殘疾奧運都有。咁所以應該喺2016-2017年嘅時候，我哋就開始同即係呢個傷殘事體育協會合作咧。當年咁嗰陣時，我就做咗一個二人三足嘅比賽嘅活動嘅。
2: 我有印象。
1: 係啦，二人三足活動其實嗰次係我搞嘅，嗰次我搞嘅。咁啊，跟住之後咧就亦都由於咁樣啦，本身亦都係醫生啦，所以就慢慢入去咧就做咗隊醫啦。跟住，所以我喺而家嚟見
2: 你
1: 嘅時候，我就係
2: 我傷風啊嘛。係啊，你當時俾傷風藥我㗎。係啊，
1: 當時係做醫，因為你都好 fit 㗎啦嘛。咁當然亦都係一啲即係水土不服啊，或者啲即係傷風嘅情況嘅啫。咁就跟住慢慢就結緣，咁所以就一路喺度幫手咯。
2: 係啦，嗱。幫手咧有好多唔同層面啦，譬如你係醫生，你可以做我哋隊醫；另外你都做過我哋好中意義工啦，又做過我哋好多次啦啦隊啦。咁你慢慢就一步一步由我哋嘅執委做到今時今日主席。我咧呢、這個節目咧訪問過好多個主席嘅，全部咧都覺得係一個穩笨嘅，即係我哋覺得係一個穩笨嘅功夫，因為咧你哋唔單止嗱，各位聽眾，我再講一次，主席咧係冇人工嘅嚇，咁係一個義務工作，同時咧其實你係放差唔多係全職嘅時間，因為真係好多爭在換燈膽未關你事啫。點解你會咁願意放你咁多嘅私人時間或者公餘嘅時間落去呢一個社群裏邊咧？
1: 首先係一定係一個好有意義嘅使命啦，呢樣嘢好重要啦，因為其實好感動嘅。當我係無論好似阿 Daniel 你仲話講話啦啦隊又好，或者係隊醫也好，或者係之後嘅其他唔同嘅崗位幫忙都好咧，即係見到你哋喺場入邊咁努力打拼，即係為香港打拼，我覺得呢個我哋喺後邊其實都即係不算什麼嘅。咁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我本身都好多謝香港啦，即係好似講得好。路途，但其实无论我嘅读书啦，或者我嘅工作啦，其实都系香港。由于香港，所以我有嘅啫，所以我都同自己讲就系我一路都系会继续贡献喺香港喺唔同嘅岗位上边。所以呢一样嘢就一路驱使我继续喺残疾运动入边继续努力咯。
2: 我想问阿 John 啊，你头先就简介到，因为2016-2017年你就开始咗接触残疾人士工作啦，背景系狮子会。回想我哋褪翻前少2016-2017年之前，你都应该脑里边系有一啲运动员嘅画面曾经打入你个心里边，所以你就埋咗呢个苗子。到狮子会有呢个国际嘅 collab 嚟到香港本土，然之后你毅然就入咗我哋社群。有冇一啲以前我哋嘅运动员啊，你系哇呢、这个？出現過喺我心裏面，所以我要觸動到你嘅。
1: 哦，一定有，一定有。其實你唔好睇我而家咁肥啦，其實我以前都係做好多運動嘅。
2: 唔係你都唔係好肥，
1: 係
2: 啊。
1: 你睇唔到嘅，即係著得好，
2: 收得好，收
1: 得好。咁啊，咁其實以前都做好多運動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講話即係以前亦都好留意本地嘅體育新聞，包括都係當年嘅即係殘疾運動啦，無論係張偉良也好，或者係即係佢都好感動到我，即係佢個 story。咁亦都其實我以前。亦都做過其他唔同嘅義工咧，係有啲關係，但就唔係 directly 係即係直接同殘疾運動有關，所以即係呢個總之，如果你講咧，就真係好多年啦。
2: 係嗱，你而家做咗主席呢個位置啦，職務咧，我唔問你住啦，因為咧我啲咧都可以講得好繁複，我就係想問下你苦同樂邊樣多啲？你覺得嗱，唔好同我講完全冇苦啊，一定係㗎嗱，苦同樂，你覺得啊，你而家做落之後係邊樣多啲咧 ？And 唔 enjoy？
1: 五味杂陈啦，咁你先有人生㗎嘛。
2: 係。
1: 咁如果你问我其实系一个责任啦，因为亦都唔容易，因为正如好似你正话咁讲啦，其实我哋有唔同嘅运动员啦，好似咁讲，我哋其实有唔同嘅项目需要照顾啦，咁同时间时间系有限，一年系得12个月，咁变咗唔计一啲大综合性大赛呢，其实我哋都要安排唔同嘅资源去做唔同嘅項目啦，當然如果你哋咁精英嘅運動員，亦都有政府好多嘅支持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咧，有一啲可能未去到嗰個精英水平嘅時候咧，我哋都有責任去推廣，同埋有啲可能。

0: 係喺社區方面都要推廣嘅話咧，咁呢樣嘢可能都要用翻少少我哋自己嘅力量咧，去籌集資金啊，去繼續去發展新嘅項目也好。或者是我哋社區嘅項目亦都需要，因為其實中國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咧，其實除咗精英之外咧，其實我哋係一啲青年軍也好啦，或者係興趣班咧，其實我哋都係要去推廣同埋即係負責。
1: 系嗱，平时咧我即系有同你开会啦，另外即系喺会员大会都要同阿张你接啲食饭啦咁样。我见到你系好热衷，好 enjoy 呢份工作嘅，但系都系有一啲辛苦嘅时候。你觉得做呢个主席或者喺成个发展咧最辛苦系咩？
0: 我会咁样睇，其实因为中国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咧，其实系差唔多五十几六十年前开展啦，到而家我只不过系喺呢一个历史上面一个嘅点。
1: 嗯，
0: 对我嚟讲，我系。要做好就是我在这个点入面或者在这个时间入面我能不能够即是继续成全返之前的一些的精神啦，同埋往后我怎样继续去延续，即是令到再下一个 tier 怎样再继续延续，即是这个工作我觉得是重要。
1: 我相信每一位主席啦，每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呢，你上任之后呢，你一定有一些理念的。不如下一节话一话俾我听，你作为主席对于伤残人士体育协会的理念是什么？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8: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信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阿庄南每个主席咧上到任咧，佢一定有一个蓝图嘅，一定有一个理念嘅。你自己对于残疾人士运动呢个走向嘅蓝图同理念系乜嘢？
2: 我啱应该咁样讲，我啱啱开始接任呢个主席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一啲嘅情况我需要去面对嘅。第一就是香港嘅残疾人士嘅数目系相对地系少咗，
1: 我哋系福地啦，
2: 系啦，亦都系少咗啦，呢个福地概念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其实咧，我哋亦都外围唔同嘅国家或者地区咧，其实佢哋嘅残疾运动嘅水平其实提升咗好多，
1: 系投放都多，
2: 提升咗好多，投放咗好多喺呢件事情上面，免我哋要维持一个好嘅成绩啦，亦都要确保资源能够好正，即系唔好用正确呢个字，系适当咁样运用到咧，能够可以做得最好嘅发挥。咁所以几好嘅就是每一次我哋嘅大赛，其实都系某程度上一啲 KPI 啦。如果你咁讲，即系个 KPI 啦。咁呢个 KPI 亦都好好，即系我哋上次巴黎自从系北京奥运之后，伦敦之后，其实最好嘅成绩。
1: 冇错冇错。
2: 咁呢个亦都恭喜你啦，攞个好成绩啦。咁咧就这个对我来讲这个重要，这个第一点我们要守住现在我们有的

0: 一啲嘅
1: 成绩啊、指标啊等等啦，
0: 或者系啦嘅成绩。第二样嘢就系一定要开拓新嘅唔同嘅项目，因为始终唔同嘅残疾人士咧，其实某程度上佢哋可能嗰个 potential 咧，亦都唔同，亦都唔同。因为我哋都会同唔同嘅教练去探讨过，正如好似即系同你倾嘅时候，你都啊，原来轮椅嘅羽毛球可能有一个特别嘅要求，咁但系可能其他项目都有其他唔同嘅要求。咁但系如果我哋喺特殊学校或者喺主流学校揾到啲残疾嘅朋友，佢哋嘅体格啊，啱边个运动，或者可能啊，可能我哋而家个十二个都冇嘅时候，我哋点样样去继续去，即系去揾一啲新嘅项目，呢个都重要，去令到每一个运动员都有一个好好发挥嘅机会，呢个系第二点。
1: 系
0: 第三点就系、是，亦都希望就系、是、我好希望，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城市，因为佢好国际化啦。
1: 系
0: 咁喺呢一个位度嘅时候，我觉得。我好想将香港喺残疾运动呢一个嘅国际化嘅一个地位去提升。咁所以我都好喺呢两三年都好用心去做一个即係级别鉴定呢一方面，希望将一个嘅话语权即係可以做得更加大。
2: 哇，头先阿梁主席你带咗好多宝贵嘅意见俾我，虽然我喺残疾人士运动嘅界别好耐啊。我想跟踪返其中一点呢，你头先讲到我私底下同你食饭呢都有听过。啊，香港呢唔系所有残疾人士运动都发展到。因为我哋个体格啊，或者我哋个文化咁样。你觉得我哋香港嘅运动员最适合发展边类型啦，譬如讲真啊，轮椅嘅 Rugby， 我同你讲要发展你都唔会信我啦，因为我哋个体格未必适合。你觉得系点样呢？
0: 我哋无论系其实都无论系残疾运动好或者主流嘅即係健全人士嘅運動都好，其實本身都有一個pattern， 大家可以都某程度上都會有啲感覺嘅。咁如果你話殘疾運動方面咧，我諗係因為我哋殘疾嘅朋友咧，好多時候都未必係由於即係香港一個福地啦，正如你咁講，即係你話我哋冇打仗，我哋冇乜好多嘅天災，咁變咗好多時候咧，殘疾嘅朋友佢未必係。之前本身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军人啊或者咁，变咗佢哋嗰个身体个体格呢有阵时有啲真係适应唔到。其实我哋以前都发展过例如话系残疾嘅举重。咁但係而家残疾举重都你好难可以做到。咁但係反而我哋呢喺一啲我哋叫做 mind game 呢，即係呢啲位度可能就会有我哋嘅优势啦。因为嗰个可能系一啲肌肉嘅协调啊或者系一啲嘅 mind game 呢，我哋就会有优势。所以变咗有一个别嘅项目啦，都发展得唔错。咁呢个系我即係我睇到，咁相信。
2: 係啊，绝对系。因为我之前同阿 Johnny 即係食饭都倾啦，其实我哋香港呢唔单止我哋香港运动员，我哋成个香港嘅文化就系转数快，同埋我哋呢合作性啊或者战术呢我哋都运用得好。所以大家都见到譬如近年我哋好多譬如轮椅剑击嘅我哋组合又系啦，或者我哋硬地滚球都系有好好成绩。首先阿 Johnny 讲到呢，你其中一个呢，我 which is 呢个我系觉得呢少有我哋嘅界别人咁样提出，我哋要喺国际攞返个话语权。呢件事呢系难啦，喺国际里面攞话语权呢唔系你够恶就得嘅，即系你要按部就班咁样去入一啲唔同嘅会啊，或者去一啲唔同嘅组织喺运动里面咁样。你觉得我哋香港嘅残疾人士运动点样可以冲出国际？
0: 嗱，其实冲出国际呢就有少少讲大咗，因为其实喺自从即系国际残奥会成立嘅时候咧，其实周一岳医生咧，其实系做过国际残，即系残奥嘅副会长。咁因为当时喺个合并同埋组合嘅时候咧，同埋我哋香港发展残疾，即系残疾运动其实比较早啊，所以其实阿周医生咧，佢本身即系喺呢个国际残，即系残奥会嗰度咧，其实都有一个好高、好崇高嘅位置。咁、但系之后咧，由于随住即系个发展咧，我哋香港相对地咧喺呢一个位度。就比较咧，相对之前比较细，咁变咗亦都因为残疾运动真系发展从即系可能好耐之前以复康为主，到而家真系一个比赛，即系精英运动嘅一个我哋叫做个 focus 唔同咗咧。结果而家出咗嚟嘅情况，我香港相对地咧，唔好讲话喺国际，甚至乎喺亚洲咧，我哋嘅影响力都未能够可以做到好。咁变咗喺一啲位度嘅时候，如果我哋运动员嘅成绩就相当好啦，但系喺嗰个国际或者亚洲嘅层面上面咧，如果可以做翻多少功夫咧，我觉得

0: 令到香港再次成为残疾运动的一个 spotlight， 即是一个目光呢，变咗我哋喺呢个位度嘅时候，我哋可以做得多更加多嘅嘢。都好多谢 Daniel 你，因为其实你本身而家喺即係喺羽联入面都有做一个工作，你都知道其实啊，你当你喺入面嘅时候，你未必话可以影响到啲乜嘢，但起码你嘅意见可以好直接反映咗俾佢哋听。咁亦都系有阵时我哋一啲无论喺运动员嘅一啲嘅诉求，或者系一啲啊，无论喺比赛上面嘅安排，咁变咗啊，会唔会有啲啊，我哋香港人或者我哋可能东方人，可能相对地一啲嘅情况，佢哋会唔会比较考虑一下咧？咁样
1: 系啊，呢个都紧要嘅，将我哋嘅声音，特别系我哋香港啦，就唔系即系一个超级大嘅运动城市啦，咁样，但系。我哋嘅运动员都要，佢都要考量我哋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咧喺里边咧就，我觉得都适合嘅。我知道阿 Johnny 咧为咗即系提升我哋个国际地位啦，近年就搞咗两场级别鉴定嘅研讨会啦，咁样。咁呢件事咧，我都好想特别讲讲，不如下次翻嚟话俾我，点解有个咁嘅念头，同点样好辛苦噶嘛？点样促成到同埋完成到呢件事咧？下次翻嚟讲噶。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午夜12: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是今届金砖峰会的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和伊朗的所有贸易及金融往来。伊朗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访问访美行程。日本政府已经向执政党通报日程草案，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起访问美国纽约四日。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至24号访问纽约，并在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到时将会结合中东局势展述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期间亦都会安排和各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在内阁改组中，预计获留任的外相茂木敏充就计划在9月20号起访问纽约6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宣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是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与阿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曾经不点名地指责阿联酋干涉埃尔及利亚的内政，试图破坏他的国家稳定。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财经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受能源价格反弹带动，8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月升 0.4%， 符合预期，按年升幅就扩大至 5.4%。 8月的 PPI 按年升了 5.4%， 高过7月的 4.8% 升幅。能源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八月份按月大幅回升 4.2%， 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伊朗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批发食品价格就按月微升 0.1%， 七月是下跌 0.9%。 九月的商品价格按月上升 1.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的商品价格按月升 0.4%， 服务价格整体就按月微升 0.1%。欧洲中央银行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 0.25 厘，是欧洲央行继今年6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是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并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的存款机制利率升至 2.5 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 2.65 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 2.9 厘。央行说，中东的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 2% 的目标水平。今次加息是旨在确保欧元区的中期通胀稳定在目标水平。而受到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2026年整体通胀率预计是 3%， 和6月时预测持平。2027年通胀预期就上调 2.5%。 同时，央行将2026年和2027年的经济

0: 增长预期，分别小幅上调至 0.9% 同埋 1.4%。 本港方面，信报创办人林恒子在9月6号逝世，享年88岁。林恒子原名林山木，1973年创办了信报，是本港首份中文专业财经报章。1977年创办信报财经月刊，40多年来见证本港的政经大事，凭着精辟的评论和专栏社评，在1983年香港前途问题谈判、1997年香港回归、2003年23条风波等关键时刻发挥重大影响力。林恒子长期撰写社论、政经短评，分析评论香港和世界的政经形势，后来又写林恒子专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写经济理论，40年来撰写超过 1.1 万篇专栏，累计超过2000万字，获得香港第一见不知美誉，更在2019年获建历史世界纪录，确认是全球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报章专栏作家。林恒子2014年出售信报全数股权之后，继续撰写林恒子专栏，直至2021年7月宣布割笔。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星期五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时间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
7: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8: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7: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8: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7: 悭唔少、啊。
8: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9: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

0: 7.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上兩節我們其中一個要點就講呢，John 你其中一個理念就是將香港要盡量帶入國際啦，或者即係希望將國際帶嚟香港都是其中路向。咁你唔係就係得個噏字嘅，你身體力行。因為喺過去呢兩年呢，你好成功咁樣舉辦咗兩場呢我哋殘疾人士級別鑑定嘅研討會同埋工作坊啦。咁我諗呢個都係少有我哋香港嘅殘疾人士嘅運動一個學術層面嘅一個壯舉啊！你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有咁嘅念頭同點樣做得成呢件事啊？
2: 這個念頭其實一直有在我的腦入面嘅，因為級別鑑定其實可能有啲聽眾可能未必話好了解，咁我變咗喺呢度咧，可能容許我用少少時間
1: 去講
2: 級別鑑定嘅一個意義係乜嘢？級別鑑定係殘疾運動嘅靈魂嚟嘅，靈魂嚟嘅，即係點解用靈魂呢個字？因為真係好重要，冇咗佢就基本上就完全唔係嗰回事。好啦，咁我点样去理解呢，就係你可能可能啲听众都系啦，身边可能有朋友系残疾嘅。咁但係你就会諗起残疾系咪可以玩到残疾运动呢、可以玩到残疾运动原来嗰个残疾运动系咪可以俾佢容许佢所谓承认佢呢一种残疾就系嗰个佢哋可以喺比赛面可以玩嘅一个残疾嘅类别，呢啲都系或者系同一个残疾

0: 者唔同嘅殘疾，其實係咪唔同嘅類別呢？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呢，就要靠一啲我哋叫做級別鑑定嘅程序，即係例如話你係咩級，例如話我講返羽毛球咁Daniel 你或者係同阿朱文佳，其實雖然都係羽毛球嘅運動員，但其實你兩個係唔同嘅級別，
1: 冇錯，
0: 唔同嘅級別。咁當然嗰啲可以大家喺網上面，如果有興趣繼續揾一啲
1: 仔細咁睇啦，
0: 係啦，冇錯。但係我覺得講咗咁耐咧，其實邊個決定？嗰、那個級別咧就係、是、一個叫級別鑑定師嘅人，級別鑑定師咧就有少少似咧，我哋比賽入邊嘅裁判。咁級別鑑定師亦都有分國家級啦，或者國際級啦咁樣嘅情況。咁我哋香港咧，暫時咧，其實我哋國家級嘅級別鑑定師，我哋有好多主要項目都有，而國際級嘅級別鑑定師咧就唔係個個項目都有。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覺得我哋啲運動員如果出去級別鑑定嘅時候咧，有可能咧就會有少少蝕底。
1: 蝕底，
0: 我講咧講得，因為有陣時有啲情況就係、是。咦，佢覺得你啊，係咪嗰個級？我哋都試過有啲情況係唔同咗。咁喺呢個情況咧，我覺得重要喎。咁重要就係、是、當然，我希望透過一個研討會有兩個目的嘅。第一個目的就係我希望，亦都喺呢度呼籲一下，我希望可以即係多啲嘅即係朋友咧加入我哋級別鑑定呢一個嘅行列。咁變咗咧喺多啲參與咧，變咗可以了解多啲殘疾運動之外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好多。第二樣嘢就係咧，我好希望喺國際層面入面咧原來大家國家其實因為我即係我諗啊 ，Daniel 都係啦。其實同唔同國家都有傾過，無論係中國內地也好，或者係新加坡也好，或者係日本也好，其實佢哋亦都有佢哋級別鑑定嘅一啲嘅技術上嘅嘢係需要大家交流一下咁樣嘅。
1: 冇錯。
0: 咁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覺得喺不如我哋就搞一個國際嘅研討會去傾呢件事。咁第一屆嘅時候咧喺體院度做啦，咁但係都相當唔錯，因為喺網上面喺線上面咧，其實有17個國家嚟參與。係你估唔到嘅就係咧，非洲國家都有，即係其實佢哋都有嗰個需要，即係因為級別鑑定而家暫時都係一啲比較先進或者係發達國家主宰，即係尤其是係英語國家
1: 係
0: 主宰緊呢一件事。咁當然啦，但係佢個 center 喺德國啦，咁
1: 喺
0: 德國波恩。咁但係主要咧唔係我哋亞洲即係呢一邊去做呢件事。咁我覺得不如我哋一齊去大家集思廣益，可唔可以咧喺一啲級別鑑定上面攞到一啲共識？第二屆咧就更加好啦，因為真係有唔同嘅國家親自嚟啦，亦都我哋探討嘅問題咧亦都。都更加
1: 深入，
0: 更加深入。咁喺呢一度嘅时候咧，希望我哋慢慢下一届或者再下一届咧，我哋可以甚至乎达到一啲嘅共识，或者系喺一啲位度嘅时候咧，甚至乎可以俾到一啲建议。
1: 系咪谂住搞落去啊？继续
0: 应该会。
1: 经过呢两届之后，阿 John， 你有冇感受到？除咗头先话原来好多国家参加嘅，甚至有非洲国家参加，另外亚洲都。即系我哋都参与率都好高，有冇一啲得着系已经即刻你系攞到，或者倾咗一啲嘢出啊？原来系咁嘅咁样。
0: 嗱，你话如果真系好技术嗰个层面咧，就未嘅。但系咧，起码咧，因为上次嚟嘅时候咧，其实Ability Sport Game 嗰个主席其实嚟咗嘅，嚟咗嘅。咁变咗佢哋会觉得原来香港系重视呢件事情，
1: 系
0: 重视呢件事，因为一开始经营你必须有一啲投入或者投放，会令到人觉得系有呢件事情，同埋咧都好开心。今次因为中残联同埋广东残联咧，其实都派咗人系亲自落嚟去交流去沟通。佢哋都喺呢一方面咧，都有一个得着咁样。
1: 嗯，我就知道阿 John 除咗将我哋残疾人士带去国际化之外咧，你都想将我哋香港嘅残疾运动变得学术化，或者变得更加专业化。我哋五化里边嘅专业化，所以咧，我知道之前较早时间咧，我哋残疾人士体育协会就同 MU 咧就签咗个 MOU， 有一个新嘅科目，可唔可以？讲少，我知道你系牵头人嚟嘅，
0: 系
1: 可唔可以讲少少俾我听？我个科目系你点解又有个咁嘅念头，同埋我个科目系关于啲咩嘅咧？
0: 其实都呢、這个念头系我一路喺度谂啫。其实我回应翻，我可能我大约系几分钟以前去讲咗，希望大家多啲参与。但系正如好似阿 Daniel 咁讲，就系、是、其实参与系需要时间去投入嘅、可能大家未必会明白，但系如果我调翻转头话如果你不如做一个裁判啦，去咁你变咗谂啊，要话我要用公余嘅线去做呢件事，咁系好难。咁所以我一直

0: 喺度谂咧，有咩系可以将佢变成一个成本冇咁高嘅事情？
1: 是
0: 就系、是、我如果我将佢融入一个课程，你读完之后又有嗰个
1: master degree。系有个学位，
0: 亦都有个学位之余咧，亦都系残疾运动有关啦，亦都系有一个即系例如话国家级别鉴定，即系 national classifier 嗰个水平咧，咁咪即系
1: 一举几得
0: 系啦，咁变咗咪得。其实呢个构思咧系我都 approach 过几间大学嘅，咁亦都好多谢 MU 咧，佢会觉得呢件事系有意义咧，变咗就真系将佢，因为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执位，其实喺MU 入边
1: 嘛，
0: 咁变咗就喺呢一度嘅时候咧，我哋啊不如将成件事变成一个课程。其实呢个课程开嘅时候咧，即系同阿 Daniel 即系报告一下，或者
1: 系冇咁讲，系
0: 即系其实咧都几受欢迎，因为系啊都好惊开唔成，
1: 系
0: 好惊开唔成，因为系要即系要俾钱噶嘛，但系原来。发觉开得成，开得成，咁变咗就唔错啦。咁变咗，我哋就会有啲生力军喺呢件事情上面咯。
1: 系啦，所以有咁就系阿 John 你咁大嘅投放底下咧，而家我哋响应政府嘅体育嗰个几个化，我哋都响应得几好。咁啊，但系运动咧，始终都系要讲成绩。我谂听众咧都系好想知道嚟紧我哋个比赛情况啊、备战情况啲。不如下一次翻嚟讲下我哋嚟紧今年啦，喺爱知县名古屋嘅亚残运，我哋会点样备战同有啲乜嘢嘅寄望。
2: 春天同埋夏天忽略咗头发，其实好多问题滋生咗，你睇唔到嘅。但系秋天嗰阵时咧，由于天气改变之后咧，就浮现出嚟，发质就比较干燥啦。
3: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2: 天气嚟讲咧，亦都影响你的头皮。天气干燥嗰阵时候，啲风咧会吹过你的头皮，除咗令到你的发质粗糙之外咧，你的头皮会加厚，你头发生长嘅能力咧系比较弱。点解你唔喺一个啱啱开始时间咧做好你嘅准备？如果你有咩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566-8299。
3: 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4: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我哋讲咗好多基建啦，对于我哋残疾人士运动嘅基建啦。咁啊，基建又讲资源啦，资源就嚟自我哋嘅成绩啊，所以咧，我哋咧每年呢一度啲大比赛，啲大嘅 multi sport game 咧，我哋一班幕后啦，我而家都系幕后啦，我哋就会开始紧张，哎，成绩系点啊？点样筹备啊？我相信嚟紧我哋十月嘅名古亚残运，我哋都准备好啊。庄，你点睇今届名古嘅亚残运咧？
2: 乐观嘅，乐观嘅，因为你问我，因为我哋。因为其实应该咁样讲，话就话系准备大比赛啦，但系我哋唔会临急抱佛脚噶嘛。
1: 系我哋不停，
2: 系不停啊！你谂下，你做运动员嗰阵时，你都系不停啊，不停咁练。咁当然啊，那个我哋个 peak 即系最高峰系比赛嗰一日，咁呢个系重要嘅。但系其实大家无论一个水平啊，或者世界排名啊，其实都某程度上都会可以有一个期望嘅。我通常都会讲就系、都会遇到应该入到决赛或者应该有个牌，但颜色就要视乎即系当时个表现、或者即系当时嗰个真系嗰电光火石嗰一瞬间啦。咁而家运动员啲士气都高嘅，咁所以变咗就无论系你讲嘅即系硬地滚球也好，或者系羽毛球都好，咁变咗都好嘅。咁喺呢一度我都乐见到咧，即系大家。

0: 有阵时如果你话啊，好似即系你个，你话你哋比赛啊，起码啊，可能朝头早打到，即系就算睇唔到朝头早啦，啊，原来入咗复赛，你可以睇复赛，
1: 系冇错。
0: 但系有啲比赛咧系好似游水咁，即系十秒游完噶啦。
1: 系啊，系啊，你去到 miss 咗就 miss 咗
0: ，miss 咗就 miss 咗，即系可能系即系几廿秒就游完噶啦嘛。咁变咗你就要好准确啲时间，你千祈唔好望塞车啊，即系千祈。
1: 系啊系啊，你讲得好啊。
0: 同埋架车又要好准啦，即系你未必即系。即系个司机又未必安排得到啦。
1: 最惨系佢唔认得路啊！有时即系唔系即系，尽管系当地啊，佢都有机会搞错场馆噶嘛。咁我啲 miss 咗就 miss 咗，
0: 系啊，喺巴黎嗰次都试过，即系跳水同游水个司机搞乱咗，系即系唔系希望大家分工啦，亦都睇下当时即系点样样咯。
1: 系啦，嗱咁讲完我成日咁讲嘅阿残运咧。对于奥运嘅项目咧，系一个中间嘅，因为四年一个 cycle 嘛，残奥咁系一个中间嘅成绩表。当然对一啲系净系得亚运嘅项目嚟讲咧，佢其实系成绩表嚟噶啦，系啦。咁但系当然啦，对于一啲奥运项目残奥嘅项目嚟讲咧，佢系一个中期测验咁样啦。我哋就放眼嚟紧喺美国 LA 嘅残奥会啦，今届啦。嗱，咁头先阿 John 喺第二节嘅时候讲过啦，系自伦敦以嚟我哋最好成绩嘅巴黎嘅时候，嚟紧呢届你嘅展望同埋仲有两年时间，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准备呢？
0: 有啊，因为有新嘅项目，
1: 系透唔透露得噶？
0: 透露多，因为大家网上边睇就系攀石啊嘛，
1: 系冇错，
0: 攀石
1: ，power climbing
0: 系 power climbing 啊，变咗我哋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即系有适合嘅运动员去做呢件事情啦，即系去参加呢个比赛。咁喺呢一段时间都系即系好开心，即系或者系都叫做感恩嘅，就系我哋冇乜太多运动员嘅流，即系嘅 mobility 唔系特别高，咁而家大家个 team 咧基本上都系即系几 intact。即系咁喺呢个位度嘅时候咧，就如果有啲新或者系而家呢一两年后起之秀再加入到个成绩可以去到嘅话咧，希望唔好讲话成绩先啦，希望真系我哋嗰个代表团嘅数目或者运动嘅数目，希望真系可以高啲。
1: 系啦，旧年东京嗰届咧就应该系24个运动员啦，上届巴黎就23个运动员啦，系咪大概你估我哋都系咁上下呢个数目，定还是你都有信心或者超过25啊？会唔会点样谂啊？
0: 其实呢又可以讲少少有趣嘅事情嘅，即係其实喺开个比赛例如巴黎嗰次啦，其实之前一年呢其实有个团长会议。有个团长会议，咁即係嗰阵时因为我係巴黎嘅团长啦，咁我就要开会。咁开会其中一样呢就係、是、叫做一对一，即係我咁就同埋即係一对一就对住佢哋有六个人嘅。就係每一个国家都有个时间好似面试，咁佢就会同你数啊，你个国家或者地区呢，即系我哋香港啦，咁先算啦。啊，你哋，因为我哋其实报上去咧就系42个人。
1: 哦，即系我嘅目标嚟嘅。
0: 系啦，我呢个系目标嚟嘅当时。咁但系我话唔系，睇翻你哋一路嘅成绩咧，其实去唔到呢一个数字。咁所以我就话唔系。有阵时我哋可以打 mix 噶嘛，即系例如话好似乒乓波呀，我哋可以打 mix。咁变咗啊，虽然其中一个运动员未去到嗰、那个排名，但系咧我哋打咗 mix 就可能得。哇！喺嗰个过程咧，其实系拗到我哋系最后拗咗28定系乜嘢嘅，即系拗到28。咁当然 in the end 就即系到最后可能真系叫做qualify 嘅就系23啦。咁呢个过程系重要，因为其实佢只系睇网上面嘅即系啲资料啫嘛。
1: 佢估啫嘛。
0: 咁变咗佢，因为重要，因为点解咧？因为运动员嘅数目，即系可能观众唔知啦，但系即系 Daniel 就一定清楚，就系运动员嘅数目系决定你整个代表团嘅数目。咁变代表团嘅数目重要系点解咧？因为我哋好多物理治疗师啊、随队嘅助教啊、
1: 支援人员
0: 嗰啲都支援人员啦、啊，其实都系需要视乎你有几多运动员。
1: 好啦，去到节目最后啦，阿 John， 你有冇啲说话同我哋市民啊，或者同我哋运动员讲，点样支持呢个项目继续喺香港发展？
0: 首先第一件事咧，我好希望咧，大家咧就听下 Daniel 嘅节目先啦。
1: 即系呢个好紧要啊，
0: 呢个好重要啊，因为其实我都好多谢 Daniel 俾个机会我咧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将残疾运动嘅一啲嘅经验咧同大家分享啊。咁所以你讲呢个节目好听，或者觉得 Daniel 把声好听咧，就再 forward 都系俾大家多啲听，咁可以再听落去啊嘛。即系咁如果你话我亦都开心嘅，即系其实正话一开头嘅时候都讲就系好多嘅唔同嘅感觉啦，或者感受，咁亦都。 希望能夠咧將我哋香港嘅殘疾運動咧一路。

0: 咁样成全同埋继续可以发扬光大，甚至乎可以咧去到一个国际嘅一个水平嘅一个嘅层面，咁都好开心。预告一下就系、是、我哋出年咧，其实有一个好大型嘅即系国际比赛咯。咁变咗嗰个比赛嘅时候咧，大家拭目以待。我哋香港会有一个好好嘅一个比赛俾大家睇。
1: 所以嗱，大家要听各位听众要听阿 John 嘅呼吁啦。无论嚟紧我哋喺亚残运一班残疾人士运动员嘅比赛啦，定还是下年。我哋应该会香港主办一啲大型嘅残疾人士运动喺香港，记住入场支持我哋一班残疾人士运动员，嚟紧所有残疾人士嘅运动会啊，或者一啲比赛咧，都约定各位市民要嚟支持我哋啦。咁今日再次好多谢阿 John 上嚟我节目啦。
0: 我多谢你啊，真啦。
1: 系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市一艘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一度失踪的25人证实全部罹难，另外有5人受伤送院。事发在星期四朝头早的11:15，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船上共有42人，其中17人撤出，当中5人受伤送院。截至到晚上7:24，救援人员已经寻获25名失踪人员，但都无生命体征，证实遇难。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地吸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患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压制重特大的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事发之后，山东省和青岛市事后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和工信等部门全力展开救援和处理善后。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周四晚上因为液压系统故障紧急降落冲绳县那霸机场，导致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关闭超过1小时，事故中没人受伤。涉事的 F-15 战机在傍晚大约6:05紧急升空，飞行期间因为液压系统故障在晚上7:15左右紧急降落那霸机场。战机降落的时候未有起火，亦都没有人员受伤。那霸机场由民航和自卫队共用，受事故影响，涉事的跑道一度关闭，直到晚上8:25左右恢复运作。期间机场利用另一条跑道维持民航客机起降。航空自卫队上个月亦都曾经有一架 F-15 战机在那霸机场降落之后无法移动，当时导致跑道关闭大约4小时。南韩总统李在明结束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星期四下午抵返首尔，他随即听取主要的事务汇报，着手处理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推进首个对美投资项目，以及多名长官候选人争议前身等的内政外交棘手议题。面对美方的持续施压，南韩政府正在研究是否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兵力，但派兵除了需要获得国会同意和防范伊朗反弹之外，进步派在野党和执政党内部的反对声浪亦都日益高涨。最新的民调显示，40%的受访民众反对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赞成者就占了36%。当中40至60岁的受访者以及执政共同民主党支持者都有过半数反对，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支持者就有46%赞成。此外，南韩即将公布首个对美投资项目，李在明预计将会听取具体方案汇报，进一步完善相关细节。在访法期间，李在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商讨军工产业、核能等的领域合作事宜。雅典奥运男子110米跨栏冠军刘翔星期四在微博发文，证实已经在9月1日办妥买断的手续，领取494,000人民币买断费，正式同上海市体育局解除人事关系。刘翔在文中透露已经正式办妥离职，今后同体育局再无关联，并已经在9月2日，即是将2015年4月退役至今所领取的982,935人民币的工资和补助全数捐赠给中华慈善总会，用在西藏泥石流救灾。刘翔说，退役至今从未接获任何的编制或者岗位安排，质疑当局隔了11年才要求他在当教练或者买断中二选一。他强调公开事件并非要求特殊对待，而希望资讯对等，呼吁当局优化安置机制，善待为体育事业付出青春和健康的退役运动员。

0: 上海市体育局随后发文回应话，之前曾经向刘翔提供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和体育高校等的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局方予以充分尊重，亦都会吸纳建议，持续健全退役运动员转型支持体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升格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4: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4: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清姐点醒你？
6: 你玩股，股玩你啊！
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7: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3: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几集呢，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啦，你又再继续打招呼啦。
14: 大家好，我是希林。
13: 是啦，希林。咁希林，点解我会上嚟叫你倾偈呢？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你有啲乜嘢特别嘅情况呢？
14: 因为我有紫质症。
13: 嗯，是紫质症。是啦，咁紫质症就係紫色嘅紫啦，质地嘅质啦。咁係一个罕见病嚟嘅。咁亦都希林几集前同我哋讲过啦，其实係冇药可以医，咁亦都唔能够根治啦，只不过我要好多嘢要去留意啦咁样。咁我哋其实都上网睇过好多资料，希 林都系咁讲，唉，香港咧其实都唔系好多人有嘅，自己上网睇，你睇过啦，大概有几多个度啊？喺香港？
14: 香港得十零个。
13: 嗯。有冇再睇多啲全球咁？
14: 全球得几百个。
13: 系啦，咁啊。都真系唔系好多啦。咁我哋上网睇嘅资料咧，香港嘅资料都真系唔多嘅。咁唯独是我哋见过喺十零年前香港个新闻啦，就讲有个男仔去自质证，咁但系当时就求一个活肝保命啦。咁但系之后冇后续，我都唔知佢个情况系点啦。咁我哋上网睇资料咧，咁都有讲话，其实呢个病咧，第一冇药可以医啦。咁但系其实咧个情况可能都会有人唔同嘅，可能有啲系属于急性啦，有啲系属于皮肤性啦。皮肤性我哋见过有啲就话啊，成个人要包到好似木乃伊咁，唔能够晒太阳啊，等等会咁嘅情况啦。咁亦都有啲情况去到好坏嘅情况，甚至可能会致命都会有嘅咁。咁希林，你嗰个情况可唔可以简单再概括下俾大家听下，你系咩情况咧？
14: 咁我系属于急性嘅自质症啦。咁就会由下腹开始痛啦，通常，然之后就会一直痛手脚，蔓延到去手脚啊，咁样痛，去到越嚟越痛嘅时候，就会出现癫痫同埋呕白泡，最严重会死咁样。
13: 咁系咪试过都好多时一痛到系点样先可以止到你嘅痛啊？
14: 如果喺病发嘅初头咧，我就可以尝试进食多啲葡萄糖咧，去令到佢分解。如果得太严重嘅话咧，就要入医院打吗啡同埋吊糖水。
13: 你有提过啦，喺你由十八岁发现到有呢个病到而家，其实都八年时间啦。咁当中咧都有病发啦。咁其实病发应该都唔知几多次啦，因为你系入院多十次啦嘛。咁但系有啲时候你系觉得已经好似开始病发，你就自己揾方法去揿住佢咁啦。咁我咪再讲下俾大家。其实当时医生有冇讲你要点样留意你平时嘅生活咧？唔可以乜，唔可以乜，或者饮食上面咁样样？
14: 我唔可以饿亲啦，唔可以太大力啦，唔可以太粗鲁啦，唔可以饮酒，同埋唔可以食有关 hormones 嘅，同埋有一 group 嘅药咧，我都系唔食得嘅，就要特登上网 check 咯。
13: 即系可能都好多药物你都要小心去睇啦。咁甚至我记得你上一集都有讲过，譬如你喺病发嘅时候咧，你嘅尿同人哋都会好唔同啦，变成类似
14: 好似啱啱冲开嘅泡嚟咁。
13: 好心塞，好心塞，系啦。但系慢慢你好，慢慢好翻又恢复正常咁样。
14: 系，
13: 咁好多唔同嘅状况啦。咁我记得你有提过，就话尤其是特别攰嘅时候啦，同埋你精神上感觉好大压力嘅时候，就比较容易啲病发啦。咁咧，但系其实我又见到你啊，成日都一个女仔又咁细粒啦，咁你又孭住咁大袋嘅货啦。有时你话啲客咧同你倾偈，譬如上一集有讲到你嘅创业啦，跟住半夜三更都会四点又问你嘢，五点问你嘢，你又照答佢哋，咁你点啊？唔使瞓啊？医生话唔可以捱夜嘅。
14: 佢冇 exactly 讲唔可以捱夜嘅，但系尽量休息多啲啦。咁我嘅睡眠时间咧，其实都系足够嘅。总之我就系、是我未瞓，我见到 message 我都会复。
13: 系。咁跟住你每日其实而家平均有冇话大概瞓几多个钟咁样样啊？
14: 我每日都瞓六至八个钟左右噶。
13: 六至八钟一般人嘅睡眠时间咁样样咧。
14: 系啊系。
13: 咁但系喺你你平时工作上咧，有冇特登刻意地俾自己放松嘅机会，例如咁上下咧，我就去下旅行啦，俾自己休息下啦，放下啲工作啦，会唔会都咁样样咧？
14: 我会噶，我都会定期去下旅行，我一至两个月我就会去一去旅行咁样咯。但系我都冇话我特登要 planning 去旅行嘅，但系就系想去就去咁样。
13: 你嘅人生都几多系我冇 planning 啊，我想做就做啦，我想去就去啦。咁其实呢个系你由细到大。都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来的。
14: 以前不觉望返转头原来是。
13: 咁但而家会不会其实你得知有这个自质症之后呢，其实你都会好跟自己讲，我咪尽量每一日要开心咯，是不是都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的呢？
14: 我冇尝试去跟自己讲要开心，但是平常心 平常心去面对所有的情况啦。
13: 平常心咁样样。咁我想问多少少就关于翻你个日常生活啦。咁你又话其实医生有提你啦，你又食多啲甜嘢啦，你唔可以饮酒啦。咁其实喺你而家日常生活个食嘢方面有冇话特别每一日你因为你唔饿得啊嘛。咁朋友就话你呢种其实系富贵病啦，系咪特登都要就你嘅？有时譬如都惊你饿亲，都即刻就算我食完饭都好啦，唔紧要，我陪你食一餐，系咪都会？面对好多呢啲状况嘅，
14: 会噶。我有个 friend， 即系我 best friend， 我老友咧，同我去旅行啦。咁佢个设定咧就系佢系嗰啲可以全日都唔食嘢嘅人嚟，佢一日食少少，佢食少好少好少嘢嘅人嚟嘅。但系咧，因为我系成日都肚饿啦，佢都会坐低陪我食啲嘢咯。
13: 你本身都系会容易成日都会肚饿嘅，
14: 我好中意食嘢，因为本身
13: 哦，你本身系中意食嘢，
14: 系我兴趣系食嘢。
13: 咁但系会唔会其实你如果譬如万一你好肚饿，就会有啲症状会出，例如个人好攰啊，会晕啊，冇呢类咁样样，要即刻去补充一啲糖分相关咁样样噶。
14: 我会有正常嘅肚饿反应，即系我可能未到晕，但系真系会好肚饿就会就会好肚饿啦，
13: 会唔会咧？系因为咁咧，你成个身会代定一啲食物或者糖啊相关喺个身度噶？
14: 咁我唔会，我通常肚饿都即刻出去食或者嗌外卖。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2: 个日常嘅饮食有冇特别去注意？会比较食多啲乜，或者唔食啲乜嘢啊？或者有冇啲你自己 pattern 咁样嘅？
3: 冇特别，乜都食得，我中意食嘅都可以食。
2: 咁我见你而家咧，嗱，你食嘢都好随心啊，你去旅行都随心啊，你工作上都好随心啊。咁系咪而家都会好适时地做翻啲运动，帮自己强化啲嘅身体咁样噶？
3: 系啊系，我有我冇特别，其实我唔系为咗想我唔系为咗想身体健康去做嘅，即系我有做 gym 同踩单车。我做 gym 系因为身形啦，踩单车系因为我踩单车好舒服啫。
2: 你踩单车同做 gym 开始咗几耐啊？
3: 几年啊，都我做 gym 咗好多年，但我即系 我可能我做得我唔系好密，我唔系要好大只咁样，但系 我一个礼拜都会有一日操嘢咁样咯。踩单车我夏天就踩唔到，即系我尝试过夏天去踩，但系真系唔得咯，滴晒汗，同埋我试过有时踩单车，突然间我出去嗰时咧系好好天嘅，突然之间落超级超级超级大雨，好大雨，但系即系沙田嘅单车径咧系冇瓦遮头噶嘛，大家都知啦，所以就系我硬住头皮踩翻去咯。
2: 但系你之前几集有讲过，你系超级超级惊雨，唔中意，
3: 即系我系好唔中意噶啦。但系你嗰下你一系你就淋雨，你一系就快啲踩翻翻屋企咯，你企喺度等佢停住，你都唔知道等到几耐，咁我咪拣踩翻去咯，成身湿晒，真系扭得出水啊！个人
2: 系，咁我嗰下会压力好大噶，因为你曾经提及过，你之前有一次病发就系因为好大雨，好大雨，你孭住好多好重嘅嘢喺个巴士站度，跟住你就病发啦。有冇即系你本身好惊雨啦，令到你好大压力啦？会唔会？
3: 其实我未去到惊雨嘅，我唔中意嘅，
2: 好唔中意。
3: 但系冇啊，你嗰下都冇办法啊。但系你话有冇好大压力？我嗰刻反而冇，因为嗰刻我觉得系我要快啲翻屋企。同埋呢个系自己控制到嘅嘢，
2: 系，
3: 因为等巴士系控制唔到
2: 啊。即系其实你而家嘅生活咧，好多嘢都系喺自己嘅掌握里边嘅，即系可能我要控制自己我个工作啦，我中意几点起身，几点瞓觉，几点安排我啲货，几点安排俾啲客，全部都系喺自己掌握之内咁样嘅。呢个系咪就会令你个人觉得会舒服好多，冇压力嘅感觉？
3: 系都系嘅，即系唔使跟人哋嘅 standard 咯。
2: 咁而家其实你觉得你最大嘅压力嘅来源系嚟自边度啊？
3: 其实都冇乜特别好大力嘅。近排有呢、這个迈向高级成年人，就系、是、我同男朋友会搬屋，就系、是、开始金钱上会再睇得紧啲嘅时候咧，我就会有啲我明显 feel 到自己有啲压力咯。
2: 因为你哋可能有 plan 紧一啲可能换一个新环境咁样样，
3: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时钱真系冇办法，真系事与愿违咯，冇办法。但系我系嗰啲我想要我一定要得到嘅人咧，这个心理压力对我嚟讲系几大。
2: 咁会唔会系你哋准备去换另一个新嘅人生，迈向一个新嘅阶段咁样样，即系可能准备结婚啊，定还是点样咧？
3: 我哋应该会结婚嘅，但系就都系冇特别，都系纯粹搬屋咁样咯。
2: OK， 咁嗱，我又想问翻你，提开男朋友，因为我有时都会见你喺 IG 都会 po 晒同男朋友嘅相处啦。咁唔止嘅，仲有男朋友相处啦，又 po 晒你可能你喺个事业路上点样去分享啲心得俾啲女仔啦。咁亦都会讲下你去旅行好多嘢啦。咁我想反而问翻你同男朋友之间嘅相处，其实你同男朋友一齐咗几耐啊？
3: 我哋一齐就嚟足五年，
2: 都五年咯。其实你一开始识佢嘅时候，其实佢系咪都知道你有呢个脂质症嘅罕见病嘅咧？
3: 佢知道，佢知道。
2: 你系刻意地好开初就话俾佢听？
3: 系啊，我系有两个条件嘅。首先我有病，第二系要结婚为前提，先至一齐咯。
2: 即系其实未开始拍拖嘅时候已经讲呢样嘢噶啦。
3: 系啦。
2: 咁佢个反应系如何呢
3: ？OK， 冇问题。就系咁咯，
2: 但系佢冇问你其实乜嘢，即系你讲自责

0: 我咁一般人平时都未必接触开呢样嘢，佢冇问你其实系啲乜嘢
1: 啊？我唔记得佢，我记得佢好似系冇问到好啲嘅，但系总之就系一样唔系好影响生活嘅嘢，咁其实 OK 咯。
0: 但系点解你会开呢两个条件咧？你觉得呢两个条件系好重要？
1: 系因为首先我有病啦，咁如果我系同佢行去嘅话咧，咁佢都有义务去照顾我啦，即系我咁佢系我唯一嘅依靠嚟噶啦嘛，即系撇除我父母之外，咁所以呢样嘢我要俾个心理准备，去知道佢系有需要去照顾我先啦。第二就系、是、以结婚为前提就系、是我同佢一齐嗰时都22岁啦，咁我当我哋拍5、6、7年拖，咁其实我都就嚟30岁，咁其实都系一个适婚年龄，咁就。如果佢唔系以拍拖，或者如果佢唔系以结婚为前提嘅话，我哋系冇必要要维持一段关系咁耐嘅咯。
0: 好实在喎、啊、呢、這
1: 个。系嘅。
0: 咁你系其实系一路以嚟你由细本身对爱情嘅观念都系咁样行，定还是你又有咗病之后先会有咁嘅谂法嘅？
1: 我一直都系咁样谂。
0: 咁我咁啱佢又好配合到你，又可以咁样做啦。
1: 系啦。
0: 咁系嗱，你同佢一齐啦，你又开宗明义话俾佢听，我有呢个罕见病噶，我又要会结婚嘅。咁佢又同你一齐嘅时候，其实你 feel 唔 feel 到佢系会都特别去迁就你啊，或者
1: 佢冇噶，佢当我正常人咁样噶咋？系
0: 。因为其实已经一齐好耐啦。
1: 是啊是啊，好像家人咁样咯，我哋。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嘅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因为我睇你有讲翻，因为你嗰个情况就系、是、嗱，第一医生会提醒你，仲要留意自己，就系唔好太大嘅情绪啊，什么嘢。咁其实会唔会喺平时咧，佢都会特别去就你，譬如唔好激嬲你啊，或者唔好令你情绪咁激动啊，嗰啲咁样样噶。
1: 佢唔会噶，佢唔会噶，佢真系佢都系一个好有自己。性格嘅人咯，
0: 嗯，
1: 同埋脾气好大咯，系、
0: 哦、反而调翻转佢脾气大，
1: 系，但我就系比较一个情绪稳定嘅人嚟嘅，
0: 哦，即系你自己就唔系咁容易去发嬲嗰啲人嚟嘅，
1: 我唔系，我情绪系我系偏稳定嘅，我觉得，
0: 嗯，咁系要你 comfort 翻佢，
1: 系啊，系啊，
0: 咁有冇出过声咯？其实会咁样，你好容易撩起我个情绪，我会影响我个病情嘅，你冇同佢讲呢样嘢噶？
1: 咁我好少，好似攞个病带佢咁样。
0: 嗯，但系佢其实担唔担心噶？
1: 嗯，我唔觉得佢好担心噶。
0: 系啊，但系你同佢一齐嘅呢段时间有冇曾经病发过？
1: 有啊有啊。
0: 嗯，

0: 佢车我入院嘅，
1: 嗯，
0: 跟住陪我入院啊嗰啲咯，跟住买我又买波食咁样咯。
1: 嗯嗯嗯，咁佢其实喺你入院睇住你病发嗰啲期间，尤其是第一次嘅时候，其实佢有冇啲乜嘢好特别嘅情况或者啲感觉啊，会同你讲翻咁样？
0: 冇噶，我哋唔系啲好讲，我哋唔系啲好讲感觉嘅人嚟啊。
1: 系系，即系唔会好表露自己心里边嗰句嗰啲。
0: 因为其实我哋大家可能都觉得冇乜嘢，都系病发啫，就系咁咯。
1: 哦，好似生活一部分咁。
0: 系啊，
1: 咁其实你哋平时嘅相处咧，又冇啲咩特别嘢？即系我见你喺 IG 有时都 post 下你哋之间嘅相处咁啊，咁我见到佢好配合你，好似好玩咁。其实佢系咪都会好即系知道依样都系你其中嘅生活一部分？咁其实佢都会好配合依样嘢嘅。定还是佢本身从来都系唔中意露面，但系不过受你影响之后，佢会咁样样咧？
0: 佢冇乜所谓嘅，佢 OK 嘅。
1: 嗯嗯，
0: 系啊，
1: 嗯，
0: 即系佢知道如果佢露面系会对件事有帮助嘅话，佢都 OK 嘅。
1: 嗯嗯嗯嗯，咁其实而家你哋通常咧嗰、那个生活上嘅配合，佢会同你一齐做运动啊，定还是系点样样
0: 嘅？我哋嘅生活系好乏味嘅，系我哋系两个好，我哋好稳定嘅生活嘅人嚟嘅。咁佢就每日都系翻工，然后我就做自己嘢，然之后佢放工就翻屋企同我一齐食饭咁样，每一日都系咁。
1: 嗯嗯嗯。但系其实你而家你哋都系拍拖阶段啦，咁你哋一齐住嘅系咪？
0: 喺我哋一齐住。
1: 嗯，咁但系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即系可能有啲心得，譬如同居嘅一啲心得啊，都去分享俾大家啊。譬如你头先讲啊，唔系我哋好闷嘅，自己已经各自生活啊，或者有自己嘅空间，会唔会都有啲分享一下呢啲俾大家听下
0: 嘅？其实我哋嘅生活真系好，每一日都系一模一样。最尾就系佢翻工，我哋做自己嘢。咁佢放工咧，我哋就食饭。咁食饭咧，我哋就佢有佢玩电话，我有我睇电视。但系咧，我哋依家系因为同紧佢嘅屋企人住啦，咁所以佢屋企有工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嘅生活暂时都仲系好和平嘅，即系少咗家务嘅呢一个烦恼。咁我哋嚟紧咧就会即将展开我哋嘅新一幕咧，就是、我哋会两个人一齐住，就我谂呢个要再需要磨合咯。
1: 哦，即系而家你哋担心，你头先所讲嘅少少压力就可能嚟自呢度，机会就系你哋开始新生活嘅时候，家务就一个重点啦。
0: 其实都唔系嘅，我已经谂定咗系可以请钟点噶啦。
1: O K，
0: 系，但系反而系可能屋企嘅布置上装修，我以装修为例啦，即系可能我想装修靓啲个厕所，咁我就觉得嗰个地方，因为我哋唔会长住，就唔使使咁多钱，但系对我嚟讲，一个好嘅环境咧，对嚟讲其实好重要嘅，咁我就想。使钱落去装修，但系咧我又资金唔到位，咁我要即系我真系一系就搵多啲钱，一我就接受，咁我着呢样嘢咧系对我嚟讲系好大力，我真系有令到有因为呢件事令到我脚痛，
1: 哦，
0: 真系有明显嘅生理上嘅反应，
1: 嗯、
0: 但系我最后系退而求其次咯，即系我都有装修嘅，但系就唔系装修到我心目中完美嘅模样咯，
1: 因为其实你头先都讲开，我都好认同，因为其实你去一个新嘅地方住啦，咁其实都会有啲要求啦，咁、那个压力就系嚟自有冇乜太足够嘅资金系想做到自己想嘅嘢啦，咁呢个咪反而会引起好多啲即系会有争拗，有啲位置要去搵地方，
0: 我哋系严重意见不合噶呢件事，即系佢就觉得其实都即系唔系住过世，唔使放咁多钱落去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喺我能力范围内，我都系想我自己生活得好啲啫，咁样，我就系想俾一个更加好嘅，因为我系一个生活质素大于物质嘅人嚟嘅，即系我未必我唔系好中意买袋啊，我唔系好中意买衫啊，但系一个舒服嘅屋企，我觉得系好重要咯。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7: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4: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10: 件事件上，其实而家已经去到尾声，解决咗好多问题未啊？
4: 解决咗噶啦，

0: 我是一个需要灵感的人啦，咁咧我就会喺个厕所度，可能我会匿入去一两个钟啦，就系咁样，所以即系对我嚟讲真系好重要，但系就好唔理解咁样。
1: 嗯嗯，你通常话要去谂灵感，系咪真系因为你而家经营咗一个网店，跟住可能又要出好多唔同嘅 post 啊等等，其实都成要谂好多嘢出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谂标时要度稿啦，我整图又要发挥我嘅创意啦，即系 even 我用 AI 整图，我都要谂下我点样同佢沟通啦，同埋我要思考下我依家想要咩风格啦。咁其实我都要谂好多嘢，只不过可能喺佢角度，我就系、是。比较得闲嘅人咯，
1: 嗯，即系佢未必理解你嗰套系啲乜嘢嘢咁样，因为做啲系咪比较实务啲嘅工作咁样？
0: 系啊系，佢好天晒落雨淋咁样嗰啲辛苦工咁样，
1: 嗯，
0: 所以对佢嚟讲，佢会觉得自己比我更辛苦，但系、只系我哋大家努力嘅位唔同。
1: 咁其实喺你，譬如你话你诶而家做网店啦，有时都会用搵啲灵感啦，去帮自己去谂一啲嘢出嚟啦，出 post 啦。咁其实喺你哋嘅日常生活会唔会都系其中一啲嘅灵感启发到你去谂呢啲嘢？
0: 会噶会噶，我谂做网店最大嗰边就系你要好留意自己嘅生活咯，好留意自己嘅身边人事物咯。你随时就要将佢放上 IG 同大家分享。
1: 咁喺你个病里边咧，你个病里边有冇啲元素令到你都会有喺呢度启发到你去谂一啲嘢出嚟？同嗱，譬如我好简单咁讲，我见到你都会有写翻啲你有病之后嘅嘢啦，咁你都会鼓励大家，其实咪开开心心咁过咯，都提醒大家都有鼓励，其实会唔会都有啲嘢可以放喺你个网点度，叫分享俾大家知咁样？
0: 其实我本身唔当个病系一回事，所以我都冇特别讲，但系因为想要流量啦，咁样就再分享多啲自己咁样咯。我原本我都会，即系可能有啲咩事，我一定会讲，就系可能我入咗院，我真系记唔到课，咁我就要 post story 啦。但我原本原意系冇谂过要分享咁多嘅时候，大家系都会想知嘅。原来
1: 即系其实你好纯粹系想交代一啲嘢，惊影响到人，你想工作嘅交代，咁点知大家又见到你可能入院，反而系多咗一啲话题去问翻你，令到你又可以讲得到咁样样。
0: 系啦，系。
1: 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啦。即系譬如喺你个网店里边，你点样去将你嘅心得分享俾大家啦？因为我见里边都牵涉一啲好知识上嘅嘢，大家可以原来系咁噶，有啲嘅小分享咁。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讲多啲啊。

0: 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而家是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七个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事件正在调查当中。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面。

0: 预计美伊战争是今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同伊朗的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伊朗同阿联酋在2024年同获得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行程。日本政府已经向执政党通报日程草案，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起访问美国纽约四日。高市早苗计划在今个月21号至24号访问纽约，并在当地时间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届时将会结合中东局势展述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期间会安排同各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内阁改组中预计获留任的外相茂木敏充就计划在9月20号起访问纽约6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外长会议。埃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埃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埃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埃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阿联酋及埃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去年亦都曾经不点名地指责阿联酋干涉埃尔及利亚的内政，试图破坏国家稳定。阿联酋外交部暂时未就断交一事作出回应。马里军方说，今年8月马里的武装部队在全国多个战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大约1000名恐怖分子。马里武装部队新闻和公共关系局局长马伊加星期四在首都巴马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马军空军八月份一共实施了214次空中打击，摧毁了50处恐怖组织基地、564辆摩托车和129辆皮卡车。马里军方还摧毁了5处恐怖分子的藏身点，夺回一处被恐怖分子占据的手工彩金点。自2012年以来，马里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频发生。近年来，马里军方多次表示将会持续打击境内的恐怖主义和武装火团。财经方面，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会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61点，跌幅 0.5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 0.8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 0.49%。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 0.25 厘，是欧央行继今年6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并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 2.5 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 2.65 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 2.9 厘。央行指中东的冲突持续带来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 2% 的目标水平。今次加息是希望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转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除了一两日短暂时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 25.5 度，相对湿度 86%。 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还连埋间屋，还可以用埋隔离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

0: 实，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2: 清姐点醒你？
3: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嘅猎物。
2: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2: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Music on board，
6: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肠癌系香港最常见嘅癌症之一。
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嘅风险。
1: 我哋应该点做啊？
2: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

0: 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3: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2: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为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附近，跌幅大约1%。纽约期金就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美国劳工部公布，受到能源价格反弹带动，八月份嘅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月升0.4%，按年升幅就扩大至5.4%。而八月嘅 PPI 按年升5.4%，就高于七月嘅4.8%嘅升幅。能源价格喺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八月份按月大幅回升4.2%，主要因为美国同埋伊朗局势再度紧张，推高国际油价。欧洲央行就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了215点，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就报8,116点，跌39点，跌幅0.49%。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的关键利率都上调0.25厘，是欧洲央行继今年六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冲突推高了能源价格，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的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2.9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地缘政治因素持续推高能源价格，预计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仍然将显著高过目标，随着能源价格回落和高利率发挥作用。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就说，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的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者会因而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的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的都会遭到打击。英国传媒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七个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正在调查事件。纽约警方消息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个住所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生枪击事件，四人中弹受伤，已经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警方暂未公布伤者的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刚果传媒报道，该国东部南基五省首府布卡姆在星期四发生严重火灾，已经造成26名小学生不幸死亡，多人受伤。新华社引述多名目击者消息报道，指大约有80栋的房屋被烧毁。而刚果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发言人就说，火灾始发在布卡姆一处居民区，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两所小学，目前已经得到控制。转睇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8度，相对湿度79%。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清姐点醒你，股票系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K 实战。

0: 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我哋請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会持续至佢余下嘅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嘅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邮轮被袭，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6%。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8，升$6.43，升幅6.69%。纽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100关口。而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7.63，升$6.42，升幅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五月中以来的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受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九月以来已经累升大约18%。而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附近，跌幅超过1%。纽约期油跌1%，纽约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美国劳工部公布，受到能源价格反弹带动，八月份的最终需求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按月升0.4%，按年升幅就扩大至5.4%，高过七月的4.8%的升幅。能源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下跌之后，八月份按月大幅回升4.2%，主要是因为美国和伊朗局势再度紧张推高油价。而批发食品价格就按月微升0.1%，七月是下跌0.9%。八月份的商品价格就按月上升1.1%，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之后，核心商品价格按月上升0.4%。而欧洲央行就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可能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了215点，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跌幅0.49%。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英国传媒就报道，英国伦敦东南部布罗姆利一条商业街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报道说警方已经逮捕了7个人，事发的商业街已经关闭，正在调查事件。纽约警方消息就指，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加斯顿县一处住所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发生枪击事件，四人中弹受伤，已经被送医救治。目前案件正在调查，警方暂未公布伤者伤势和凶手情况等细节。外交部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预计美伊战争是今届金砖峰会重点之一，因为早前遭到伊朗导弹攻击，阿联酋上个月已经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贸易和金融往来，而伊朗和阿联酋在2024年都一同获接纳为金砖成员国。外交政策专家分析说，金砖国家能否协调出阿布扎比和德克兰都可以接受的中东危机措辞，将会是峰会顺利发表联合声明的重大考验。此外，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美国，并在2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会面，但北京尚未正式证实访美的行程。全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星期五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清姐点醒你，
4: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3: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十八区嘅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喺筛查范围之内。未来仲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嘅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咗啦，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

0: 点，梁剑雄主持。
1: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2: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首先第一件事就要冷静啦，系对于唔同类型嘅骗案都适用。突然间收到假客服话有钱回翻俾你，你就应该去翻佢官方渠道去验证一下先。阿女话要我过钱俾，好似好急咁喺个 WhatsApp 度打俾你屋企人身边嘅人揾下佢，同大家倾一倾先，定一个防骗暗号同你亲人啦，尤其是屋企嘅老人家啦，帮到佢哋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去核实对方嘅身份。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8: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关口。道指收市就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手机之后，大行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苹果股价可以逆市升到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给予到市场惊喜，股价要跌超过 4%。 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急挫近14%。鞋类零售商 Shoe Station Group 下调全年的业绩指引，股价都要跌半成。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 6%。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102.48美元，升6.43美元，升幅6.69%。纽油是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107.63美元，升6.42美元，升幅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五月中以来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而受到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9月以来已经累升大约1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

0: 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大约$4,300附近，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跌1.2%，收报每盎司$4,407.3。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或者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跌了61，跌幅0.57%。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跌215，跌幅0.84%。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跌39，跌幅0.49%。国际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而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将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以及有多少地下设施仍然在运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截至周四，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清姐点醒你？冇人会同情执意火中取栗嘅清兵噶。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Hello
13: 星期一
8: 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0: 我系梁启章，
1: 我系黎莉。
0: Hello， 早晨。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生活之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話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轉帳㗎。不過有陣時呢，我哋其實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呢嗰個網址呢就串錯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8: 如果電信商又或者銀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個井號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會無啦啦在你沒有要求之下要你認證的。 WhatsApp 的話如果它有什麼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裡面有6 tick 的個 account 跟你說話的。
7: 其實每收到這些訊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會那麼容易被人騙到的。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关口，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的手机之后，大行高盛估计今年它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令到苹果股价可以逆市升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够给予市场惊喜，股价要跌超过 4%。 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急挫近14%。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这个同特朗普公开话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 6%。 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48 美元，升 6.43 美元，升幅 6.69%。纽欧是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关口。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107.63 美元，升了 6.42 美元，升幅 6.34%。 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5月中以来的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受地缘局势影响，油价自9月以来已经累升大约18%。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就略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安士大约4300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1%。 纽约期金跌 1.2%， 收报每安士 4407.3 美元。欧洲央行警告，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将会进一步推高供通胀，市场估计欧洲央行将会继续加息，欧股三大指数都要下跌。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08点，跌了61点，跌幅 0.57%。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361点，跌215点，跌幅 0.84%。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16点，跌39点，

0: 幅0.49%。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0.25厘，是欧央行继今年六月之后第二次加息，主要因为中东的冲突推高能源价格，加剧通胀风险。加息之后，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上调至2.5厘，主要再融资利率升至2.65厘，边际借贷利率就增加至2.9厘。欧央行的指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通胀压力，预计欧元区通胀率将会在较长时间内明显高于2%的目标水平。今次加息旨在确保欧元区中期通胀率稳定在目标水平。而受到能源价格冲击影响，欧元区2026年的整体通胀率预计是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说，全球经济抵御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然能够达到3%的增长，但警告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好高。IMF 在7月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3%，但已经较过去两年3.5%的平均增长水平有所减慢，亦都略低于 IMF 在4月时预测的3.1%增长。IMF 发言人科扎克就说，能源价格仍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尚未结束，全球债务压力都在加剧，通胀预期亦已经上升。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的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唔好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有得傾，开麦不离父子兵，
8: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7: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傾。
8: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7: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8: 记得留意
7: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9: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正式出台，央行、证监会等四部门划定路线图。商务部透露，中美正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1到8月，全国出入境人员达到4.99亿人次，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2026外滩论坛今天开幕，主题共创 AI 经济。记者探营发现 ，AI 经济正在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DCB 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今天开标，首年采购需求量约为1926万件。苹果发布首款折叠屏。老机型同步进行涨价，全系仅支持 eSIM 卡，引发关注。国际方面，特朗普称委内瑞拉石油够美国使用500年。世界黄金协会称，8月全球黄金 ETF 吸金180亿美元，创历史第二大单月的流入。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收跌个股达到了45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全线飘绿。欧股开盘目前也是普遍下跌的，国际油价出现了涨势，黄金价格微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及外汇局四部门齐聚，详细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此次发布会系统勾勒出了未来5年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标志着金融强国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
2: 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首先披露，近日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陆磊表示，155时期人民银行将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增强政策利率引导作用，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运行。同时，155时期央行将着力以开放促改革发展，推进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具体而言，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基础设施跨境互联互通建设，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并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供给。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在发布会上阐述，155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确保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同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为此，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尤其是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底线，全面强化5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将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5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则在发布会上详细介绍了155时期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总体考虑和重点工作，勾勒出一幅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李超表示，证监会将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目标，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平均审核周期缩短至6个多月，一些优质公司在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下一步，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首选地。值得注意的是，审核周期缩短不意味着放松上市要求。李超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下一步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

0: 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同时，加大退市监管力度，进一步发挥强制退市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者保护，防止一退了之。在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方面，李超强调，将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李超同时披露一组中长期资金投资数据，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 12.5%。 中长期资金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自身和投资者实现了良好回报。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 13.2%， 公募基金行业今年上半年为投资者创造盈利 1.74 万亿元。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李超表示，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持续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证监会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加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此外，在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方面，李超指出，今年前8个月，证监会已查办证券期货违法案件644件，罚没将近100亿元，为投资者挽回损失50多亿元。下一步，将不断完善全链条监管体系，促进人工智能在资本市场规范应用，推进监管数字化转型，加强新型业务监管和风险管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内专家表示，未来5年将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关键窗口期。随着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出台实施，中国金融业有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效果值得持续关注和期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正式发布，即采取了横向宽折叠，起售价15999元，定位超高端市场。苹果的正式入局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了新的重量级玩家。面对已经拥有华为、小米等成熟玩家的中国折叠屏市场，苹果的首款折叠屏手机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详细情况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此次苹果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其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据现场发布会信息显示， iPhone Duo 的显示屏面积比同厂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在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迄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在影像配置方面， iPhone Duo 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这一取舍在折叠屏手机中较为罕见，或许体现了苹果在机身厚度与影像系统之间的权衡考量。对于习惯了 Pro 系列三摄乃至四摄配置的苹果用户而言，这一调整是否会引发争议，仍有待市场反馈。发售节奏上，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按照当前汇率折算，其中国区售价为15999元起，明显高于传统 iPhone 以及中国厂商的高端折叠屏产品。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
4: 中国财经60分。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

0: 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陈柏宇。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2: 在苹果秋季新品系列发布会之后呢，苹果官网进行更新，记者注意到 iPhone Air、iPhone 17、iPhone 17E 等老款的机型同步涨价，其中 iPhone 17统一涨价800元 ,256G 内存的从5999元涨价到了6799元 ,512G 内存的从7999元涨价到8799元。值得注意的是，苹果还在发布会上表示 iPhone Duo 全球统一采用仅使用 eSIM 的设计。记者为此致电了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客服工作人员表示，移动目前有 eSIM 卡服务，需要用户携带身份证和相关的手机到指定的营业厅进行办理，但 eSIM 服务与具体机型相关，目前也在不断的更新，建议用户等待设备正式发售到手之后携带本机咨询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中国电信的客服表示，对于 iPhone Duo 的 eSIM 服务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的通知，建议关注后续苹果和中国电信的合作形式。如果参考此前 iPhone Air 的 eSIM 办理方式，需要用户呢通过 APP 预约附近的网点，随后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及手机进行办理。中国联通客服表示，目前苹果手机仅支持 iPhone Air 和 iPhone 17E 两个型号的 eSIM 办理，对于 iPhone Duo 具体的情况尚未接到通知。而在昨天到今天举行的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上， eSIM 产业发展也成为了热议话题。未来的主流机型将支持两张实体 SIM 卡，再加两张 eSIM 卡，一台手机四个号码灵活切换，从双卡双待到四卡双待，手机通信正在打开新的可能性。接下来听上海台记者盛晨贤的报道。
3: eSIM 卡也叫嵌入式 SIM 卡，用户无需插入实体卡，通过空中下载将信息写入设备芯片即可通信。观众盛先生经常去国外出差，对 eSIM 业务很感兴趣。
4: 我们基本上钱包里都放着很多 SIM 卡，到这个国家就拔掉一个换另一个，甚至有时卡多了国内的卡也就没法用了，如果有像这种 eSIM 卡的就非常方便了。
3: 去年国内首款 eSIM 手机面世以来， eSIM 正从行业概念快步走入大众消费市场。一机四号不仅降低使用门槛，也能解决工作、生活、出行中的多号码使用难题。中国联通 eSIM 终端产品经理万耀林介绍，
5: 目前国内市场支持的是两张实体卡加两张 eSIM 卡这样的四个号码，同时待机的最多是两张，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卡双待。这个双待呢，既可以是两张实体卡，也可以是一张实体卡加一张 eSIM 卡，或者是两张 eSIM 卡，这三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商务人士他可能出门需要带好几个手机，那么现在一部手机其实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同时跨境人群他安装国外的 eSIM 号也很方便。
3: 在荣耀展台，工作人员白女士介绍，首款一机四号的手机已经在年初上市，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网络选择与切换。
6: 自己的实体卡就是可以不用拆卸，去国外出差，我只需要开通一个当地的虚拟卡，回国的时候，我就在当地，我直接线上注销。
3: 中国联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eSIM 手机销量达100万台。随着终端硬件迭代成熟，产业链配套完善，预计下半年市场规模将实现20倍增长，突破2000万台。万耀林表示，

0: 九月是旗舰手机集中上新窗口，未来将有更多头部品牌旗舰新品支持一机四号。
1: 从今年九月份开始，我们上市的主流的品牌的 eSIM 手机都是支持四卡的。我们还支持这个一号双终端，手机和手表可以共用一个号码来电，两个终端都可以共振，同时共享我们的资费套餐。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商务部新发言人黄麟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第26届中国国际贸易投资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头家会上共同举办了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的地位。
4: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2: 欧洲经济参议院执行主席瓦尔特多林，我来到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成德国和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接触和合作，不仅仅是关注一个领域，而是要关注多个领域，当然还有电池、汽车制造、人工智能等方面。
4: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 1.8 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29.2%。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 11%，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李楠，
5: 就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2: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今天开幕，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产业领军及青年创业人士齐聚主论坛，围绕 AI 新经济、前沿技术和产业实践展开了交流，共同探讨智能上限和创新增长路径。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将较去年的进一步扩大，设置了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展等超过1.15万平方米的展区，吸引了来自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现场吸引出最新的动态显示呢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当中，而是真实的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6: 当 AI 走出对话框，30多个智能体应用开始渗透进日常，家政、美容、健身、宠物等需求被智能体无缝连接，一键直达。
7: 我的肩颈有点不舒服，有什么好的服务推荐吗？
6: 简单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它就能自动识别意图，匹配执行对应服务。八小时外生活圈正在 AI 的世界里构建。
7: 搜索、浏览、比价、跳 APP、 下单、支付，然后再打电话预约。今天诉求说完之后，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能够直接预约到并且完成支付，这意图直达服务。
6: 饭前拍张照片，听取 AI 的饮食建议，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也跟着 AI 走进生活。
2: 蚂蚁阿芙产品运营苏西，
8: 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员，然后她就可以结合你档案里的糖尿病的一些数据，会告诉你，哎，你这顿饭可能某些食物含糖量会比较高。
6: AI 不仅重塑数字服务体验，也加速走进物理实体世界。今年超过40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外滩大会，机器人不仅能跳舞弹琴，还能在零售药房里捡药，适配线下药房密集狭窄的真实环境。
2: 蚂蚁凌波工作人员段霄月，
9: 可以做到更窄的通道了，对机器人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的处理的精度还有准确性又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真实的这个零售药房的话呢，它的通道其实是很密集的。
6: 除了主题科技展，今年的外滩大会还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和40多场间接论坛，并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从音乐、影像、艺术展等维度展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
10: 中国财经60分。
11: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三大指数连续4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 Apple 发布首部折叠式的手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苹果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 Oracle 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季绩好过预期，但前景指引未能够给予市场惊喜，股价要跌超过 4%。 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就显示毛利受压，股价急挫近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表示，全球经济抵御美伊战争引发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然能够达到 3% 的增长，但警告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好高。 IMF 在7月时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 3%， 但已经较过去两年 3.5% 的平均增长水平有所减慢。IMF 发言人科扎克在例行简报会上说，能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仍然未结束，全球通胀预期已经上升。不过面对持续多个月的美伊战争，全球经济展现出韧性，原因是一些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应对能源冲击，另一些国家就转向新能源。他说现时经济正受到两股方面的相反力量拉扯，一方面负面的能源供应冲击推动能源、化肥、食品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升，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AI 引领的科技周期就带来正面需求。科扎克又说，全球公共债务面临的压力都加剧，目前全球公共债务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 100%， 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预计还会进一步上升。 IMF 敦促央行决策者要坚守稳定物价的职责，同时鼓励财政决策者制定中期财政整顿计划。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为高于预期，市场对联储局的

0: 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安士大约4300美元水平，跌幅超过1%。纽约期金就跌1.2%，收报每安士4407.3美元。波兰央行就持续增持黄金储备。波兰央行行长格拉宾斯基话，截至8月底，波兰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至648吨，年内净增持98吨，并重申将黄金储备提升至700吨的计划。格拉宾斯基话，增持黄金有助稳定波兰的货币汇率，提升波兰经济的可信度。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话，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又话，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指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截至星期四，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之中，已经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公布，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家电视台说，当局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最终决定同阿联酋断交。阿尔及利亚媒体之前曾经强烈批评阿联酋试图挑起地区纷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7: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8: 其实处理危机咧，有一样做法咧，就系自爆，知道咧呢件事咧将会发生噶啦，控制住。诶，几时我会有呢个消息？我已经准备咗去应对，尽量咧系将一啲化被动为主动。
9: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7: 关泽辉。
9: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7: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0: 关公讲公关。
1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2: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3: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Shakira, Burna Boy, 就是那首 Die Die.

0: 今个礼拜亦都系九月份头炮嘅冠军啊！美国香摇界代表 Ella Langley 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记者今天从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移民管理局合作分论坛上获悉，今年1到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了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达到了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大幅上升了 26.8%。 国家移民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呢将继续推出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举措，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提升口岸通关效率，助力将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流量。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以享受多种保障优惠服务。
4: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三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3: 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
5: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4: 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3: 今天备受瞩目的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正式开标。本轮集采首次聚焦消化介入类的耗材，共吸引了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之下，集采规则迎来了多项创新优化，旨在兼具临床多元需求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6: 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共纳入23个品种，涵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及肠道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首年采购需求量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将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回顾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的历程，医保部门此前已成功开展6批集采，广泛覆盖了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等多个治疗领域。本次第七批集采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集采覆盖面，尤其对消化科这一患者基数庞大、内镜诊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学科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并在规则中创新性地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机制，设置两个锚点价格对企业报价进行合理性判定。一旦企业报价被判定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比例将被清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这一设计旨在有效防范非理性价格竞争，遏制内卷式报价，打击围标串标风险，确保集采过程公平公正。在保障临

0: 床多元需求方面，本次集采的规则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对于临床使用量持续增长或临床地位明显提升的品种，允许医疗机构增报采购量，最高可至历史量的 100%。 同时，医疗机构在报量环节拥有更多自主权，既可沿用历史产品，也可填报具备临床意向且已完成入院程序的新产品，充分尊重临床医生的使用习惯与患者实际需求。此外，规则还允许因科室调整、患者减少等情况适当下调报量，体现了对实际临床情况变化的充分考量。对于参与开标大会的企业而言，中标远非终点。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此前明确表态，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价格降下来只是第一步，确保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才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关键。为此，医保部门将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联动，严格质量门槛要求，持续开展重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企业严肃处置。在供应保障层面，医保部门将督促重选企业切实履行保供主体责任，确保供应履约到位。同时，聚焦集采报量规范性、重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推进集采重选产品进基层医疗机构、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产品的可及性，真正惠及广大患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65.3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增长近两成。在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其主导地位持续的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度创出新高，达到了 60.6%。 整体来看，前八个月我国汽车的产销分别完成了 2025.5 万辆和 2031.5 万辆，同比微降。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 1066.8 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增长了 10% 以上。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52.4%。汽车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了100万辆。今年前八个月，汽车出口715.3 万辆，同比增长了 6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了343.5万辆，增幅达1.2倍。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三省更棒。
4: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啊，季军
3: 第三位。
4: 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杰呢一首啊，《黑蛇传》。
5: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口。
4: 今日星期亚军歌 Mike 曾比特，就系呢一首亚军作品，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0: 个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置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
1: 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
2: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4: 中国财经60分。
5: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住建部上月28号发布新政，明确商品房预售必须在主体结构封顶之后才可以申领预售许可证，个人按揭贷款则延后到竣工备案之后才。

0: 放款。新政实施不到两周，保利发展上海宣布旗下位于闵行、杨浦及嘉定的三个项目新曲正楼栋售价统一上调 1%。 那么这也是新政之后上海上新房项目首次公开进行涨价。
1: 记者来到保利位于嘉定江桥的在售项目现场，尽管是工作日，现场仍有不少购房者来看房。销售人员介绍，这次调价主要针对即将加退的最后一批次房源，涉及97套房，总价集中在500万至600万区间。调价后，单套房源总价将上涨5万元以上。
0: 保利虹桥和住销售负责人王金宇：
2: 我们上个月已经成交了100套以上的一个房源，在价格上浮之后，原有的老业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态，那么新的客户呢，可能更急于会入市吧。
1: 今年3月以来，该楼盘共推出370多套房源，目前已售出 86%。 良好的去化率是此次开发商敢于调价的底气，而背后更直接的推动因素则是新政带来的成本上涨。按照828新政，新房销售必须竣工备案后才能放款，也就是不仅建筑主体要完工，外立面装饰、内部装修、小区景观建造都需完成。这与之前封顶即可放款相比，回款周期被大幅拉长。
0: 保利骏源销售负责人向往：
3: 我们是这种低密洋房，最高的话也就6层左右，然后差不多建造期的话在2到3个月左右就可以封顶。但是的话呢，因为现在要求竣备放款，我们竣备的时间预计在明年年底。我们现房销售了之后，按照当前的开发成本去做测算，财务的成本其实是至少是多了3个点。
1: 按照行业普遍测算，实施现房销售之后，财务成本要上涨3%左右。房价上调 1% 并不能完全覆盖新增的资金成本。
0: 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
4: 我认为开发商这次的涨价的动作其实是对于未来价格调整做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也是测试一下，如果我涨价了之后，市场到底认可不认可我这样的价格范围。
1: 同时调价也有平衡新老客户利益的意图，新政下新客户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而原来的老客户购房后不久就需要付月供，利息支出差距明显。专业机构测算，以500万元总价计，贷款成数50%以上的情况下，新客户即便面对 1% 的房价上浮，综合购房成本仍低于老客户。业内认为，保利此次调价后，后续还会有其他大型房企跟进。不过9、10、2月是楼市传统销售旺季，也是房企冲业绩的重要窗口期，因此近期的提价幅度预计相对有限，对市场整体价格的影响也较为有限。
0: 平陆运河将在9月16号正式通航，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运至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直接搭乘货轮到达越南的港口。
5: 据了解，本次首发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随即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相关负责人介绍，货物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的高效衔接。
0: 广西柳州市港航发展中心港口科科长曾征：
6: 近期我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我们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为柳州打造成为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贡献交通力量。
0: 中国财经60分，再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在 3934.40 点，下跌 0.43%， 深成指报 13617.67 点，下跌 0.77%， 创业板指数报在 3338.42 点，收跌了 0.49%， 科创50指数今天收跌 0.69%， 沪深经30成交额16623亿，相较昨天缩量了2000多亿。更多情况呢，以下来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0: 市场呢，是或者说是板块上的热点，是呈现了典型的电风扇的行情。那么像煤炭啊、航运啊、培育钻石啊、军工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轮番的一个拉升。资金呢是快进快出，但是呢热点的持续性是偏弱的，炸板率也是比较偏高。那么追高呢是很容易被套，那么存量的博弈格局下呢是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从盘面的结构上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像光通讯在整个算力板块冲高回落中呢表现出了一个相对抗跌，那么科技股呢应该说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观察期。然后呢，部分的资金呢也是从高位的题材呢撤出，流向呢近期活跃的像消费、医药、农林牧渔这类的一个板块。那么整个市场呢呈现了一个杠铃策略的一个运作的一个特征吧。那么从整个宏观层面上来看的话呢，本周一的话呢，财政部呢是向一个金融央企呢大规模的一个注资。那么市场呢，随着一个内部情绪的充分释放，以及呢海外的干扰因素的逐步消退，那么 A 股的阶段性的震荡磨底或将进入到一个尾声。那么当前市场呢，正处在一个估值扩张向盈利兑现的切换的关键节点，但这并非呢是牛市的一个板块，或者说板块或者说结构上的一个牛市的一个终结，而是呢必经的一个震荡的整理。一旦呢指数在外部数据落地后继续下探，或将呢迎来整个市场呢或将迎来一个难得的低吸的一个良机。那么因此呢，在操作上建议呢投资者密切关注业绩支撑扎实的一个方向，以及呢海外流动性收紧驱使下一个放缓下呢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科技股，保持耐心，那么静待呢市场走出明确的一个右侧转强的一个信号。
1: 今天央行开展了3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30亿元。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发行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呢第七期期限是3年，票面利率1.63%，最大发行额248亿；第八期期限为5年，票面利率是1.7%，最大发行额302亿。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网点的柜面和已经开通的电子渠道进行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超过50万元。国王联讯仪器今天股价出现了波动，早盘联讯仪器以每股2679.52元高开，随后出现跳水，跌破了2600元的关口，午后跌幅进一步扩大，跌超9%，最低触及到每股2400元。下午收盘，联讯仪器又下跌了6.86%，报在每股2471元。最新市值为2537亿。中国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委内瑞拉的石油足够美国使用500年的时间。目前两国已经就联合开发该国的油田达成了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笔交易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据悉，双方协议涵盖了17个战略油田的开发，已经探明石油潜力达到了650亿桶。世界黄金协会发文称，全球黄金 ETF 在8月吸引了1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创下了历史性的第二大单月流入记录。铜价在历史高位附近维持稳定，投资者正在评估本轮上涨可能会面临阻力，而业内分析师警告，部分上涨支撑的因素根基不稳，本轮涨幅恐怕难以维系。法国外贸银行研报显示，当前的铜价上涨由美国进口套利机会和短期投资的机会进行推动，并非是基本面和终端消费需求的驱动。苹果推出的首款折叠屏手机iPhone Duo 及 iPhone 18 Pro 系列之后呢，华尔街对苹果前景出现了分歧评析。摩根大通维持买入评级和340美元的目标价，继续看好折叠屏手机拓展苹果高端市场的潜力。而杰瑞则维持了跑输大盘的评级和263.66美元的目标价，认为苹果的iPhone 18 Pro 机型定价存在较大的预期克制，显示该公司更倾向于维持销量，但是可能以利润率来承压为代价。

0: 亚洲时段，目前国际市场方面，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 1.66%。亚太股市收盘几乎全线飘绿，日经25指数报在 65,270.95 点，韩国首尔综指收跌 0.25%。澳洲股市指标 AUX 200指数今天收跌了 1.03%。国际油价维持涨势，美油报在每桶 96.51 美元，布油报在每桶 107.71 美元，分别上涨了 0.48% 和 0.49%。国际黄金价格微幅的翻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 4402.99 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外汇，目前美元指数维持在 98.76 点的附近，微幅的反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七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的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说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今个星期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的机翼断裂，另外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而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之中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到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的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以及有多少地下设施仍在运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他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中，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会遭到打击。财经方面，两大油价指标都突破了100美元大关，忧虑油价高企令到通胀恶化，美股的三大指数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道指收市的跌幅就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回吐 1.4%。苹果发布首部折叠式手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支持苹果的股价亦是

0: 升到超过3%。其他焦点股方面，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跌超过半成。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好过预期，但前景指引就未能够俾到市场惊喜，股价跌超过4%。德国央行行长纳格尔话，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州议会选举中胜出，恐怕会令到外国投资者对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望而生畏，进而对当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纳格尔星期四在柏林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同场出席活动时，直言对选情感到担忧，质疑相关政党的理念对国家、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冲击，并指出其部分主张在经济层面上的适得其反。纳格尔强调，极右势力崛起绝对无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外商或者会因为这样变得犹豫不决，甚至避免到当地投资经商。德国另类选择党近期在东部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并成为第一大党，持续引发德国政界和工商界对政治局势和经济前景的深度关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说，全球经济抵御美伊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的表现好过预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仍然达到 3% 的增长，但警告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好高。IMF 在7月时预计全年的经济增长有 3%， 但较过去两年 3.5% 的平均增长水平已经有所减慢。IMF 的发言人科扎克说，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战争造成的能源冲击尚未结束，全球通胀预期亦都已经上升。不过面对持续多个月的美伊战争，经济展现出韧性，原因是一些国家动用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另一些国家就转向新能源来到应对能源冲击。这是新闻报道员。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
1: 清姐点醒你？
3: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K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啦，好快嚟到礼拜五啦，而家系7:08啊！今个星期咧，嗱，即系我喺香港，离开咗香港一段时间咧，其实都发生好多事咁啊！世界梗系永远都有新闻噶啦，咁、但系呢几日咧就比较伤感嘅咧，就系、即系似乎有大家都熟悉嘅人物啊、名人啊，或者系领袖啊，都因年老啦，或者系因为身体嘅问题。

0: 咧就去世嘅咁。咁啊，之前兩日咧，我哋大家就講咗呢個。香港第一屆嘅特首，第一任嘅特首董建華先生，咁佢就辭世啦。咁佢享年咧就89歲。咁啊，董生咧已經喺我哋嘅視線範圍裏邊咧，差唔多都冇出現5年到啦咁樣。咁但係之前見佢都可以用少少論盡嚟形容，因為又跌過幾次啊，直情喺呢個鏡頭面前都見到佢失咗平衡。咁所以咧就都惋惜啦。咁佢嘅喪事而家咧，各界都喺度籌辦緊。咁但係喺呢一個消息啱啱大家仲消化緊嘅時候咧，咁啊另一位我即係尤其是我啦嚇，非常之尊敬嘅信報嘅創辦人林恆子先生咧，亦都喺最近離世。咁其實佢近期嘅即近年咧，身體都慢慢即係冇咁好。咁但係咧，佢喺2021年咧已經係國筆就退下啦，即係冇再筆耕。冇再一个礼拜有几篇长文喺信报发表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几年咧，原来咧，因为我经常有同佢联络咧，佢都系成日都匿喺个书房度写嘢，佢发唔发表咧，佢都有呢个咁样嘅毅力咧，继续写。其实我谂佢都有个心愿，就系、是、想将自己有生之年所写低嘅嘢咧，陆陆续续咧都结集嘅咁，但系因为碍于身体嘅状况唔系好容许咧，咁佢最近都少咗即系做呢件事啦。咁亦都咧，因为有身体不佳嘅情况下咧，就入咗医院。咁最后咧就喺今年嘅九月六号星期日，嗰日我收到呢个信息，我都真系非常之伤心。咁咧，但系林生咧，其实就真系冇白活一场。佢真係不枉此生，佢跨越呢一個50多年咧，呢個香港嘅發展啦、政治啦、經濟啦、金融啦，佢雖然唔係一個業者，即係唔係一個金融界嘅從業者，亦都冇落場去即係操作，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自己創辦嘅一份全港首份嘅财经专业报纸《信报》咧，喺1973年，佢就正正咧系见证咗咧呢个即系大时代嘅发展，好多嘅起起跌跌啦。咁当时嚟讲咧，就佢个 timing 咧有啲尴尬嘅，1973年嘅时候咧，佢做报纸当然要筹办啦，咁就系7月3号咧。就呢個係即係首次見報啦咁，但係咧籌辦期間咧個市咧都還非常之暢旺嘅喎，咁但係咧到即係真係開報嘅時候啦，開業嘅時候咧個市就開始即係跌啦。咁嗰陣時咧都唔係有呢個什麼股災呢啲咁嘅形容詞嘅，即係總之就跌係咁跌。咁大家都記得咧，恆生指數咧喺當年咧就即係曾經去過1700點，咁即係乜都炒啦，雞犬貓股乜都炒，咁大家就即係嗰陣時嘅投資智慧亦都比較薄弱嘅，咁自以為咧聽到個 number 掀埋眼買落去咧就會升咁，咁但係咧即係嗰個咁樣嘅熱潮咧，亦都係慢慢咧係爆破，咁就最低嘅時候咧，恆生指數咧我記憶嘅啫嚇，唔好話我錯，如果有聽眾可以 correct 我，就係、是、大概跌到落去1150點，由1700點跌到150點，咁咧好多股票咧就喺中間咧就好得意，就係、是、即係跌咗60%啦，跌咗70%啦，咁就走去鬧，越鬧就越低，越買就越跌，咁嗰鋪咧其實咧香港人都好傷。
1: 阿姐嘅記性真係非常之好啊！1973年咧3月9號嗰陣時，恆指咧歷史去過咧就係1774點，
0: 冇10000啊，林
1: 姐，1774點，
0: 得四位數嘅啫。
1: 1774點啦，嗰陣時咧就係咧全民炒股嘅年代啦，咁跟住咧年中咧就暴跌過咧500點嘅，咁最終去到1973年咧低位時候落過433點，1974年嘅12月咧更加落過150點添啊！
0: 咁我即係我都冇乜點樣老退化啦，
1: 完全冇。
0: 咁即係點解我會講呢一段咧？就係、是、正正就係、是、信報嘅。即系面世嘅时候咧，就已经第一波咧，头一两年咧就经历咁大嘅起落。咁啊，林生咧之前咧就即系我相信大家如果今日有睇一啲网上或者报章都知道佢出身咧，其实都几艰苦嘅。佢系10岁8岁到咧，先至从内地嚟香港。咁即系佢系一个潮州。

人啦，咁嚟香港咧，其实佢有兄弟姊妹，不过咧真系穷到咧饭都冇得开，咁亦都经历过一啲真系寒苦啦吓，咁喺街头挨出嚟，咁但系即系咩都做过噶啦啊，好多啲即系一般嘅手作工啊、劳力工啊，咁细细个都做，嗰阵时啦就冇咁严咧，话你够唔够几多岁去打工啊，咁样即系为咗糊口、为咗搵食、为咗生计咧，咪都要。做咁后来咧，佢就做咗即系一个有机会咧，就做咗呢个明报嘅一个即系岗位啦，入咗去咁啊，做呢个资料室吓。咁慢慢咧，即系呢个系已经73年前嘅事啦。咁慢慢佢就好有兴趣咧，就关于呢个经济理论啊，或者系经济发展啊咁样。咁佢就主管后来咧就查良先生咧就即系搵佢咧主管呢个明报晚报，咁亦都。以财经为主嘅咁，咁但系慢慢佢又都觉得咧，咦自己可以自立门户喎，咁于是咧就创办咗信报，咁啊其中另外有一个除咗佢两夫妇之外，有另外一位股东姓罗嘅咁，咁但系咧头嗰几年咧都真系因为个股市升跌对呢一类嘅报章影响好大，咁所以咧即系亦都因为新嘅关系啦，人哋对佢嘅认识咧就唔系咁深，咁所以咧可能喺营运收益嗰方面就好唔稳定咁。咁我咧就系1979年加入嘅，即系信报嘅6岁嘅时候咧，咁我就第一次入信报做咧。我当时嘅感觉，因为嗰阵时 office 喺北角啦，咁我当时感觉好似信报已经系稳定咗落嚟啦，而且系开始起飞。好多嘢咧已经系开即系旺起上嚟，譬如无论香港嘅轻工业啊、trade 啊、玩具啊、电子啊、各方各面啊、金融亦都咧，即系虽然嗰阵时嗰个监管制度未有咁完善，金融咧亦都系开始即系大家兴旺，就个股市亦都生猛翻，因为由73年个高峰到74年跌到4个朝天，到79年，咁我就经历咗喺79年、80年，但系亦都咧嗰阵时就唔系个市嘅问题啦，就系嗰个政治个环境咧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唔确定嘅，即系不确定性，就系咧中英咧就开始咧就谈呢个香港嘅前途问题。咁谈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嘅荆棘波折。咁有时咧，即系中方嘅人去英国嗰边，英国嘅人去中国嗰边倾，就同啲领导倾。咁嗰阵时最经典嘅就系1982年啊，戴卓尔夫人咧喺人民大会堂倾完出嚟，可能心神有啲恍惚咧，就跌咗跤。咁嗰跤咧，就香港咧就令到香港乜都跌啦，吓楼又跌。股又跌吓，咁咧就令到大家好心慌，咁亦都引发啲人，咦？我系咪仲即系适宜喺香港长居落去咧？仲适宜喺度即系啲首歌喺度即系下一代落地生根咧？咁就启发咗第一次咧有呢个移民呢、這个咁嘅即系比较多人咧关心嘅话题。咁但系咧嗰阵时楼价跌得咁犀利咧，就当然好多人都即系困住喺度啦，即系绑死咗咧。而咁啊，另一个唔好彩就系当时个息口好高，我想大家未试过想象过咧，其实供楼咧系可以系17厘嘅个按揭利息，或者18厘嘅。咁但系咧，咁又咁讲，咁你有个低谷，咁你有个机会，有个机会又令到大家咧又可以即系重新起步。咁就系80几年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咁嘅信心危机咧，就导致好多即系老牌嘅英资咧，就开始谂下，咦，我系咪要将啲鸡蛋移翻走啲咧？喺香港，即系譬如举个例啊，怡和啊、渣甸，即系渣甸集团啦、置地啦，吓，即系甚至乎太古啦，咁啊汇丰啦，啲老牌嘅英资，咁慢慢咧就有一个，即系另外一个叫和记，唔系叫长和嘅，叫和记汪铺。咁但系咧嘅点样咧，即系将啲嘢点样 offload 或者 unload 咧，咁就系华资咧就开始武器咧去接受。咁点解讲呢一段历史咧？就正正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呢个信报嘅出现咧，亦都发挥咗好多作用啦。咁唔系话促唔促成呢啲，即系见证呢个大时代嘅变化，亦都系咧即系华资武器之后咧，香港出现一番新嘅景象，就系譬如包光，譬如李嘉诚。譬如其他嘅本地嘅华资咧，就已经由一个工业或者本身做开航运咧，就变为做呢个地产同埋实业咁，或者一啲公共嘅建设啦，即系譬如呢个电力啊。

0: 咁樣。咁佢哋嘅參與咧，就令到英之退華之上咧，咁就正正阿林生嗰份報紙咧，喺呢一啲信息同埋轉變當中咧，就俾咗好多香港人呢一個概念，話俾人聽而家發生緊咩事，同埋佢最特別之處，亦都好獨特之處。嗰陣時全香港嘅報紙嘅經濟版咧，就幾弱下嘅，即係求其半版講下恒生指數同埋升定跌，好叮噹嘅新聞咁樣，好大嗰啲去出咗去港文版啦，即係好大件事嘅收購啊，好大間銀行即係冧咗啊，咁嗰啲就去咗新聞版。咁所以香港嘅經濟版咧，一般嚟講咧都比較悶同比較細。咁但係林生就將成份報紙咧就以政治經濟各方面嘅分析，尤其是評論咧嚟作為主打咧，就成為咗市場咧一支奇葩。就係當時都冇人做呢樣嘢。咁另外咧，佢就有個習慣，因為我喺寫就其實同佢個位置唔係好遠，佢就訂曬全世界即係英文噶啦嘅雜誌。总之好多杂志咧就会到时到后咧就会寄嚟报馆，咁嗰阵时冇咁多速递啊嘛，一定系邮寄啊，咁佢就会将呢啲英文嘅杂志咧就睇完之后咧，佢觉得边篇嘅评论文章正咧，佢就好得意，佢习惯就一嘢 shit 一声撕咗佢落嚟，然后咧就摆喺嗰个翻译嘅同事嗰个台面。嗰阵时我哋有支好似针咁样拮住啲纸嘅，唔会吹散嘅。咁个同事翻到嚟见到嗰个针咗咧有嘢咧，咁就喺好自然咁样就即系车衫咁样就译。咁啊将呢啲外国啊，譬如华尔街日报啊，呢个 Economist 啊 ，FT 啊 ，Time 啊 ，Magazine 啊，呢啲所有佢抽选出嚟嘅嘢译做中文咧，其实系香港当时系冇嘅。你而家梗系摆到个 AI 咧，咪车你出车个中文版出嚟。以前就真系人手译，而译咧亦都要即系深入浅出，令到香港人容易明白。咁所以咧，即系当时咧喺信报咧就会睇到呢一类咧，你唔可能系甚至乎你买份即系原装嘅咧。英文都很难啃下嘅，咁但系佢就将佢变成中文之后咧，就喺个报纸度登咧，令到香港人喺对经济啊、金融啊、国际视野嘅认识咧，系真系潜移默化咁样提升咗。我觉得呢个功德咧，系即系我起码我自己好受惠先啦，因为我未毕业嘅时候开始睇信报，咁所以咧好多嘢咧都喺嗰度吸收。好啦，咁我哋时间讲住咁多先啦，一阵翻嚟听社评。
1: 好。
2: 财资大道，
3: 早上7:21。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6: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2: 財資大道，郭燕明、林傑瑩。
0: 我哋睇下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以“狂人技穷，贿选中期选举告急，北京难打救”咧嚟讲呢个特朗普嘅。而家距离美国中期嘅选举只系剩翻唔够2个月，选情对特朗普越嚟越不利。民主党喺众议院占据明显优势，喺参议院亦都有望险胜。面对呢一个困局，狂人咧就口头上继续就认叻啦，实际上咧佢心知都不妙，咁佢咧就日前。

0: 许下承诺，扬言话只要共和党保住国会控制权，就会向每一位嘅美国成年人咧发放$5,000。这个垂死挣扎咧，就妄想咧就将个全程咧起死回生。咁啊，姑且唔论咧呢一个做法系咪为美即系为美国法律所容许，咁但系佢以金钱嚟影响选民投票意向呢一个图谋咧，已经系超然若揭。好多评论员咧就得悉呢一种贿选劣招嘅时候咧，就都感到好惊诧。毕竟特朗普虽然系即系经常都不择手段，咁但系手段咧腐化到咁咧，就真系超出咗大家嘅想象。特朗普咁样做法咧，就印证咗佢当前嘅处境咧就唔多妥啦。咁啊，美国选民咧向来都好务实嘅，平时固然咧可以系高谈阔论咁样，或者讲理念啦，讲意识形态啦。咁归根究底，仍然系以经济啊、生活品质咧系首要嘅考虑。而呢个就恰恰系特朗普嘅比较弱嘅一环啦。最新嘅民调显示，高达 66% 的民众认为美国经济正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不满总统经济表现的比例更加是高达 69%。 美国人对特朗普的评价这么负面，他的选举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美国经济其实是并非一面倒咁差的，例如是美股三大指数的表现就相当理想，确实有不少人从中获利。不过问题是在于支撑股市的强劲 AI 热潮，偏偏就无法只得到普通民众的青睐。 AI 长远来说固然是能够提升生产力，改善经济基本面，但是这个是遥不可及的远景。在一般比较短视的选民眼中，科技企业争相兴建数据中心啊，疯抢这个电力和变压器啊，就只会推高民生设备价格和这个电力的成本。这一切呢都是令到基础市民、基层市民的切身利益呢是有所损害的。但是真正对共和党选情造成致命一击的，是要数到选举年爆发的对外战争。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到到而家仍然是胶着，德哈兰非但是没有战败的迹象，反而是越战越勇。华尔街日报日前就曾经披露特朗普的多位私人顾问研判，这场战事或者是会拖延到他任期的结束。不论这个研究准不准确，但是战事的负面效应确实是在扩大着，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冲击。尤其是国际油价高企，直接带动这个汽油和家庭能源开支就飙升，而食品和各类商品服务的价格亦都因为运输成本上涨间接增加，市民和一般的广大民众可以说苦不堪言。面对这些困境，特朗普显得束手无策，倘若还有其他良策，他绝不会采取贿选这种这么极端的办法。然而问题是在于大规模派钱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操作性。美国有2,500,000的成年人，若果每人派$5,000，总成本咧系达到$12,500亿。咁呢一笔天文数字咧系已经超出咗华府嘅可调拨能力，即使系动用关税收入，亦都难以系填补嘅。咁至于透过发债嚟筹资咧，就更加系不可行。呢一个做法只系令到联邦财政咧进一步恶化，最终全面咧系令到这个市民呢帮手埋单。相比于毫无操作空间的全民派钱呢，真正能够依靠的呢恐怕只是剩下中国了。在习近平主席今个月下旬访美的前夕，中方已经是率先采购了100万吨的美国大豆，有助稳住中西部农业州份的选情。如果中国代表团这此行能够在美国签署更多的实际性贸易合作协议呢，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将会产生更大的提振作用。
1: 同大家睇《东方政论》讲，开学之后自杀激增，谁人连读书艰辛，高官言必称积极是对接国家的规划，推动创科的发展，北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灵丹，总之香港的前途就一片美好的。然而在这个亮丽的话术背后，理应是无忧无虑地奔向未来的年轻学子，似乎就并未感受到光明的希望，反而是绝望得意，是以极端的手段逃离世界的。开学至今短短的时日，已经有多宗的学童自杀个案发生，而香港的教育制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接连有学童的自寻短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仅仅轻轻说，九月对于学生来讲是适应期，可能假期时差是未调整到，还有睡不睡得不好等等的。同时强调中学和高小的三层应急机制已经有效地为学校和学生带来帮助的。咁你睇翻咧，就係有關嘅機制咧，目的係及早識別同埋支援咧有較高自殺風險或者精神健康需要學生，並作出跨部門嘅協作噶。目前喺中學已經恆常化噶啦，而擴展至到小四至小六試行。然而開學短短時日咧，已經有係咁多嘅學生咧尋死。有關嘅機制咧，即使係有發揮作用，亦都肯定冇辦法完全係阻止悲劇發生噶。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最新嘅報告再次係證明。学童的自杀风险绝对是不容忽视的，必须要提供更多的关心和支援的。中心指出，学生自杀原因主要是受到学校的压力和朋辈的影响的，家庭问题等等的，例如是单亲家庭等的因素就并未见突出的。专家提醒，面对青少年自杀率上升，政府应该研究怎样更精准持续推行保障的措施的。
2: 财资大道，早上七点半，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路透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在俄罗斯举行国会选举之前，不会就讨论结束俄乌战争举行三方会谈。但他说，乌克兰和美国谈判代表目前正持续保持密切联系。俄罗斯预计将会在9月20号举行国会选举。泽连斯基就说，期望在9月下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之后，双方能够在能源和粮食等重要议题的谈判上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在接受传媒电话访问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指美军没有损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三引述消息报道，多架的美国军机在今个星期二伊朗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的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5月时发布的报告，美伊冲突入面已经有42架美军飞机失事或者是受损。自美伊战争在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18名美军阵亡，800多人受伤。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作为对伊朗邮轮遭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F-15 的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的部队造成严重破坏。约旦军方随后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了18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美国《华尔街日报》就说，伊朗已经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伊朗是利用库存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组装成武器。报道引述美国和中东官员说，伊朗这样做削弱了美国和以色列所宣扬的战争重大成果。伊朗发布的旧相和影片显示，很多相关零部件靠在地下设施的墙壁上排列。伊朗能够生产的新导弹数量取决于这些库存的深度和有多少地下设施仍在运作。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星期四晚发声明说，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是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的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它的控制和

0: 情报监视之中，并警告任何的敌对行动都将会遭到打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上升，当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和近日的油价急升，都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升债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息至大约 4.950 水平，触及2023年10月以来的高位，30年期国债息就升超过7个基点至 5.37 厘附近，亦都是大约19年高位。美国财政部星期四标售22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市场需求强劲，今次公债的中标利率是 5.308 厘，投标倍数是 2.61 倍，是2月以来最高。而美股三大指数就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000关口，道指收市跌幅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了316点，跌幅 0.6%。 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股价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接机之后，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达到3500万部，苹果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就要跌超过半成。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今朝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睇睇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埔铁路码头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大榄上斜，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半春园，大埔公路出九龙龙尾喺沙田马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博康村。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到回沙田就排到圣佐治，看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系车多，告士打道过海龙尾喺隧道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件理财、
5: 外汇、
2: Bitcoin、
5: 基金、
2: 黄金、
5: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7: 局势咧就紧张咧，油价方面咧，两个油价波兰特期油同埋纽约期油都突破咗$100一桶啊！今朝波兰特期油咧$107.63一桶啦，而纽约期油都去到$103.83一桶嘅。债息方面咧，十年期嘅美国债息同埋30年期嘅债息都跌咗落嚟嘅。我哋请埋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 Jasper 卢彩仁一齐同你倾下。早晨 ，Jasper。
8: 系，早晨。

0: 早晨，早晨，系啦。咁啊，嗱，睇翻咧，即系嘅今朝早咧，我哋见到个油价咧，两个油价都已经突破咗咧，就系$100楼上啦。如果债息亦都落翻啲落嚟，点样睇个情况咧？
1: 我谂油价而家以前系完全系受嗰个局势嗰边嘅左右啦，咁啊绝对唔系咩嗰个嘅供求因素啊或者其他因素嗰个影响。我谂而家以前局势嗰边其实而家以前都几唔明朗下，咁啊呢一边厢嗰个伊朗同美国战争叫做好似停咗啦暂时，咁但系另一边厢也门嗰边咧亦都打到飞起，咁啊政府军同胡塞嗰班武装分子喺度激斗啦，可以话咁啊，所以令到个局势方面升温。咁啊最主要就系因为现时睇翻啲消息报道就话咧，咁啊政府军嗰边咧，其实嗰边个激斗咧，好似有啲嘅失利，咁啊令到也门胡塞就占领咗啲港口，咁令到投资者咧更加担心，咦，会唔会喺嗰个红海嗰边嗰啲嘅运油船出口嗰边咧，都到时咧会俾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咧会袭击，咁所以导致油价嗰边咧，琴日咧借呢个消息咧，再进一步再推升，连纽约期油咧，你都破埋100，咁啊之前系先系布兰特嗰边破咗啦，咁啊而家现时纽约期油嗰边都破埋，咁啊所以现时嘅情况，我谂都要睇住个局势嗰边嗰个发展，咁啊今朝早呢刻。中咧其實都有啲高開嘅進一步，咁啊而家現時嗰啲睇位嚟計咧，依啲樓嘅期油咧下個位咧要去到105.2先有位啦，咁啊如果另一邊雙，咁啊如果以翻技術分析嚟計咧。嗰、那個 RSI 咧已經去到85制嘅啦，咁所以都幾嚴重超買。咁啊睇睇去到呢啲咁高嘅水平，會唔會美國政府嗰邊咧有啲咩言論啊，有啲乜嘢動作啊，咁落去阻止個油價上升啦？咁但係你問我呢刻中嗰個油嚟計咧，咁啊睇嚟個局勢緊張下咧，應該就似上居多嘅。咁問題就話似上居多好唔好追揸咁啊？當然我呢個我就絕對唔鼓勵啦，因為太高追啦。啊，所以變咗現時咧，如果你話作為投資者咧，咁啊似乎應該按兵不動，觀望下先。咁要你話作為一個嘅分析嚟计咧，咁我谂似乎个油价咧，应该就会再夹嘅。
2: 咁今次呢个咧就真系有啲丢搞啊，卢彩仁。嗱，你而家美国嗱同人哋即系正面叫做交锋又好，透过胡塞又好啦，咁大家背后都系即系叫做拖咗咁耐啦，都唔好再延续啦。咁佢即系话而家。基本上系冇条件或者冇办法去了结对方，即系唔可能剿灭啊、铲平啊、甚至乎即系吞并啊咁样。咁而且仲要讲到咧，特朗普又好，佢自己嘅幕僚又好咧，都讲到呢场战争咧，哇！即系可能拖到中期选举，佢有啲身边嘅顾问就话，分分钟我拖到佢呢一届任期完满，即系结束咁样。咁如果咁玩法嘅话咧，咁佢完全系冇胜算，兼仲要系有少少俾人哋拖住嚟打咁。咁呢个油价就更加悲观喎，似乎系。
1: 其实系我完全认同 A 姐你讲法，因为始终今次呢场仗咧，我谂无论用军事角度又或者系咩角度睇好咧，冇理由打成咁啊！即系你美军系有一定嘅占优噶嘛，但系问题就系点解而家现时好似反客为主俾胡塞定伊朗嗰边咧揿住嚟砌，咁啊你都好似冇乜佢哋扶啊，咁啊完全冇晒佢哋扶，咁所以变咗咧因为咁嘅缘故，亦都任由个油价系咁飙系咁升。咁啊，你话联储局嗰边下个礼拜会唔会加息咧？我睇而家现时目前咧，我谂都加硬咁滞噶啦。咁但系另一边厢而家时嗰个美国政府嗰边会唔会有啲咩做？嗱，美国同伊朗佢已经停咗战嘅啦，咁停咗战，咁你个油价应该理应系落噶啦，咁但系佢落唔到，咁所以变咗咁嘅情况咧，我相信咧，嗰、那个形势上咧，我谂作楼你话斋，即系如果以我哋老百姓嚟计咧，咁啊，当然个油价上升系悲观，咁但系作为油价嘅好友啊，买咗油股嗰啲咧，咁佢哋咧就哇，咁啊形势一片大好，咁但系我都奉劝嗰啲做咗好友买咗油啊，买咗油股嗰啲咧都要小心，因为现时个油价咧，咁啊去到呢啲高水平，就算佢再升都好啦，我觉得后市再夹都好咧，可能佢都要回翻一浸嚟落嚟咧，打翻个底啊，做一个回吐调整咧，先再上到。
2: 咁佢而家咧有冇一个即系财政政策或者系货币政策咧，即系叫到做到啲嘢咧？因为你嗰个十年期嗰个债息咧，你有你财政部喺度回购，佢有佢喺度照升咧，咁佢究竟够唔够胆弱？即系用大陆嘅术语啊，内地嘅术语，你个工具箱里面有工具嘅，其实。
1: 你話如果你撳翻個油價落去咧，其實都有嘅，因為佢而家始終都仲有一定數量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咁所以變咗戰略儲備石油嗰度，如果你話美國好，甚至環球各國咁啊一齊釋放嘅話咧，咁啊嗰個威力咧都幾大，因為嗰段時間咧早排咧就係佢哋釋放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咧，咁令到油價咧咁啊落翻去60几蚊嗰啲水平嘅，咁但係如果依家浸上嚟啦，咁啊睇下會佢哋會唔會咧縮細待發，咁啊宣布再釋放戰略儲備石油，咁啊另一邊雙，如果真係令個油價有機會回落嘅話咧，你所講。嗰個債息咧，亦都有機會回落，咁所以呢一陣嗰個債息夾翻上嚟破曬位上咧，其實兩個原因咧，一方面就係財政部公布出嚟嗰個買債嘅數量咧，

0: 令到市場覺得唔夠皮、唔夠數，有啲失望。咁但其實嗰度都係已經三倍嘅啦，由二十億去到呢一個嘅六十億。咁所以變咗其實基本上個數量其實都係已經翻咗唔係兩倍嘅啦，翻咗三倍。咁啊所以大市場覺得應該係七八十億先啱喎咁樣。咁啊呢一個數字可能就令到市場失望，導致有藉口咧推高嗰個債息，或者係撳低個債價。咁啊另一邊商就係最主要就係我相信就係個油價一路持續上升咧，市場係炒聯儲局加息。咁啊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債息咧一路咧就係受住呢一個嘅油價升，咁啊購買嘅數量唔能夠滿足市場，呢兩個原因一路升。咁但係你話財政部會再加碼去買咧？如果你話個債息升，我覺得無懸念地咧，佢會再加碼。但係問題加碼啦，個市場又會覺得喂加咁少啦，又可能失望。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而家你話有冇其他殺手鐧咧？亦都有嘅，啲工具商咁啊，可能會作出一啲嘅扭曲操作。咁啊，呢個都係非常有效咧，去撳低個債息，就係沽短債買長債。嗱，咁所以睇下會唔會財政部嗰邊聯合聯儲局咧，稍後時間宣布呢一個扭曲操作。我覺得扭曲操作呢個機會相當之高推出。
1: 但係我反而覺得今次暴露咗呢個財政部長咧，即係有啲露咗底喎。佢又講到自己好巴閉啊！之前喺一個即係論壇嗰度咧，打曬裝做曬呢、這個啊，即
0: 係
1: 係啊！咁咪咧，原來咧 yen 咧，即係都係我嚇、啊，即係冇上冇落嘅啫、嗯。哦，原來當時咧，以往咧呢、這個阿根廷咧，佢哋選嗰都係因為我哋泵錢啫咁樣。即係講到佢好似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咁，講到美國咧就可以即係指揮天下。咁但係佢今次呢一個回購咧，就似乎睇啦，一來個 size 學你話齋嗰60億美金咁一聲咁夠唔夠咧？咁第二就係佢原來個板斧係咁上下嘅炸咁，咁啲人就開始對你就唔會咁驚懼嘅咯。咁你第二日嗰啲口述又好，真正係攞彈藥出嚟同人哋對賭又好，佢叫人哋唔好同佢對賭嘛，咁就同你 show 下 hand 都過癮下。
0: 系嗱 ，yen 嗰边咧，其实佢系都算佢成功嘅，因为始终个 yen 而家咧都系真系咁狂升咧，逼近152嗰啲位啦，153嗰啲位啦。咁、呢一步咧，其实都叫做佢有啲嘅功劳。咁但系另一边商债息嗰边咧就完全就失利啦，可以话学你话斋。咁啊学你话斋，咁佢喂原本想揿个债息，个债息揿唔到，不但止而家仲反升啊，所以变咗我先觉得呢一度，因為佢始終佢本身佢先成阿索羅斯咁啊，佢始終都有個外匯高手，咁啊匯市個兵，佢真係以今次一單巴拉英嗰度咧，都叫做控制到個局面。咁但係債息嗰邊咧，就有少少我覺得即係半失控。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下咧，佢就係呢個情況，咁啊未必能夠純粹靠呢一個嘅買債啊，咁啊去壓低個債息啊。咁所以變咗稍後時間，如果佢呢一招佢用唔到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再出招。咁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佢再出招嘅機會咧，係基本上一定要咧，因為你無可能唔可能俾個債息咁樣再上。如果個債息咁樣再上嘅話咧，其實對嗰個整體全球金融市場咧，其實都係不利嘅。無論你睇股市啊、債市啊各方面啊，其實都不穩。如果你個美債同美股話都出現動盪嘅話咧，哇咁啊～即係喺中期選舉前咧，咁啊都幾大鑊，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佢應該有招會出，咁但係佢出個招，咁啊係咪我所講嘅扭曲操作定係還是？唔係啦，你市場認為我60億唔夠，咪我加到80億咯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就係因為靠呢一樣嘢個動作去推低個債息咧，我覺得就未必得，一定要推低埋個油價，兼做埋扭曲操作咧，咁嘅成個金融市場咧，我相信先至可以穩定翻。
2: 咁啊睇到咧，十年期嘅債息今朝早係4.97%左右啦，咁都講緊話油價持續上升咧，即係十年期嗰個公債期。期货咧就同埋30年嘅公债期货咧就跌咗落嚟嘅。咁其实咧头先讲咧美汇方面啦，下礼拜咧其实而家大家话咧即系笃定咧联储局咧加息机会都好大啦。美汇其实短期嗰个趋势系点咧？见到譬如 yen 啊或者欧洲央行咧，其实欧洲央行加息啦，另外啊 yen 方面咧，其实估计咧日本央行下个礼拜都有机会咧机会加息嘅。咁其实嗰个息口个趋势又点走咧？
0: 其實係啊，而家你加佢又加，咁所以變咗咧如果你話單係歐洲央行加息，咁我哋當然可以淨係睇歐元好啦。咁咧，但係而家你美國嗰邊又話加嘅話咧，咁變咗互相抵消翻。咁所以如果你話美日兩邊都加息咧，其實即係等於冇事發生過。咁所以變咗我哋都要睇翻其他基本因素，因為始終你美國都加息嘅話咧，日本又加息，變咗個息差冇得收窄，咁啊依然都係其實 keep 住咁闊。咁所以現時我相信一個美匯指數咧，就受住琴晚嗰啲嘅利好因素啦 ，PPI 又做好翻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嗰個美匯咧，我相信油價又上啦，帶息上，咁啊對個美匯都利好。咁所以我只覺得，如果純以今日嚟計咧，咁啊都可以進一步睇好美匯嘅。咁點解我只可話純今日嚟計咧？因為今晚你都另一個更加重要嘅數據 CPI 會出爐。咁但係如果琴晚 PPI 升得咁緊要嘅話咧，我諗我都預咗 CPI 今日會升噶啦。

0: 如果換句話講，如果 CPI 今日會升嘅話咧，出嚟升嘅話咧，個美匯咧亦都可能唔排除咧就上翻去之前嗰啲嘅高位。咁啊，琴日就99.2嗰度咧頂住咧。咁啊，如果你話呢個位能夠成功突破嘅話咧，上翻去之前嗰啲高位咧，應該有望上翻去99.嗰啲水平嘅。啊，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單係睇翻今日個美匯嚟計咧，應該睇高一線。如果今晚嘅 CPI 都做好嘅話咧，我諗甚至乎嗰個美匯個強勢咧，可以延續到下個禮拜。
1: 嗱，特朗普嗰杯格咧就有。有啲咩事咧就攞錢達人啦，咁佢而家咧就真係我覺得佢無所不用其極嘅，就係佢中期選舉唔夠兩個月啊，就要開打啦，咁佢就覺得形勢不妙喎，唔緊要，揞錢出嚟咧就即係冧大家咁。美國如果你計成年人嚟講，你有2.5亿咁上下啦，咁樣每人咧就派$5,000，喂，咁如果呢一個數啊講緊10,000,000,000嘅話咧，咁佢喺邊度掘出嚟咧？嗱，佢自己系40几万亿嘅呢个赤字啦，联邦赤字啦，咁佢而家仲要呕10几亿美金出嚟嘅时候，喂，佢真系觉得自己好似金山银山，即系掘极都仲有咁样嘅咩？过得到咩？佢呢种唔好讲话呢个财政上支唔支持得到，你又不就摆明咧就买票，摆明就贿选，系咪先？咁如果系咁，佢咁用钱去搭人，去冚呢个民主党嘅话，你觉得佢会唔会成功咧？用呢个方法？
0: 我谂现时佢系咪能够做到呢一招咧？第一，我哋都要研究下，咪真系会做。第一，咁啊佢系咪顺口开河咁啊，氹下啲选民，咁啊争取选票，定系还是真嘅？如果真系咁做嘅话咧，咁其实对嗰个美元咧系一个致命伤。学你话斋，即系话斋，你话大佬，你咁多选，你咁多成年人，每人派$5,000，咁喺佢哋嚟讲梗系正啦，系咪先？有人无啦啦识醒$5,000俾我，我都觉得开心。问翻问题，作为美国政府咧，财政部嚟计咧，哇，咁啊大镬，佢要发好多债啦，咁啊嚟冚呢一笔数，咁所以。对于美元来讲甚至对美债来讲都是一个不利的。啊、但是问题是他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呢？是不是可行呢？法律上有没有挑战呢？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未知数。但是如果你说他真的讲完之后不是讲完就算，讲完是礼真的话呢，那个美汇可能调回转，哎，你那些什么加息因素啊，什么利好因素啊都没用了。因为始终这个这么致命伤呢，要成使要使萬幾億嘅話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對美金對美債咧係非常不利嘅，所以變咗呢一度咧，我哋都繼續要觀望下佢究竟佢老人家究竟係順口開河啊，定係還是即係禮真嘅咧？
2: 咁當然而家係未有細節啦，同埋亦都係點樣尋求咧國會方面批准等等呢啲都當然未有啦嚇。咁其實咧局勢方面就仍然都混亂情況啦。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嗰個投資方向，特別係即係邊類股份可能會比較大家可以避下險咧？咁除咗即係油股就因為個油價升就升咗上嚟啦，但我哋見到啲 AI 股啊或者輝達啊嗰啲咧，特拉斯嗰啲全部琴晚其實都係跌嘅，咁其實點樣睇個投資方向咧？
0: 如果你話以股份嚟計咧，我諗受息口敏感嗰啲嘅科技股啊、AI 晶片股啊呢類咧，都係短期要挨打嘅，因為你油價咁樣升法，咁啊對佢哋嚟講好不利啦，咁啊可以話，咁啊調翻轉油股係冇錯，咁啊真係呢刻鐘係極正嘅，咁但係都要小心就話，下刻鐘會唔會真係有啲嘅措施出嚟推冧個油價咧？我諗而家現時無論油價好、油股好，高追咧，我覺得太高。咁啊，你話唯一我較為有信心啲嘅咧，金亦都唔掂啦，金價咁樣跌法，咁啊你話買翻啲金礦股又唔好。咁但係你話資源股嗰邊有冇咩其他可以諗得過咧？我覺得我自己本身咧都相當睇好銅價，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嗰個需求比較大啊，咁啊對銅價方面嗰個透視咧，我係極之樂觀，所以變咗銅嗰類嘅股份咧，其實短線嚟計咧，就不妨大家可以睺一睺諗一諗。
2: 咁另外咧就個別股份方面咧 ，Apple 方面咧已經發布咗首部嘅摺疊式嘅手機之後咧，咁其實咧睇到咧就而家就琴晚咧佢個股價就逆市升咗超過3%啦，咁啊市場對於佢嘅新產品咧熱度咧都好多噶啦，咁但係係咪真係能夠銷售都好多咧？這個就係仲係一個疑問嚟啦。點樣睇佢嗰個股價走勢？
0: 蘋果因為嗰個新嘅摺機真係個聲音咧都有好有壞，有彈有讚。咁啊，但係問題咧有一樣嘢係事實，就係咩咧？佢嗰個價錢咧比起其他嘅競爭對手咧，嗰啲摺機咧係有競爭力嘅。所以琴晚就攞呢一個嘅理由咧，就炒高咗蘋果嘅股價，學你話齋要逆市上升。咁啊，所以後市方面，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對呢一部手機，我幾中意嘅，因為我哋自己做金融咧，咁啊又要睇圖，又要睇價，又要睇新聞，又要聽電話，又要復 WhatsApp， 咁啊，所以變咗個部機咁啊，有咁多功能俾我哋當喺 iPad 嚟計咧，我諗我哋嘅金融業全球金融業人士咧，我諗都對佢咧有幾大興趣，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咧，先唔好講其他層面，我諗金融業從業員咧，我諗對買呢部機個意欲咧應該幾高下。 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蘋果股價咧後市咧，我都幾樂觀。同埋而家你話息口升，咁啊對蘋。

0: 出嘅二手價同埋正價咧都比較硬淨啊，咁因為個個都覺得我唔使用咁多嘢喎，咁接唔接埋啊，貪得意嘅啫，咁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咁low tech 嘅人嚟講，係咪先？
1: 以往啊，大家咧都覺得咧，蘋果出咗新機之後咧，佢舊嘅型號咧有機會咧即係減價，可能執下平貨啦，但係今次咧就冇啦，睇到佢舊嗰啲機
0: 反而買翻轉頭
1: 嗰啲人。咁另外講開業績咧，其實甲骨文咧就喺美股嘅時候咧都跌咗超過半成啦，佢美股之後就公布咗業績嘅，點樣睇佢嗰個情況啊？
2: 我想这方面始终最近那些类似这些科技股我想都是继续受压的了。昨晚它都跌得挺伤的，跌了成 5% 有多。所以变成我只觉得后市它和一众的其他那些晶片股啊成啊各方面呢其实都要留意住。我想短期间我想油价的那个再夹呢对这一堆那些这一类股份我想都是有个挨打的情况。所以我只觉得不时沾手，尤其是今晚出埋 CPI, 哇个 CPI 又上的话油价又上的话那变成这两其实都是对这一类股份都是不利居多。
1: 咁睇埋个金啦，金头先咧都话啦，而家今朝早咧落到4300左右呢啲位啦。如果下个礼拜咧美国分系一如预期咧即系加息嘅话，其实金短期系咪仲有机会再落，或者啲位喺边度啦？
2: 系我谂而家金嗰度其实都几弱下。咁我諗短線呢我諗都係即係同啲科技股一樣都係挨打㗎喇，因為你始終你美國炒加息咁大息升又或者係呢啲因素呢咁美匯升都係對金不利。咁所以昨日呢個金市呢其實都幾大跌幅嘅。咁而家現時個情況喺今朝早亞洲開始呢個跌幅都繼續延續住。所以而家現時個金市方面呢我諗個後市而家現時試個支持位呢可能去到4282嗰度啦先至可能有支持位。去到呢個位呢就企定定等今晚 CPI 㗎喇。如果 CPI 一開出嚟，哇，又升温喎，咁啊又炒加息嘅話，你會再夾多陣嘅話咧，無疑咧應該呢個位啲失手，要再破落去嘅話咧，可能要試落低啲去啲五廿天線啊、布林格通道底部啊、甚至乎4200邊啊嗰度先可能有支持。咁啊長遠嚟講，我諗金價咧其實我都睇好嘅，但係問題就奈何呢一陣嗰個油價咁樣升法咧，咁啊夾高個債息咧，我諗個金短期間都難打。一旦個油價有機會回落啦，即係佢油價唔會無止境咁升噶嘛。咁一旦有機會回落嗰下咧，個金咧有機會咧就兜底上噶啦。咁所以大家不妨留意住個油價一落嘅嗰下咧，咁啊只金咧可唔可以現價嗰刻鐘就追揸啦？
0: 嗱，咁我剛才聽你講話咧，短期咧就即係偏淡少少啦。咁但係長遠嚟講，你睇好嗱，我唔知啊，盧彩仁你個長遠係幾多？即係我哋覺得金咧唔好同佢爭朝夕嘅話咧，咁你覺得你個睇好嗰個 period 係幾長度咧？
2: 咁如果你话点解我长睇，因为我对美汇呢一阵嘅反弹呢我有保留嘅。咁因为始终欧洲央行嗰边嚟緊话会再加多几次息，咁你联储局可能就加一两次嘅啫。咁所以变咗咁嘅比较下呢，咁我諗对个美金呢都系一个不利。如果好啦，咁如果呢个美金不利或者油价落返对美金又不利嘅话呢，我諗个金有机会打得上。你话你睇起码一样嘢就话长远嚟讲你话起码第四季啊买埋单嘅话呢，我諗个金今年呢都系升啊，同埋或者比较返现价呢。如果你去到第四季尾咁啊，今年年尾嗰陣時嘅收市價咁啊，同而家現價比，我都覺得係有信心係上翻去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究竟今次要回幾多先至再上翻去啦？咁你話我唔炒嘅，我係做實貨嘅，買 ETF 嘅，買實金嘅。咁呢啲價咧，你就唔怕買，因為始終你唔怕要補倉要 call 孖展，咁啊呢啲價有得守。
1: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先嘅。咁啊，補充翻咧，甲骨文咧，美股收市之後公布嘅業績咧就好過預期嘅，佢 AI 嘅帶動咧雲端嘅基建咧需求急增嘅季度收入咧按年咧升咗30%嘅，而雲端基建收入更加升咗121%添嘅，咁股價咧喺美股咧盤後嘅交易時段咧升咗係差唔多超過6%嘅。
3: 早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藥醫，長者同50歲或以上長期病患都係高危人士，揾醫生查詢預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债息持续上升，当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和近日油价急升，都令到市场对联储局下个星期加息的预期升温，推升债息。美国十年期国债息率逼近五厘水平，三十年期国债息就升超过七个基点，至到大约 5.37 厘的附近。美国财政部星期四标售的220亿美元的三十年期国债，市场需求强劲，今次公债的中标利率是 5.308 厘，投标倍数是 2.61 倍，是二月以来最高。据报，白宫高级顾问私底下向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战争可能持续至他余下的总统任期，同特朗普公开说将会迅速获胜的讲法自然不同。加上近期中东多艘油轮被袭，在忧虑美伊紧张局势将会长期持续之下，油价再抽升超过 6%。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102.48 美元，升 6.43 美元，升幅 6.69%。纽约是自五月以来首次突破100美元大关。而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报每桶 107.63 美元，升 6.42 美元，升幅有 6.34%。两大油价指标都升至五月中以来的高位，并创下近两个月的最大单日升幅。美股三大指数就连续四个交易日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超过400点，一度失守52大关，道指收市跌幅时略为收窄，收报52064点，跌316点，跌幅 0.6%， 标普500指数收报7591点，跌44点，跌幅 0.58%，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81点，跌171点，跌幅 0.65%。重磅股方面，辉达 Nvidia 跌超过 2%， Tesla 跌超过 1%， Meta 要回吐 1.4%。 苹果发布首部接机，高盛估计今年的出货量最多可以达到3500万部，支持苹果的股价逆市升到超过 3%。 公布业绩之前，软件股甲骨文就要跌超过半成。而美国连锁百货公司 Macy's 季绩表现强劲，但前景指引未能够俾到市场惊喜，股价跌超过 4%。 服装零售商 American Eagle 最新的季绩显示毛利受压，股价要急挫近14%。而美国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略高过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市表现。现货金跌至每盎司4300美元附近，跌幅超过 1%。 纽约期金跌 1.2%， 收报每盎司4407.3美元。波兰央行就继续增持黄金。波兰央行行长格拉宾斯基表示，截至8月底，波兰央行的黄金储备增加至648吨，年内净增持98吨。7月和8月都有增加买金近8吨，并重申将黄金储备提升至700吨的计划。格拉宾斯基说，增持黄金有助稳定波兰的货币汇率和提升波兰经济的可信度。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面，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的新协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加拿大将建立一个军用无人机全国性数字平台，以乌克兰的勇敢一号无人机平台为蓝本，加快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研发、采购和部署，保障加拿大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装备供应。加方已签署首批